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日清晨最新消息，美加关税博弈进入倒计时，双方各有怎样谈判策略和国内政治需求？
1: 国际新闻眼，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美国财政收支为何严重失衡？如何冲击全球金融市场？
0: 首付最低15%，买车位也能提取公积金，以旧换新有补贴。上海楼市沪八条今天起正式施行，如何更好满足居民住房需求？
1: 成渝便民快八阔别多年重新投运，开通首月客流突破5万人次，一度遇冷的城际客运何以火热返场？
0: 开门杀致人死亡，开门的是乘客，为何网约车司机构成交通肇事罪？
1: 养砖头成为部分年轻人的新爱好，养砖头到底养的是什么？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2: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与瑞士20号共同宣布完成自贸协定升级谈判，双方承诺将在货物、服务、投资、规则等多个领域做出更高水平双向开放，这将为两国经贸合作创造新的机遇。中瑞自贸协定于2013年7月签署，2014年7月生效实施，是我国与欧洲大陆国家签署的第一个自贸协定。2024年9月，中瑞双方启动自贸协定升级谈判。俄罗斯摩尔曼斯克海上贸易港20号举行首艘中国集装箱船靠港欢迎仪式，庆祝该港首条来自中国的集装箱航线顺利开通。这标志着通过北极航道连接中国沿海港口与俄北极圈内最大深水港的定期货物运输业务正式拉开序幕。中国电影《给阿莫的情书》昨天在缅甸仰光首映，中缅两国各界人士200多人观影。影片由缅甸院线引进，配有中英缅三语字幕，今天将在仰光和曼德勒的多家影院公映。截至今早8点，今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达108.88亿元，2026年度票房超266亿元。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称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并称将于2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说明具体行动内容。这是继特朗普此前一天威胁对伊实施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后，美方再就经济制裁伊朗发表威胁言论。据知情人士20号透露，美国海军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已开始从中东返航，此前华盛顿号航母已开始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美国国务院20号宣布已决定批准一项或向卡塔尔出售空中加油机及相关设备的军售计划，预计总价值高达45亿美元。美国国务院称，此项军售将有助于提升美国战略区域伙伴的安全能力，从而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目标。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伊朗外交部认为，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受此影响，国际油价20号上涨超过2%。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识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请愿文件说，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驻日美军加以限制。

0: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20号说，俄罗斯军方19号深夜到20号凌晨对基辅市发动的大规模空袭，致死人数已升至15人，另有39人受伤。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0号表示，塞尔维亚议会选举将于10月18号或25号举行，最终日期将在未来几天确定。今年6月，武契奇表示要辞去总统职务。7月，武契奇称将在辞去总统职务后争取出任政府总理。西班牙政府20号说，将在休达新增2处移民安置点，以缓解7月底移民危机引发的滞留人员问题。此外，西班牙包容社会保障与移民大臣19号说，西班牙政府计划把大约500名滞留休达的无人陪伴未成年人送至西班牙本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和加拿大的关税博弈进入倒计时。按照计划，新的最后期限定在了美国东部时间22号凌晨。
3: 此前，美加双方的贸易谈判代表19号在华盛顿会谈后表示，两国已接近敲定一项全面贸易协议。而就在前一天深夜，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原定当天生效的50%关税推迟3天实施。新协议能否顺利落地，至今表述不一的背后，美加双方各自有怎样谈判策略和国内政治需求？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4: 这场风波起源于上个月7月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公告，依据1930年颁布的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从红酒、曲棍球棒到水泥，涉及数百项商品。这条大萧条时期的法律近百年来第一次被翻了出来。按照原定计划，关税应于当地时间19号凌晨0:01生效，但18号深夜生效前不到2个小时，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推迟3天，原因是加拿大和美国已经达成协议，最终文件内容需要时间来敲定。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指出，这种在最后一刻踩刹车的做法符合特朗普一贯的策略。
5: 特朗普一贯的策略就是极限施压，其实美方也有很强的刹车动力。一方面，美国和加拿大的产业链高度融合，特别是在汽车、木材或者是相关的消费品领域，所以50%的关税可能会直接转化为美国的企业成本和美国消费者的生活成本。另外一方面，今年11月份美国中期选举加征这种高关税，这势必会对他的选民基本盘产生影响。而更重要的就是，现在只要特朗普宣布对加拿大加征关税，名义上已经有所谓的诸葛就宣布胜利的成果，所以我觉得这更多的是特朗普为自己积攒筹码，未来关税可能会演变成特朗普进一步进行谈判或者要价的筹码和工具。
4: 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后回应，谈判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但仍有重要工作要做。于是当地时间19号，双方代表在华盛顿继续会谈。会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宣布，
6: 我们确信双方已经达成了一项协议，这份协议不仅将继续保护美国工人、美国就业岗位和美国供应链，还将真正夯实北美地区经济，推动北美继续成为能源核心地区、制造业核心地区，并在经济安全和数字安全等重要领域守住防线。因此我认为我们确实消除了过去一年中积累的一些摩擦症结，同时我们也正在迈出坚实的前进步伐。
4: 加拿大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勒布朗则强调，加拿大的供应管理体系不会动摇。
7: 我对本次谈判抱有十足信心。正如格里尔所言，在敲定最终文本的过程中，卡尼总理明确提出，我们必须保护供应管理体系，必须确保这套供应管理体系保持完整不变。对此，我充满信心。
4: 不过对这同一场谈判，两位领导人的口风并不一致。尽管协议细节仍不明确，特朗普19号在白宫外对记者表示，加拿大已同意取消对美国农产品的关税，美国的农民将不再支付任何关税。卡尼则谨慎称，两国正朝着达成协议推进，要保障加拿大关键战略行业获得最优条款。赵梦楠分析，双方差异来自不同的谈判策略和国内政治需求。
5: 特朗普更多的是从关税的角度，只要加拿大在若干问题上原则上同意让步，他就可以提前宣布框架协议已经达成。但是对于卡尼而言，他要更多处理国内的一些经济上的问题，比如说汽车钢铝或者是乳制品市场准入，还有一些涉及到原产地规则问题。那么这些问题没有达成，加拿大不可能认为这个框架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特朗普此次延期3天肯定不是取消关税，而更多的是通过一种极限施压的策略来保留对加拿大压力。
4: 悬而未决的谈判也正消耗北美供应链的耐心。加拿大商会会长莱恩直言，这种悬而不决不是任何人想要的结果。更深一层看，这场谈判还牵动着美墨加协定的未来。加拿大美国商业理事会测算，如果贸易摩擦升级导致美墨加协定破裂，到2027年，美国和加拿大将分别减少21.4万个和10.2万个就业岗位。对此，张默南指出，
5: 现在美国政府不同意按照现有的文本来继续延长美墨加协定，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美墨加协定彻底解体或者失效了。原来是分边谈判，现在特朗普政府就是双边谈判，然后逐个击破。现在美国跟墨西哥已经进行了多轮的双边谈判，最后压力一定会传导到美国与加拿大的双边层面。美国要更多的强化以美国为主导的产业链体系，把原来北美原产地规则再造成以美国为主导的美国原产地规则，可能就会改变整个产业链体系。
4: 按照计划，新的最后期限定在了美国东部时间22号凌晨，协议细节仍有可能调整，而北美供应链能否重归稳定，正牵动着这条链条上每一家企业的神经。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来关注美国的债务问题。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规模再次突破历史性整数节点。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1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比去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还多出近10万亿美元。这意味着每名美国人背负约11.6万美元的债务。
6: 随着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各方对美国长期财政状况走势及其给美国经济安全带来的风险担忧增加。有分析称，对于财政基础脆弱的美国而言，政府债务总额突破40万亿美元是一个不祥的里程碑。今天的国际新闻眼，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8: 从建国之初的7100万美元到如今突破40万亿美元，美债规模在2.5世纪中呈指数级扩张，达到令人难以想象的规模。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美国财政收支严重失衡，既有浅层原因，也有深层原因。
9: 浅层原因呢，主要是财政赤字常态化叠加利息的负利抬升，财政收支缺口呈现常态化扩大化，加上呢近期处于高利率环境，大量的低息旧债到期，需要以高息的新债来置换，就形成了债务利息更高、赤字到更多债务的螺旋。深层原因呢，包括的支出的刚性，还有国内政治等因素。联邦政府支出包括强制性支出、可自由支配支出两类，加上呢利息支出。联邦预算当中60%以上是社会保障、联邦医保等等法定的强制性支出。随着人口老龄化、通胀水平增长，是无法通过常规的财政来压缩调减的。那么债务利息支出呢，也是属于不可削减的刚性支出。两类刚性支出叠加呢，挤占了大部分的财政资源，可自由裁量的支出空间是萎缩的。同时呢，两党形成结构性的政策惯性，共和党长期是倾向减税不压缩支出，民主党长期倾向增加支出难以推动增税，导致了财政的失衡持续累积，缺乏自我修复的机制。
8: 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

0: 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
1: 美国国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重要节点。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如今债务及其利息支出已然成为沉重负担，受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包括当下的美国民众。40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应当给联邦政府敲响警钟，促使其整顿财政秩序。
0: 而债务一旦踏上扩张之路，就很容易形成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不断累积的本金会催生越来越高的利息账单，再叠加各类支出，会进一步推着债务水涨船高。
2: 债务本身呢，也有一个滚雪球的效应，就利息支出啊，形成了自我强化的负循环。2022年以来呢，美联储激进加息，那高利率的环境下，巨额存量债务的利息成本呢，就快速飙升，利息支出已经成为联邦预算当中增长最快的项目之一。2026财年呢，美国联邦净利息支出预计是突破万亿的，历史上可能首次超过国防预算。利息支出本身又加剧了财政赤字，就形成恶性循环。当然呢，还有危机支出的棘轮效应，使得临时刺激永久化，叠加近期的关税退税呀、地缘冲突新增的军费等等因素，债务规模就阶梯式的跳升后持续高位增长。
0: 有分析师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数字突破，更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
3: 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消息公布后，美国长期国债价格上涨，收益率回落。此前一度升至 5.34% 左右的3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明显下降，美元指数也走低。
4: 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规模，能否从根源上化解美债市场的核心难题？而持续膨胀的美债又将从哪些方面加剧全球金融风险？继续来听报道。
0: 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声明说，新措施将于9月9号起生效，并持续至本轮再融资季度结束，即11月4号。美国财政部将在11月4号举行的下一次季度再融资会议上公布未来回购规模的更多信息。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观察，此举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美债市场的核心问题。
5: 美国财政部此举的目的呢，在于修复债券市场的机制。简单说，就是美国财政部过去打的长期借条在二手市场上不好转手了，于是呢，掏钱把旧的借条买回来，让市场流动起来，可以疏通交易管道。这个钱呢，也不是印新的美元，而是把自身的一般账户的存量存款，或者是财政部发短债借的钱放出去，没有新增基础货币，因此不像美联储 QE 那样啊，通过投放货币压低长利率刺激经济。这次将单次操作上限翻倍至40亿美元，相对于近40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市场来说呢，规模非常有限，在边际上是有助于减少长端的流通的存量，缓解压力的，但是长期来说影响有限，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美债市场的核心问题。
0: 美债被视作全球金融定价锚与跨境资本流动核心风向标，在李富一看来，美债持续膨胀将从几个方面加剧全球金融风险。
5: 第一个风险呢，是全球资产定价锚的动摇。截至八月呢，美国的30年期国债收益率啊创下了新高。美债作为全球资产定价基准呢，长端利率持续上行，会推高各国的房贷呀、企业借贷呀等等这些融资成本。那么全球投资者对美债的无风险资产的这个信心也是在持续削弱的，挂在美债收益率上的资产都要重新估算啊，这个会导致全球资产定价体系的稳定性可预期性受到冲击。那么其次呢，就是跨境资本流动也会受到影响。美国维持高利率环境叠加美债供给的大量释放，持续的吸引全球资本向美元资产去流动，也会影响其他的啊经济体的货币的汇率稳定性，抬升部分新兴市场的融资成本，收紧全球的整体的一个金融条件。那么再就是呢，债务增速啊远超过经济的承载，无序的扩张啊也会稀释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的信用体系，信用的内生动力呢是会减弱的。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新闻纵横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谭震。
7: 面对越来越高的美债收益率和愈演愈烈的美债抛售潮，美国财政部是开出了加码回购这副药来稳债市，但是这剂药似乎是难以持续的提振市场的信心。19号政策公布之后呢，长期美债的收益率确实是一度的明显回落，但不到一天，30年期美债收益率又重新的回到了5.2%以上，那这也是扩大回购计划之前的位置。我们看到，北京时间昨天晚上，美国财长贝森特再次的释放出信号，称回购规模可能会超过此前宣布的40亿美元，意图向市场传递不要把40亿美元当成上限的信号。但是呢，市场依然是保持着谨慎，因为这很像是一个水池，水位太高，你拿桶往外舀几桶，当然是有用的，但是进水口不关，水位迟早还是会上来，所以不是用40升桶还是用80升桶的问题。那值得关注的是，稳定债市的效果还没有完全显现，美元就已经是出现了明显的走弱，目前美元指数已经是来到了99附近，美元对多种货币持续贬值，所以市场就开始猜测美国救美债那是不是意味着开始放弃美元，甚至有机构提出美国下场救美债的本质就是出于对美元强势地位的让渡交换。那么美国真的会放弃美元吗？首先需要看到美元和美债其实是一套相互支撑的体系，那全球投资者持有美元之后呢，需要配置美元资产，而美国国债长期以来被视为全球金融市场的重要的安全资产，因此呢，美国稳定美债市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在维护美元体系。但确实美国正在面对一个越来越复杂的平衡的局面，那为了可以以相对可控的成本不断地借到钱，那美国政策的制定者会阶段性地容忍美元走弱，以降低美元资产的吸引力，减轻高利率环境下的融资压力。所以与其说美国放弃美元，不如说全球投资者正在经历一次对美元信用的重新的审视。那大家都会想，那我持有美元资产风险会不会越来越高，究竟应该要求多高的风险补偿？现在美元并没有说是突然的失去全球货币的地位，但是全球资产的定价逻辑确实是在发生变化。那过去全球资金配置更多的是围绕美元资产展开的，现在为了降低风险，全球市场锚定的东西正在从过去的一个锚逐渐变成多个锚。这两天黄金的价格是大幅的上涨，一度突破了4500美元的关口。可以说黄金作为一种非主权信用资产，正在成为这一轮资产重新定价过程中最受关注的资产之一。那与此同时呢，一些国家也在探索储备资产多元化，包括增加欧元、人民币等非美资产的配置。总之呢，美元体系不会一夜改变，但全球资产寻找新平衡的过程已经开始。好的，这就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8: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胡晓丹。
9: 早上好，刘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眼下呢，海面上是有多个热带系统活动，再配合着副热带高压，就会将暖湿气流不断地向北输送，这就导致了呢，我国从华南到华东的很多地方啊，降雨是明显的发展增多了。像昨天呢，浙江的温州单小时降水量就达到了52.8毫米，那这样的一个降雨量放在24小时之内也是一个暴雨的量级了，那雨水是急促猛烈的。预计呢，今后几天从华南到华东沿海很多地方是会有成片的强降雨出现。那具体来看，今天从广西、海南、广东、福建一直到江苏、山东等地普遍是有大到暴雨，这其中呢，海南岛的西部、广西南部沿海、台湾岛南部等地一些地方会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短时强降水，局地会有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也是在继续的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城市当中呢，澳门今天是大雨转中雨的天气，另外像海口、南宁、福州还有南京，今天白天都会有中雨出现。

0: 气温方面，眼下呢，我国中东部地区空气中的湿度是比较大的，再配合着30度以上的气温，闷热的感觉非常明显。即便这个气温的数值还没有达到35度的高温线，但是体感的温度是妥妥的高温水平了。那这种闷热的感觉到了夜晚也不会消退，未来几天呢，从华北的南部到华南的很多地方，最低气温也会维持在25度以上。所以呢，咱们防暑降温还是要全天候在线的。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刘磊，
1: 好的，胡晓丹。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上海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市房屋管理局等6部门昨天联合印发关于优化本市房地产政策措施的通知。通知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从今天起正式试行。
3: 公积金、住房信贷、购房补贴多项支持政策协同发力，那这套组合拳如何释放刚需与改善购房潜力，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的住房需求，又将给上海房地产市场带来哪些利好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一哲的报道。
4: 此次上海发布的楼市新政，将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的范围从新建预售商品住房扩大到新建商品住房现房，缴存人提取公积金支付首付款后，仍可正常申请公积金贷款，也就是既提又贷政策继续执行。同时，购房提取公积金的频次和金额也进一步放宽，缴存人还可以提取公积金来支付购房契税以及购买配套车位、车库、储藏室。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认为，通知对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做出3项重要调整，显著提升了公积金使用的灵活性与覆盖面。
5: 不仅有助于缓解购房初期的多重资金的压力啊，也体现了公积金支持贯穿住房消费全周期的政策导向，对释放多样化合理的住房需求呢具有积极作用。
4: 上海中原地产市场分析师卢文熙认为，购买车位也可提取公积金，切实减轻了购房者负担。
6: 车位对于现在家庭来说是一个刚需啊，郊区路比较远，有辆车可能会方便一些。那越是市中心的，可能家里不止一台车啊，一个车位也不便宜的。你用这个公积金的话，就肯定也是能够降低你的这个贷款的总的成本，所以这个是非常利好改善性的这种家庭的。
4: 在住房信贷方面，新政重点支持居民购买上海外环外住房，购买外环外住房的2套房商业贷款最低首付比例从原来的不低于20%下调至不低于15%。2套房信贷政策保持区域差异化，外环内最低首付款比例为不低于25%，外环外为不低于15%。宝山、嘉定2区全域也按照外环外标准执行。严跃进表示，这一举措精准降低了外环外区域的改善型购房门槛。
5: 结合当前上海市场改善型的需求活跃啊，120平方米以上的户型成交占比啊，达到了近几年高位的一个背景。这个政策有利于促进外环外新城区跟新商圈这些板块的一些大户型高品质项目的去化，并引导人口合理的分布与居住的平衡。
4: 为支持居民置换改善需求，新政还推出了阶段性以旧换新购房补贴。补贴金额按新建商品住房贷款总额的1%计算，单套住房最高补贴50000元，全市补贴总金额为2亿元，用完即止。卢文熙认为，购房补贴作为短期举措，对有意愿或是处于交易过程中的买家有促进作用。
6: 本来就有置换或者
7: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8: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

0: 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胱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开启智慧生活，家电狂欢来袭！金霸电器城喜迎28周年店庆，厂商携手省钱到底，全场家电零利润销售，保质保量，售后无忧。新老顾客凭购物小票换取抽奖券，8月17号上午10点开启抽奖环节，大奖领不停，品牌齐聚，狂欢不止。28周年店庆，金霸全体员工与您快乐共享。东三道街金霸电器城。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
4: 华灯初上，夕阳西下，夜幕笼罩下的德惠，风情万千。
5: 每一天的日与夜，每一天的光与影，用不一样的方式与您不期而遇。
4: FM89.7 听一座城市的喧嚣，
5: 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1: 秋风万里动，日暮黄云高。 FM89.7 提醒您，气温逐渐降低，冷暖交替，注意身体。
6: 欢迎回来，快乐北京时间8:32，您现在锁定的依然是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叨叨叨，我是主持人方正。一起跟着节目脚步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小雨，南风3到4级，白天最高气温-29度，夜间最低气温-18度。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小雨，南风3到4级，白天最高气温-29度，夜间最低气温-18度。

0: 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八九七提醒您，关注交通，关爱生活。
1: 一起来关注一下此一时刻出行信息。目前我们市区内各条道路通行状况良好，没有拥堵车流量集中现象，但依然要提醒所有在路面上行驶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避让行人车辆。祝您出行平安。

0: 草一木，自觉做好垃圾分类，用小小的行动守护我们共同的美丽家园。我是健风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张君雅，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近期持续阴雨天气，大家出行居家都要多留心，出门记得携带雨具，穿防滑平底鞋，路过积水路段不要贸然涉水，远离广告牌、大树、老旧墙体，谨防漏电坠物伤人，骑车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及时开启车灯。居家方面，关好门窗，检查阳台物品，防止

0: 的嗑瓜子的站着得给我坐下，玩手机得给我放下。节目马上就开始了，大圆啊，该上节目了。
1: 你说咱台那么多女主持人，干嘛非得我主持啊？
0: 关键这个女主持人得有三大特点。
1: 哪三个特点呀？
0: 语言犀利，
1: 让欢欢上；
0: 声音甜美，
1: 让佳琪上；
0: 关键的关键得特别漂亮。
1: 扶我起来，
0: 起来。
2: 哎，你知道吗？龚大师又出新招了。
1: 啥招呀？
3: 方圆百里

欢迎回来，快乐北京时间8:37，您的锁定的依然是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道道道，我是老方哈。周五的早晨8:30啊，一起和我们的好朋友相约在我们 FM 89.7德惠交通综艺广播的电波之下啊。哎，一晃真快，礼拜五了。一会儿又可以喘口气了啊！其实真的每年的时候特别盼到每个周末，过周末的时候，过周末的时候自己每一周都向往着，哎，我这周想干点啥去，哎呀，这周找什么周末了，我想干点啥去，但往往这周末的时候好多事情都不事不随心愿。你比如说我酝酿一年了，我想周末去钓个鱼，到现在为止这所有的周末我都没钓上过鱼，也没去钓过鱼。原计划着这周末要去黑龙江随个礼，结果好像这周末又要够呛了。昨天晚上留了一小作业吧，昨晚留了一小作业，哎，对，下周大圆回来了。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可以折磨折磨大圆了啊，看最近的时候被这个跟白海豚玩的咋样，被广西啊那个贵州那边的辣椒辣的咋样，是不是胖头肿脸的回来了，是不是晒得黢黑的回来了，你们先替我看他一眼啊。该说不说，昨晚很守时，8点准时给我们留了一个小作业啊，这小作业不太难，猜一首歌名，歌名呢上面是这个都能看着吧，是不是看不着我给你解释一下子啊，这上面是一只蝴蝶在花丛中，哎，完了还标了几个字，这是蝴蝶。完了紧接下面一幅画面呢是这个还是这幅花丛，只不过把这个画面反过来了啊，结果因为啥呢，刮风下雨了，这个蝴蝶在风雨中这个在花丛里面还飞呢，这不是浪吗，你下雨了不知道吗，那晴天下雨你不行，你听听方言百里叨叨，老方天天给你播天气预报，那不傻蝴蝶吗，完了后面留俩字，这是什么，哪首歌啊，编辑好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讯楼层呢是7楼，彩中7楼的好朋友就即将获得我们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北凉米业专注优质大米生产，自有厂房，干净卫生，全程机械化加工，不掺陈米，不掺假，精选好稻子，粒粒饱满，米香足，口感软糯，煮饭香，煮粥稠，源头好粮，工厂直供，咱老百姓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啊。就问一下好朋友们，这首歌叫啥名啊，今天我也刚才也看了一下答案，这答案答的乱八七糟的。是不是你们听的歌听的太多了，就自己都整穿帮子了吧，自己都整串台了吧，哎，非常简单的一首歌，当年我记得还是某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啊，楼层还不太高，抓点时间啊，踩中7楼就可以获得北凉米业的米砖了啊，北凉米业现在在我们中央街10道街到11道街之间的上河龙超市里边就可以有卖的了啊，希望我的好朋友们这个家里面大米就吃过我们北凉米业大米的感觉挺好的啊，抓点时间你可以去北凉米业的

咱们德惠的唯一经销点就是上个龙朝市里边那专柜里面，你去扛去就完了，什么5斤10斤20斤50斤的，我大把啊。再说昨天晚上那个留这个小作业吧，这个蝴蝶下雨中的蝴蝶，那我们看好我们的答案吧，看看谁能猜得对啊，谁能踩上雪楼增五楼。嗯，来，一楼胡家庄，胡家庄就说了啊，是《还珠格格》的雨蝶，太聪明了，这不就是雨蝶吗？雨中的蝴蝶，那不就是雨蝶吗？啊！二楼我要吃大米说了啊，这个雨蝶，嗯。三楼大王叫蓝云山，雨蝶。四楼百姓生活110就说了，蝴蝶飞呀、啊、飞，螳螂追呀、啊、追。五楼 VIP 免费说了，蝶恋花。蝶恋花有这歌吗？我记不得了呢，但我知道有这个地方啊。据说这相传说在这样的在咱们长春地区老有名了吗？不信你们查查啊。这是到几楼了？我一楼、二楼、三楼、四楼、五楼啊，到六楼了。喜鹊，喜鹊说蝶恋花，两只蝴蝶，9岁的蝴蝶，蝴蝶飞呀、啊、飞，花蝴蝶。哎，1、2、3、4、5，给了我们5个答案，就没有一个是正确的。喜鹊，我就琢磨一下子，你是怎么能把这5个答案都说出来，而且完整的、非常完美的把正确答案规避的呢？弄大雨点子看不着吗？头子，来吧，到我们七楼了，看一下我们七楼心灵的宁静啊！恭喜心灵的宁静踩中7楼，看看答案对不对？对，你能得块米砖，不对就告辞啊！心灵的宁静答案是雨蝶。恭喜你答对了，答对了啊！这个心灵的宁静，一会儿把姓名、电话、联系方式发过来啊！更别忘了周六，明天全天都可以去我们中央街10道街到11道街之间的上客隆超市里面去领取北凉米米砖一块啊！回忆回忆也说了两只蝴蝶啊，不对，那是一个画面，哪有两只蝴蝶？那是俩画面才出现两只蝴蝶。繁星给我们的答案是雨蝶，对的，嗯。再来看一下我们晨晨的说蝴蝶，蝴蝶飞，蝶恋花。一大给我们答案是蝶恋花，9岁的蝴蝶，两只蝴蝶，蝴蝶飞呀、啊、飞，也没答对。哎，我就可佩服你们了，整好几个答案，没有一个答案是对的。是不是自己印象当中的歌单你都差超一半的？啊，仙人球给我们答案也是两只蝴蝶，风情玉孩给我们答案是雨蝶，嗯，不对的啊。小智动蘑菇给我们答案是雨蝶，蓝色背景给我们答案是雨蝶，君临天下是两只蝴蝶，有道给我们的答案是雨蝶啊。此处省略用完字儿说了蝶雨蝶雨蝶啊。来这样事儿的，你这哪能这么重复的给我们答案呢？我都猜不清我该叫蝶雨还是雨蝶了。如鱼得水说了雨蝶雨蝶，东风给我们答案是雨蝶啊，一蓑烟雨雨蝶，叮当答案雨蝶，李鹏答案雨蝶，亮子答案雨蝶，海朱桂华这的答案，这都是你们的，一瞅你们都抄的了，雨蝶的对。非常正确，非常正确 ，nice 啊！恭喜我们心灵的宁静踩中新楼层7楼，你将获得北凉米业米砖一块。收拾之后呢，把姓名、电话、联系方式发过来啊，我们记录一下，因为你到这个店里面去领奖的时候，唯一的领奖凭证就是你的电话号码。嗯，再来分享一下我们下半段的主线任务吧，就是老方是都知道是个吃货，脑袋大脖子粗，不大款就伙夫嘛。我就问一下好朋友们，如果面食里边你必须舍弃一类的话，你舍弃哪一类啊？就面食，咱们家里面经常吃的面食，如果在面食里面你舍弃一类的话，你会舍弃哪一类？编辑好文字发送到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信楼层5楼10楼，财中5楼的好命将获得北凉米业米。

0: 砖一块。猜中十楼的话，我们将获得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老方给你剖析一下啊，这个面食里边的时候呢，咱都知道面食，广义面食是啥？小麦粉为主料，哎呀，包含了什么荞麦呀、幽麦呀、高粱啊、玉米杂面的这种面粉啊，经过蒸煮、烙、烤、煎、炸等，这各种做成各种吃的，对不对？其中呢，咱们这面食里边分什么？分几大类啥呢？有发酵面食，你比如说呢，这发酵之后呢，就是发面的了，变成蒸的了啊。那就比如说是馒头啊、花卷啊、糖包啊、豆沙包啊，还有包子、蒸饺，哎。蒸饺也有烫面的，是不是啊？还有发糕，哎，发糕这玩意儿是蒸的，这都是蒸制的啊。还有烙的那种，就是烤烙的那种的啊。什么有烧饼，南方人特别爱吃那种发面烧饼，还有咱们东北人爱吃发面大饼。哎，我小的时候，我妈就经常给我做那种发面饼。还有肉夹馍饼皮儿，它也是发面做的啊。还有呢，就是这个咱们死面面食，就是不发酵的这种的，比如包括啥呢？什么面条类，你什么汤面、炒面、拌面、烩面、冷面、热面啊，刀削面、手擀面、挂面，这个担担面什么，这都属于面条之类的，是不是？还有什么油泼面啊？啊，其中还有包饺子类的，什么水饺啊、馄饨呐、啊、烧麦呀、春饼啊、春卷啊，这都属于是这个，哎，包饺类的，里面带馅儿的，哎。你这烙饼里面有什么手抓饼啊、葱油饼啊、单饼啊，啊，还有咱们这个金饼啊。啊，我最爱吃油饼和金饼，就是特别那个葱花油饼，哎呀。不行，你不能说，一说我就都要淌哈喇子。还有一种饼，酥饼，知道吧？就是什么烧饼啊、酥饼、老婆饼、这个火烧，哎，各类的酥点啊。那东西以前的时候，老人说着好吃，但我实话实说，我没怎么吃出来这个东西就掉渣那个酥饼好吃嘞。我就烦他掉渣子，满场掉的满场都是啊！以前小的时候，我妈用我掉渣总揍我，所以我底下上面吃着，底下的接着，完我妈还说：“你看他嘴漏了呀。”还有一种是烤烙的面食，什么锅盔啊，那个新疆那边有馕啊，吊炉饼啊，吊炉烧饼。所以说呢，这面一个面食能做出好多类的美食来啊！如果把面食舍弃一类，面食里面你舍弃类，你先舍弃哪一类？好吧？编辑好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幸运楼层呢是五楼、十楼，猜中五楼的好朋友们呢有机会获得是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猜中十楼的话，我们将获得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给我们的好朋友们，这个给两位金主爸爸做个广告吧，就是五楼的话，财中五楼的话将获得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北凉米业专注优质大米生产，自有厂房，干净卫生，全程机械化加工，不沾陈米，不沾假，精选好稻子，粒粒饱满，米香足，口感软糯，煮饭香，煮粥稠，源头好粮，工厂直供，咱老百姓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啊。现在呢，在我们中央街十道街到十一道街之间的上客隆超市里边有售的啊。再说踩中我们的十楼，将获得我们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呢，源自于长白山三角龙湾的4A 级水源保护区，它呢是源自于长白山火山岩缝隙的自涌泉，人家咕嘟了一万多年了，这水龄一万多年了嘛，里边含有矾、锂、硒、铯等21种微量元素，可以说呢低刀低钠，天然的弱碱水，而且这个水富含偏硅酸，绝对的滋养身心啊。咱们人身体内70%的含量都是水分嘛，所以说给咱自己补水的时候一定补点好水啊。因为这日月泉矿泉水是源自于世界三大黄金水源带产出的水，那你想能差了吗？是不是啊？所以说呢，这个水绝对是干裂柔滑有回甘，而且呢解渴不涩口啊，并不是微量元素含多了你喝的不是味儿就是涩口味，不是那样的啊。它销售店位置呢是西六道街十元左侧，定水热线153-4436-2997，153-4436-2997。最主要一点啥呢？它最近有根羊毛，你得去薅去啊！大家据说最近老板进了1000多箱水，这水回来发现标识印错了，所以说呢特价处理，抓紧时间，这根羊毛咱们薅得啊！ 非常简单，如果让我舍弃的话，我大概率舍弃的就是那个就糕点类的面食，我绝对不会吃。从小我是爱吃甜食，但是我不爱吃糕点类的甜食。也可能是就是原因是啥呢，小的时候一般亲戚朋友串个门送个礼过个节买个月饼啥的啊，我妈都把那月饼基本上就是当场就锁柜里去了。我基本上吃不着新鲜的，美其名曰呢，就是我爸我妈说了，说这东西好东西得留着，要不留着串门，要不就是你得当干粮吃。我妈可能没注意到一个事儿，就是这玩意儿放油质的这种糕点类的，时间长了它哈了，都知道吧？这个南方人哈了啥玩意儿不知道，咱东北人一说哈了都知道啥味儿吧？我们家所有的这种糕点类的食品到我嘴里边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哈了的。有的时候我自己我都怀疑我怎么长这么胖的，我怎么长这么大的呢？所以说就是在这个糕点类的时候，到后来的时候，我就是逐渐就排斥了，我就不喜欢吃了啊，咋吃就不得意，再好吃的不太得意。有那么一块甜呐、腻呀、就吃完啊不行了，不喜欢了啊。所以说在那之后的时候，我们就逐渐的排斥这一类的东西了。让我把面食里面的这一类舍弃的话，我首先的把糕点这一类的我给舍弃了。你像饺子、面条子、包子，这我都行，我都得意吃。饼我也可以啊，就是基本面食这一类的。小的时候呢，我家我爸爸爱吃面条，爱吃水饺啊，这两样小的在我小的时候我都不得意。没想到到我这个人过中年之后了，我发现怎么的了，是活出人间清醒来了还是咋的了？我开始贪恋上这两样东西了啊，就是面条我不能说百吃不厌，差不太多。特别就是以前我最讨厌那个手擀面，现在我吃的那相当好了。所以说就是我是这个类型的了啊，这个剩下这个我都不会舍弃的。我就问一下好朋友们，如果在面食里边让你舍弃一类的话，你会舍弃哪一类？编辑好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幸运楼层五楼十楼，踩中五楼的好，我们将获得我们北凉米赚一块，踩中十楼的好，我们将获得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进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1: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读懂一座城，从走进博物馆开始。德惠市博物馆是一座集博物展览、文物保护、征集收藏、学术研究、社会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展厅面积1500平方米，有各类藏品1000多件。博物馆坐落在德惠站东南100米处，是哈大铁路前身中东铁路的附属建筑，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大白楼。大白楼建成于1903年，见证了德惠百年来的风云变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博物馆有历史陈列展、中东铁路陈列展和现代化成就展三个展区，分别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印记，展示着各历史时期的风俗文化和发展变迁。
1: 处于什么状态，你都要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0: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开心快乐很重要，今天要记得微笑哦。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0: 心，告诉你个好消息。
1: 啥好消息啊？
0: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1: 是吗？
0: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1: 地址在哪儿啊？
0: 二庄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3-2642-7456。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生活里的文艺，文艺里的生活。FM 89.7，德惠交广之声，德惠交广之声 FM 89.7，世界在你耳边。
4: 秋风万里动，日暮黄云高。FM 89.7提醒您，气温逐渐降低，冷暖交替，注意身体。
5: 欢迎回来，快乐北京时间9:02，您来锁定的依然是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叨叨叨，我是主持人方正。一起跟着节目脚步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小雨，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9度，夜间最低气温-18度。再来重复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小雨，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9度，夜间最低气温-18度。
4: 知道螃蟹为什么横着走吗？有钱就是任性，把你的故事交给我，我来说给更多人听。
6: 乡亲们集合了哦，听我说两句。
4: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愿意做您的传声筒，帮您任性横着走。89.7合作热线87260167、87260168，限时优惠哟。
7: 大远儿，我最近失眠。
8: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每日一次，定点收听哦。
9: 大圆儿，我自闭了。
8: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7天一个疗程。
10: 大圆儿，我压力大。
8: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连听2个礼拜，定有好转。
11: 方圆百里叨叨叨，虽然不治病，
12: 但是很治愈哦。

欢迎回来，快乐北京时间9:05，您的锁定的依然是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道道道，我是老方哈。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下半段的主线任务，就问一下好朋友们，如果把这个面食你能舍弃一类的话啊，不是面所有面食都舍弃，你千万听好了，可不是把所有面食都舍弃，在面食里面你挑一样你先不吃的话，你先不吃哪一样，编辑好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幸运楼层呢是两个，一个是五楼一个是十楼，踩中五楼的好朋友将机会获得我们北粮米业米砖一块。北粮米业专注优质大米生产，自由厂房，干净卫生，全程机械化加工，不沾陈米不沾假，精选好稻子，粒粒饱满，米香足，口感软糯，煮饭香。

煮粥稠，源头好粮，工厂直供，咱老百姓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啊。中央街十道街到十一道街之间的上客隆超市里面有售，同时呢也特别的提醒一下，咱们领奖地址也是在这儿啊。周六周日的周六的时候，你可以到那儿去领奖，中奖的朋友可以到那儿去领奖，这不中奖的朋友到那儿你可以去扛两袋子北凉米业的大米回家啊。伏也过了，熟也过了，所以说那大米现在搁家里面也不会生虫子了啊。家里面可以多备一点的。嗯，再说呢，那个彩中十楼的好命将获得我们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源自于长白山三角龙湾的4A 级水源保护区，它呢是长白山火山岩缝隙的自涌泉，就是这咕嘟咕嘟咕嘟天天往出冒啊，冒了一万多年了，这水里边含有矾、锂、硒、铯等21种微量元素，可以说啊，这个水绝对是水中小贵族啊。低刀低钠什么天然弱碱啥，这都那咱都不说了，就说人这个水只是世界三大黄金水源带产出的水，那能差吗？而且的时候，咱们好多国际大品牌的水都在这儿灌的啊，跟咱这水是一个水脉。同时的时候，可堪称这是水中小贵族啊！虽然是水中小贵族，但是价格特别亲民啊！就是特别最近的时候，咱们可以薅一波羊毛去。他老板进了1000多箱的水，标识印错了，所以说呢，这个他就为他自己的错误买单。这波羊毛咱薅得啊！再来说一下子，他家的定位置：西六道街石榴园左侧。定水热线153-4436-2997 153-4436-2997。面食里边刚才我不说了吗，只要你舍弃一样，不能全舍弃，那全舍弃不行啊。面食里面我先舍弃的是啥呢，是这个糕点类的面食啊。糕点类的面食就是这一类的，我基本上就你不一辈子不吃不想也不馋啊。所以说面食里面这一类的时候，往这舍弃的时候，我一点我都不心疼，我也不难受啊。再往下砍的话，我能砍啥呢，就是干巴饼子这之类的，我不得意。真的，就是我这些年我吃干巴饼子唯一好吃的是什么呢，喝羊汤的时候吃它那个烤馕，还有那个干巴饼烤饼，哎，我就吃那个时候我感觉哎这个还行啊。剩下的如果吃别个的时候，我吃那干巴饼子吃不下去啊。这烤饼类我绝对我得舍，我能舍弃啊，就一辈子不吃不馋啊。看好朋友们，抓紧时间把你的留言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今天楼层都不太高啊，5楼10楼啊。就是现在的时候，你就其实家里面男人得意啥面食，不得意什么面食的话，取决于啥？取决于家里的女人。因为女人要高兴了能给你做点好吃的，女人要不高兴的话，别想了，洗洗睡吧。然后咋说，你其实又反过来说，女人呢，你动别不要动不动就和男人生气啊，就是你不喜欢他，你也不要动不动就怀疑他这个怀疑那个的，是不是？你就是受不了呗，是不是？这就是男人最受不了的地方，你怀疑这个怀疑那个的，是啊。要不你就那啥吧，你信我话，你学学金莲大姐，那个不喜欢毒死就得了，是不是？多简单个事儿啊！武则天说过，听话的男人就留着，不然就直接弄死，多狠多狠！能动手尽量别吵吵磕碜。就是我哎，我琢磨就是《西游记》，我琢磨明白了，怪不得这个妖精们都抢着抓唐僧的，能吃，能哄着就先哄着，能玩玩玩，能过过，不能过的时候就吃肉，多么痛的领悟啊！前两天参加一个亲属家的。孩子就是那个，那叫什么呀？是满月宴呢？是抓周宴呢？抓周宴，抓周。这孩子一岁了，坐那个床上嘛，前面摆了一堆东西，这意思，这个看这孩子，人说3岁看大啊，就看这孩子将来的时候能有往哪个方向发展。这个孩子抓周的时候，这个左手抓了一个印章，右手抓了一把钱。
当时家里面人这个家的这哈哈乐，哎，这孩子你将来的时候有钱有钱啊，多好啊，这孩子呀。

当时我就感觉心里寻思，完了，这不要出个贪官吗？这前天晚上，一帮哥们聚会啊，我其中有一个好兄弟，晚上在歌厅就第一顿没喝多，第二顿也没咋地，第三顿歌厅喝多了，啊，唱着汪峰的《北京》，这家一就那天就不知道昨天也不知道咋的，就锁死这首歌了，出来打出租车还唱，早上一睁开眼睛，哎，长安街。问那司机，俺怎么拉这儿来了呢？那司机说，你上车就说北京，就北京北京，我以为你要来看升国旗呢。这一宿啊，1000多公里，我你就是我眼都没合，就车窗都没敢去，我就一道干过来的。听，就是几年前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是猪肉啊，曾经涨过30多块钱一斤，就那疫情前两年的时候，是吧？疫情那左右的时候啊，当时的时候，我就寻思，哎呦，就挺怀念那个时间的。那你说，肉都30多块钱一斤啊，你不使劲工作咋整？哎，你春节咋过？春节里面你这春节你就咋整吧？你香肠往哪整去？咸肉上哪里整去？是不是？你让萝卜跟谁俩炖？你让大蒜跟谁炒？粉条怎么想？土豆多闹心，是不是？腌好那酸菜咋整？跟谁扣？是不是？往哪儿扣？要不咋说还得撸起袖加油干。其实这个现在的时候，好多骗术在我们身边，我们都不知不觉的就中道了。前两天街角上一拐弯那块儿，一老太太哎倒在车前边，旁边一个小姑娘看着了啊，那家伙就是从兜里面掏出100块钱来丢一边喊，老奶奶你的钱掉了，老太太从地上爬起来捡着100块钱就走了，看着老太太远去的背影，那司机从兜里面咔掏出1000块钱给这孩子了，那个老妹儿啊你真聪明啊，刚才多亏你给哥解围了啊。行了，有事给哥打电话。转身，这大哥开车就走了。看着越走越远的车，你这小孩小女孩掏出手机来了。喂，奶奶呀、啊，成功搞定，这技术更新效果不一样啊！1000块钱已经到手了，你下个路口啊，赶紧接着等我。江湖套路深。还得回农村吧。一次坐飞机过机场安检的时候，都知道你坐飞机提前得1小时安检嘛。前面一妹子包里面有包装的液体，完了安检就安检员拦住了，你问你这干啥的？什么这是什么东西？妹说漱口水呢。他说那你漱口水你得喷一下啊。啊，当时那妹老妹就急眼了啊，我这多亏是漱口水，我咋的？我妇炎洁你还让我现场用一下子呀？谁出门带那玩意儿干呀？你看现在当今的这个时候啊，70后如果请假的话，是因为父母不舒服了，对，身体不舒服是吧？80后请假是因为啥？因为孩子不舒服了。90后请假是因为自己不舒服了。00后请假是因为看你不舒服了。舒服不舒服自己最清楚，是不是？报酬给的足，哪来的不舒服？有专家指出了，人只要经常花钱的话，烦恼就会减掉80%，情商和智商就会提高。哎，我觉得专家说的对呀，但是你能不能告诉我这钱从哪儿来呀？为什么中国人现在人手一部手机，就是手不离机，机不离手的？你外国人就没有这个习惯。后来我琢磨明白了，为啥？是因为外国人吃饭用刀用叉，那太弱爆了，对不对？咱老祖宗就很有先见之明，就是啥呢？发明筷子，哎，一只手就可以使得了，加啥都行，是不是？还能腾出一只手来玩手机。

0: 马上各个大学都开学了，是吧？这一说各个大学的时候，这个一说孩子考哪儿去了，考这个吉大呀、长大呀，哎，这一说都知道，是不是？哎呦，那个孩子说是考南大去了，纳闷南大是哪儿啊？他说南京大学呀、啊。我说那南昌大学能干不？南宁大学也不能干呢。网友就建议了，南宁大学改做叫宁大，宁波大学听着也不干了，那咋的？就俩字儿，你叫宁大了，那我叫波大呀。后来人家宝鸡大学就不愿意了，开始在全网征求网友们的意见。哎，我是叫宝大呢，还是叫啥大呀？天津大学理直气壮的说，我叫天大。中国地质大学说，那我就叫地大呗。汕头大学就急眼了，那你那么说，那我就头大了呗。复旦大学说了，那我叫啥呀？我叫复大呀，还是叫啥大呀？牲口棚里面看着一个短剧，牲口棚里边啊，有几只动物，大毛驴、小毛驴啊，完了之后还有奶牛啊，完了之后呢，那小毛驴就问大毛驴：“妈妈，妈妈，为什么咱们天天吃甘草，奶牛顿顿吃精饲料呢？”完了之后，那老毛驴就说：“别提了，咱爷俩，你爷们没法跟人家比。”咱爷俩靠的是啥呢？跑腿混饭吃。哎，人家靠的是啥？人家靠的是胸脯混饭吃，不一样。现在这个小区这个里边，别说小区里边的，就小区这个跟前的车停的是越来越多了，是吧？前两天啊，去参加一个婚礼去啊，那个就是一邻居家往出嫁姑打发姑娘啊，你该说不说，人家这个邻居家那提前两天把告示就贴出来了啊，本人定于本周六嫁女啊，届时需要各位车主提前配合，将您的爱车尽量靠边停放啊，以保证迎亲车队能顺利通过本小区的车道啊，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海涵。特别底下注明了，我姑娘奇丑待嫁多年，今日终于出手5T0，如今贵车挡道，接亲不成，无论你婚否，一定嫁你。这多可怕呀！你敢挡我姑娘道，我就让敢让我姑娘嫁你。我一哥们儿姓聂啊，这个有一次出门啊。那个到外地之后了，你到南方特别是嘛，南方人特别客气啊，就是见谁都叫总啊。这个到机场之后下机之后了，南方那边这个好多这客户过来接机来了，哎呀，见面那老客气了，热情接待啊，见面握手，哎，你好你好，聂总你好你好你好。当时我这哥们脸就沉下来了，完了之后我也后面跟着我跟捅过对面接待的秘书，我说老妹儿。你们能不能把那舌头捋直了？他叫聂总，不叫聂总。你再这么说，我们聂总这得说你全家都聂总。感觉你在骂人是吧？来吧，再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下半段的主线任务。我就问一下好朋友们，如果这个可以的话，面食里边你砍掉一类的话啊，让你必须舍弃一类面食的话啊，不吃这类面食，你会选择哪类啊？编辑好文字发送到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讯楼层5楼10楼踩中5楼的好，我们将获得北凉米业米砖一块，10楼将获得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来吧，继续挑动广告，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1: 天然好水。

0: 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空有一颗减肥的心，奈何美食实在是多。炭火炙烤，油脂渗出，撒上孜然辣椒及各种香料，两瘦夹一白，吃起来不柴。毛蛋实蛋配包菜，是不是吃货他都爱。吃烧烤如命的东北人深爱烧烤的美味和乐趣。
2: 老板，多放辣椒。
3: 好嘞。
0: 独具特色的德惠烧烤，给朋友间每次相遇涂上了知己难逢的人生底色。干杯，德惠，今天你烧烤了吗？
4: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5: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4: 对啊对啊。
5: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4: 天哪，你怎么知道？
5: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6: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7: 优质好米哪里找？北凉米业错不了。北凉米业专做老百姓餐桌上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
8: 本栏目奖品由北凉米业有

来快乐北京时间9:23，您在锁定的依然是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叨叨，我是主持人方丈。一起跟着节目脚步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下半段的主线任务，就问一下好朋友们，如果面试里你舍弃一类的话，你会选择是哪一类啊？编辑好文字发送到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幸运楼层5楼10楼，财政5楼的好朋友将获得我们北凉米业米砖一块，10楼将获得我们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看一下好朋友留言吧，看一下好朋友们如何选择啊？来看一下我们的，首先看一下一楼水墨清音就说了，不甜就行。你把面食里的甜食都给舍弃了呗？你那跟我一样，基本上面食里面最甜食就是糕点了。二楼啊，这个如鱼得水就说了，玉米淀粉不吃。玉米淀粉。三楼蓝色。背景说了啊，面条。四楼霍家庄说了啊，这个糖尿病不吃甜食就行。糖尿病不吃甜食就行。五楼啊，我恭喜君临天下彩中幸运楼层5楼。他说了，如果让我舍弃面食一类的话，我把炒面给删掉。其实我到现在为止，我都活这么大岁数了，30多岁了。别笑，笑我也30多岁，心态永远39。我好像吃过炒面的次数，可能就这一只巴掌还用不了啊，甚至就是一半巴掌，我感觉都有富裕。我可不吃过一次就2次。那炒面就是给我的感觉，就那回事吧。恭喜我们的君临天下彩中幸运楼层5楼，你将获得北凉米业提供的米砖一块，一会儿把姓名电话联系方式发过来哦。更别忘了周六啊，你可以在中央街10道街到11道街之间的上客隆超市里边去领取啊。6楼我要吃大米说了，我喜欢面条啊，除了面条你都砍了呗。7楼此处只留万字说了，油炸丸子割面吗？我说的是面食啊。8楼我们的松哥说了，粘豆包不吃，吃完烧心。这个粘豆包，对，它也属于是面食类的啊，还是发酵的面食，那你少吃点发酵面食吧啊。9楼小鸡炖蘑菇说了，我不吃面食。你是狠人儿。10楼恭喜晨晨踩中10楼，烧制之后呢，把姓名电话联系方式发过来，你将获得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你的领奖时间是周六啊，领奖地点呢是在我们16道街10元左侧日月泉水店里面去领取啊。一朵两朵说了，锅烙我不吃，锅烙挺好吃的其实啊。喜鹊说了，舍弃工序繁杂的，先蒸再烙，先蒸再烙那种的就基本上不吃，先蒸再烙的有啥呀？ VIP 免费说了，我不吃面食。VIP 百姓生活10说了，面食不能加减啊，减味味道太大了。蒸馒头你不加减，那得啥呀？那不得多酸样的吗？大王叫了燕山说了，糕点、面条、全肉馅的饺子、包子、饼我都不吃。糕点、面条子、全肉馅的饺子、包子、饼你不吃，在我认知当中的时候，你只能吃素馅饺子呗。一达说了，这个面食养胃都能吃。东风说了啊，面食里边让我舍弃的话，我舍弃面条。面条多好吃啊，打卤面浇点卤多好啊。海说了，面食里边粘豆包吃不了，跟那谁一样啊，你也吃不了粘豆包是吧。红霞说了，那个肉馅饺子一个不吃，素馅的能吃是吧。来吧，恭喜今天彩中幸运楼层的几位好朋友，心灵的宁静和君临天下，你俩将获得我们北凉米业提供的米砖一块。
春晨呢将获得我们的是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项。心灵的宁静居临天下，你俩的领奖地址呢在我们中央街十道街到十一道街之间的上课龙超市里边啊，到那儿去领取。而我们这个春晨，你的领奖地点呢在我们的六道街市幼儿园左侧，领取时间都是周六，全天都可以啊。感谢关注，感谢收听，以上就是今天方圆百里叨叨的全部内容，继续锁定 FM 八十九点七。明天我们休息小休一天两天的啊，喘口气儿啊，我们下周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你到处去。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 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0: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8-8950。

0: 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岛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2: 开启智慧生活，家电狂欢来袭！金霸电器城喜迎28周年店庆，厂商携手省钱到底，全场家电零利润销售，保质保量，售后无忧。新老顾客凭购物小票换取抽奖券，8月17号上午10点开启抽奖环节，大奖领不停，品牌齐聚，狂欢不止。28周年店庆，金霸全体员工与您快乐共享。东三道街金霸电器城。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4: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
1: 用最真的声音服务大众生活，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
5: 体验美好现代气息，让我们共同走过每一段旅程。
6: 过马路走斑马线，乘车系好安全带，不闯红灯不追逐，交通安全记心怀。我是89.7公益小主播张诗墨，关注微信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10万个冷知识，为什么白酒温着喝，啤酒冰着喝？白酒温着喝，啤酒冰着喝，主要是和它们的口感、文化习惯以及科学原理有关。白酒温着喝的原因：一、去冲劲儿。白酒度数高，直接喝容易辣嗓子，稍微温一下，但是别烫嘴哦，能让部分酒精挥发，喝起来更顺口，没那么刺激。二、香味更浓，白酒里的香味物质，比如粮食香、果香，在温热时更容易散出来，所以喝着更香。三、老传统，古人温酒是为了杀菌或者去除杂质，现在却成了一种习惯，比如三国里关羽温酒斩华雄，显得豪迈。啤酒冰着喝的原因：一、压住苦味儿，啤酒里的啤酒花自带苦味儿，冰镇后舌头对苦味儿不敏感，喝起来就更清爽。二、气泡更足，低温让二氧化碳溶解得更好，气泡细致持久，喝起来更爽口。三、防变味儿，啤酒怕热，温度高了容易变质发酸，冰着能保鲜。四、跟西方学的，啤酒是国外传进来的，外国人习惯冰镇喝，咱们也就跟着这么喝了。举个例子，白酒像高度烈酒，温一温像醒酒，柔和好入口。啤酒像带气泡的凉茶，冰镇了才解渴过瘾。一个要暖场，一个要透心凉，各取所需嘛。生活里的这些坑你都踩过几个？一、吃羊腰子补肾。此说法源于中医以形补形的理论，但这却给了烧烤店高价卖给你的理由，而现代医学并没有证实羊腰子有直接补肾的效果。二、韭菜壮阳。韭菜含锌量少得可怜，吃一卡车也白搭。壮阳与人的整体健康以及生活习惯密切相关，单靠食物难以达到效果。

0: 议，和产品质量而议。乱添加会损害发动机，省油不能完全依赖燃油宝，良好的驾驶习惯和定期保养更加重要。六，牙膏能美白。牙膏有一定的美白作用，其可通过物理磨砂去除牙齿表面污渍，可利用化学漂白分解色素，牙齿原色淡黄色，美白难以改变牙齿本身的颜色，效果有限。所以美白广告的说法源于牙膏厂家的营销说辞。七，零蔗糖是无糖，放心喝。零蔗糖并不意味着无糖，不能盲目放心喝。无糖是指每100克或100毫升食品的含糖量不高于0.5克。零蔗糖只是表示在产品中未添加蔗糖，但可能含有葡萄糖、果糖、麦芽糖等其他糖类，或者添加了代糖来提供甜味，吃了一样会胖。八，味精致癌。味精的主要成分是谷氨酸钠，广泛存在于天然食物中，国际权威机构认定其为安全食品添加剂，正常食用不会致癌。嘿嘿，无聊的知识又增加了。
1: 告别早高峰的繁忙，
2: 用耳朵旅行，
1: 用心灵感受，
2: 甩掉生活的疲惫，
1: 让旋律温暖心扉，解锁整天好心情。89.7悦享时光，陪您在路上。
2: 上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锁定今天的悦享时光，我是主持人贺佳。今天我们继续沉浸在一个音乐的世界里，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凤凰传奇。他们的歌里呢，有民俗庆典的热闹，有青涩爱恋的纯粹，有民族文化的深厚，有青春追梦的自由，更有穿越迷茫的信念之光。接下来的几十分钟里呢，我们处在熟悉的旋律中，汲取温暖与力量，开启元气满满的上午时光。首先呢，让我们用一首喜庆满满的歌曲唤醒清晨的活力，凤凰传奇的《中国喜事》堪称国民喜事主题曲。每逢佳节庆典，总能听到这熟悉的旋律。歌曲以中国传统民俗为底色，将红灯笼、红棉袄、贴春联、闹元宵等经典元素融入到歌词里。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凤凰传奇的《中国喜事》。

怎么样？编曲上呢，这首歌用唢呐的高行、锣鼓的铿锵与电子乐的动感完美的结合，营造出热热闹闹、欢欢喜庆的氛围。林花的演唱呢，喜庆嘹亮，感染力十足。曾毅的说唱节则节奏明快，如同民俗庆典上的喝彩声，让整首歌充满了烟火气与仪式感。这首歌的意义在于，它将传统民俗文化与现代流行音乐结合，让年轻人感受到传统节日的魅力，同时也成为了传递喜悦、凝聚情感的文化符号。一首《中国喜事》，让快乐萦绕心间。接下来呢，让我们听听凤凰传奇笔下的青涩的爱恋，感受那份直白又热烈的情感告白。这首歌叫做《狼的诱惑》，是不是瞬间勾起了无数人的青春回忆？凤凰传奇的《狼的诱惑》用最直白的方式唱出了青年男女之间大胆热烈的爱恋，成为了华语乐坛民俗情爱歌的经典之作。歌曲以民间小调为基础，歌词质朴又俏皮。其实这首歌的意义在于，它打破了传统情爱歌曲的含蓄表达，以大胆直白的方式传递了爱情的美好，同时也让民间小调元素走进了大众视野。其影响力体现在不仅成为 KTV 必点的对唱金曲，更成为了许多人青春里的爱情 BGM， 见证了无数人的青涩爱情。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狼的诱惑》。

爱就要大声说出来，就像这首歌里的勇敢与热烈。接下来呢，让我们将目光投向西南大地，感受凤凰传奇对民族文化的深情传承。落脚河上，绵崖对崖，温宁草海，芥花盛开，谁把月亮挂上天，照的想说的话流成海。这是凤凰传奇的麝香夫人，极具文化深刻的代表作，以明代彝族女政治家麝香夫人为原型，用音乐勾勒出西南大地的壮美与民族文化的深厚。歌曲的歌词充满了诗意，既描绘了乌蒙山连着山外山的地理风貌，也赞颂了麝香夫人为民族和睦奔走、为百姓安宁施策的历史功绩，传递出对民族英雄的敬仰与对民族文化的珍视。在编曲上呢，彝族的乐琴、芦笙等传统乐器与现代的弦乐、电子鼓组合，营造出了空灵而庄重的氛围。这首歌的意义啊，已经远超了音乐本身，它让更多人的了解到了麝香夫人的历史功绩与彝族文化的魅力，推动了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与传承，成为了以音乐为媒传承民族文化的典范。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凤凰传奇的麝香夫人。

曲《麝香夫人》串联起历史与当下，传承着文化与敬意。接下来让我们回到了青春岁月，聆听那首陪伴无数人成长的经典之作，凤凰传奇的《自由飞翔》。这首《自由飞翔》是凤凰传奇的代表作之一，也是无数人的青春记忆。歌曲以自由为主题，描绘了在蓝天之下、草原之上自由翱翔的美好愿景。歌词简单纯粹，却充满了对自由与梦想的向往。玲华的嗓音呢，清澈透亮，如同草原上的风，带着自由的气息。曾毅的说唱节奏明快，如同马蹄声踏响在追梦的路上。在编曲上呢，电子乐的时尚与民族乐器的悠扬完美融合，营造出开阔自由的氛围，让人听后心生向往。这首歌的意义在于，它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成长，成为了校园、KTV、旅行路上的必点曲目，更传递了勇敢追梦、自由翱翔的青春态度。其影响力至今，不仅呢被广泛的传唱，更成为了一种青春的符号。每当旋律响起，总能唤起人们对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凤凰传奇的《自由飞翔》。

时间过得很快，马上到我们节目的结束了。那么接下来呢，我让我们欣赏了就是凤凰传奇的一首歌曲，叫做《光芒》。也是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愿心中有光，脚下有路，未来可期。

0: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开车路上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哟。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

0: 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从晨曦微露到万家灯火，从车水马龙到夜间微凉，听一座城市的喧嚣，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2: FM89.7德惠交广之声，德惠交广之声，与您一路微。

0: 黄云高。
1: FM 八九七提醒您，气温逐渐降低，冷暖交替，注意身体。

0: 好的，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德惠市的天气情况。今天德惠市最高气温零上29度，最低气温呢零上20度。大部分呢今天的天气是晴朗的，但是在中午11点左右会有一些局部的多云，阵风风速呢最高可以达到8米每秒。好的，天气为您播报到这里。
1: 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897提醒您，关注交通，关爱生活。

好的，听众朋友们，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城市交通情况。根据我们交通数据的监测啊，现在城区的主干道还有各主要交通枢纽通行都十分顺畅，没有出现车辆缓行或者拥堵的情况，广大司机师傅们呢可以放心畅行。但是要提醒大家，在途经学校、医院等路段时啊，一定要减速慢行，礼让行人。好的，路况为您播报到这里，祝您一路平安。

0: 水润心田，清淡饮食肠胃安，日常锻炼不间断，活力满满岁岁安。我是剑锋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李金墨，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新人买车最强攻略来啦，很多友友们都在计划拿下自己的第一辆车车，但是对买车的具体流程还是有一定的陌生。今天就让我们跟大家好好的说说老司机购车的全流程。首先选车，友友们要想好啊，有多少购车的预算，想要购买哪种车型，是轿车还是 SUV 或者是越野。那么在挑完心仪的车车之后，要到专业的汽车网站或者 APP， 比如说汽车之家、懂车帝、易车，去对比一下刚才挑好的车车。那在性能配置上，新能源汽车哈，重点看一下三电，还有所在地区的价格区间，还有优惠幅度。那么在做好了看车的准备后哈，主要呢是看最低成交价格和优惠力度，做到心里有数，到线下进行试驾。试驾需要注意，驾照驾龄需满一年，记得携带驾照。需要预约的门店记得提前预约。如果没有时间去试驾，可以考虑选择有上门试驾服务的门店。一定要多试驾，试驾时间也一定要长，只有长时间试驾才能切身感受到车辆的优缺点。再来呢就是谈价，一辆新车的落地价等于裸车价加上购置税，新能源汽车没有购置税，加上保险、上牌费还有服务费。首先啊，谈价先谈裸车价格呢，可以参考之前提到过的网站呐、APP 的优惠幅度，有的门店呢会压低裸车价格，抬高其他费用，从而拉高落地价，因此呢要多问多看，货比三家。验车的时候呢，要选择光线好的环境，仔细观察车辆是否有刮蹭、有色差、有掉漆等等的问题，还有车门的缝隙是否过大。再来呢，要查看一下生产日期，不要超过6个月，否

0: 能是库存车，再有就是车架号上的日期是否与名牌一致，玻璃是否有刮蹭，新能源汽车检查充电口是否正常，慢充口和快充口都要查一下，还有智能功能是否能正常使用，比如说导航，还有智能 AI 自动泊车等等。再来呢，就是最重要的提车了，一般到这一步销售顾问都会帮你搞定之后的事儿啦，但还是要切记一定要携带有效证件，所有的事项处理完之后要确认以下物件，第一个就是购车发票，再来呢是车辆出厂合格证，还有保单、钥匙、车辆三包卡、环保标志，还有随车礼物。以上就是我们为大家整理的小白购车攻略，希望友友们可以选到自己心仪的爱车。最近啊，新能源汽车可以说成了咱们美丽打工人的代步之车不二之选，那有很多朋友都想选哈，除了说迷你 EV 之外，还有哪些空间大性价比高的代步车，今天给大家整理一下八万元以下可以拿下的高性价比代步小电车。首先欧拉黑猫，第二个奇瑞小蚂蚁，第三个哪吒 V， 第四个长安奔奔 E-Star。 那从动力续航上来说，哪吒 V 是要好于长安奔奔，要好于黑猫，再好于小蚂蚁的。那从尺寸空间上来选择也是一样的，那如果从颜色选择上来看的话，欧拉的黑猫肯定是最好看的。这几款车型落地价都在八万左右就可以搞定，是落地价不是裸车价，大家可以参考选择哟。
1: 上午十点方向盘，
2: 车圈趣闻聊不完，
1: 新车爆料，
2: 用车妙招，
1: 养护技巧，
2: 避坑指南，
1: 告别枯燥说教，
2: 只聊你想听的车圈事儿。
1: 上午十点锁定 FM 89.7，开车说个车，陪你一路嗨行。
3: 好的，听众们，欢迎您上午十点锁定德惠交广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10:08，开车说个车，我们继续发车。13.18万元起的家用神车呀，不知道大家感觉这个价位的怎么样？那么呢，之前我们老百姓买车呢，逃不开日系的三剑客，凯美瑞、雅阁、天籁。那你说现在13.18万元起的家用神车凯美瑞上市了，那你觉得它还能卖得动不？大家来猜一猜。近日啊，2027款的丰田凯美瑞正式的上市了。如今啊，广汽丰田啊，就剩下一款车还能长期维持月销破万，它就是被许多人视为家用神车的凯美瑞。新车呀，在今年7月卖出了11532辆，在传统燃油车的领域啊，成绩颇为耀眼。而今年的8月19号，广汽丰田呢又推出了全新改款的凯美瑞，新车指导价呢在17.18万元到20.98万元，全新价呢为13.18万元到16.98万元。那么和老款的凯美瑞相比啊，新款车型的指导价呢保持不变，但是全新价直降了4万。该定价一经发布啊，车型就引起了网友的广泛关注。不过想买车的小伙伴们，你们先别急啊，下面来看看新款的凯美瑞究竟有哪些改动，看似大降价的新车是真的香还是怎么样。先从外观来看呢，新款的凯美瑞外观造型啊没有太大的变化，依旧延续着老款的布局，前脸的 C 字形的大灯辨识度啊颇高。车型刚换代啊，不少人吐槽新风格难看，但是实车看久了似乎又给看顺眼了，消费者也就逐渐接受了新风格，因此啊，在外观上不存在太大的槽点。在内饰方面呢，2027款的丰田凯美瑞呢，中控台啊进行了重新的设计，摒弃了老款不规则型的一个中控台的布局，改成了更平直线条进行勾勒。虽然回归了主流风格，但是少了几分辨识度。车辆还换装了新样式的8.8英寸的仪表盘，中控屏呢全系啊均为15.6英寸。观感更好，增加了50瓦的手机无线充电面板，但依然保留着传统的换挡杆。在车机方面呢，新车全系标配了高通骁龙的 8155P 芯片，支持呢双区域的语音识别、语音免唤醒词、语音连续识别、可见即可说等，而且啊还支持声纹识别。虽然智能化的表现有所提升，但是如今的汽车市场上啊，只能说这样的表现只是勉强跟上了时代的步伐。毕竟啊，815的芯片已经非常的普及了，难以成为现在上市新车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竞争亮点。

那我们来看一下新车的尺寸啊，新车的尺寸呢，车长是4950，然后这个1850和1450，轴距呢就是2825，和老款车型的这个差距不大。车辆呢还针对了功能配置进行了一个调整的升级。以入门版为例，新款车型呢新增加驾驶模式切换、卫星导航、前排的无钥匙进入、车联网、OTA 升级、语音识别控制系统等。方向盘呢从塑料材质升级了皮革材质，但减配了备胎和氛围灯。中高配车型还多了前排的座椅加热、通风、按摩、驾驶位电动调节、二排的座椅靠背调节、二排的座椅加热通风等。和老款车型相比啊，新款的丰田凯美瑞不仅智能化表现更好，而且实用功能更丰富，舒适配置啊更齐全，这方面的升级啊是值得点赞的。动力方面呢则没有进行过多的调整，依然推出了2.0升的一个燃油版、2.0的双擎版和2.5升的双擎版的三种版本，分别匹配的是 CVT、ECVT 的无级变速箱。虽然很难给用户带来更多澎湃的一种驾驶感受啊，但是胜在动力系统技术成熟，品质啊经过长期市场的检验。总的来看呢，全新的丰田凯美瑞主要在内饰设计、功能配置方面完成了升级优化。抛开价格因素不谈的话，这套产品力提升确实具备不错的吸引力，但问题恰恰在定价上。尽管新车13.18万的权益价看着优惠，可老款的凯美瑞终端优惠后的裸车价呀，还是要低于新款的权益价的。回顾今年6月份丰田推出的618的购车政策，当时啊，凯美瑞可享39000元的一个现金优惠，2000元的一个置换补贴，99元抵扣3000元的购车膨胀金，同时还给出了一个5年期贷款前2年零息的一个金融方案。多重权益叠加后啊，入门版的这个裸车已经下探至12万多。不难看出啊，新款凯美瑞只是把原本就有的部分优惠啊摆在了明面上，新车真实落地成本啊反而高于优惠后的老款。那么以此衡量啊，新款凯美瑞的定价诚意啊并不算突出。如果预算有限呢，对车载配置没有过高的追求，老款的库存车会是性价比更高的一个抄底的选择。目前啊，市场仍有少量的现车资源可买，但是如果偏爱新款的内饰与配置啊，倒也不必急于下手，可以观望至年底购车旺季，金九银十嘛。到时候届时新车大概率会放出更大的一个终端的优惠，那时候入手啊或许真的是物超所值。好的，希望啊以上的信息啊能够帮助到你们，对于大家喜欢凯美瑞这款车型的人来说。

0: 用最真的声音服务大众生活。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
1: 体验美好现代气息，让我们共同走过每

0: 手握方向盘，耳朵不孤单，
1: 聊新车，讲技巧，一路狂飙不无聊。
0: 锁定 FM 89.7，开车说个车，即刻出发。
2: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上午10点锁定德惠教育之声啊！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20分，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开车说个车，我们继续发车。下面啊，跟大家，请大家和我一起啊，来一起学习一下这款车，因为这款车我只在短视频上刷到过，但是我还真的没有具体了解过它的参数，只是啊，匆匆的看过一眼。下面让大家咱们一起来学习一下这款新上市的九系的旗舰，30万元买家庭旗舰呢。逸境 X9 只谈一步到位，30万买50万的体验，不知道啊，他这是怎么样的一个广告语的，能说30万买50万体验的一个九系的旗舰 SUV。 家庭车一定要买 MPV 呢？郭富城说呀，不一定，现在可以买逸境 X9， 没有错啊，现在郭富城是逸境 X9 的代言人。这个逸境 X9 呢，在北京车展就开始预热了，到成都车展时呢正式预售。4个多月的时间，逸境一直啊隐而不发，说明对自家的首款车型啊非常重视，必须一击即中。而逸境这次在成都车展前的出击啊，可以总结为一句话：过去50万元的家庭的旗舰 SUV 的体验呢，现在30万元一步到位。有人说，逸境 X9 的预售价直接掀了九系大六座 SUV 的桌子，可友商看完预售发布之后。

后啊，都有了改价格的冲动。首先是预售价就掀桌子，先来是怎么掀桌子的。这次一汽 X9 的预售价是29.98万元起，5.3米的大六速 SUV 带896线激光雷达的华为乾坤智驾 ADS5， 华为鸿蒙座舱6，74度的大电池啊，全都有。要知道，目前5.3米级别的大六速 SUV 基本上都定价在45万元以上，连5米级别的一个巴西 SUV 啊，也是35万元起步。易经 X9 这次满配的华为乾坤技术啊，从896线的激光雷达，到车内的双17.2英寸的大屏，再到鸿蒙座舱6，底盘上的 XMC 的引擎，都是华为乾坤的最新技术，价格却压在了30万以内。从购买建议来说呢，预售价的33.98万元的四驱 Ultra 加长续航肯定是优先推荐的。70速度的电池呢，能够支持 CLTC 的工况405的纯电续航，日常啊直接当纯电车开。而长途出行呢，也有 1.5T 的增程器兜底。华为乾坤最核心的4激光雷达方案也有，底盘配置啊更是全部拉满，完全能够对标50万元级别的华系旗舰 SUV。而顶配价格呢，来到了37.98万元。卖点是华为的车载激光投影，这是除了借品牌之外唯一搭载的车型，在户外看一场露天电影，这种情绪价值啊才是最值钱的。毕竟嘛，这年头谁能够提供情绪价值啊，谁就赚钱。当然啊，车身尺寸啊继续能掀桌子。除了价格之外呢，一汽 X9 还在30万元级别做了车身尺寸的掀桌子。车身尺寸的优势啊，首先外显在显性的面子。如果大家去看一汽 X9 的实车，会真实的感知5.3米以上的车长，超2米的车宽，加上1.82米的车身高度，那停在那儿就非常的有气场。说它是50-60万的 SUV 啊，也一定有人信。而在设计上，一汽 X9 也很显大，贯穿灯组带来的横向张力，极致水平吹这个切线啊，再加上略向后座的重心姿态，这款车看上去更大更有旗舰的姿态。同时呢，3120的轴距营造出了真正的大六座空间。第二排保持两拳膝部空间的前提下呀，坐进第三排还有2指的膝部空间，头部啊也有4指，日常乘坐肯定是没有问题。而且还有个细节啊，一汽 X9 的第三排座椅的宽度啊，比一般的6型车子都很有优势，横向尺寸呢达到了1101，相当于一个座位宽度达到了550，两个人并排坐也很舒服。另外呢，第二排的双零重力，第三排也支持43度的大倾角，每一个乘客啊都躺得很舒服。另外也是他自己宣布的，智能体验呢进入了第二代。发布会上呢，一汽汽车对于一汽 X9 的定义是第二代的家庭旗舰。这里的第二代呢，是指大六速 SUV 的智能体验的升级。如果说第一代的家庭旗舰呢，核心要素是冰箱、彩电、大沙发，那第二代就是顶尖的智能辅助驾驶、全家人的科技头等舱以及更全面的一个影音体验。背后逻辑啊，其实很简单，只有智能驾驶辅助带来的更安全、更省心的驾驶体验，座舱能够更主动地响应车内乘客的需求，那家庭用户才能在车内更好地享受出行时光，这才是一辆更好的家庭旗舰。所以说，这次一汽 X9 起步就搭载了896线的双光路的图像级的激光雷达，能够比纯视觉方案呢更精确地识别小目标，也不用担心雨雾天气的和强光变化。软件上啊，直接首发搭载了华为乾坤的 ADS5， 智驾的这个流畅感和安心感呢，在30万元级别肯定是第一梯队的，这点呀是毋庸置疑的。而中高配车型呢，直接满配了4激光的感知方案，1颗896线激光雷达和3颗的高精度固态激光雷达，完全是对标50万元级别的这个产品的一个感知能力的。而在座舱体验上啊，一汽 X9 除了借品牌的9系之外啊，这次使用了2块17.2英寸的 3.4K 的分辨率在全新屏幕的车型，足以看出意境与华为乾坤的深度合作。有了好屏幕，更要有一流的智能体验。一汽 X9 首次搭载了鸿蒙座舱的这个 Space 6，新一代的系统呢将会搭载全新一代的智能体，可以做到真正意义上的智能服务有温度。而且呢 ，X9 还发布了一个类似于未来 Nomi 的 AI 陪伴机器人，叫做哈萌萌，让座舱变得更有趣、更具亲和力。而第三点呢，就是华为独有的一个车载的激光投影了，这也是最新的方案呢。除了常规的车内投影外，还通过了华为自研的专利折叠镜头，实现了投露天影院、四十六
寸的这个专属影院比任何车内屏幕啊都更有优势。这个配置在什么样的车子上才有呢？想必不用多说了。而在一境 X9 37.98万元啊就给到了。当然呢，在操控体验安全方面呢，一境 X9 也是大原本状态，前双叉臂后五连杆的全铝底盘，双腔空悬 EDC 连续可变的阻尼减震器，还有正负七度的后轮转向，再配合华为 XMC 的高效响应和全域融合，逸境 X9 在35万元以内啊，底盘配置拉满，而且东风的底盘工程师调教水平啊，可以闭眼入。安全方面呢，除了华为乾坤 ADS5 的实现了主动的安全能力，被动安全上这次逸境 X9 也真正搭载了一个行业首发，臂柱用了2400帕的一个超强钢的夹层结构，还有2300帕的热成型的双门环 ，A 柱内嵌了2300帕的一个热气丈量管。四门标配了2300帕的防撞梁，总之啊，在碰撞不可避免时，也能够提供足够的坚韧的车身。最后我想聊的是呢，其实逸境 X9 还有很多家庭用户考虑的一个细节设计，也是在同价位车型所没有的，比如说车内大量的软包材质，从车门的下半部分到第三排的扶手下面全部都是软包，豪华感啊拉满。后排小桌板也是纯平的设计，不会留残渣，而且更好清理。同时呢，内饰材质都是最高等级认证的母婴材质，也采用了材料的这个空气滤芯，吸附有害材质，可以更注重家人的安全。车内的屏幕也是柔光屏，支持蓝光护眼，大幅的减少了眩光和反光，长时间观看呢也不会产生眼疲劳。此外啊，第三排采用了这个超大的角窗和更小侧窗的一个倾角，第三排的视野更通透，没有幽闭感。这些细节只要家庭用户去感受一下，就立刻能感知到逸境 X9 所强烈的这个第二代家庭旗舰的一个魅力。总之啊，在30万元价位买到50万元体验的一个九系的旗舰 SUV， 既有大尺寸，又满配华为的乾坤科技，又有东风扎实的造车底蕴，在当下这个强调消费平替的市场啊，逸境 X9 真的是有极大的一个吸引力。真的，如果你感兴趣，我跟大家一起学习完呢，我都迫不及待周末去想要去实地现场的感受一下这台逸境 X9 给我带来的究竟是一场怎么样的体验。这个周末必须要去试驾一下。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7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0: 开启智慧生活，家电狂欢来袭，金霸电器城喜迎

0: 28周年店庆，厂商携手省钱到底，全场家电零利润销售，保质保量，售后无忧。新老顾客凭购物小票换取抽奖券，8月17号上午10点开启抽奖环节，大奖领不停，品牌齐聚，狂欢不止。28周年店庆，金霸全体员工与您快乐共享。东三道街金霸电器城。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0: 想用每日的温柔和月光花唤起一束光，最后将它们化成星河万顷赠予你。 FM89.7 一路陪伴你。
1: 秋风万里动，日暮黄云高。
2: FM89.7 提醒您，气温逐渐降低，冷暖交替，注意身体。

0: 好来，朋友们，这时刻让我们共同关注的是出行天气。今天白天呢，到夜间是30到18度，小雨多云的一天，确实早上起来就觉得温度不低呀、啊，还挺热的。明天白天到夜间和今天温度是相同的，30到20度啊，依旧是小雨的一整天。今天周五啊，本周末出行天气我觉得不是很理想。后天29到19度，小雨转阴的一天。总之这两天我觉得还是有点热的。那么看到未来一周的出行天气，在下周二三会有一个整体的降温，并且再就不会升温了。未来下周二呢会达到-27度，下周三25度的一个温度了哈，降下去2度之后呢，体感温度上面也会舒适不少，各项气候也比较适宜，发生感冒的几率是较低的，一定要避免长期处在空调房中，以防感冒。今天是2026年8月21日，是星期五，农历丙午马年7月初9。
1: 文明出行，安全到家。交通897，路况早知悉。
0: 好来，路况信息环节了，此一时刻看看城区当中哪些区域车辆比较集中。目前没有看到任何区域有出现非常严重的车辆拥堵现象，再次我们提醒所有行驶在马路上的司机朋友小心慢行。那如果您有及时的路况消息，欢迎您拨打872-6267 872-6268 两部热线，可以分享给更多有需要的朋友。

0: 手拉手筑起交通运输安全防线。
1: 心连心，营造幸福出行安全乐园。
0: 八九七交通运输发布权威信息，传递行业资讯，引领智慧出行。
1: 八九七交通运输，交通运输一路陪伴大家，让安全陪伴你我。
2: 本栏目由德惠交广之声和德惠市交通运输局联合播出。

0: 守护城市静谧。为有效降低夜间交通噪音，保障市民夜间安静休息环境，市交通运输局面向全体出租车行业发布了文明行车呼吁。一、严格规范夜间鸣笛，夜间20点到次日清晨6点，城区范围内出租车严禁随意鸣笛，长按喇叭、催车鸣笛，遇行人过街、前车缓行、上下客等候等情况，禁止鸣笛催促。二、提倡文明礼让行车，夜间途经居民区、学校、医院、老旧小区等静音敏感区域，自觉减速慢行，以灯光示意代替鸣笛，做到轻声行车，文明待客。三、加强行业自律管理，各出租车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加强驾驶员安全教育与文明行车培训，做好监督引导，对夜间乱鸣笛、噪音扰民行为进行劝阻约束。四、共建安静文明城市，呼吁广大出租车驾驶员积极响应倡议，自觉遵守静音行车规定，共同减少交通噪声污染，为市民营造安静舒适宜居的夜间生活环境。
1: 规律作息，精神好，心态平和，没烦恼，笑口常开，常微笑，身心健康是至宝。我是剑锋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董秋迪，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0: 今天咱们学点有意思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很多朋友可能知道这句话是啥意思，但是从哪里来的典故你知道吗？其实准确来说，这不算是一个成语，而是汉语的俗语。字面的意思就是允许当官的放火胡作非为，不允许老百姓点灯照明。有权有势的人你自己可以想干啥干啥，但我老百姓连正当活动也要受到限制。后来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形容统治者可以为所欲为，而人们的正当的言行就要受到种种的限制。最后呢，用它来泛指自己任意而为都可以，反而呢要严格的要求别人，或者不许他人有正当的权利。这个故事啊是这样的，相传在北宋时，有一个州的太守，他的名字叫田灯，为人呢专制蛮横，因为他名字里有灯，哎，所有州内的百姓不许在谈话的时候说到任何一个和灯字同音的字。他这个灯啊其实是登高的灯，于是呢只要和这个灯字同音都不能说，你得用其他的字儿来代替。如果你触犯了他这个禁忌，你可能要被冠上侮辱地方长官的罪名，轻则挨板子，重则你就要判刑的。而一年一度的元宵佳节就要来了，依照以往的惯例呢，州城里面要放3天焰火，点3天花灯表示庆祝，这个灯字儿又来了。州府衙门呢就要提前贴出告示，让老百姓到时前来观灯，这可难坏了出告示的官员。到底怎么写呢？用这个灯还触犯太守，不用这个灯字怎么能表示明白呢？想了很久啊，写告示的官员就把灯改成了火，告示上写成了本州照例放火3日。告示一出，老百姓都惊呆了，尤其是一些外来的客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真的以为官府要在城里放3天火吗？大家纷纷都收拾行李，争着要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当地的老百姓平时对于田灯的专制蛮横无理已经是非常不满了，结果这次一看到官府贴出这张告示更是气愤，纷纷都说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是什么世道？时至今日啊，凡有强权而无公理的所在，人们仍然喜欢用这条俗语做辛辣的讽刺，这就是它流传不息的现实意义。并做赌注也曾和魔
2: 聆听百姓声音，

0: 聚焦身边热点，音视频同步直播，邀请各行业部门做客直播间，职能嘉宾在线为您答疑解惑，用直白易懂的讲解化解您身边急难愁盼等与生活密切相关的民生困扰。百姓有呼声，我们有回声。897百姓通，
1: 897百姓通，民生事务一点通。
2: 好了，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北京时间的10:43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啊，897百姓通，我是欢欢，
1: 我是永斌啊。咱们每天中午10:30的栏目呢进行了一个调整啊，也算是进行了一个改版，由原本的美女副驾驶啊，变成了我们897百姓通。
2: 那么
1: 在此简单分享一下啊，我们897百姓通这个栏目啊，是做什么的呢？
2: 对，
1: 就是我们每周周一到周四呢，会面向广大的一些听友朋友们啊，公开征集一些民生方面的一些问题。
2: 是，
1: 不管是什么办事儿有疑惑，还是生活有难题，还是城市治理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啊，
2: 我们俩都解决不了。
1: 我们俩指定是解决不了，但是你可以把问题报到我们这儿来。哎，每当周五的时候，我们将会邀请各职能部门的嘉宾做客直播间，面对面的为大家啊解决这些疑难的问题。做一个权威的解读。
2: 对，
1: 就是他们说话吧，就是能负责任。我们说的好像有时候负不了责任，
2: 是
1: 就差在这儿，
2: 就差这儿。
1: 其实有的时候你问点问题，我上网一搜也能给你解答啊。但是不一定准呢。就像你自己上网搜，可能你也搜到了很多五花八门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2: 那都不是
1: 得会
2: 的。
1: 第一不精准啊，第二就豆包问的时候，豆包都得说我这个玩意儿从网上来的啊，你别全信哦。
2: 你豆包说我用最直接不墨迹的方法告诉你。所以，但很多朋友说了，说今天就周五，你们俩怎么没有嘉宾做客直播间呢？
1: 今天是预播。
2: 本周啊，因为咱们节目从这周三才开始改版啊，我们从下周周一到周四面向广大听众就开始征集咱们民生诉求了。
1: 那都有哪些呢？跟分享一下，比如说哈，交通法规方面的，综合执法方面的，社保医保方面的，供电燃气方面的，自来水方面的，城建方面的，包括啊市场监管、民政、教育、不动产，
2: 对，
1: 水务、税务、行政审批、交通运输、农业等等啊，就所有的问题吧，轮番上线啊。只要说你有生活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提出来啊。
2: 是，
1: 如何提呢？
2: 那拨打咱们栏目的热线啊，栏目热线呢是随时为大家开通的，就哪怕不是在栏目内的时间，您就可以拨打87260167和87260668，
1: 哎，
2: 把您的问题呢也是跟咱们导播解说一下。
1: 同时呢，也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啊，把你的问题进行留言。
2: 官方公众平台的关注方法是微信右上角有一个小加号，搜索 DH897897897DH 两个字母大小写都可以，
1: 大小写都可以。
2: 哎，把您的问题留言在公众平台上，我们两个就会收集好了。
1: 比如说
2: 有什么问题？
1: 比如说给你们抛砖引玉一下啊，其实我很关心这件事儿。
2: 什么？
1: 就闯黄灯到底算不算就是违规违章？
2: 我记得就好像有一年说闯黄灯这个事儿叫黄灯冒进。不知道是不是？
1: 就是你用的这个词儿哈，冒进了。也就是曾经我跟先皇这么聊过天儿，有时候提出来一些意见的时候，
2: 你冒进了，
1: 先皇看了我一眼，我说啊，先冒进了，
2: 你冒进了啊。包括你像说有一些老旧的非机动车，没有牌照还能上路行驶吗？
1: 能上路行驶吗？哎呀，确实哦。
2: 哎，
1: 包括什么呢？包括这个人行横道附近哈，有一些商户可能会占道去堆放一些杂物。
2: 是。
1: 那么这种情况下，我该去哪个部门反映？他已经影响到了我。但是我不知道该找谁解决这个问题。
2: 哎，你说到这儿，你知道我最讨厌的一件事是什么？就比如说你像咱们德惠本来吧，这个行车的道路就比较紧张。但是有的向右转的道路呢，它就会停一辆车。
1: 哎，
2: 导致呢你就得在直行的车道上右转。可是那样行吗？
1: 对呀。
2: 会不会扣我分？
1: 我相当于是压着中间的实线右转了。
2: 对 呀、啊，
1: 对不对？
2: 就包括这个，我觉得是需要。
1: 包括啊，还有一些这个私家车的朋友们啊、
2: 嗯，
1: 可能也关心一个问题，
2: 嗯，
1: 那就是正常情况下来讲，咱们这个车的外形是不能改的。
2: 嗯、那当然了。
1: 那么很多人说，那我好吧，我不改外边，
2: 嗯、
1: 我改里边行不行？
2: 里边应该也有规则吧？
1: 内饰能不能改？改到什么程度才算违规？
2: 嗯，改到什么？你非得改违规一趟？
1: 哎，就说白了，你看我换个那个坐垫啥的，这应该不算吧？
2: 不算。
1: 哎，那我换个方向盘，我换个挡把，
2: 我倒是知道，
1: 我换个仪表盘，
2: 我倒是知道你肯定是不能把车座拆了变成床就是了啊。就这方面的问题，在交通出行这一方面的，你看有没有一些问题、
1: 嗯、包括还有什么呢？像社保医保方面的、
2: 嗯、
1: 民政方面的，很多人关心的是、
2: 嗯、
1: 如果到达了这个退休的年龄了、
2: 嗯、
1: 对不对、
2: 嗯、
1: 社保缴费年限不够，我该如何处理呀、
2: 嗯、
1: 哎，
2: 难道我是可以补吗、
1: 嗯、
2: 或者是说我就是按照这个年龄退休，我是少拿多少钱？
1: 对，如果可以补的话，我该走一个什么样的流程、
2: 嗯、
1: 该去哪个部门，怎么样补、
2: 嗯、对，
1: 哎，包括有一些门诊的慢性病、
2: 嗯、
1: 该如何申请认定、
2: 哎、
1: 如果认定完以后了，我会享受到一些什么样的待遇、
2: 哎、是，
1: 这都是跟我们息息相关的一些话题。
2: 哎，你知道现在其实有很多这种比如说不是很常见的问题，咱们老百姓是不知道怎么解决的、
1: 嗯、啊，确实啊。
2: 其次比如说你像社区有没有一些养老的服务、
1: 嗯、
2: 有没有哪些项目，或者我真的是就独居老人在家，有没有一些为我社区工作人员上门服务的项目、
1: 哦、为我提供的一些便利、
2: 哎、对对对对对、
1: 嗯、
2: 我是去需要怎么申请，需要提交什么材料等等这一类的。
1: 包括还有什么呢？我们家这个楼道里啊、
2: 嗯、
1: 总有人堆放一些杂物，是不是？那绝对是存在一些安全隐患。那你说这玩意儿我是找谁、
2: 嗯、
1: 我是找物业、
2: 嗯、
1: 我还是找城管，我还是找消防，
2: 对，
1: 对不对？我都不知道该找谁。
2: 酸菜缸，你家楼道里没有酸菜缸啊、
1: 嗯、包括你像啊很多的一些新婚夫妇，对不对、
2: 嗯、
1: 刚买了一个新房，哎，交房的时候发现，哎呀，
2: 哎，
1: 这个墙怎么开裂了呢、
2: 嗯、
1: 那这个责任该如何界定？我是去找开发商，我还是找物业？
2: 哎，你这个问题
1: 谁能帮我维权？
2: 你这个问题我最闹挺、
1: 嗯、
2: 那可是我辛辛苦苦赚钱买的新房，
1: 那可不，
2: 结果墙体开裂了，
1: 辛辛苦苦付的首付、
2: 嗯、
1: 是不是？那明天还得还房贷，今天墙裂了，
2: 墙裂了，
1: 屋漏偏逢连夜雨
2: 啊。包括你像说这个电价和水价，现在有说要实行一些阶梯的电价和水
1: 价，阶梯电
2: 价
1: 确实有，
2: 是不是在每天的哪一个时间段是用水高峰、
1: 嗯、
2: 用电高峰？
1: 人说好像之前网上有啊，但是不准确啊。
2: 嗯、
1: 像我说、
2: 哦，
1: 我俩这说的啊，不准确啊。
2: 因为咱们知道的消息其实都不是咱
1: 们
2: 得会的。
1: 他们以前说什么什么享受什么风力发电的补贴、
2: 嗯、
1: 啊，晚上12点之后你会很便宜，
2: 嗯
1: 啊，一直到早晨几点几点的时候才会回归到一个正常的一个数值。
2: 哎，不知道。
1: 咱们这些东西啊，知道的都不准确。
2: 哎，我真不知道。
1: 所以说，如果你想了解哪方面的问题，
2: 嗯、
1: 不妨可以拨打我们两部热线电话。87260167或87260168，哎，你提个问，是不是、
2: 嗯？
1: 或者是登录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你留个言，
2: 嗯，
1: 然后如果说我们收集到了你的问题以后，我们就会找到相应的一些职能部门做客直播间，面对面很权威的把这个问题给你解答了。
2: 是，就包括你知道最近网络上哈，经常看到东北人，
1: 嗯，
2: 建一个自建房，
1: 自建房，
2: 大院，
1: 哎妈，别墅啊，那哪是自建房啊？
2: 哎呦，太好看了，
1: 那叫别野，
2: 还能盖两层的，但我总觉得那好像不是随便能盖的，
1: 不行，人说了，现在哦、
2: 嗯，
1: 盖一层行，盖两层不行，
2: 那需要审批手续。
1: 然后据说什么呢？就是外来的户口还不能买呢，不能交易。但是这些东西我们也只是一知半解、
2: 嗯、
1: 或是听的别人哎
2: 对
1: 传着过来的，也都不准，是不是、
2: 嗯、
1: 如果说这些问题你面临了啊，你也可以把这问题提问过来啊，
2: 是的，
1: 我们就安排时间找相应的职能部门过来一对一的解答问题。
2: 哎，那我比较关心其实也是市场监管这方面，
1: 嗯，
2: 爱吃主要是
1: 爱吃，所以
2: 你像说我总是说出去吃或者点外卖的时候哈，
1: 嗯，
2: 那这个餐厅到底卫生达不达标？
1: 达不达标？
2: 我的外卖卫生不达标
1: 怎么办？
2: 我该怎么办？
1: 我不跟你说啊，就是当你找不到一些职能部门为自己维权的时候，我们的做法只能是给他个差评，
2: 嗯、
1: 或者是我们通过自媒体的方式啊，去单方面谴责和曝光他。
2: 啊、哦，我觉得这个不合理。
1: 但是这个哈、啊，压根儿就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
2: 是，
1: 其实你是可以通过一些合法的途径进行维权的，
2: 但是我不知道
1: 对不对。但是我不知道该如何维权。
2: 哎，
1: 而且还有一些啊促销的一些活动啊、
2: 嗯，
1: 它涉及到一些虚假的宣传。
2: 是，
1: 哎，他其实我跟你说，那都是骗我的。你像前两天不是公布一件事吗？
2: 嗯，
1: 人说了一桶。统办统面，
2: 嗯，
1: 一统办是商标，
2: 啊、哦，它其实
1: 并不是说这一桶面，它确实是以前那个一统办的量，
2: 啊、
1: 哦，哎，以前那个叫一统面，
2: 嗯，
1: 这个叫一统办统面。
2: 哎呦
1: 其实一桶面和一桶半桶面
2: 一样多，
1: 都是名字而已、
2: 哎、
1: 那是个商标。
2: 你看，
1: 哎，你就这种事儿，你说你找谁维权呢？对不对？你找谁说理去？
2: 就包括现在啊，大家都喜欢网购、嗯、网购回来的东西，如果我想维权，我又找谁呢？
1: 哎，你这个真是问到点儿上了，
2: 是不是啊、
1: 哦、那你想啊，网上买个东西，然后原本有这个什么7天无理由、
2: 嗯、
1: 然后又有运费险、
2: 嗯、
1: 结果到地方我拆开以后发现这东西好像货不对版、
2: 嗯、对，
1: 想要退的时候人说不行，你拆封了、
2: 哎、
1: 退不了，或者是你要退的话你得自己承担运费、
2: 嗯、
1: 就这种事儿我们第一时间想到。

0: 的可能是我得找平台、
1: 嗯、对，
0: 但是你会发现平台一般都是人工智能电脑跟你对话，
1: 先稍等一下、
0: 嗯、
1: 您的问题已收到。
0: 对，所以说当面临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寻求谁的帮助，
1: 本地可不可以受理维权，
0: 那可不、
1: 哎、
0: 这都是问题啊。
1: 其次就是永斌说过的啊、
0: 嗯、
1: 说过的这个咱们老百姓一辈子也遇不上一两回的不动产的一个具体的什么房产证怎么办呀、
0: 哎、确实有啊，
1: 怎么交易呀、啊、
0: 嗯，
1: 比如说我真的是想要过户，一手房二手房的
0: 如何过户，
1: 哎，包括你要是说你现在想买房，你
0: 手续费大概多少，
1: 二手房三手房你到底他是不是骗我呀，
0: 嗯，
1: 他怎么说这个还要5000块钱那个还要5000块钱，
0: 人有什么证什么过二过三过五的、
1: 哎、
0: 啥意思呀、
1: 哎、不
0: 对不对，过二过三过五了以后了对我来讲有哪些优势、
1: 嗯、
0: 有什么好处啊，
1: 是
0: 或者是啊，比如说我买的是期房对不对、
1: 嗯、
0: 买完期房以后发现开发商没有如期交付，
1: 嗯，
0: 但是呢开发商有说法、
1: 嗯、
0: 那我应不应该接受
1: 啊，对，
0: 如果我不想接受的话、
1: 嗯、
0: 我该用什么方式去为自己维权，
1: 就包括是不是真的说有一些违约金、
0: 嗯、
1: 我要是想得到这个违约金我要走哪些步骤，
0: 哎呀我跟你说还有个事儿我很关心、啊、
1: 什么，
0: 就比如说小区地下车位的归属权，
1: 嗯，
0: 到底它归谁，
1: 这个我总是在网上听，
0: 这玩意儿到底是不是归我
1: 呢，说人家你虽然买了，说你
0: 买的我花钱
1: 买
0: 了呀，
1: 你买的是使用权，
0: 我买的是使用权、
1: 啊、好像
0: 那我能使多少年，
1: 你
0: 它拆的时候是还是不是我的
1: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了，
0: 对不对，你看这些事儿啊、哦
1: 嗯、
0: 我都搞不明白、
1: 嗯、
0: 我相信大家伙可能也有更多的问题搞不明白，
1: 对、嗯、
0: 所以只要是跟我们的生活生存息息相关的问题，
1: 是
0: 不妨可以拨打我们两部热线电话8726016786726068、
1: 嗯、
0: 每周一到周四收集你们的问题，周五邀请相应的一些职能部门做客直播间、
1: 哎、
0: 面对面权威的解答你的问题，
1: 确实、
0: 嗯、
1: 或者您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把您想知道的问题我们留言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可能不第一时间得到解决，但是我俩肯定会收集记录下来的啊、
0: 哎、
1: 好了，那也是在这儿和大家再一次的预告，咱们从周一到周五的时间，咱们897百姓通是每天10:30到11:00的这个时间段、
0: 嗯、
1: 主要的是为了大家去解读一下权威的一些解读，包括现场的答复的一些生活的疑难杂症生活难题、
0: 嗯、
1: 同时呢从下周开始咱们也会开启线上的同步直播，快手视频号抖音号也是请大家
0: 公开征集大家伙的问题，
1: 是的、
0: 嗯，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德惠的父老乡亲们，千万留神，多少家庭辛苦攒下的积蓄，一通陌生电话就全打了水漂。刷单返利、客服理赔、冒充公检法办案、网恋诱导投资，这些看着占便宜的好事儿，全是挖好的陷阱。骗子花言巧语哄你说出验证码，骗你往陌生账户转钱，到头来只剩后悔莫及。牢记，公检法从不会线上办案，没有所谓安全账户，验证码绝不外泄，要钱一律拒绝。拿不准就拨打96110，96110，被骗立刻打110，守住血汗钱，别让骗子钻空子。
2: 德惠市就业服务局关于延续实施扩大社会保险补贴政策的通知，具体内容如下：一、政策内容。重点行业领域的中小微企业与重点群体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并在2026年按规定为其新缴纳或继续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的，按照个人缴费额的25%给予社会保险补贴。劳动者或企业自主申请，申请期限截至2026年12月31号。补贴期限为一年，自企业为劳动者实际缴纳社会保险费月份开始申领，最早为当年1月1号开始计算，最晚发放时间不得超过2027年度。符合条件的劳动者累计享受补贴期限不得超过12个月，不影响享受其他社会保险补贴等政策。二、重点群体范围。一、符合2025年政策未申请的2025届高校毕业生、2023和2024届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2025年登记失业半年以上的人员，防止返贫监测。

对象。二、符合2026年政策的2026届高校毕业生、2024和2025届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2026年登记失业半年以上的人员，防止返贫监测对象。三、办理流程。扩大社会保险补贴，实行先缴后补的方式，按月发放。一、申请。市属及以下企业向注册地所属街道、乡镇提出申请，省属及以上企业向所在街道提出申请申领，并填报重点行业领域中小微企业吸纳重点群体扩大社会保险补贴确认表和重点行业领域中小微企业吸纳重点群体社会保险补贴人员名册。街道对劳动者或企业提交的申请材料完成初审，并及时将符合人员录入到吉林智慧就业一体化信息平台。二、审核。我局对申报材料信息进行复审，及时汇总符合人员信息名册。三、公示。审核通过的企业和劳动者信息将在德惠市人民政府网站进行为期五个工作日的公示。四、发放。对公示无异议的，我局将资金拨付到劳动者社会保障卡中。四、所需材料。一、营业执照副本。二、重点行业领域中小微企业认定相关材料。三、重点群体人员的身份证、社保卡和劳动合同复印件。四、重点群体人员身份证明材料，高校毕业生提供毕业证书，失业人员需提供就业创业证，防止返贫监测对象提供防返贫 APP 或巩固脱贫成果和全国防止返贫监测系统的微信小程序中的截图。五、社会保险缴费明细及参保证明。六、扩大社会保险补贴人员名册。七、扩大社会保险补贴确认表。咨询电话0431-8727-3170。

0: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不管多忙碌，也要记得休息哦。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0: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3中央街与10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

0: 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生活里的文艺，文艺里的生活。FM89.7 德惠交广之声，德惠交广之声 FM89.7，世界在你耳边。
2: 秋风万里动，日暮黄云高。FM89.7 提醒您，气温逐渐降低，冷暖交替，注意身体。
3: 好了，春天气这一时刻，让我们共同来关注。目前室外的实时温度是达到了28度啊，温度不算高。但今天呢是有雾霾，西南风4到5级，白天最高气温30，夜间最低气温是18度，小雨转多云的一天。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夜间最低气温20，全天都是小雨。后天白天最高气温29，夜间最低气温19，小雨转阴的一天。明后天风力都不大，本周末的春天气还算是理想，小雨的话还是能接受的。各样气候条件都比较适宜，发生感冒的几率也是比较低的。提醒大家可以进行适当的户外运动，但是要选择避雨防滑的地点，并且携带雨具比较好。今天是2026年的8月21号，是星期五，农历丙午马年7月初9。
1: 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89.7提醒您，关注交通，关爱生活。
3: 好来，这时刻让我们共同关注，看看城区当中哪些区域车流量是比较集中的。目前没有看到有任何区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拥堵现象，太难得了。虽然大家好像都不太守秩序的感觉，但是还没有堵车的地方。再次我们提醒所有行驶在马路上的司机朋友，一定要小心慢行哦，严格遵守交通安全。

0: 走动，远离烟酒身轻松，知足常乐笑容浓，健康消败暖融融。我是健丰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江全胜，德惠交广之声提醒你，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一提到新疆，很多人忍不住报菜名，烤包子、羊肉串、哈密瓜、大盘鸡、手抓饭。但新疆还有一样东西，你可能天天穿，但很少注意。没错，就是新疆棉。那新疆棉到底好在哪儿呢？从它的特点来看，说白了就两个字儿：土豪。有多豪呢？第一，它的家境很殷实，普通家庭想享受日光，得请假去三亚吧。而新疆棉直接住在阳光地带。新疆这地方纬度高，比较靠北，是咱中国日照时间最长的省区之一。再加上新疆晴天多，所以新疆棉打小就是在阳光房里长大的，一年能够晒到2500到3500个小时哦。第二，要说有钱人的快乐难以想象，新疆棉喝的水那可是纯天然的。这里有两座特供水厂，天山和昆仑山，这些水中贵族，新疆棉那是从小喝到大，能没有土豪气质吗？第三，一般棉花都白成一道光，太亮眼，可天生又软绵绵，没啥抵抗力，很容易被害虫盯上。一旦有个病虫害，那对产量是致命的影响。可新疆棉就不用操心，它跑到大新疆的山居内陆，离海远了，水汽比较少，天气就很干燥，不适合害虫生长。到了冬天，新疆的气温直接-20°C，更不利于一些害虫繁殖，害虫们自然卵用都没了。第四，这个土豪他有一个大 house， 不是300平，而是3000多万亩，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像这种大家庭，那肯定人丁兴旺，每年能产出大。

0: 量的新疆棉。在2025年，新疆棉花的年产量高达616.5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92.8%。那等新疆棉成熟之后，把头发长成了大人模样，改集体理发了，用的不是人工，而是智能采棉机。除了采棉，在播种、浇水、施肥等环节，新疆棉也是全机器上阵，农机自驾仪、无人机、智能灌溉阀、智能施肥机，不夸张地说，一部手机能管一片棉田。据统计，2024年新疆棉花耕种收机械化率高达97%了。总之，就是这么优越的家庭条件，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翩翩少年，不仅非常抢手，综合品质也是稳居世界前三。前三分别是新疆棉、埃及棉、美国棉。接下来，咱们回顾一下新疆棉的打工之路，新疆棉从原料到产品的一些重要过程。首先，经过机器碾压，会被分成两部分：棉花纤维和棉籽。棉花纤维再由专人弹棉花造出被子的芯，经过机器纺织会变成纱线，把纱线织成布，再进行裁剪，就会得到各式各样的棉制品，衣服、裤子之类的。这边棉籽经过初步处理之后呢，表面仍然有一层细绒，再细分就会得到光棉籽和短绒棉。光棉籽经过压榨就会变成食用油，压榨之后剩余的又可以做成饲料和培养基。短绒棉这边再进一步加工就会变成高级纸张，比如说钞票、棉毯，这些棉制品还有火箭燃料。除了这些以外，棉花的秸秆、棉籽壳都可以再利用，是货真价实的经济作物，质量好，产量高，经济价值更是没得说，妥妥的国货之光，也是咱全国人民的骄傲。至于新疆棉到底有多好，有空买件 T 恤试试。梳理大家关心的时事热点。
1: 哎，你的广场舞小点声，现在可有明确的处罚依据了。
2: 拆解通俗易懂的科普知识。
0: 手机屏幕要离眼睛35厘米以上最合适，快来让我教你几个护眼小常识。少一点枯燥说教，
2: 多一点真实干货。
0: 897民生会，
2: 坐好坐好，好戏马上开场。
0: 时间的11:10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897民生会，我是焕焕。
3: 我是永斌啊。这两天我关心一个事儿哈。
0: 你又关心啥事儿了？
3: 我朋友车被追尾了。然后正常来讲哈，
0: 那不就后方责任？
3: 路面上行车只要是后车追尾，那都是后车全责。
0: 你朋友是不是溜车了？
3: 我朋友全责。
0: 你朋友是后车是吗？
3: 咱就分享一下啊，就是说在这个交规里边啊，有一些规定啊，即便是后车追尾，但依旧是前车的全责。就像你刚才说那个啊，倒车或溜车导致的两车追尾，这种情况下的话，可能普遍出现在哪儿呢？车库、地库，对不对？地下车库，或是有一些司机朋友们，可能就是坡起手艺一般，在那等着那个地库门打开的过程当中停了一小会儿，
0: 给碰了，
3: 坡起起不来了，然后导致两车相撞，这样的话，那就是前车全责。
0: 对呀、就包括有的时候在等红绿灯，你是不是就说挂空档啊，挂 N 档啊？但有的时候如果有点坡度的话，挂 N 档就掉下去了。
3: 哎，除了你说的这两点以外啊，比如说前车掉头、加塞儿或者是强行变道，所导致的这种追尾，其实也是前车的全责。
0: 我觉得这是必须的。
3: 就说白了啊，
0: 谁让加塞儿？
3: 你完全没有顾前后的一些车辆，强行加塞儿，或者是在路口的时候突然间变道啊，你就放心吧，妥妥的，即便是别人追尾了也都是你责任。
0: 哎，其实加塞儿有的时候还可以理解，就可能在陌生的城市，哪管说是啊现在要直走，但是我忽然想我就想左转，
3: 没太整明白，
0: 哎，变个道是很正常的，但强行的
4: 的话还是不太行。
3: 当然了，除此之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啊、
4: 嗯、
3: 就是开车过程当中因斗气造成的追尾，大多数啊很多都是一些路怒症嘛，对不
4: 对，
3: 就是啥呢，你看我滴滴他两半天了，他不给我让道啊、
4: 嗯、
3: 我想冲过去，对不对、
4: 嗯、
3: 好不容易赶道宽的时候蹭一脚油他过去了、嗯、啊，然后怀恨在心呢，他就说哼，你看着我必须得别你一下，
4: 嗯，
3: 结果你非得拍他拍跑到前面以后嘎哇就一脚刹车，是不是，
4: 结果
3: 然后追尾了，
4: 是你的错。
3: 这种情况下如果说人家把这个前后的视频啥的调出来一瞅，你这不就是斗气儿吗、
4: 嗯、
3: 你这不路怒症犯了吗、
4: 嗯、
3: 这种情况下你放心吧，就你是属于挑衅那一方，
4: 嗯，
3: 你全责，人家正常行驶，刚才道窄没给你让道，
4: 嗯，
3: 对不对，结果道宽了你上去后你别人家，
4: 嗯，
3: 你全责。
4: 你说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两年互联网发达了，我这两年总看见这样的例子、
3: 嗯、哎，同时还有一点哈、
4: 嗯、
3: 也是希望大家伙呢提高警惕哈，
4: 嗯，
3: 有一个叫做前车压线或紧急并线导致的追尾，你也是全责。你要看啊，有的时候你想去，哎呀，并个线，或者是我想要超个车，
4: 嗯，
3: 你得看看那是实线还是虚线
4: 啊、
3: 哦。可能你这一眼看的时候是虚线，
4: 嗯，
3: 哎，眼瞅到红绿灯的时候了，那会儿
4: 变成
3: 实
4: 线
3: 了，然后你突然间压线或者是并线过去以后被人追尾了，
4: 你的问题
3: 也是你的问题，哎、
4: 嗯，
3: 你还是全责。
4: 但如果还有一种情况是后车全责，就是说如果你是后车啊，
3: 嗯，
4: 你看见前面这个车它正要并线，它也是就完全符合，也是在虚线地方并线，离你还挺远的，
3: 嗯，
4: 结果呢，你一脚油，你都知道它要并线了。看见他打转向了，你给他追尾了，
3: 哦，
4: 那是你的责任，
3: 你的责任。
4: 哎，谁让你不刹车，人都给你信号了，我要左转了，我要并线了，你还在这儿往前开呢、
3: 嗯、哎，你知道还有一点啥哈、
4: 嗯、
3: 你在路面行车的时候你听没听说过说绿灯啊、
4: 嗯、
3: 你得给那红灯让行，
4: 嗯，
3: 哎，这乍一听就感觉这啥规则，我这绿灯，
4: 对、
3: 啊、我他红灯过来了我得给他让行，
4: 我为什么要给红灯，
3: 对不对，
4: 是不是写错了，
3: 其实哈这是什么呢，在特殊的情况下的话啊、
4: 嗯、
3: 确实是这样的，因为在红灯变绿灯准备起步的路口，如果说有横向行驶的一些车辆啊、嗯、在这个绿灯变为红灯前我已经进入到这个路口了、
4: 哦、
3: 但是车流量比较大，对不对、
4: 嗯、
3: 你给我憋在这儿了啊、
4: 嗯、
3: 然后我虽然变灯了但是你也得先让人家
4: 哦，
3: 过去。
4: 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
3: 哎，
4: 因为这个车哈，它没有闯信号灯，它在红灯亮起之前
3: 进入了路口。
4: 哎，但是呢，由于前面车太多了，
3: 嗯、
4: 它就没有顺利的通过。
3: 所以说这个哈，就不是你上半段说的冒进了，
4: 哦，
3: 它有优先通过的权利。
4: 哪怕是你这边的变成了绿灯，你也要优先让它先通过。
3: 哎。
4: 啊，这一点我没有想到。
3: 怎么样？
4: 因为一般我都是那个红灯那个车那个女司机啊，然后谁不让我先不让我、
3: 不让我肯定是不好使，
4: 肯定是路怒了我就啊，没想到这个规则是这样的。
3: 所以今天给大伙分享一些哈、
4: 嗯，
3: 相对来讲可能我们不经常会遇到的一些交规啊、哦。还有就是啥呢？有一项哈、
4: 嗯，
3: 就是但凡涉及到逃逸，哎，大家伙都知道，一听说谁逃逸了，
4: 嗯、
3: 哎，肇事逃逸以后是不是？基本都是全责，
4: 那无论是不是你的责任、
3: 哎、
4: 全责都是你的全责了，
3: 但
4: 是
3: 实际上呢、哦、
4: 实际并不
3: 是，就
4: 是
3: 交通方面逃逸也并非一定是全责、
4: 哦、
3: 因为在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的责任、
4: 嗯、
3: 但是如果有证据证明对方当事人也有过错、
4: 嗯、
3: 可以减轻责任、
4: 哦、
3: 也就是说逃逸了也不一定百分百全责、
4: 哦、
3: 你也得看对方到底有没有责任，
4: 哦，是这种、
3: 嗯、
4: 因为有的情况之下可能对方的责任比你大，但你这样一逃逸他就化减轻一点儿，
3: 哎，
4: 但他也是有责任的，
3: 嗯哼，
4: 啊，这个方面我又学到了、啊、
3: 看看是不是
4: 学到了、
3: 哎、
4: 那还有哪些冷门的一些知识呢，
3: 哎，还有什么呢，比如说哈、
4: 嗯、
3: 我这边涉及到有一个罚款，哎呀，我这罚款我忘交了呀、
4: 嗯、
3: 没去交钱呢，没去缴费呀，
4: 那不行，
3: 哎，大家伙都知道这东西
4: 有
3: 滞纳金
4: 啊，对对对啊，
3: 哎，那有滞纳金，这滞纳金怎么回事呢啊，刚才简单分享一下，就是到期不缴滞纳金罚款的啊、
4: 嗯、
3: 每日呢将会罚处罚金额的3%，哎，加到这个处罚款里边，
4: 那我是200块钱的话，
3: 哎，好，再来说一点规则，规则就是滞纳金永远不得超过本金，
4: 那也就是我至多也就是再给我罚400块钱，是这个意思吧？
3: 我现在就是啥呢？等哪天吧，咱把这个交管部门的领导啊找过来以后，让他当面给我解答一下。就是我至多是罚到400，还是399？是小于等于我的这个罚款金额，
4: 还是包含，
3: 还是小于罚款金额？
4: 啊，
3: 这东西，我跟你说，你别看说差这一块钱，或者差一毛钱，
4: 你别了呗。
3: 咱们
4: 那天闯个红灯试试就知道了。就包括哈，说在刚刚我俩说过的这个变更车道，也就是并线并到旁边道上，你一次性是不可以并两条道的。
3: 不可以并，那肯定的。
4: 就是你要是比如说咱们是4排道啊，
3: 4排道，
4: 你要从左数第二条并到最右边，你一次性是不行的，你得并到右数第二条开一段，你再并，
3: 然后再并一下。
4: 哎，其实这个在
3: 合理。

0: 考试的时候
1: 学过
0: 什么科四还科一书都
1: 学过，
0: 学过，
1: 尤其是你在开高速的时候啊、
0: 嗯、
1: 你一次你就只能变一个道，
0: 对，
1: 变完以后了你观察一会儿，确定没有问题了你再次打转向灯，你再次变道，
0: 你不能那嗖嗖的，多
1: 危险。而且我跟你说哈、啊、就这个你知道普遍存在于哪方面吗、嗯、就是高速上行驶的时候遇到了一些匝道，
0: 嗯，
1: 哎呦我去妈，你这妈也不行啊，马上我得从这下去呀、啊、
0: 对，
1: 但是我现在我在最左边呢，连续变道，变完以后他非得从这匝道下去，
0: 我蹭一下我就去了，
1: 哎，蹭一下子，我连续变了两三个道，然后我就横插过去，来最危险，
0: 最危险，
1: 老危险了，
0: 哎
1: 啊！
0: 还有就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停车这个事儿啊、
1: 嗯，停车，
0: 就很多朋友说没有地方停，现在停车位太紧张了，
1: 那是
0: 停车位太紧张，停哪儿去？
1: 停哪儿？
0: 只要有线就能停，
1: 有线，什么叫有线就能停？
0: 那黄的网格线，
1: 网格那能停吗？
0: 啊、不能停，
1: 那个叫什么？那个不叫安全岛吗？
0: 哦，
1: 那人得站那块是最安全的地方，那不行
0: 啊、哦！就是这个网格线区域内。
1: 嗯，
0: 它是绝对不能停车，有时候我就临时停一下车呢，
1: 那也不行
0: 啊、也不行。
1: 其实理论上这块不仅不能停啊、
0: 嗯，
1: 人行横道也不能停车等候。
0: 嗯，
1: 你比如说等红绿灯的时候啊，那斑马线的人行道什么你都不能停。
0: 对，
1: 哦，其实我跟你说，现在我跟你我没举报你，我要不然我跟你说，我闲下来的时候我本个单反，我天天我天天拍你们。
0: 你千万别闲下来。
1: 据说我拍完你们以后，如果上传成功了，
0: 嗯、
1: 还有奖金呢。
0: 还有奖金。
1: 但这个啊，如果涉及到违停的话
0: 啊，
1: 交警是可以罚款100块钱的。
0: 嗯
1: 嗯，
0: 就包括我们说的这个临时停车，并不是说路边其实有很多现在有牌子说可以临时停车。你像到这个放学点儿、
1: 嗯，
0: 家长是不是要接孩子啊？这些车是不是可以临时停啊？
1: 哎，
0: 可以，但是你不能随便停，
1: 不能随便停。
0: 你要是没有事儿，你放这停一天，那是绝对不允许的。
1: 那肯定不可以啊、哦！
0: 而且是容易被罚款。你说那些允许不允许、
1: 哦、
0: 没用，你直接就上钱，你直接就罚钱就完事儿了。
1: 我还知道了一件了不得的事儿，
0: 什么事儿？
1: 哎，这件事儿什么意思啊？就是出租车左侧门，
0: 嗯，
1: 不允许下车。然后我再补充一句啊。
0: 啊，
1: 私家车也不例外，哎，什么意思呢啊？
0: 嗯，
1: 就是根据规定，在机动车道上啊、
0: 嗯，
1: 乘客不得从机动车左侧门上下车。
0: 我看着点有没有电动车过不？
1: 不可以，
0: 也不行。
1: 哎，大家伙可能以为啊，出租车呗，那出租车那左边别下了，是不是正常的人都锁死了？
0: 嗯、对对对。
1: 哎，或者是在机动车道上，你看不见后面有没有车？
0: 嗯，
1: 那就是出租车。我们的概念就是，那不就是营运车辆吗？
0: 嗯。
1: 但实际上，你别觉得只有营运车辆管你，
0: 嗯，
1: 私家车也不。保使
0: 哦，
1: 私家车，我跟你说，你在机动车道上、
0: 嗯，
1: 你也不能从左边下车。
0: 嗯，嗯，也就是如果你要是被发现了，真的有交警看见了，我跟你说，你就是上，你就交罚款就完事儿了。
1: 那可不。
0: 哎，包括还有哪些比较冷门的交规？
1: 哎，我跟你说一个冷门的。
0: 嗯。
1: 哎，
0: 多冷门，我听听。
1: 多冷门啊、哦
0: 嗯！
1: 就是这个冷门是一下可以扣12分的。
0: 我不想学、
1: 哎，
0: 我不想学。
1: 不仅很冷门，
0: 我不知道，我就可以。
1: 而且扣分扣的特别狠
0: 啊、
1: 来啊，
0: 嗯，
1: 休息不够可能会被扣12分。
0: 休息不够，
1: 哎，来啊，
0: 什么？
1: 现在一次性扣分12分的违法行为挺多的啊、
0: 哦。
1: 这些行为呢，基本上都是开车过程当中万万不能触碰的一些禁忌啊。
0: 嗯、
1: 比如说、
0: 嗯，
1: 连续驾驶中型以上的一些载货的汽车
0: 啊、
1: 哦，或者是危险。物品的运输车，
0: 嗯，
1: 超过4个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等行为，
0: 哦，
1: 可能会被扣12分。
0: 十二分，
1: 为啥这么说哈？其实他一呢是去关注这个司机啊，这位司机朋友的一个哎这安全，对不
0: 对？
1: 你不能疲劳驾驶啊，
0: 开那么久。
1: 但是第二，你本身你是一个载货的一个运输车，或者是一个拉着危险品的车，
0: 对，
1: 其实你这不光是你不在意自己，你还不在意别人。别人呢？你出问题以后了，你想想那东西多危险！
0: 你他那个刹车一时半会儿都踩不下来，要真是有问题，有这前面有这个情况，
1: 那可不。
0: 所以咱们听友小江说，怎么界定休息不够就来了。连续开4个小时，或者你休息是小于20分钟的，就是危险驾驶了。
1: 哦、危险驾驶了，
0: 是有可能被扣12分。
1: 嗯，
0: 这个有可能很严谨、
1: 哎。有可能，而且我跟你说啊，还有一个冷门的啊、哦，
0: 还有一个有可能，
1: 我才知道啊、哦，这个可冷门可冷门了啊、
0: 哦，
1: 也是啥呢？就是路面上行车的朋友们啊、
0: 嗯，
1: 你们一定要切记，如果说没啥事儿，咱骑着自己的什么电瓶车、
0: 嗯、
1: 非机动车、自行车、
0: 嗯、
1: 小三轮、
0: 嗯，
1: 你上道的时候啊，
0: 嗯、
1: 如果涉及到过马路，
0: 过马路，
1: 横穿马路的时候啊、
0: 嗯，
1: 你必须得下车推行。
0: 哦，
1: 你得推着走。
0: 哎，
1: 就是不论是电动自行车、自行车、人力三轮车啊，如果你想骑着横穿马路，如果发生交通事故，
0: 嗯，
1: 你就需要承担责任。
0: 嗯。

0: 哎，我怎么？
1: 要不然你就推着走。
0: 我好像考驾照的时候学过这个。
1: 学过吗？
0: 就是到马路的时候，人行道的时候，你不能骑着自行车穿过去。
1: 穿过去。
0: 你得停下来，走过人行道，你再骑，你这是再上车再骑走。哎，这个事儿我好像真是听说过、啊。
1: 听说过是不是、啊？
0: 但其实现实中好像又很少有人这么
1: 干。而且我跟你说哈，影视剧当中对我们还会有一些误导。
0: 嗯。
1: 其实真正的交通法规当中还有一项规定。
0: 怎么说？
1: 怎么规定的啊？汽车行驶过程当中，身体的任何部位都不能伸出车外。汽车行驶的过程当中，
0: 啊、汽车呀、啊
1: 嗯，对，
0: 哦，
1: 哎，就什么意思呢？你看影视剧，很多人啊，就是
0: 我就把手伸进去
1: 坐车的时候，哇，好幸福啊！什么微风不燥，阳光正好，
0: 对，
1: 伸手，对不对？
0: 对，
1: 其实啊，这个都属于是给我们带跑偏了。
0: 我要把头伸出去，我的长发随风飘摆。
1: 行驶的时候，我跟你说啊，你身体的任何肢体都不能伸出窗外，甚至网上你还能看到，
0: 嗯，
1: 更有甚者居然把脚伸出来，
0: 嗯，
1: 而且还不穿袜子。这都是不被允许的。
0: 请问是在行驶的时候吗？我都闻着味儿了。咱们听友说，说德惠没有自行车道不太友好，每天骑车很不方便，确实啊。所以你骑自行车的朋友，你在过红绿灯的时候，你就更要注意安全了，
1: 哎、
0: 一定要下来。
1: 包括
0: 哈、
1: 啊，你像我们的马路，既然叫马路，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在这种机动车道上，看到了一些马、牛、羊之类的、我们的第一反应是，他们怎么还上道？到了呢，
0: 对呀、
1: 这是干啥？影响交通吗？这不是吗？
0: 哎，我倒看见过牛。
1: 但是我跟你说啊，就是马路，既然能叫马路，
0: 它是给马
1: 马是可以上路的，
0: 马是可以，
1: 不仅马可以，牛和羊都可以
0: 啊！
1: 根据规定呢，就是说只要在允许通行的道路上啊，牵、赶骑马牛羊，哎，只要你是靠着右边通行，在不影响其他车辆行人通行的情况下，都是被允许的。
0: 哦，
1: 所以说你不要再歧视马牛羊了。
0: 你可以在公路上放马放牛放羊，但是前提是
1: 你别影响别人，
0: 你也得右侧通行
1: 啊。对，你得右侧通行，你不能逆行啊。哎，你只要不逆行，别的方面的啊、不管你。
0: 好，今天呢也是我俩给大家讲了一些这个关于一些比较冷门的交通法规。
1: 那都成冷了。
0: 哎，但是我觉得学到了不少哈，尤其现在记着的就是马路必须要这个马路有马也是可以的。
1: 当然我有一个期望，学到是学到，不要用到。
0: 我就尤其追尾那个我千万不想用到。

0: 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4: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上一节我们讲到呢，刘裕的伪齐政权联合了金军一起向宋进兵，结果遭到了以岳飞、韩世忠为首的若干部队的反抗，结果把金兵给打回去了。打回去之后呢，韩世忠、岳飞他们呢又不断的出击，这下子呢，刘裕的伪齐政权在军事上他就有点吃力了。过去他处理这样的问题的思路是，有问题找大哥，啊，挨揍了就找金军帮他来报仇。但是这回不行了，不管他怎么向金军求援，啊，给到这个请求命令，说我们呢上哪哪哪去打去，这个仗咱们一打肯定赢，金军就是对他没有一丝丝的反应。刘裕很郁闷，刘裕也很纳闷，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当时他不理解，但是后来他知道，原来金国出事了。什么事情呢？金国的皇帝金太宗去世，他一死，在前方打仗的金国将士必须得回去啊。下一个由谁来继承皇位？等到新的皇帝产生的时候，我又会在新的政权里边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一朝天子一朝臣，过去我可能混得很好，未来我是不是要多加小心？或者过去我可能没机会，现在新的机会来了，对于我来说，我是不是要抓紧这个机会，我再飞升一步？这是金军将领们考虑的问题。那么新皇帝是谁呢？历史上被称为金熙宗。他在即位了之后，能够对伪齐、对宋的这个影响呢，就是他对待宋的政策发生了变化。为什么会有变化？有什么变化？这些看似好像是前任领导这么想，我到这任我就必须得改，看似啊，老百姓看，哎，真简单，其实不是的，你要是不

了解金太宗的为人，不了解他的继承人面对着一个什么样的局面，你就理解不了后边的事儿。那接下来我们就得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金太宗的这位继承人，还有当时金太宗去世的时候金国的这个政治状况是什么样子。金太宗是公元1135年正月里离世的，终年61岁，在位13年。其实在他去世之前呢，他就在床上待了一年了啊，因为中风半身不遂，手足无力，是一年没治好这才去世。在他去世之后，16岁的完颜和喇，或者叫完颜胆，这个人即了位了，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金熙宗。这个事情表面上看起来非常的正常，不就是即位吗？老皇帝死了，新皇帝即位呗，这有什么可说的呢？但是您注意两点。第一点，小皇帝才16岁啊，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您想一下啊，在金国那样一个崇尚武力、崇尚兵力的国家里边，16岁的贵族，你说你又没有什么打仗的经验，又没有什么战功，你凭什么当皇帝啊？他要是当上皇帝，一定是背后有人支持他。而支持他的人呢，又分两种。第一种，真心真意希望他将来能成为一个好皇帝。第二种，我支持你是因为你小，你面你好捏咕，我让你即了位，我们这些有权势的贵族，我们这些有权势的大臣未来才好办事，比那些比你年龄长的、比你有性格的、比你成熟的人即了位要好很多很多，所以我愿意支持你。这个在历史上是并不显见的。干 A 这件事儿，目的其实不是为了 A 这个人，而是为了让 A 上台之后呢，利用 A 干 B 或者 C 那些事件。人心非常非常的复杂。但是如果假如只讲到这一部分，您觉得哎，这个历史上也很清晰，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事情，不就是争权吗？清朝的时候夺权有的是啊，这个权臣又顾命大臣又摄政王又这那的，不都有这故事吗？说那有啥意思？我还再多讲一句，当年金国他的这个皇帝位置是这样的，这个国家并不是金太宗立的，是他的兄弟金太祖立的。人家在立国的时候呢，因为兄弟也出了不少的力，帮了不少的忙，没有这兄弟好像真的不行，怕这个兄弟心里不平衡，所以为了照顾你这情绪，咱们有这样的一个约定，首先咱们两个之间肯定得我当皇帝，对吧？要不然咱奋斗干嘛呀？而且我出的力确实比你多，然后呢等我死了，皇帝位归你，兄中弟级，好不好？你也别不平衡，我也没两年活头了，等我死了你去过这个皇上瘾，行吧？这个你没意见吧？但是呢，等你过够了瘾之后，你在去世的时候请把皇帝位还给我的子孙，让我的子孙继续做。至于说我的子孙未来和你的子孙处得怎么样，那个到时候是他们的事儿，这个咱们俩不用管了。金太祖是这么定的，所以当金太祖死了之后呢，是金太宗即位。但是呢，金太宗在位期间，他的那些兄弟啊死绝了，也就是说金太祖金太宗呢身边没有能够兄终弟及的人了。按照开国皇帝定那规矩，哥哥死了弟弟即位，我没弟弟了怎么办？就只能往下传。可是在往下传的时候，金太宗作为弟弟，他这个心眼就有点活泛了。当然了，谁都知道这权力好，没当皇帝之前你看可能就那么回事吧，当上皇帝之后你就是希望自己爽，永远是这个皇帝，自己爽完实在是不行了啊，这个天下我玩得太痛快了，我太想当皇帝了，但是我寿命到了怎么办？我希望我儿子当皇帝，你说我给我大侄儿不行，心里边总是有一些自私。所以金太宗呢他想这么干，哎，可是呢他又并不能直说啊，又不能够直接把这个话就拿出来，就我就愣整，因为当时这个大金的这个贵族势力也是非常非常的强大的。那金太宗自己也算一笔账啊，说现在有资格能够成为皇储的人都有谁呢？首先是自己的儿子，这是嫡长子，这个人叫宗盘。哎呀，怎么看怎么喜欢，就想把皇位给他，但是先不行啊，再看看别人，说我大哥有没有嫡长子？有啊，正常来讲我就要把皇位传给那嫡长子，但是那嫡长子死了，那么死了是不是说就没有能力即位了呢？不，人家也有这资格，虽然嫡长子不在了，但是嫡长子还有儿子呢，子子孙孙无穷尽也，嫡长孙还在，这就是我们之前说那位后来即位了的和喇。那么这个嫡长孙

说起来感觉好像宗干差一层啊，不是嫡出啊，他是庶出啊，他怎么能够让这个事儿变得更加的清晰呢？哎，这里边有故事。故事是这样的，当金太祖的嫡长子去世之后，按照女真的风俗，他的媳妇儿就直接归宗干了。宗干呢，把这个女人娶了之后呢，就视何腊为自己的孩子了，视如己出。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宗干肯定是觉得我站出来愣竞选，好像我没有什么胜出的可能性。但是我把这个太祖的嫡长孙拿出来当我儿子一样，那么当他即了位，我以为我是他爹呀，我是他后爹，后爹也是爹，我说话肯定好使啊。所以宗干愿意支持这个小孩子。那么好，假如说势力三方都是皇储，两个放在一块儿必然大于之前那个。所以当金太宗生病了，哎呀，就在想我立谁为皇储，哎呀，我让谁继承这个位置的时候呢，大臣们就跟他谈说你这事儿不能再空了。然后宗干也提出来说请立何腊，三位有能力继承皇位的人里边其中的一个直接明确表态，就请把皇位给何腊。金太宗还能说什么呢？就只能同意了。于是这何腊呢就成为了皇储，就等金太宗一去世他就即位了。但是这个过程他也是有一个时间差的，皇储立下来之后，金太宗的儿子会不会反弹呢？啊，金太宗的儿子会不会造反呢？会不会有不良的情绪啊？有，肯定是有，但他不敢动。为什么不敢动呢？因为像年罕呢、戊戌啊等等这些大官啊，这个手里边有兵权的人呢，也愿意支持何腊。原因跟我刚才说的一样，何腊年纪小，谁想捏过他都觉得可捏过一番。与其让那个年长的来做，真不如让这个小孩来弄。所以何腊就变成了大家众星捧月一般的皇位的正式的继承人。然后金太宗呢把何腊立为皇储之后，当然不会让自己的儿子太吃亏啊，就把那些顺从的贵族，把自己的儿子包括宗干都给提拔了，那就是你们官位呢再上一层。接下来的这故事呢，就是金太宗按照既定的这个路线他就去世了。天道循环，生离死别，这种事情经常会出现的。所以他一去世呢，何腊就即位了。那么这样一位16岁的小皇帝，当他即位以后，身边想控制他的那些人就慢慢的探头了。别人咱先不说，咱先说一说年罕。年罕是一什么情况呢？通过我们之前讲的那个故事里边，您就知道这个人啊，权势大，而且特别的专横，捏拳捏得特别的厉害，必须要我说了算，凡是不同意我的政见的，我连一次都忍不了，只要让我发现必须给你清出去。这是金国朝廷的一个高压的一个态势。但是这个高压态势呢，给了年罕集权，给了年罕势力，给了年罕他的这个声望，可与此同时呢，也让许多大臣深度的不安。而能够把这种不安化成行动的，也就主要是元契丹的那些官员。说年罕这个样子一点都不讲理，那些契丹官员就觉得本身自己在金朝我们就低人家一等，现在又各种找事儿，我们估计早晚有一天咱们得让他弄死，与其说让他弄死，不如咱们就反了就得了。其中有几个呢就主张要谋反，结果这个事儿啊没计划周密漏出去了。漏出去之后呢，参与谋反的那些契丹官员自然捞不着好，但是年罕呢就借这个机会对契丹人和原燕京的汉官进行迫害，把一大批早就已经被他定性为是异己的那些官呢就直接给撵走了。哎，我不再是把你排除权力的核心，我是直接给你清除出官场。而且年罕在心里面呢，他是极端的瞧不起中原人的。天会十年的夏天，也就是公元1132年，绍兴，按照南宋那边算的是绍兴二年，金朝就开了一个科举考试。科举考试呢，今天我们都知道，这是打破阶层，让底层的读书人有机会能够改变命运，能够改变自己阶级的这么一个机会。当年是非常积极非常进步的。结果年罕呢，他就下了一个命令，告诉考试的官员不要录取中原人。结果这一年的这个考试呢，也不考什么诗词歌赋，不考什么上这个叫经史子集。那你说不考这个，那些中原的学子还会什么呀？
烤骑马射箭玩呢，哪会啊？

所以榜上无名。民间也好，官场也好，对于年喊的怨气儿啊、骂声啊是越来越高涨。那么我们从年喊的角度上来说，确实集权了啊，确实说话算数了，确实有面子了，各种爽，哎，各种霸气。但是站在他的对立面上来讲，特别是我们要讲的这个主角，新登基的这个16岁的小皇帝金熙宗，他会怎么看呢？你不要以为16岁的孩子他就什么都不懂。年喊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的这个目的非常的清晰，路人皆知。所以这个孩子心里边也对年喊是有意见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事儿，说这个金熙宗啊，按照历史记载，他打小啊，他学习的是汉文化，他有一个汉人文士的老师叫做韩昉，学的是汉文经典，读的是诗，写的是方块字儿。《大金国志》里边呢，就记录这位金熙宗叫晋师女真固态，就是原有的那个女真人的那个样子，在他身上根本就没有。然后有很多金国的开国旧臣呢，看他根本就特别不顺眼，说他是什么呢？说宛然一汉户少年子，就你这哪像是女真人啊，你身上一点女真人的这个特点都没有。哎，说这个金熙宗。而金熙宗呢，他受这个儒家文化的影响之后呢，他也对自己的这个身份感觉到别扭，他觉得自己学了儒家文化，学了这个优秀的这些这个先进的这个文化，他是有知识的人了。再看看那些宗室贵族，说你们知不知道孔子是谁呀？你们知不知道这个知识是什么样子的？你们会背三字经吗？你们听说过论语吗？你们没事听听施展侃历史，你们什么都不听，你们是蛮夷呀。哟，这话我可不敢说，这是人天子说的。哎，直接就讲了，说你们就是蛮夷。当储君的时候他就有这想法，没敢说，当上皇上之后那更是了，我是皇上了。按照传统的封建帝制的这观念叫什么呢？我们要严肃君臣之别，我要强化我的皇权，我不能跟你们原来似的，皇上跟大臣在一块席地而坐，搁兜里掏出一刀来咔咔就血肉吃，那不行。根据文献记载呢，他在即位之后做出了一些改革，是他第一次在金国设立了一位将军，是他有了这个内廷之禁，就是男的你不能没事老往内宫跑，是吧？内宫这男男女女的，为什么要有那么多呢？有女的就行了呗，有男的你说我们这身份怎么说呀？像我妈就嫁给了宗干，你说我和宗干我这俩关系怎么立，对吧？我是管他叫叔叔大爷，我还是管他叫爸呀，多别扭啊。不行啊，不能这样，我们得改。并且呢，从他开始禁止亲王以下佩刀入宫，主张用汉制改革女真旧俗。当然这个在十几岁的他的这个心中呢，他是希望能够像很多中原地区的皇帝一样，做那种真正的至高无上的皇帝，而不是在这些谁都有点话语权谁都有点兵权的这些大贵族里边呢，我做你们的一个君王，我做你们的一个说话管事儿的一个领头人。他是这么想的。那我们再来理顺一下这关系。以年喊为首的贵族想要用自己的权势来压制影响这个年龄尚小的皇帝，而这个年龄尚小的皇帝呢，根本就不愿意受你压制，而且人家比你有知识的多，同时他还瞧不起你们这些传统的老贵族，认为你们没知识没文化，那这个矛盾必然会产生的。相互之间如果视对方为不能够认同的朋友，不能够在一块交流的人，那这矛盾绝对会有，早早晚晚，或大或小，爆发而已。那么年喊和金熙宗之间这矛盾怎么办呢？谁能赢啊？年喊当然拧不过大腿了，他是个贵族，要论贵族啊，你的这个身份还不如人家呢。好，形势分析的差不多了，我们来看看金熙宗的手段。首先他先提高一下皇权的尊严和权威，说我这个会宁府改了，叫什么会宁府？改叫上京。你们不是有什么东京西京吗？南京，我叫上京，我比你们都厉害，我比你们都高上那么一格，我至高无上，对吧？然后呢，启用留金多年的南宋使臣宇文虚中参与国政，说这是真正有知识的人，而
皇上启用了一个汉人来参与国政，这也就说明

0: 什么呢？他要在朝廷里边遏制金人的势力。你金人不是不听管吗？哎，我用别人遏制你，大量的启用渤海人。当然，这个渤海人呢，来自于渤海国，他也不完全是汉人啊，也是金人的一支，包括连自己身边的这个进士也由渤海人担任。那我们在这还是能够看得出来，在金熙宗的心里呢，仍然是有这种有女真血统的人才能靠得住的这种念头。只不过呢，他现在要和女真原有的这些贵族们斗争，我必须找另外一支女真人来帮忙。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策略，就是废除掉了原有的皇位继承制，全面的采用汉制，设置了尚书、门下、中书三省，和以相位议兵柄的做法，就是把权力给宰相，哎，然后呢，统一汉人居住的地区和金朝女真人居住的地区的不同的官制，啊，官制不一样，我们没有办法交流，是吧？我们必须要让它统一，谁跟谁统一呢？金熙宗认为汉制更好更优越，我们就使用汉制。然后在皇帝下边呢，设置三师，太师、太傅、太保。尚书省呢，设尚书令，管最大的事儿啊，这是位置最高的大臣。尚书令下边呢，是左右丞相啊，掌管政务的，还有左右副丞相。然后下边的一系列设置都是按照汉制来设定的。原来的那些什么这个宗盘呢，他原来作为这个皇储，然后像宗干呢、年罕呢，给他们位置，哎，你们跟这个新的这个官位并轨吧，你们分别是太师、太傅和太保。这一步最重要的用意是什么呀？我来给您分析分析吧，就是把金太宗的那位嫡长子宗盘的权力给架空了。宗盘是很厉害的，这个血统很高贵，而且原来那是和金熙宗一块竞争过皇位继承人的这么一位选手啊，你能把他好好留着吗？必须得先把他架空啊。那有朋友讲了啊，原来那么高位置的人说架空就架空了，那么简单吗？很简单，因为他没有兵权了，爹死了没兵权了，你说他还有啥？空有一个血统，现在你要敢说一句不字，说收拾你就收拾你，哎，所以把宗盘加起来了，哎，但是又不是说让你不舒服，我让你舒服，我给你高官，我给你待遇，你是尚书令，你是最大的官了，但是没有实权，实权在谁手里呢？一个是这金熙宗的爹后爸宗干，另外一个就是年罕，后爸可以接受，对不对？毕竟在这个选皇位继承人投票的时候，后爸举手来，我支持我这个儿子，啊，我的继子，我支持他。对不对？虽然我们没有血缘关系，但是我支持他，我们处得好，所以皇上不会对他出手。但是年罕，既然现在年罕的权力仍然这么高，就得冲年罕使劲了。可是怎么动年罕呢？这么多年想杀掉年罕、除掉年罕、收拾年罕的人，那不在少数。皇上也不好使啊，愣整是肯定不行的。所以这个事情也是有过程的。什么过程呢？说起来呢，也没有那么难。按照我们这个历史的这个习惯，您就知道了，你想动一个大官，哎，你不能上来就直接动他，你要先动他的人，你要先剪掉他的羽翼，先除掉他的帮手，这样你才能动这个大官。好了，年罕谁是他的帮手？他有两大心腹，一个叫韩启先，一个叫高庆义。于是呢，金熙宗的这一次改革就开始从高庆义身上下手了。怎么干的呢？
1: 节目的最后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为大家组织了施展喜马拉雅 VIP 粉丝群，添加小助手微信号文史505，也就是字母 WEMSHI 加505，即可拉您入群。我的冷历史第二季节目也即将上线，入群您能够抢先听到。同时我还为大家准备了各种粉丝福利，首次分享我的历史学习经验，私人历史书单，线下粉丝见面会优先参与，还会不定时的发放各种会员福利，小雅音箱、喜点卡等你拿。机会难得，进群和我一起畅聊历史吧。
2: FM89.7 全新改版，换新出发，栏目内容全面升级， 正式开启线上直播，多平台同步放送，随时随地畅享视听新体验。20年声声相伴，共赴视听新旅程，线上线下同步呈现，精彩改版，敬请期待。 Next one

0: 山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4: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不超速不抢行，周速行驶保安宁。
4: 华灯初上，夕阳西下，夜幕笼罩下的德惠，风情万千。
6: 每一天的日与夜，每一天的光与影，用不一样的方式与您不期而遇。
4: FM89.7，听一座城市的喧嚣，
6: 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7: 规律作息，精神好，心态平和，没烦恼，笑口常开，常微笑，身心健康是至宝。我是剑锋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董秋迪，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近期持续阴雨天气，大家出行居家都要多留心，出门记得携带雨具，穿防滑平底鞋，路过积水路段不要贸然涉水，远离广告牌、大树、老旧墙体，谨防漏电坠物伤人。骑车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及时开启车灯。居家方面，关好门窗，检查阳台物品，防止被风雨吹落。屋内潮湿，容易滋生霉菌，多开窗通风。衣柜放除湿包，电器不用及时断电，避免受潮短路。雨天气温起伏大，湿气重容易受凉，老人小孩早晚添件外套，少吃生冷食物，适当喝温水驱湿。另外，雨天路面湿滑，上下楼梯放慢脚步，开车不急刹不超车，平安出行，健康居家。
8: 大事小情一笑百平，家长里短，喜乐相伴。不端架子，不绕弯子，嬉笑怒骂，全是干货。给生活添点乐，给日子解解乏。永斌故事会马上开讲。
9: 请

0: 北京时间12:0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89.7德惠交广之声。此一时间段依旧是永斌故事会，我是永斌。哎，今天上午哈没啥事，我刷短视频的时候，我刷到了这么一个令我震惊的一个新闻。据说啊，在这个湖南衡阳有一位姓曹的先生啊，他就是把这个灭蚊子这件事儿坚持了4年，并且呢还自制了一本叫灭蚊记录本。现在吧，这位曹先生已经被网友称之为叫啥呢，叫蚊子克星。4年间啊，累计已经记录了1000多只蚊子了啊，就是主要记录他们的死法。据说那个小笔记本都已经用完2本了。然后也是被网友调侃哈，这本叫啥？那叫专属的蚊子生死簿啊，那是啊。重要的是啥呢？就是被曹先生所抓到的蚊子啊，死法那也是五花八门啊。有的呢可能会被关进一个什么密封的一个塑料盒里啊，用这个针筒缓缓的抽干空气啊，在无氧的环境中慢慢的窒息。啊，也有什么呢？被打火机直接包围，中毒殒命的啊。还有一些呢，就会被一些什么玩具弩啊啥的精准命中，或者是被送入冰箱急速冷冻啊，变成蚊子标本。有很多网友也表示了哈，你面对这种说无聊啊博眼球的一些质疑，是不是？人曹先生表示了，坚持的理由很简单，因为啥呢？蚊子咬人太烦了。而且他就自己觉得哈，我就记录灭蚊的这个过程非常的解压，还挺有成就感的。就目前呢，他在全网啊多个平台开设账号，累计的粉丝已经是过百万了。然后橱窗里边呢也是有一些带货的产品啊，但是大多呢都为这个驱蚊产品。那也有很多记者采访过他，他表示哈，拍摄的初衷呢其实就是为了解压，方式比较简单，更多的是为了体现真实。常年的一些灭蚊实践呢，也是让这个曹先生啊累积了很多扎实的啊，就是这个有害生物防治经验。你看人家光灭个蚊子，去年考取了高级有害生物防治员的一个证书，并且成功的接到了一些消杀的工作。怎么样？360行是不是？行行出状元啊！就是杀蚊子，我跟你说，那都杀出新的高度了。话说回来哈，咱东北呢也是正式的步入到了夏天了啊。前阵子可能说，哎，晚上的时候啊，还是能感觉到那种凉飕飕的。你现在好了，白天我跟你说，那就跟太阳烧烤似的哦。然后晚上小风一吹，着实是没那么凉快了。所以说，夏天的头号反派啊，也准时上岗了，不用我多说，闭眼睛都知道，那就是蚊子。说句掏心窝子的实话，咱东北的夏天其实并没有那么酷暑难熬，也没有那种什么梅雨潮湿，对不对？唯一能把人整破防的、整失眠的、整的心态炸裂的，那就只有蚊子了。很多人说啊，夏天最折磨人的是热呀，就我坚决反对啊，热顶多咱就是出点汗难受，对不对？你开空调就得了呗，你忍一忍也就过去了。但是你说蚊子可不一样，它属于是啥？它属于是精神折磨外加肉体暴击的一个双重攻击。你说你热了你可以脱衣服对吧，你可以吹风扇，你可以开空调，你说蚊子咬你，你有啥辙？而且我跟你说哈，我就发现这蚊子专挑那软柿子捏呢，尤其是专挑我这种好欺负的人欺负。哎呀，今天既然聊到这个话题了，咱们就来专门盘点一下啊，咱们东北人老百姓五花八门、千奇百怪又好笑又真实的夏日驱蚊小妙招。
1: 风和有信，月圆有期，十里华光相伴云行，让我们手握星河，一路同随。FM 89.7德惠交广之声，与您同路同行。夏季这些事不要做，不要在最热的时候外出。高温时段通常是上午10点到下午4点， 地表温度甚至能飙到50度以上，

0: 紫外线强度也达到峰值，这个时候出门就像把自己暴露在高温辐射场里。不要不渴不喝水，渴了猛灌水。高温天人体出汗多，水分和电解质流失快，感觉到口渴时身体已经处于轻度脱水状态了。如果喝水太快，水分会快速进入血液，在肠道内被吸收，使血液变稀，血量增加。尤其是患有冠心病的人，就会出现胸闷气短等症状。不要运动后猛喝冷饮，剧烈运动后大量饮用冰饮会造成血管迅速收缩，心脏大脑等脏器的耗氧量加剧，引起血压波动，所以容易诱发心脑血管意外，尤其是心梗。记住了吗？这些事情夏天千万不要做。
1: 知道螃蟹为什么横着走吗？有钱就是任性，把你的故事交给我，我来说给更多人听。
2: 乡亲们集合了哦，听我说两句。
1: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愿意做您的传声筒，帮您任性横着走。897合作热线8726-0167，8726-0168。

嗯，一段音乐回来，咱们节目继续啊。今天来盘点啊，在东北的一些驱蚊的小妙招啊。首先啊，就你们有没有发现，东北的蚊子其实跟南方蚊子好像压根儿不是一个段位，也不是一个品种。就南方的蚊子吧，就是主要主打的是一个啥呢？数量多，嗡嗡一片。哎，东北咱的蚊子哈，主打的是一个体格子大、耐力强、胆子肥，而且智商高。哎，你就发现啊，什么县城边上啊，小绿化带里，包括什么河边草丛里，那蚊子个个那都属于是啊，特种兵蚊子呀。你别的地方的蚊子咬一口就跑啊，东北蚊子敢在你眼皮底下盘旋挑衅你，并且你关灯睡觉的时候它才开工啊，然后你一开灯的时候发现，哎呀，隐身了。主打的是一个啥游击战术啊，就是敌进我退啊，敌疲我咬，战术拉满。最气人的是啥呢？就是他从来不会咬你一些特别明显的地方啊，专挑你啥眼皮、耳朵、后脖梗、脚踝，就这些啊，皮薄肉嫩、挠不着的地方，而且肿起来以后那成难受了。然后我还发现一个千古未解之谜，那就是家家户户都有这种情况啊，一家人住在一起，有的人那就被蚊子追着咬啊，完有的人那蚊子根本不搭理他呢。然后我跟你说，我属于啥，我就属于天生的，就是属于蚊子自助餐型的。我是这么说吧，就我们一家人往那一待啊，就我身上大包套小包，旧包没消，新包又长。我天天都自我怀疑，咋的，我的血是蜂蜜做的呀，我还是自带什么招蚊子的一些什么体质 buff 啥的呀。然后网上有很多专家瞎分析，说什么蚊子喜欢 O 型血，我是 AB 型啊，又说蚊子喜欢爱出汗的人，喜欢体温高的人。我跟你们说啊，这些完全没有任何科学依据啊。到夏天了，你说咱们天天都冲凉，天天都洗澡，对不对？那晚上睡觉开空调，咱也不爱出汗，体温也正常啊，那不一样，你就被蚊子追得满屋跑吗？说白了，专家的话听听就得啊，蚊子的审美咱们人类根本拿捏不住啊，他就是单纯的看眼缘，今天看你顺眼了，他就可你一个人霍霍呀。那为了防蚊子啊，咱东北人从小到大也是解锁了无数的驱蚊妙招。哎，从老一辈的土方子到现在的网红高科技，那可以说是五花八门，个个都有搞笑的故事。咱们挨个盘点一下啊。首先第一个，老东北啊，就是说封神的土方子啊，烧什么呢？烧艾草或者是点蒿子啊。我就记得小的时候，可能在我们老家的时候也有过这种情况，小时候一到夏天的傍晚了，家家户户院子里包括门口小道都会点上一把这个蒿子或者是干的这种艾草。小时候我也不理解呀，为啥到夏天的时候不买蚊香，你说不买驱蚊液，你就搁这烧着蒿子呢？

后来长大知道了啊，这玩意儿其实是老一辈人传下来的纯天然驱蚊神器，性价比那就是直接拉满，不用多说了，对不对？完全不用花钱，路边草丛随便一薅一大把，晒干了就能用。但这个妙招啊，优点和槽点一样比较突出。优点就是确实管用，那我跟你说，烟雾一冒方圆十米那蚊子直接跑路，好像杀倒是杀不掉，只能起到驱蚊的作用。而且这东西呢纯天然无添加啊，老人小孩都能用，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剂。但你说了优点了，它指定有缺点呢。缺点是啥呢？熏蚊子之前给人也熏够呛啊。就每次点上蒿子驱蚊的时候，我都感觉啥不是在驱蚊，那好像搁那烟熏腊肉呢，整个院子里边屋里边全都是浓烟呐，那家呛的人眼睛都睁不开呀，直接打喷嚏呀，那眼泪哗哗流啊，蚊子是跑干净了，人其实也给呛够呛啊。最搞笑的是啥呢？就那个蒿子烟味啊，穿透力极强。你今天晚上熏完蚊子以后，你发现你的身上、头发上、衣服上全都是一股烟熏味儿。第二天你一出门，我跟你说，身边朋友邻居啥一问说，咋昨天晚上你们家是柴火做的饭呢？吃腊肉了，这么大味儿。所以说啊，主打一个驱蚊十分钟啊，熏味一整天。但不得不说，老人的土方子虽然土，但的确是好用。哎，纯天然不踩坑，完胜很多的一些智商税的产品。那你说完这个了，必须得说啊，第二个全民必备的一个驱蚊妙招，哎，那就是蚊香。哎，我觉得蚊香也是咱们就是80后90后00后啊东北孩子的一个童年回忆。小时候没有那种电蚊香啊，没有什么驱蚊的一些喷雾，家家户户床头柜啊、窗台边啊、包括地中间啊，都会放上那么一盘蚊香。哎，你现在回头想想哈，小时候那蚊香也挺搞笑的。第一，点火的时候仪式感拉满哦，全都靠运气，每次你得给它小心翼翼的拆开，要不然就拆散了就折了。完，你点着以后呢，也会大概率有两种结局，要么是蚊香烧一半断了，白瞎一整盘，要不然就是烧得太旺了，烟太大，半夜我跟你说，蚊子不知道死没死，反正是给我呛醒了。也就是说，就是啥呢？蚊香没熏死蚊子，把自己熏的那叫一个头昏脑胀，我就觉得那里边那东西指定是不咋健康。我还清清楚楚记得呢，有一次啊，小时候在家睡觉的时候，我妈跟我说，我妈说你别翻身啊，我们在炕中间放了一盘蚊香，省得这蚊子多咬着你。然后跟我说，说你，我跟你说睡觉老实点啊，你翻身把蚊香压住了，那玩意儿再给你点着喽。那导致我咋的，那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全身僵硬，不敢翻身呢，完全不敢乱动，生怕一个不小心把我背给点着了，主打一个防蚊的同时顺带军训了嘛，这不是。而且大伙都知道咱东北吧，夏天开窗户睡觉，对不对？蚊香也可以放窗边。哎，你会发现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啊，风一吹那蚊香那小火星乱飘啊，等早晨起来的时候，你发现那被子上烫的一个眼儿一个眼儿的。然后现在呢，也是出了很多的一些进阶版的蚊香啊，什么花香味、果香味、无香味、超长效啊。但我说实话啊，越香的蚊香越熏人，越便宜的蚊香效果虽然好，但是把人熏的那格外难受啊。接下来再说第三个哈，那就是很多网上的爆红的爆款的驱蚊妙招，也是年轻人最爱踩空最多的啊。比如什么呢？有这个驱蚊手环，也有这个驱蚊贴啊。哎，就这几年呢，这小玩意儿我跟你说，那也算是火遍全网了啊。那小孩手里边人手一个呀，年轻人出门的时候也是必带一个啊。五颜六色，花里胡哨啊，看着颜值挺高。商家宣传说了，纯天然精油，长效驱蚊，贴身防护，无毒无害。但我跟你说啊，这玩意儿纯纯啥呢？一无是处，纯纯是智商税啊。前段时间啊，我买过一个啊。什么网红款、儿童款、卡通款，咱都试过了，戴在手腕上美滋滋的溜达，晚上出去砸地摊啊，以为蚊子会彻底跟我绝缘呢，然后结果现实发现是啥呢？狠狠的给我上了一课啊！戴手环那块指定是干干净净的，手环旁边全是包啊。后来我就仔细研究了一下，就这东西的防护半径啊，大概就是手腕那么一寸之地，也就相当于他给你手腕上穿了个防护服，其他没有戴手环的地方啊，那全程放开了，蚊子随便咬。

那最搞笑的是现在啥呢？网上还有个进阶版啊，是带风扇的一个驱蚊手环，然后顶上呢还带一个精油，底下带个小风扇，看着我跟你说，那科技感直接拉满了，又是吹风又是散味的。结果吹出来那个小风不仅驱不了蚊子，我咋发现反而把周围的蚊子都吸引过来了呢？我更搞笑还有啥？还有驱蚊贴，人驱蚊贴说了，往衣服上一贴，胳膊上一贴，小小的一片，看着指定是挺管用啊。实际效果是啥呢？就蚊子根本不在乎，你该往你该咬你哪儿咬你哪儿，你该吸你的血还得吸你血啊。甚至有个别蚊子啊，都懒得绕开那张纸了，隔着那张纸直接咬你一口。你说白了，这些花里胡哨的小玩意儿啊，那其实就是啥呢？就是卖给图新鲜的人啊。家长也别再给孩子交这个智商税了，带着玩可以，但是你想拿它驱蚊，那纯属做梦。哎，再说第四个啊，家家必备又爱又恨的驱蚊神器，Six God。六神花露水啊，现在也不一定都是这个 Six God 六神啊，也有其他品牌的啊，什么龙力奇啥的，大伙都也都听过，也都用过啊。那东北的夏天，谁的家里边、车里边、衣柜里边没有那么一瓶 Six God 呢？对不对？啊，高档香水，就这玩意儿绝对是国民级驱蚊好物，便宜大腕又万能。但是啊，花露水使用翻车现场，我相信99%的也都体验过啊。那我跟你说，首先下手没轻没重啊，我们喷花露水的时候，那就直接喷的老多了，喷到什么程度？喷到自己先给自己毒晕了。可能很多人都跟我一样，特别招蚊子，出门前睡觉前总想着我多喷点吧，全方位防护一下，什么脖子、胳膊、腿、脸上，嘎嘎嘎一顿喷呢。结果这蚊子还没来呢，给自己熏的头晕恶心，眼睛都睁不开了啊！那个而且那个味道很浓烈呀，浓烈到什么程度？就浓烈到如果说有外人到你家，他进你家以后第一句话就是咋的？你家燃气泄漏了。最尴尬的是啥？那晚上喷完下发花露水以后，你躺床上啊，蚊子确实少了，那家给自己熏的呀！我跟你说，熏的我都睡不着啊。而且哈，就闻花露水熏着以后头昏脑胀，你说到底是在这熏蚊子还是熏自己呢？还有一个冷知识啊，我相信很多人都不知道哈，大家伙可能以为花露水嘛，你看 Six God 嘛，就是一款香水嘛，其实并不是这样啊。花露水的本质是农药备案产品，怎么样，是不是颠覆认知了？咱们从小用到大的花露水居然是驱蚊类的农药。哎呀，不过大家伙也不用慌啊，因为这个花露水在出厂的时候它是合规安全的，正常使用指定是没问题，但是你别大口闻，哎，也别过量喷。还有很多人啊，有一个误区，说你看我这个被蚊子咬了，我可以喷点花露水止痒啊。首先跟大伙说，千万别这么干啊，它没有任何止痒的功效。而且如果那地方你竟然给挠破皮了，然后你再把这东西喷上去以后，那个感觉那叫一个酸爽，那种火辣辣的刺痛，瞬间让你犯困的状态直接弹射清醒。总结一下花露水啊，少量喷超管用啊，然后这个清凉止痒，然后驱蚊去味儿，喷多以后就是伤敌800自损1200。还有一些小孩啊，年轻人的一个专属，主打一个啥呢？叫自虐式驱蚊的妙招，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使劲的裹着被子，让蚊子咬不到我。哎，这个妙招绝对是所有怕蚊子人的啊终极的一个倔强。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屋里有蚊子，懒得起来打，也懒得开灯找，对不对？直接我就把被子裹身上，那从头到脚裹的那叫一个严严实实，只露一个鼻子透气，主打一个全身防护，不给蚊子下嘴的机会。就是这个方法效果怎么样？100%有效，蚊子绝对是咬不着你。但是它有副作用啊，那比蚊子咬还难受呢。东北的夏天虽然没有那么特别的闷热，但是你捂着一个被子，几分钟以后，那大汗淋漓呀，浑身燥热呀。你躺在床上全程搁这纠结，我到底是热死还是被蚊子咬死，我得做出一个选择了。最搞笑的是憋得实在受不了了，偷偷掀开被子透口气透个风，就那么一秒的一个空隙啊，蚊子精准就位，瞬间就送你一个大包。还真的，你发现那蚊子呀，蹲点埋伏就跟那刺客似的啊，专门就等你松懈的一瞬间，这一刻你就瞬间心态崩溃啊，就合着我忍了半天白忍了呗。

0: 网上有一个比喻特别形象，裹被子防蚊的我们在蚊子眼里边就是啥，自带加热的自热锅，捂得热热乎乎的，蚊子搁旁边等着，怎么还不开饭呢？然后后期呢啊，就发展到有什么呢？有这个叫电蚊拍啊，电蚊拍啊，就暴力灭蚊。哎，如果说前面那些说法啊，都是属于被动防蚊，那这个电蚊拍呢，它属于是主动反击、报复蚊子的终极杀招啊，它是一个高档武器。现在这个电蚊拍太高级了，什么充电款、带照明、立架式，是不是？既能手动拍，又能自动诱蚊。哎，你夏天关上灯以后，拿着电蚊拍满屋挥舞啊，噼里啪啦这样一顿响，滋滋。冒火花带闪电的啊、哦！哎呀，听着超级解压呀！但是也涉及到一个啥事儿，如果说你眼神不好的话，那就精准一顿空挥，到最后挥得自己一身汗，一只蚊子没打死。第二点还有啥呢？那东西容易误伤自己，主打一个同归于尽呢、啊。很多人拍的时候太猛了，不小心自己碰着那金属网了啊、哦，瞬间滋滋就电一下啊，那家麻酥酥火辣辣的呀。当然还有一点啥呢？那就是深夜烧烤现场。为啥这么说呢？夏天半夜抓蚊子，那给电蚊子那一瞬间。哦，滋一下子冒出一种烧焦味儿，嗯，跟烧烤味儿其实差不多，可能垫着垫着就馋了。那电蚊拍呢，也有它的缺点哈，那就是它确实可以起到一个直接灭蚊的作用，但是不能防蚊呢，对不对？你晚上你不能熬着夜，我打一宿蚊子呀，那咋不睡觉啊？还有一点啊，也是咱们东北专属的一个妙招啊，那就是开窗通风，物理降温驱蚊。很多可能南方朋友不了解啊，东北人敢开窗户睡觉，是因为咱东北的夜晚相对还是比较凉快的啊。那晚风一吹，其实挺舒服的，而且老一辈常说，凉快的地方蚊子不爱待，蚊子就喜欢那种闷热的死角。所以很多东北人啊，驱蚊的妙招特别佛系，就是晚上开窗睡觉，风进来的时候屋里边瞬间凉快了，那么蚊子相应的也就减少了。这个方法有没有用？确实有用。哎，我们试过无数次，闷热封闭的屋子里边那蚊子成堆呀、啊、你开窗通风以后，屋里边通透凉快了，蚊子真的少了一大半啊。但我跟你说，就这招它有个 bug 呀，因为你不知道你开窗以后蚊子跑出去以后你还会进来啥呀，什么飞蛾啊、小虫啊、小苍蝇啥的全飞进来了。所以说这个是啥，主打一个啊赌运气式的一个驱蚊啊，赢得了凉快无蚊，但是通宵你可能会被别的虫子叮咬。好，最后来分享一个啊，懒人的终极妙招啊，叫空调驱蚊法。这个得跟大伙说一下啊，这是我试过的最舒服、最省心啊、零踩坑的一个顶级的驱蚊妙招，并且没有质疑。哎，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啊，低温环境下的蚊子啊，它会直接罢工。蚊子这个小东西，它是怕冷不怕热，屋里边如果一开空调，温度降下来了，哎，瞬间它就不嗡嗡不咬人了啊，它也不乱飞了，直接就会静止隐身不动弹了。那为啥呢？因为蚊子的活性全靠温度，凉快下来以后它就飞不动了，没有力气吸血了，那就直接哎躺平摆烂了。所以说夏天最顶级的驱蚊不是花露水，不是蚊香片，也不是手环，而是开空调。唯一的缺点就是啥呢？费电。那费电唯一的缺点是费钱。最后啊，给所有人总结一下全网最靠谱零踩坑的夏季驱蚊的万能公式：白天出门的时候少量花露水喷洒衣物啊。那傍晚居家的时候啥呢？纱窗关好，窗边呢可以盘点一个这个老式的蚊香啊。夜晚睡觉的时候，如果怕闷怕蚊子，你可以适当的打开空调。坚决避坑的是啥呢？所有花里胡哨网红高颜值的驱蚊小玩具啊，一个都别买，那纯纯都是大坑啊。好吧，关于咱们东北夏季驱蚊的小妙招，我暂时也分享到这儿啊。如果你还有哪些行之有效的方式，不妨可以来与我分享。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暂时告一段落，咱们明天再会，拜拜。
1: 不知道为了什么 忧愁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能带走爱的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岛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0: 开启智慧生活，家电狂欢来袭！金霸电器城喜迎28周年店庆，厂商携手省钱到底，全场家电零利润销售，保质保量，售后无忧。新老顾客凭购物小票换取抽奖券，8月17号上午10点开启抽奖环节，大奖领不停，品牌齐聚，狂欢不止。28周年店庆，金霸全体员工与您快乐共享。东三道街金霸电器城。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

0: 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记，
4: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5: 转眼几天过去，同治帝身上的蝌蚪虽然说都发出来了，但是大都是紫色的，不是那种颗粒状，而是什么呢？很多连成片了，病情也开始恶化，而且他又添了胸堵、腰酸和咳嗽等症状，御医们也都更为着急起来。总管太监陈永安这时突然想到了一点，他说：皇上既然病得厉害，当冲洗驱灾以求平安才对呀。这句话同时也提醒了两宫太后。慈禧太后说：对对呀，你瞧瞧，哀家这几天就像掉了魂似的，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皇上得了天花，按照旧例早就该谢斗神娘娘，翻盖香花古月都送到大清门外了。慈安太后也忙说：好，只要皇上能早日康复，能怎样就怎样。等两宫太后商量好，朝廷便正式颁布同治帝得天花之喜，并且要在雍和宫设祭祈神，以求驱灾降福。转过天来，文武大臣便穿花衣补褂上朝贺喜，由李鸿藻、翁同龢带头站在养心殿以外，拜托御前太监给皇上代为请安。从这天起，群臣所有的折子都用黄面花里儿，人们致送花喜，穿花衣，还在胸前呢要系上一个小红缎条，家家在供上豆母娘娘，并向宫中送如意。仅仅三天的功夫，内务府就收到了为皇上祈福盼他龙体康泰的如意800多个。在雍和宫又设下喇嘛诵经礼佛，足足念了6954卷经文，以求佛祖保佑。后宫之内，养心殿、坤宁宫等各宫殿到处张灯结彩，比过年还要热闹。转眼皇上在病榻上已经过了半月有余，眼看着结疤，但是没想到突然一下子余毒未清，又两脉肿大，病情又严重了。慈禧太后听说皇上阵阵咳嗽不止，刚刚落下的一颗心突然又提了起来，脑海当中生出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不由两行泪下，心说自己的命怎么那么苦啊，这世上让人不能承受的痛苦，为什么要强压在他那拉氏一个人的头上呢？西太后17、8岁丧父，26、7岁丧夫，等38

清，怎么竟然出了这种事情。一旦要是撒手人寰，让他这亲额娘可怎么活下去啊？简直生不如死。这么多年来，他那拉氏为大清国抗洋役、平匪患、安邦治国呕心沥血，吃不好睡不安，好不容易盼着儿子亲政了，自己能过几天清闲的日子，怎么突然又是这种局面呢？这是谁方的？谁方的呀？哎呦，想着想着，猛然间他想起一个人来。谁呀？就是他讨厌的那位皇后阿鲁特氏。心说一准是他，心说我怎么老觉得不知道见了他之后哪儿别扭。哎呦，对了，是他那张脸，那是一张哭丧的寡妇脸呐。哎呦，你说为什么我竟然选这样一个女人让她做了自己皇儿的皇后呢？再想想，他的爷爷当年曾被咸丰帝发配充军过，他的家族也曾经一蹶不振过，他的父亲重启虽然说得了一个满蒙第一状元，但是那只不过就是一个读死书、死读书的书呆子。对，正是这个阿鲁特氏皇后把他家族的一种迂腐和晦气带进了宫里。瞧瞧，整整一年的时间，这个扫把星竟然将活蹦乱跳的皇上给撂倒了。更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一向对自己宽宏忍让的慈安太后却处处袒护那个女人，儿子也公开替她来争理。天哪，这都怎么了？自己一开始为什么就没想到那个女人本是一个不祥之人呢？西太后啊，越想越极端，越想越钻牛角尖儿，简直就跟做了病似的。心说接下来该怎么办呢？不行，我不能啊让他再继续搅乱我的生活了。他噌的一下站了起来，来回踱了几步，他突然想起个事儿来，心说这古人庄子当年在自己相亲相爱的妻子病逝之前，并没有感到哀痛和绝望，而是席地骨盆而歌。作为一个强者，必须得敢与老天挑战，不能够坐以待毙，任人捉弄啊。于是他沾沾眼泪来到案几前，从容地拿起了笔，将眼下要办的几桩要事细心地谋划起来。很快经慈禧太后和慈安太后商量，将军机处的大臣和御前大臣以及帝师们招入养心殿，先让他们觐见皇上。这天上午，在皇上服完药精神最佳之时，这些位重臣便身穿花衣，胸佩红绸，分拨进入养心殿东暖阁。两宫太后坐在龙床的两侧，众大臣跪拜之后，慈安太后一招手让大伙平身，随即命太监张福把这蜡烛调亮。众大臣不过半个月没见到同治皇上了，今儿个看到皇上脸肿得厉害，而且脸上还有很多紫红疙瘩，顿时吓了一跳啊，这是昔日面目俊秀的同治帝吗？有的看了一眼就不忍再看了。慈安太后强忍着调整了一下情绪，轻声说道：

0: 皇上，众大臣来看您了。就见同治帝无力地睁了睁眼睛，然后说：哦，都是谁呀？都是谁来看朕了？恭亲王连忙说：奴才一心给皇上请安。紧接着就是醇亲王奕轩连忙说：奴才奕轩给皇上请安。奴才奕从给皇上请安。臣李鸿藻给皇上请安。臣翁同龢给皇上请安。众大臣尽量控制自己的情绪，一个个自报家门。同治帝听着，一会儿睁睁眼，一会儿闭闭眼，然后说：谢谢众位爱卿来看朕。你们看看，朕身上起了很多的疙瘩，这应该是天花吧，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好起来。醇亲王奕轩听到这儿，连忙说：皇上大喜了，奴才等是来给皇上道喜的。他平时啊很显得愚钝，惊慌之中没想到竟说出如此得体的话来。皇上听了也感觉到了安慰，众人连忙随声附和说：是啊，奴才等是给皇上贺喜的。醇亲王说：天花之喜之后，皇上就什么病都扛得住了。恭亲王说：请皇上放心，朝廷政务井然有序，如今天下太平着呢，请皇上勿须挂念。同治帝听完点点头，他说：朕明白了。这时三太后便说：皇上累了，各位爱卿跪安吧。众大臣呢也没敢再仔细瞅瞅同治帝，然后便悄悄地退下，退到了养心殿正堂，然后站定。三太后和慈禧太后也很快从东暖阁走了过来，坐在御案的两旁，然后沾沾眼泪。三太后说：皇上的情形大家都看到了。慈禧太后没等说话，眼泪先下来了。她说：倘若真的是天花之喜就能治，倘若掺杂上别的病啊，哀家是怕。说着怎么也说不下去了，众臣一个个也都心情沉重，不知道两宫太后召见究竟是何用意，全都屏气凝神搁那儿听着。这时慈禧太后沾沾眼泪，稳了稳心神，然后单刀直入，她说：如今皇上病得这么厉害，与他到外面游逛应该有关呐。哀家听说你们当中有些人早就知道，为什么不早点制止呢？又为什么不早点向我们姐妹禀报一声呢？你们就这么辅佐皇上，这么报效朝廷吗？
1: 哎呀，众大臣听闻这番的话，脑袋不由都嗡的一声，心说看来两宫太后这是要追责呀，倘若皇上真的有什么不好，看来这些人就得丢官的丢官，罢职的罢职，甚至有些人性命难保啊。于是一个个吓得诚惶诚恐，李鸿藻跟翁同龢这两位帝师连忙首先跪倒在地，率先择己说：回两宫太后，臣等督促不严，是皇上懈怠，没有恪尽职守。

0: 哦，请太后治罪。恭亲王一心知道，这其中有他儿子惹下的祸。两宫太后，尤其是慈禧太后，不会轻易放过他们爷俩的。于是把心一横，连忙跪下请罪说：太后，犬子在城和皇上一起出宫游乐，是有责任的，也怪臣管教不严，臣愿领罪。慈禧太后听完叹了口气，然后摆摆手说：算了，这个时候我们不是追究谁是罪魁祸首的时候，皇上如今病成这个样子，朝政大事一时半会儿是料理不成了，把你们找来是让你们拿个长久之计。听慈禧太后这么一说，恭亲王等人这回算弄清楚两宫太后召见他们的真实目的了。这些天对于恭亲王来说，他真的是提心吊胆，惶惶不安呐，生怕因为宰城的事儿牵连到自己。于是首先上前说：太后，如今皇上龙体欠安，朝政不可一日空虚，一切奏章凡是必须请旨的事体，以奴才看还是请两宫太后传代皇上传谕，方能使国务不至于杂乱而井然有序呀。恭亲王这个话呀，有点出乎众人的意料之外。因为什么呢？同治帝病了这些天，两宫太后没有插手，由恭亲王指挥，其实朝廷大事一切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恭亲王为什么这时候要请两位太后再出面代皇上传谕呢？其实一方面他明白了慈禧召见他们的意思，尤其是慈禧太后还想揽权，再一个就是刚才慈禧上来就质问说他们对皇上照料不周，他怕担责任，于是便提出来这种特殊情况下还是应该由两宫太后代皇上传谕。众大臣一听恭亲王是这个意思，大伙也都随声附和。两宫太后听完，尤其是西太后更为高兴啊，于是便说：其实我们姐儿俩今儿个不过就是跟你们商量商量，众爱卿倘若坚持要奏请，以哀家看也要写个折子然后递给皇上才是。说着他看了一眼慈安太后，慈安太后说：对呀，你们联名上个折子到底怎么样，还是由皇上来裁夺吧。这众大臣这才忙跪安，随后从养心殿退了出去，然后各自回府。当天傍晚时分，恭亲王便特意让人拿着一乘小轿，把负责给皇上看病的御医通判李德立接进了恭王府，然后带他来到后边一个私密的书斋，让所有的家人全都退出去，这才轻声地问李德立说：李院判，如今这里只有你我二人，现在你告诉我，皇上到底患的什么病啊？你大胆说出来就可，不必隐晦。李德立先是一惊，他沉思了一下，然后凑到恭亲王身边坦言说道：六王爷，皇上一开始患的是天花，这几天我和几个御医给皇上会诊，认为乃是天花与梅毒并发了。啊， 恭亲王听这话半晌无言呐，他说：“照你这么说，皇上得的就是民间所说的大疮。”李德立点点头：“对呀，哎呀！”恭亲王就觉得这脑袋嗡的一声，他噌的一下站了起来，手扶着桌案，愣磕磕，呆若木鸡。一会儿的功夫，就见他眼中含着泪花，半晌才说：“李医官呐，你告诉我，还有好办法可以医治吗？”李德立说：“回王爷，治倒是能治，但是这个病它不好除根了。”恭亲王说：“那不好除根的话，能够好转轻一点也行啊。”李德立说：“王爷，这一条臣并不敢保证，太医院也不止我一个御医，其他几位御医大夫也都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大伙儿也都感觉到犯难呐。”恭亲王说：“那眼下你们总得拿出一个医治的办法来呀。”李德立说：“王爷说的对呀，臣等自当尽心竭力为皇上治病，先把这个天花治好，让皇上花冠将其顶，然后呢再腾出功夫来治那个病。”恭亲王说：“哎，看来也只能这样了，拜托了。”李德立说：“王爷请放心吧。”恭亲王又问：“那皇上那个病你跟别人说过没有啊？”李德立摇摇头，他说：“臣这还是第一次说出来。”“好，这样好，千万不要声张出去。”“臣明白。”恭亲王送走了李德立，这时不由感觉到两腿发软，腰酸背疼，心说：“糟了，这一着急呀，自己尿频那病又犯了。”他也不知道是因为皇上病重，还是因为他那不争气的儿子载成陪皇上一块出去闯下这么大的祸给他吓的，心说那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不光恭亲王着急呀，两宫太后也很着急。而皇宫里头曾经被同治帝宠幸过的几位宫妃也都是惶恐不安。首先说是于嫔贺赦李氏，他知道皇上喜欢他，宠爱他，因为有一段时间皇上隔三差五就翻他的牌子，而且还说将来让他给生个龙种。可是没想到这才多少天呢，皇上突然病倒了。随即他又听宫女太监偷偷地告诉他说，皇上曾经微服夜游，因为一不小心没想到染上了那种病。哎呦我天哪，这下把这于嫔吓得连觉也睡不着了。
1: FM89.7 全新改版，换新出发，栏目内容全面升级，正式开启线上直播，多平台同步放送，随时随地畅享视听新体验。20年声声相伴，共赴视听新旅程，线上线下同步呈现，精彩改版，敬请期待。 Next one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 89508888。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用青梅煮酒，听书中百态，文字之美尽在89.7。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7: 于嫔贺赦李氏，听宫女太监们告诉他说，皇上曾经微服夜游，因为一不小心没想到染上了那种病。哎呦我天哪，这下把这于嫔吓得连觉也睡不着了。因为他想到慈禧太后生日头天晚上皇上还招幸了他，一算这日子也不是很长啊，不由后脑勺直冒凉风，吓得晚上连觉都不敢睡，一个劲儿坐床上哭。惠妃呢就不像他那么心情郁闷，在皇上宠幸的宫妃里头他年龄最小，但是很聪明。他发现皇上不是很喜欢他，但也并不讨厌他，可能是因为他年岁太小，身体瘦弱，等到随着年龄增长，自己长得更丰满一些，而且呢也更会来事儿一些，他相信皇上一准儿会宠爱他的。可是令他没想到的是，同治帝突然病倒了，而且病情越来越严重，他所幻想日后的幸福生活突然化为泡影，不由也伤感起来。当然还有一个最为痛苦的，那就是皇后阿鲁特氏。阿鲁特氏被选为皇后，他整个家族的人为此都惊喜万分，比他父亲重启中状元都感到荣光，因此他的家族他的亲友把更多的希望都寄托在了他的身上。当他坐着御轿被抬进紫禁城的时候，他暗暗发誓一定要当好这个皇后，主摄六宫，绝不辜负阿鲁特氏家族人对他的期望。可是谁想到事与愿违，入宫之后他发现皇上并不是很喜欢他，但是慢慢通过自己的努力使皇上和他的感情一步步融洽了。没想到这时候令他更苦恼的事儿出现了，就是他那刁蛮的婆婆慈禧太后开始给他使规矩了，少见笑脸。他弄不明白是怎么把这个婆婆给得罪了， 既然你瞧不上我，为什么当初要亲手翻了我的彩头签呢？进宫之后，他总是小心翼翼地伺候两宫太后。慈安太后这个人本身知书达理，比较贤惠，总是笑着跟他说话，而慈禧太后呢，老是冷若冰霜。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他从皇上的言语当中才得知，慈禧太后喜欢的乃是惠妃，要求皇上呢尽量多宠惠妃一些。
8: 哦，
7: 这个时候皇后阿鲁特氏明白了，可能跟慈禧太后最早进宫的身份有关。一开始进宫她也是妃子，慢慢的一步一步熬到太后的位置，肯定是对她这个皇后的身份有成见呗，因此自己便以慈安太后

为榜样，用宽宏的胸怀来主设六宫。可是想法跟现实总是有差距的，他越是宽宏大度，慈禧太后就越是鸡蛋里边挑骨头，没完没了的挤兑他，说话冷嘲热讽。阿鲁特氏皇后毕竟年轻，心理承受能力有限，对于慈禧太后不停地找茬儿，老是想方设法的要治他，被弄得六神无主，不知所措。终于有一天，同治皇帝发现情况不对了，于是便亲自问他说，为什么我瞧你老是愣愣磕磕的，到底有什么心事呢？阿鲁特氏没敢欺瞒皇上，于是把实话说了出来，这也让同治帝感到了为难呐。为了平和一下他们婆媳之间的关系，因此几个月前皇上便搬进了乾清宫一个人住去了，哪个宫妃的牌子也不翻了。开始的时候皇后没太在意这一点，认为这样也好，皇上呢可以精心的来处理国事。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他偶然听太监宫女私下议论，说皇上有时常常微服出宫夜游。哎呦，这下阿鲁特氏担心了，他又不敢直接去劝皇上，一来是皇上不会听他的，二来也怕把皇上激怒了，将他打入冷宫就更麻烦了。还好在过了慈禧太后生日之后，皇上啊不怎么往宫外跑了，想他的时候便隔三差五的跑到坤宁宫来跟他聊天，山南海北一通神侃。他知道皇上这段时间心情并不太好，尤其是十位重臣上书之后，皇上经常一个人发脾气，于是他便变着法儿的尽量开导皇上，希望皇上能够心情好起来，然后呢更好的处理政务。即便如此，慈禧太后仍然瞧不上他。可是万万没想到，他和皇上的幸福时光是那么的短暂，他们一起相亲相恋才多少天呢，皇上便突然病倒了，而且竟然一病不起。皇上的病是在坤宁宫发现的，本来就不正眼看他的慈禧太后对他更厉害了，认为他就是罪魁祸首，瞧哪儿都别扭，因此也不再掩饰对他的憎恶。阿鲁特氏皇后怎么办？忍着呗，一方面为了自己，一方面为了皇上，他对慈禧太后一忍再忍。等皇上被抬回养心殿东暖阁养病以后，他试想着偷偷的去看看皇上，但是必须得回避着慈禧太后，一旦让他知道了，一准儿又得挨他的骂。因此皇后经常偷偷的去，而且基本上啊都是在用完晚膳之后，他认为这个点儿一般西太后累了就不会过来了。有一天他去看皇上，正赶上皇上精神头不错，两个人聊了很多，最后他要走，皇上拉着他的手说，朕做错了很多事情，唯有把玉如意放在你的手里是对的，朕知道你始终深深地爱着朕，朕也爱你呀，等朕病好了，你一准儿要给朕生个胖胖的阿哥。阿鲁特氏皇后听得泪如雨下，她说，臣妾就盼着皇上早点好起来呢。这两个人呢竟拉着手搁那说话了，就这么功夫
突然就听殿外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也不怎么这个点儿，慈禧太后突然来了。一听说慈禧来了，皇后连忙沾沾眼泪，起身就想走，她浑身吓得直哆嗦，现在基本上让慈禧太后就吓出毛病来了，一听这名字就哆嗦。可是刚一起身没走两步，慈禧太后迎着过来了，当时面沉似水，她说，怎么皇后在这儿呢？连点宫规都不懂了吗？这句话把皇后吓坏了，连忙跪下，皇额娘，儿媳这厢有礼了，皇上受着疼痛的煎熬，儿媳放心不下，才过来瞧瞧。慈禧太后听完仍然面无表情，她说，你放心不下，那也不能坏了规矩呀，你身为皇后应该以身作则才是，现在你看皇上病成这样，你着急了，早干什么去了？如果说早先要注意些，尤其皇上在你宫里，别整天通宵达旦的胡折腾，皇上能病得这么重吗？啊，这句话更把皇后吓着了。什么意思呀？慈禧太后等于把同治帝病重这件事赖他身上了。阿鲁特氏皇后连忙说，皇额娘，您这句话儿媳可承担不起呀。慈禧太后一听更急了，先说怎么个意思，你还敢跟我犟嘴？哎呦，你胆儿不小吧你。于是便恼怒地说，你说的好听，哀家来问你，前几天皇上为什么又冒感风寒了？是不是你又晚上悄悄地跑这转悠来了？你们出来进去的这门也关不好，才让皇上受了风。得，这慈禧太后是真能找辙呀，上来又埋怨上皇后了。阿鲁特氏皇后听完感觉到实在是接受不了，她说，以皇额娘的意思是儿媳不应该来看的皇上，儿媳想来安慰安慰皇上，对着他病情可能会好一些。嘿，慈禧太后心的话怎么个意思呀？你在我面前非要讨出公道来不成吗？你跟我顶嘴，你想过后果没有啊？他万没想到这皇后敢这么跟他说话，面前这个女人平时看着温文尔雅，哎，关键时刻还老有词来怼她。慈禧太后老怼别人了，她受过别人的吗？于是当时把脸一沉，气呼呼地说，皇上身边有那么多的人伺候，喂药的全都是太医，你懂药方啊，你知道什么时辰喂什么时辰不喂呀？躺在病榻上的同治皇帝都有点听不下去了，他强打着精神喊了一嗓子，皇额娘，您不要训他了，有皇后服侍，朕觉得妥帖一些。嘿，这句话更把慈禧太后气着了，心说自己皇儿病得这种程度了，怎么还替皇后辩解呢？狐狸精，一准皇后就是个狐狸精，他是拿什么招把我儿子给糊弄住了？哎呦，当时气的恨不能过去打这皇后两耳光才解气呢。但是身旁边宫娥太监还有太医什么的都在旁边呢，他也怕有失身份，想了想还是把这怒火往下压了压，然后横眉立目地说，你还站在这里干什么？你还不快走？难道非要把皇上气个好歹的不成？阿鲁特氏此时已泪流满面，他说，儿媳遵命，
然后转过身去是撒腿跑出了养心殿。慈禧太后看皇后走了，这心气儿才算顺利了点儿。有人搬过把椅子放在边上，他便坐到了同治帝的御榻旁边，然后轻声地问他：“皇儿啦，今儿觉得怎么样？好些了吗？”同治皇上微合着二目，半天一句话没有。慈禧太后不管怎么说，她也不言语。慈禧在旁边唠叨了半天，一看皇上懒洋洋的样子，也不理他，干脆自己也走吧。他刚想站起来走，这时啊，皇上看见了，便叫了他一声：“额娘。”哟，慈禧可算盼着他儿子说话了，连忙又凑上前去说：“皇儿啦，你有什么事儿要跟皇额娘说呀？”这时就见同治帝强打精神说：“额娘，孩儿有一事相求。”哟，这句话说的慈禧太后心里头如刀绞一般，自己儿子跟亲娘说话还带说相求的，他眼泪差点没下来，然后和风细雨地说：“皇儿啦，你跟额娘说话还有什么求字可言吗？你快跟娘说是什么事儿。”这时就见同治帝又深呼吸一口，然后强打精神说：“皇额娘，您不要再跟皇后怄气了好吗？看在皇儿的面上，您对她好一点好吗？”哎呦我天哪，这句话使得慈禧太后更生气了，心说这阿鲁特氏一准是个狐狸精，他用什么招数把我儿子给迷惑成这样啊？如今的皇上病得这种程度还在替他说话，他打心里头啊更恨阿鲁特氏了，而且呢也懊悔自己当初为什么要选他做皇后，这简直是太大的失误了。但是面对躺在病床上不断呻吟的同治帝，慈禧太后也不好驳他，只好勉强地点了点头。皇上也看见了，也没再说什么。慈禧太后又坐了一会儿，这才起身回宫。两天之后，恭亲王和众大臣便将奏请两宫太后训政的折子递了上来。同治帝看完以后立刻准奏，他说：“去把恭亲王等军机大臣还有御前大臣都传来，朕见一见他们。”很快这几位重臣便来到养心殿东暖阁，跪到了皇上的御榻跟前。皇上强打精神说：“朕身体微和，朝中大事不可一日松懈，朕决定你请两宫太后代阅奏章，待朕身体健得好，过了百日之喜在临朝亲政。”恭亲王便带着所有的王公大臣说：“臣等遵旨照办。”皇上一下就听出恭亲王的声音了，他说：“可是恭王爷在吗？”恭亲王连忙上前：“奴才在。”皇上微睁二目看了看他，然后说：“恭王爷，你身为军机领班，日后做事更要谨慎起见，万万不可再重蹈旧辙呀。”皇上声音不大，但是呢听着好像训恭亲王似的。恭亲王的心里不由一惊啊，病重的皇上难道还在记恨他吗？恨他哪点呢？可能就是他们十大臣一起上奏要求皇上停圆明园工程这事儿吧。这时他连忙解释说：“皇上，
臣一心对大清国忠

0: 心耿耿，绝无二意，这一点天日可见呐。皇上听完，颤抖着声音说：“你这话是在说朕委屈你了吗？朕当初打算尽点孝心，重修圆明园。你首先带头捐款，这本是好事了。可是后来又带领着众大臣一起上书，力荐停止修园工程。这前后可都是你呀。”哟，一听皇上在病榻上还没忘记这事儿呢，而且还有点耿耿于怀，恭亲王当时都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了。慈安太后一听都这份上了，还提这事干嘛呀？于是连忙说：“皇上，现在圣体微和，还应该好好将养才好，要以宽大为怀呀。要以我看，现在也不是纠错的时候，这事儿啦就先甭提了。”慈禧太后连忙也说：“是啊，皇上还是多多保重吧。恭王爷和这几位朝廷重臣对大清国也算兢兢业业，尽心尽力，好多事情还是应该往大方向着想啊。”同治帝听完这番话，把眼睛一闭，不再说什么了。一看皇上不言语了，这时两宫太后便说：“今儿个皇上累了，众卿就先跪安吧。”这众大臣这才退了出去。打第二天开始，两宫太后便在书房斋开始批阅奏章，然后到养心殿的西暖阁接见军机大臣，猜度国家大事。人们就像做梦一样，感觉突然一天呢又回到两宫太后垂帘的年代了。而唯一不同的是，先前叫听政，这次呢叫训政。两宫太后训政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救病中的皇上普施恩泽，感召天下，就是像民间老百姓所说的做好事积阴德一样，祈福皇上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紧接着又提拔了宝良等一批臣僚，然后连下了三道恩诏。第一道诏书是奉两宫懿旨的名义，将惠妃晋升为皇贵妃，愉嫔和循嫔晋升为妃。第二道谕旨是恭亲王奕欣、敦亲王奕从、醇亲王奕轩这三位亲王实双凤，然后福郡王奕慧、惠郡王奕祥均赏亲王凤，贝勒载志、载成赏郡王凤，其他的王公亲贵、军机大臣赏双眼花翎。第三道谕旨是大赦天下轻刑犯人，减轻重刑犯人的刑罚，另外还有两个升官的。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8-8950-8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开启智慧生活，家电狂欢来袭！金霸电器城喜迎28周年店庆，厂商携手省钱到底，全场家电零利润销售，保质保量，售后无忧。新老顾客凭购物小票换取抽奖券，8月17号上午10点开启抽奖环节，大奖领不停，品牌齐聚，狂欢不止。28周年店庆，金霸全体员工与您快乐共享。东三道街金霸电器城。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6: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7: 朝夕相伴，
8: 朝夕相伴，
7: 生生不息，
8: 与您最近，
7: 所以
8: 最最亲，
7: 所以最亲。
2: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有限广告资讯，无限财富商机。

总有美好在路上，总有陪伴在耳旁。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FM 89.7德惠交广之声现隆重招商，诚邀商家客户、实力伙伴合作共赢，黄金机遇、限时优惠不容错过。合作热线8726-0167，8726-0168。

0: 亲爱的旅客朋友，开往娱乐中心的大巴就要出发，你准备好了吗？电影迷宫，巨海穿梭，音乐狂响，影音快车道带你穿梭影视核爆新力量，最新的影视资源，笑到肚子疼的综艺八卦，好听的音乐插曲，嗨到爆的互动体验，就在影音快车道。
1: 万宝镇位于德惠市的西南部，区位优越，西南部与长春市接壤，西北部与农安县相邻，交通便利，四通八达，历史悠久的农村大集一直延续至今，每逢农历369为大集日，不少长春人都来赶集。说起万宝镇，就不得不提一提顺山村的浩轩家庭农场了。走进浩轩家庭农场豆角种植棚，一片翠绿映入眼帘，整齐排列的豆角秧上，翠绿的枝叶层层叠叠，十分茂盛。种植蔬菜很讲科学，浩轩家庭农场采用的是单垄双株的种植模式，可以让豆角在自然生长过程中充分沐浴阳光，保持良好通风。万宝镇顺山村的浩轩家庭农场种植出的瓜菜颜色好，果形好，口感好，而且绿色无公害。绿色健康的瓜菜，历史悠久的农村大集，万宝镇随时欢迎您的到来。
2: 一粥一饭当不易，光盘行动要牢记，节约粮食好习惯，传统美德记心上。我是

0: 主持，公益小主播戴雨飞。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如果你稍加注意，就会发现无论是自己还是身边的同事朋友亲人，总是时不时的有一些身体的小问题。首先，失眠熬夜已经几乎成了现代人的通病，还有很多人长时间的精神倦怠。打工人有没有发现自己注意力越来越不集中，记忆力也越来越差呢？还有脱发、皮肤粗糙、眼睛总是干涩，以及莫名其妙的食欲不振等等。尽管一些身体问题的成因较为复杂，不能一概而论，但不得不说，很多人长久以来不规律的生活习惯，没有注意平衡营养膳食，导致身体长时间缺乏某一些维生素或者矿物质等微量元素，很可能就是影响这些身体健康问题的部分原因。根据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1989年至2015年发现，18至35岁的成年人中，超过65%的存在膳食纤维素，维生素 A、维生素 B1、维生素 B2、维生素 C 摄入不足的风险。其中超过87%的成年人存在维生素 B2 摄入不足的风险。而对于正处于成长期的儿童、青少年来说，维生素摄入不足的问题也不在少数。根据调查显示，我国6月0到14岁儿童维生素 A 不足比例高达47.98%，3到5岁儿童维生素 D 不足比例甚至达到了51.9%。微量营养素摄入不足越来越成为制约3到17岁儿童青少年体质的瓶颈问题。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不同维生素的作用和食物来源都有哪些。维生素 A，它维持视觉、皮肤、骨骼及牙齿正常生长发育所需，也参与到免疫与繁殖过程。维生素 A 缺乏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在光线昏暗的环境里不能准确视物及夜盲症，严重者还会出现干眼症、指甲薄脆、易折断等。含维生素 A 的食物有胡萝卜、菠菜、青椒、苋菜、红薯、南瓜、芒果、哈密瓜、木瓜、百香果、樱桃、番茄、紫甘蓝、西柚、杏子、番石榴、西瓜、牛肝。严重缺乏维生素 A 时，可选用鱼肝油制剂，不过不要长期大剂量服用，以防中毒。维生素 B 族的缺乏会出现记忆力下降、反应迟钝、没有精神、容易头痛等问题，同时也容易出现食欲不振、消化不良的问题。含有维生素 B 的食物有种子皮、动物内脏、瘦肉、奶类、蛋类、豆类、绿叶蔬菜、全谷物、坚果类、水果类。 B 族维生素怕碱怕热，熬粥时不要加碱，各种主食和菜尽量也不要煎炸。维生素 C 是新细胞合成所需，帮助分解脂肪酸和氨基酸，参与神经细胞的维护过程。轻度疲劳是缺乏维生素 C 的早期表现，进而出现全身乏力、倦怠、皮肤出现瘀点、齿龈疼痛或者发炎等等。长期缺乏还会导致坏血症。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有辣椒、菠菜、番茄、柑橘、山楂、猕猴桃、仙枣、沙棘。蔬菜类：柠檬、草莓、柚子。维生素 D 的作用是促进骨骼钙化，儿童时期维生素 D 缺乏常常出现发育迟缓、多汗、枕秃、睡眠不安等症状，成年之后出现骨软化症，逐渐出现乏力、骨痛、行走困难。富含维生素 D 的食物有动物肝脏、鸡蛋、牛奶、三文鱼、大马哈鱼、动物骨头和鸭蛋。建议缺乏维生素 D 的朋友增加日照时间，摄入富含维生素 D 的食物是预防维生素 D 缺乏最有效的方法。维生素 E 是抗氧化剂，参与氧化反应调控，维持细胞膜稳定性所需。人体缺乏维生素 E 容易引起肌肉萎缩、头皮发干、头发分叉等症状。富含维生素 E 的食物有植物油、麦芽、杏仁、花生。

0: 黄、乳酪、海藻类、大豆油、藕、豌豆、绿叶蔬菜。一般来说，成年人一天从食物当中摄取每公斤体重1到2微克的维生素 K 就足够了。最后再来说说我们为什么要吃肉。肉类有优质的蛋白，畜禽肉含蛋白质达到10%到20%，水产品含蛋白质15%到25%，有助于生长发育，提高免疫。其次，会提供能量。肉类是脂肪的主要来源，为身体提供能量，可节约蛋白质，促进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肉类里含有磷、钾、硫、镁、铁、铜等等微量元素，鱼类里面含有锌、铁、硒、磷、锰比较多。畜禽肉里面还含有 B 族维生素和维生素 A 比较多，水产品富含维生素 A、B2、维生素 D 和 E 比较多，是维持生命的重要养分。畜肉、禽肉和水产品是人类食物重要的食物资源，为人体提供了多种必需营养素，构成人体组织，提高免疫力。猪肉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钙、磷、铁、B 族维生素，脂肪含量较高。高蛋白、低脂肪，肉质细嫩，味道鲜美，你就选鸡肉。猪肉高蛋白、低脂肪，含有人体必需的亚油酸，肉质纤维较粗，含有较多胆固醇，不易消化。羊肉维生素 E 和鞣花酸含量较高，防癌，膳食纤维含量比较高，有助于肠道健康。鱼类含优质蛋白、不饱和脂肪、维生素 A、D， 易于消化，抗氧化效果好。贝壳类含有优质的蛋白质、维生素 E 和矿物质，但容易受环境污染，食用时需要注意卫生。软体动物脂肪含量低，富含矿物质，无骨，易于食用。研究表明，在饮食当中加入肉类有助于降低某些疾病的风险，比如肥胖症和心血管疾病。吃肉有助于保持肌肉质量，这对身体机能也很重要。最后建议大家在平时一定要注意膳食营养的均衡，每种食物所含的维生素都是有所不同的，每种维生素的作用也不一样。好好吃饭，好好吃菜，好好吃水果吧。
1: 他曾经是我的老师，教我读书认字，现在却看不清手机屏幕。
2: 爸，手机字体这样就可以放大了，看清了吧？
3: 这就清楚了。
1: 他曾是我的偶像，骑车送我上学，现在骑不动了，也打不到车。
2: 爸，打车软件都可以预约了，你今天什么安排？我帮你约好。
3: 好，我要去医院，地址是在这里填吗？
1: 他曾是我的英雄，没有无法解决的困难，但现在却连东西都不会买了。
2: 爸，这个是付款码，支付的时候你给他看就行了。
3: 哦，这么简单呀。
1: 时代步伐太快，他们也在不断接受新鲜事物，但好像慢了一步。帮助老人跨越数字鸿沟，先从教会爸妈用手机开始。

影音快车道，给您超车一般的娱乐新体验。各位好，我是小韩，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7 的会教广之声。咱们今天来聊一聊啊，

50年一遇的神人，我还想看他继续演下去。还记得那个让我们笑了一辈子的人吗？哎，听说他最近被换了，怎么回事？这源于一场被全球网民推波助澜的替身阴谋论。哎，事情的起因啊，是一次久违的露面。在2026年2月26号，法国巴黎第51届凯撒电影奖颁奖典礼，64岁的金凯瑞领取终身成就奖。他留着极尖的长发，深色的西装，眼角下垂，苹果肌高耸，眼神很温和。他用法语啊深情追溯家族渊源，将荣誉献给已故的父亲。这本该是影史上一段温情时刻，但是互联网炸了啊！哎，荒诞的阴谋论如病毒一样啊，就开始蔓延了。网友开始拿放大镜逐帧去对比，这眼睛咋从那近棕色儿变成淡绿色儿了呢？这脸部肌肉的走向有点太诡异了，绝对是硅胶面具。那靠以假乱真闻名的特效化妆师啊，亚历克斯甚至在 ins 上发表了硅胶面具照，配文很暧昧，暗示这是自己假扮的一场社会实践。哪怕官方火速辟谣啊，就是本尊，那人们依然前行，说台上的是个克隆人。其实说到底啊，就是出现在台上的这个金凯瑞跟我们记忆中的金凯瑞不太一样了，以至于我们可能下意识的认为这肯定不是金凯瑞。可是这样的金凯瑞真的是假的吗？那真的金凯瑞又是什么样呢？咱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个男人啊。金凯瑞年轻的时候，虽说他长得就不怎么年轻，可是好像是比现在又更有喜感一些。提到金凯瑞，我们脑海中浮现的真实形象是《变相怪杰》里面下巴砸到桌子上眼睛弹出来的绿脸怪，把五官当橡皮泥捏；是《大话王》里面啊，在洗手间痛殴自己脸摔马桶的疯癫律师，让人怀疑他抽掉了痛觉神经；也是《神探飞机头二》里面从机械犀牛的产道里面钻出来啊，满脸扭曲的宠物侦探，没有丝毫的尊严。我们以为这就是真的金凯瑞，一个五官可以随意揉捏，身体可以反抗地心引力的橡皮人，一个在肢体控制上堪称神奇的喜剧演员。如果说卓别林靠流浪汉的笨拙戏来戏弄人群，那金凯瑞就是一种极度挥霍生命力近乎变态的身体控制了。

因为从来没有一个演员能像他这样彻底交出自己，将肉身变成一座为观众服务的机器。但是呢，也有持续观看他喜剧的观众表示，产生了奇特的恐怖谷效应，笑得太大，动作太满，在癫狂的肢体当中，你很难找到一个作为人的真实锚点。他就像是戴上了一个叫做金凯瑞的面具，在疯狂地折磨自己的身体的时候，祈求只要你们笑，我就可以不是我自己。那让人有些许的心疼，为什么啊？或许这跟他的童年经历是分不开关系的。1962年出生的他，12岁的时候呢，父亲失业，全家跌入赤贫，比穷更可怕的是生病的母亲，终日要靠止痛药度日，整个家里面呢，整日是愁云惨淡的。那此时金凯瑞在干什么？在拼命练习做鬼脸。他不顾一切从楼梯上滚下，摔得鼻青脸肿，只为换母亲一声轻笑。他甚至在睡觉时会穿着踢踏舞鞋，因为他害怕万一半夜要去哄父母开心呢。心理学上这叫做悲伤小丑悖论。那对于年幼的金凯瑞来说，他不搞笑就会被这个摇摇欲坠的家庭遗弃，他不搞笑世界就会轰然倒塌。那恰恰是这种近乎病态的恐惧也造就了他的伟大，因为一个内心安全的人呢，不可能把自己逼到这种程度的，只有那个随时害怕被抛弃的孩子才会拼尽全力把每一帧表演都填满到溢出来，不给观众任何走神的缝隙。就像是1994年啊，变相怪杰的剧组准备了一笔特效预算，却发现他的脸就是顶级特效，那个绿脸怪下巴砸到桌子上，眼珠子弹出来那个名场面，在 CG 做上去之前，他本人的肌肉就已经极度拉伸，完成了80%的工作了。这不是天赋，这是一个孩子在用尽一生在讨好世界。所以我们笑了20年，笑得心安理得，也从来没有想过说那张癫狂的脸下藏着一个随时会碎掉的人。在这场长达数十年的狂欢中，他其实一直是个被困在楼梯上的孩子，他用最极致的假掩盖了自己随时会被抛弃的恐惧。那好莱坞商业片里面啊，金凯瑞最擅长人格分裂了，无论是被洛基面具附体，还是被上帝赋予神力，套路总是相似的，发泄一通后回归家庭，找到真实的自我。那故事里的 HE 太轻易了，现实中呢，他却无法把人生随意掰成幸福的形状，他开始痛苦，开始转型。而他之所以伟大，会成为独一无二的金凯瑞，不仅在于肢体控制，还在于他能在好莱坞最虚假最庞大的工业机器中，用最不经意的方式泄露出那个令人心碎的真实。他最让我们铭记的，从来不是笑得最大声的时刻，而是那几个真实泄露的瞬间。第一个瞬间，楚门的世界的结尾，楚门啊，在发现自己生活了30年的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摄影棚之后，他终于驾着小船朝着那个画着蓝天白云的幕布的边缘走向逃生门。那他面对着天上那个导演上帝啊，面对着镜头外几十亿狂热的观众，他们就我们啊，我们以为他要愤怒的控诉，以为他要撕破这虚假的一切，但是他没有，他转过身露出那个标志的讨好的标准的金凯瑞式的笑容，深深鞠了一躬，说假如再也见不到你，祝你早安午安晚安。哎呦，有点心酸呢。即便楚门选择了真实的世界，他最后的动作依然是表演式的谢幕，他依然在回应那千千万万注视他的眼睛。这不仅是楚门的宿命，更是金凯瑞的本能，一个习惯了被围观的商品，连逃亡都要保持完美的体面。

那第二个瞬间，月亮上的男人中那场荒诞的死亡，在这部传记片里面啊，金凯瑞采用了极端的体验派演法，彻底把自己活成了那个极具攻击性、喜欢冒犯观众的喜剧大师安迪。他借着安迪的躯壳当了一回反抗观众的暴君。那他最后获得安宁了吗？没有，他患上了绝症。可因为他一生都在恶搞，连他的死都没有人相信，以为又是一个烂笑话。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远赴菲律宾去寻求庸医的神迹治疗。当他发现那个所谓的神医只是用鸡血和猪肉皮在变魔术骗人的时候，死神已经降临了。这个时候啊，镜头推向他的脸，一开始呢他愣怔又惊慌，但是再睁开眼他又开始习惯性的微笑，那是一副极度尴尬痛苦却又不得不接受的苦笑。生命的最后一刻，无处不在的虚假笑容，像那个无数个凝聚着凝视着他的摄像头一样，终于追上了他僵硬的面庞。而这个喜剧之王的一生盖棺定论。第三个瞬间，暖暖内涵光里面，颓丧者的心灵崩塌。他洗去了橡皮脸，变得极度的内向怯懦的乔尔，发现前女友抹除记忆之后，绝望的他走进了忘情诊所。这是分裂者对真实世界的彻底悲观，只能擦掉一切重新开始。但在记忆崩塌最后啊，他反悔了，他拉着女孩的手在大脑的废墟里狂奔，他把她藏在自己童年的记忆里面，两个像小孩子一样啊，在桌子底下瑟瑟发抖。那是金凯瑞一生最脆弱的时刻，他终于勇敢到把真实的恐惧摊开在银幕前。现在你明白为何是法国凯撒奖给他终身成就奖而不是奥斯卡了吧？因为傲慢的奥斯卡学院派只想要那个能在颁奖季活跃气氛的摇钱树，而法国人啊懂他，金凯瑞的底色和那些法国新浪潮电影的哲学不谋而合。在荒诞搞笑濒临失控的后现代环境里面，表达一种现代人极度孤独被异化却又拼命寻找微弱连结的真实的状态，他呢在用近乎赤裸的自省告诉我们，喜剧和悲剧原来是一回事的。其实啊，走向真实这条路并不顺利。金凯瑞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悲伤来自无常的际遇，抑郁则是身体决绝的抗议。我再也不想扮演这个角色了。那个叫金凯瑞的角色，他演太久了，他演累了。巨大的名利没有治愈的童年创伤，反而让这副面具焊死在了脸上，撕裂越发的严重。千禧年后啊，他长期被重度抑郁折磨，他将抑郁重新定为深度休息。他的灵魂呢，已经疲于扮演那个永远充满活力的金凯瑞，他不堪重负，需要罢工。然后2015年啊，前女友吞药自杀，满脸胡茬的他亲自扶灵，迎来的却是女方家属的诉讼和网暴。那个总在大笑的男人彻底碎了，他躲进纽约偏僻的工作室里面，将生命能量转向绘画。在纪录片啊，《我需要色彩》中，他疯狂的在涂抹画布，画下烈火与破碎的人脸。在冰冷的冬夜，他喃喃自语：“坠入爱河时，你可以自在飘荡；当你失去那份爱，必须重回那样的氛围，直到找到另一颗心。”2022年啊，在宣传《刺猬索尼克2》的时候，他面对镜头平静地宣布说：“我要退休了，我受够了，也演够了。”随后呢，他隐居夏威夷。2024年，他将自己私人珍藏的大量当代艺术品打包送上拍卖行，这仿佛是一场摒弃世俗物质与名利执念的庄严仪式。似乎他不再是那个需要取悦别人来确认自己价值的孩子了，他找到了内心的平静，也活成了真实的自己。金凯瑞，祝福他，真的要祝福他。来听首歌吧，这首歌《推开世界的门》来自但曾曲培，非常洗涤人心的声音，一起来听歌。

0: 源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一部电影，一首音乐，愿生活中的美好与您不期而遇。
0: 我们拥有最忠实的流动广播听众，我们的风格致力于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高峰时段的全方位服务和全天候娱乐化资讯相伴，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陪伴在您上下班的路上。
4: FM 89.7，
0: 更多精彩，
2: 更多精彩
0: 为你而来，
2: 为你而来，
0: 敬请期待。影音快车道，超速发车，这里有让你捧腹大笑的喜剧电影。
5: 我的老家还居住在这个屯，我是这个屯里土生土长的人。
0: 这里有触及心灵的经典片段。

在声音的世界里开启一场精彩绝伦的影视之旅。说起这郭家镇，地处德惠市区西北部，北与天台镇相邻，南与同泰乡接壤，北隔伊通河，与农安县万金塔乡相望，距德惠市区21公里，距高速公路德惠出入口处15公里，地理位置优越，交通那叫一个便捷。郭家镇由驻地郭家屯得名，伪满时期为郭家村公所，国民党时期为郭家乡公所，1949年为郭家区，1956年设乡，1985年改乡设镇。郭家镇以葡萄产业而远近闻名，素有葡萄之乡的美誉。每到秋天，熟透了的葡萄一大串一大串挂在绿叶之间，像一颗颗晶莹的紫宝石，它那光滑的外皮在灿烂的阳光照耀下透出淡雅的光芒。轻轻扒开葡萄皮，一个嫩嫩的果肉呈现在你的眼前，果肉半透明的，看上去像水晶，像玛瑙，散发着迷人的香味儿。咱郭家的葡萄无公害，品种全，口感好，大棚昼夜温差大，促进了糖分的积累，使葡萄的口感更佳。那么你想尝一尝这香甜可口的葡萄吗？欢迎来到葡萄小镇郭家镇。

0: 全。车辆起步，请站稳扶好。哎，那位小朋友，注意点，别摔跤了。
1: 谢谢阿姨。
2: 过年好啊，大妈，这么晚了还没回去过年啊？
3: 我准备把这最后一条街扫完，就回去做饭。老伴儿在家等我呢。
2: 辛苦了，大妈，给您拜个年，祝您身体健康。
3: 你也一样，新年快乐啊！
4: 您好，先生，您的快递请签收下吧。
5: 啊，谢谢啊！外面这么大雨，辛苦你了。来，喝口水吧。
4: 哎呦，这有啥？我们做这行的，每一刻都在路上，只要能把东西完整送达就好了。
5: 啊，谢谢了。
6: 多感谢，真和谐，善意中国，美丽你我。

野营快车道继续前行，各位好，我是小韩，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7 的回交港之声。从如来神掌到至尊马帝，不要小看市井之徒哦。奥斯卡遗珠至尊马帝啊，好莱坞95后顶流提莫西·查梅拉打破出道以来清俊的甜茶形象，饰演了一位地地道道的市井之徒，可恨之人实有可怜之处啊，也怪不得马蒂满嘴跑火车，是四处占便宜啊，在他周围尽是些坑蒙拐骗的利己之人。那为了生存下去，实现乒乓冠军梦，马蒂不择手段，放弃尊严，一再华贵。这样的人有什么值得观众去关注同情的呢？或许呢，只因为在市侩的表面下，在人物灵魂深处仍保留了一点点理想主义的微光与清高，会在某个时刻绽放些许光彩，我们也会对他生出片刻的敬意吧。至尊马帝让人意外，完全不按热血励志片出牌。那无独有偶，中国影坛也有这样的例子，武侠功夫电影按理当讲是侠之大者，那一年周星驰却偏让这市井小人物来当主角。功夫啊，是他千禧年之后的又一个影视作品上的里程碑吧，我觉得我可以这么给他总结了。民国上海滩、猪笼寨、筒子楼，武侠功夫电影常常围绕某个封闭空间的故事来展开，比方说一家武馆呐、一个客栈呐、或者是一辆马车。那周星驰将功夫的故事空间设定在旧上海的筒子楼，三教九流聚会，就像《至尊马帝》中纽约犹太人街区，乍看似是这种无厘头版的高尔基话剧，在底层，房东夫妇刻薄又刁钻，包租公骚扰女邻，包租婆冷血贪心，一众住客都各有怪癖，都不是个省油的灯。好在贫贱之地有贫贱之地的自在，穷到黑社会都看不上，也算是因祸得福了。直到混混阿星招摇撞骗来此，才引来了祸端。斧头帮啊，砍银啊，欺银踏一身，那迫使大隐隐于市的一众豪侠纷纷掉马。21世纪初，最初观看本片的主力观众大多呢是看霍元甲、陈真和金庸武侠长大的，心中的杨过、小龙女是何等的神仙人物啊！谁知在本片中的形象大大颠覆，隐身猪笼寨、深藏功与名的三位武功绝学传人，乍一看是毫无仙风道骨，然而周星驰特有的欲扬先抑的手法，反而让他们路见不平一声吼，显得更动人了。深藏功与名的侠客大多有想掩饰的过往，一战再战中啊，闯入窝囊废赛道的小李子毅然隐姓埋名，只为告别救我过太平日子。无奈呢，天不遂人愿，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遇到实在看不过去的不平事儿，再次出手往往意味着以生命为代价。猪笼城寨的朱侠出场时越平庸猥琐啊，为正义献身时就越显得令人感动。周星驰虽是功夫的第一作者，但本剧的群戏路线含星量并非最高，星爷呢将高光评分给每位众侠，自己的戏份在后期才逐渐增多一些。他饰演的阿星起初秉承着生存第一要义，信奉

丛林法则，没有胆子还偏要学恶人恃强凌弱，做的过分之事啊，比至尊马蒂更甚，遭到的反噬也纯属活该。然而那个童年时梦想学会武功锄强扶弱的他，并未在市井搓磨中完全消散。黄圣依饰演的哑女如同城市之光中的盲女郎，是流浪汉心中残存的温暖和阳光，关键时刻的善恶抉择开启了截然不同的新途，也找到了此心安处。那武侠电影当中啊，铺垫比武进阶之路往往有三连跳，一代宗师叶问上金楼，虚过戏班阿姑、账房先生、看场打手三关，功夫中的三关也各有看头。影片并非如标人那般改编自漫画，却在星爷的导筒下显得更有漫画感了。像苦力强啊那段极致惊悚的强影猎杀，还有老裁缝铁线拳、油炸鬼八棍儿啊，八卦棍儿对战盲起那个盲杀手啊，叫啥来着？琴音刀雨。还有包租空包租婆啊，宋钟狮子吼大喇叭，乃至最终阿星的那记如来神掌，功夫中有诸多名场面，如今已经进入中国武侠电影新经典殿堂。别看片中的动作特效多啊，走的是那种夸张搞笑路线，那真到一对一对战之时，过招拆招也显得十分的硬核了。武打名宿梁小龙饰演的火云邪神，哎呀真欠揍啊，就看那个造型。那一反其过往的正侠造型，扮丑装疯示人，反成就了荧幕的又一春。2026年初啊，这位武者名家先是引发华语世界影迷的集体悼念，黄金时代的银幕武林似乎又远去了些许。好在功夫的五指袁和平仍然宝刀未老，凭着这个镖人啊，风起大漠发光发热。此时再回看功夫，与其说是怀旧，不如说是激励。这部最初无人看好的搞怪武侠功夫片项目，恰恰就是这种不拘一格、别出心裁，赢得了人心，也成就了经典。这份率性而为的自信和锐气，才是中国武侠生生不息的根源。正如片中功夫秘籍两分钱一本，小册子不是秘籍，只是燃灯的引子，真正的不传之秘就在对人间侠义的信仰里面。

那有这样一个地点啊，唐人街。哎，算了吧，杰克，这可是唐人街。这是1974年的电影《唐人街》里面最著名的一句台词。在电影的世界里面，唐人街从来不只是一个地理坐标，它更像是一个充满了奇遇、热血，甚至是带一点神秘色彩的魔方。虽然这些街区往往只占城市的一角，但唐人街虽小，五脏俱全。这里不仅塞满了烧腊、凉茶和招牌，还浓缩了百年的移民往事。曼谷又华丽路啊，喧闹的烟火人间，电影《唐人街探案》就是在这里诞生的。在《唐人街探案》里面，王宝强和刘昊然骑着突突车横冲直撞的地方，就是曼谷著名的又华丽路了。这里的唐人街没有那种博物馆式的精致，取而代之的是极致的生命力。密密麻麻的中文金店招牌，还有空气中弥漫的炭火海鲜味儿，还有夜晚灯火通明的路边摊，镜头下的这里展现的是一种属于热带的杂乱而又热腾腾的华人生活美学。旧金山的宗师的江湖，叶问四啊，在叶问四里面，一代宗师远赴美国，走进的就是旧金山唐人街。这里的建筑很有意思，绿瓦红柱的中国风小楼，带着一种倔强的不肯向岁月低头的骨气。这里的烟火气是硬朗的，路边呢可能有在下棋的老爷子，转角可能就是一家挂着咏春牌匾的武馆。电影《尖峰时刻》啊，洛杉矶唐人街是许多好莱坞动作迷的圣地。在《尖峰时刻》里面，成龙大哥敏捷的身影穿梭在洛杉矶的中餐馆和

街道之间。这里的唐人街带有一种典型的南加州复古感，低矮的平房和宽敞的马路让它成为了无数黑帮片和功夫片的天然片场，尤其是片中的福州饭店，至今仍是无数电影拥趸去洛杉矶必拍的打卡点了。最经典的电影啊，不能说最经典，最经典的爱情电影吧，《甜蜜蜜》啊，《纽约曼哈顿》《橱窗前的相遇》。很多人对纽约唐人街的最初印象来自黎明和张曼玉在《甜蜜蜜》里的重逢，那是在繁华落尽的异国街头，两人在橱窗前相对而立，背景就是杂乱且亲切的中文招牌。这里的烟火气是带着漂泊感的，清晨呢你会看到老华侨拎着报纸在茶楼门口排队，弄堂深处是那种能让你一秒穿越回旧时光的录像店和杂货店。唐人街是很多海外华人的根，也是世界读懂中国的一扇窗。那无论是在曼谷的街头吃一碗燕窝，还是在伦敦的闹市看一场舞狮，唐人街总能用它特有的包容力把来自五湖四海的人聚在一起。它虽小，却也装得下几代人的乡愁，也承载得了银幕上的万种风情。那说到这几个唐人街，我印象最深刻的应该就属泰国曼谷曼谷泰国的唐人街了，因为我很喜欢这种很热闹的氛围，那种脏脏的乱乱的但是看起来就很好吃的地界啊，是我对唐人街的最初始的印象。甜蜜蜜也是我最近这两年才又翻出来重新看一遍，因为那上映的时候我太小了，我看不懂李小军和李曼的爱情。等到大一点，然后懂了这些悲欢离合之后，你会发现说两颗心的跳动啊，不光是成年人的欲望，也可能是漂泊在外的孤独感的一种慰藉吧。

0: 那提到唐人街，你印象中最深刻的是什么？其实，曼谷的那个华人那个唐人街我没有去过，但是曼谷整个街头透露出来的感觉呢，就是，有一点割裂的，因为平房很多，平矮的那个小瓦房很多，然后也有一些市中心买有一些比较高层的一个建筑啊，就好像又很繁华，然后又很亲民的感觉在。唐人街探案一也是我印象最深刻的电影了，然后再后来也是在那个唐人街探案二是发生在纽约唐人街，唐人街探案三是发生在东京。每一处唐人街都有不同的案件发生，每一处唐人街都有自己独特的魅力在，但是我永远相信哈。我们国家的民族的文化，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好了，看一看时间，今天的影音快车道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会喽。
1: 重温历史沉淀的智慧，更续五千年中华文明，跟随时光机穿梭古今，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今天走进蒙古族呼麦，当辽阔的草原铺开无边碧色，当阿尔泰山的风掠过千年墓道，有一种声音从草原先民的喉咙里诞生，一人独唱却能同时唱出高低交织的两个声部，宛如天地共鸣，万物和鸣。它是蒙古族音乐的活化石，是人类声乐艺术史上的奇迹，更是镌刻在草原民族血脉里的文化基因。它就是蒙古族呼麦。2006年，蒙古族呼麦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它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从草原深处走向世界舞台，让全球听众聆听来自中国北方草原的千年绝唱。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蒙古族呼麦的世界，探寻这门喉音艺术的起源奥秘，感受它的独特技艺，聆听它的千年回响。呼麦在蒙古语称号林潮耳，号林意为喉咙，潮耳意为和声，直译过来便是喉咙里的和声，也被世人誉为喉音艺术。作为蒙古族复音唱法中最极致的表现形式，呼麦的诞生从来不是刻意的艺术追求，而是草原先民与自然共生、与天地对话的心灵回响。关于呼麦的起源，在蒙古族民间流传着无数古老的传说，每一个传说都藏着草原民族对自然的敬畏与热爱。音乐学界普遍认为，呼麦的源头可以追溯至遥远的匈奴时期，距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在那个逐水草而居、以狩猎游牧为生的年代，蒙古高原的先民们始终穿梭在阿尔泰山的山林之间，驰骋在辽阔的草原之上。他们聆听山间瀑布飞泻、山谷回声荡漾，感受草原狂风呼啸、溪水潺潺，仰望天空雄鹰翱翔，耳畔鸟鸣阵阵。这些来自大自然的多元声响深深烙印在先民的心底，他们发现自然界的声音从来不是单一的，风声有低沉与高亢，水声有舒缓与急促，万物共生便有了和声共鸣。于是先民开始虔诚地模仿这些自然之声，尝试用自己的喉咙同时发出高低不同的声响，以此表达对天地山川的敬畏，对自然生灵的亲近。这便是呼麦最初的雏形。在古老的草原文化中，呼麦从来不仅仅是一种歌唱艺术，更是草原民族与自然沟通的媒介。游牧民族信奉萨满文化，认为万物有灵，山川、河流、草木、鸟兽皆有神灵，而呼麦发出的声音便是人与神灵对话的语言。萨满巫师在祭祀仪式中用呼麦模仿风声、雷声、动物的叫声，祈求风调雨顺、水草丰美、牛羊肥壮、平安顺遂。在狩猎时，牧民们用呼麦模仿鸟兽的吟叫，吸引猎物。在放牧途中，悠扬的呼麦声回荡在草原，既能安抚羊群，也能排解游牧生活的孤寂。在盛大的民族节庆、家庭聚会中，呼麦更是必不可少的旋律，承载着草原民族的喜悦、祝福与乡愁。从历史文献的记载中，我们也能寻找到呼麦的千年踪迹。有音乐学者考证，中国古代典籍中记载的北方游牧民族的啸，便是呼麦的原始形态。早在先秦时期，北方草原民族就已经掌握了这种独特的发声技巧。到了13世纪蒙古帝国时期， 呼麦已经在草原上广泛流传，成为英雄史诗说唱、民间宴饮、祭祀活动中不可或缺的艺术形式，陪伴着蒙古先民走过了千年的游牧岁月。然而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呼麦的传承并非一帆风顺。随着时代的变迁，游牧生活方式的改变，加上呼麦技艺学习难度极高，口传心授的传承方式一度面临断裂的危机。在过去的百年间，这门古老的艺术曾在内蒙古草原逐渐沉寂，濒临失传。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在一批非遗传承人和音乐工作者的努力下，呼麦才重新被发掘整理，慢慢重回大众视野，迎来新生。如果说自然是呼麦的母亲，那么极致独特的发声技艺便是呼麦的灵魂。很多听过呼麦的听众都会被它的神奇所震撼。一个人站立演唱，没有任何乐器伴奏，却能同时发出低沉浑厚的低音和清澈高亢的高音，两个声部交织缠绕，浑然天成，仿佛一个小型合唱团在现场演唱。这也让呼麦有着一人即是合唱团的美誉。经过千百年的发展与传承，蒙古族呼麦根据发声技巧、音高风格的不同，逐渐形成了多种流派与唱法。最具代表性的主要有三类。第一种是深呼麦，以低沉厚重的低音为特色，高音泛音相对柔和，整体声音雄浑磅礴，多用于表现草原的辽阔、山川的壮美，适合演唱歌颂自然、赞美大地的曲目，听起来气势恢宏，让人仿佛置身于无边无际的蒙古草原。第二种是口哨呼麦，高音声部尖锐清脆，如同口哨一般清亮通透，低音声部沉稳衬托，擅长模仿布谷鸟、雄鹰等鸟类的鸣叫，生动灵动，充满自然生机，是最贴近山林狩猎文化的呼麦唱法。第三种是潮耳道呼麦，属于呼麦与蒙古族长调相结合的演唱形式，兼具呼麦的复音特色与长调的悠扬婉转，旋律更加丰富，情感更加饱满，多在庄重的祭祀、盛大的民俗活动中演唱，极具仪式感。每一项非遗艺术的延续都离不开传承人的坚守与付出，蒙古族呼麦亦是如此。从濒临失传到重放光彩，从草原深处走向世界舞台，背后是一代又一代呼麦传承人跨越百年的执着与坚守。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游牧生活方式的转型、现代文化的冲击，加上呼麦技艺学习周期长、传承难度大，这门古老的喉音艺术逐渐被人遗忘。在内蒙古草原上，掌握正宗呼麦技艺的老艺人越来越少，呼麦一度面临失传的危机。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我国的音乐工作者、非遗保护工作者意识到呼麦艺术的珍贵，开始踏上呼麦的抢救、发掘与传承之路。他们深入内蒙古、新疆阿尔泰山等蒙古族聚居区，走遍草原墓道，寻访民间仅剩的老艺人，记录呼麦的演唱技巧、传统曲目、文化内涵，整理相关文献资料，一点点拼凑起这门古老艺术的完整脉络。千年技艺历久弥新，草原天籁走向世界。如今蒙古族呼麦早已不再是局限于草原的民间艺术，作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带着草原民族的文化自信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成为中华文化对外交流的闪亮名片。在世界各地的音乐节、非遗艺术展、艺术交流活动中，都能听到蒙古族呼麦的声音。从欧洲的音乐厅到亚洲的艺术节，从澳洲的文化盛典到非洲的交流舞台，呼麦传承人用一副喉咙唱出天地和声，让全球听众感受到中国草原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蒙古族呼麦是喉咙里的和声，是天地间的绝唱，是千年草原的文化传承，是非遗传承的匠心坚守。他用最简单的人声演绎出最复杂的和声，用最古老的技艺诉说着最动人的自然与生命故事。相信像呼麦这样的非遗瑰宝，在新时代也会绽放出更耀眼的光芒。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0: 开启智慧生活，家电狂欢来袭！金霸电器城喜迎28周年店庆，厂商携手省钱到底，全场家电零利润销售，保质保量，售后无忧。新老顾客凭购物小票换取抽奖券，8月17号上午10点开启抽奖环节，大奖领不停，品牌齐聚，狂欢不止。28周年店庆，金霸全体员工与您快乐共享。东三道街金霸电器城。
5: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
6: 从晨曦微露到万家灯火，从车水马龙到夜间微凉，听一座城市的喧嚣，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0: FM89.7德惠交广之声，德惠交广之声与您一路。

2013年11月份，临沂县公安局接到群众举报，说王亮家中经常有孕妇进进出出，短则住三五天，长则住几个月，等快生产的时候他们就消失不见了。王亮的行为十分可疑，临沂县公安成立专案组，展开了秘密侦查。2014年1月7号，专案组获知王亮夫妇要把一名刚刚分娩不到两天的海南籍女子从德州东站送走，并将她的孩子带到德州大雁岛进行交易。专案组立即行动，开展抓捕行动。三个抓捕小组分别蹲守在德州火车东站、交易地点德州大雁岛和德州妇幼保健院。经过20个小时的蹲守，1月8号的傍晚，把正在买卖儿童的王亮夫妇以及参与该次交易的13名人员一举抓获，成功解救男婴2名。王亮交代了犯罪事实。自2010年至今，他共贩卖10名婴�儿，其中男孩以 4.3 万的价格成交，女孩以 3.8 万的价格成交，共获利50多万元。据国家卫生部统计显示，我国每年至少有3000万以上的女性进行人工流产，其中80%以上为未婚少女。这些少女妈妈缺乏基本的孕期知识，往往怀孕几个月仍然不知晓，也不敢告诉家人。由于没有相关的引产证明，她们无法去正规的大医院做引产手术，只好把孩子生下来，然后再遗弃。让人痛心的是，面对如此众多的未婚少女妈妈，有关部门什么都没做，却让一些人打着慈善的旗号钻了空子。接下来我将为您讲述今天的第二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古代状元趣事。在北京孔庙内，至今仍保存着元、明、清三代的198座进士题名碑，上刻有51624位进士的姓名、籍贯和名次。在每座题名碑的旁边，还有一块解释牌，讲述本座题名碑上的科考趣事和状元故事，其中很多读来都让人忍俊不禁。波波状元，清康熙36年丁卯科的状元，是江苏铜山人李盘。他家境贫寒，进京科考时没有盘缠，便带了30个馒头，每天早中晚顿顿吃馒头。开考那天，别人都交卷了，他还没答完，急得满头大汗，一直写到4更天。一天3顿吃馒头，不仅是一种心智，而且是一种能力，难怪康熙皇帝听说以后会钦点其为状元。鸭蛋状元，明万历三十五

0: 丁未科状元黄世俊，家里很穷，34岁时想进京赶考，找岳父去借路费。岳父见他衣衫褴褛，连客厅都没让他进，只给了他两个鸭蛋。岳父家的仆人可怜他，偷偷地给了他一点钱。没想到这个黄世俊竟然高中状元。后来他以鸭蛋为题写了一篇文章送给岳父，其中很多名言警句广为流传。和《儒林外史》中范进的岳父一样，黄世俊的岳父也是一个势利眼。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事情都在变化之中，穷人可能变富人，乞丐也可能变成状元。从末名到头名的状元，明代万历七年，福建人翁正春以乡试最后一名的成绩中举，以后多次参加进士考试都没有上榜。到了万历二十年壬辰科，他再次进京赶考，不仅进士及第，而且还成为状元。翁正春的可贵在于不灰心不放弃，要想战胜别人，首先战胜自己。因名字成状元，清乾隆54年乙酉科开考时，乾隆皇帝已经79岁高龄，年龄问题成为他主要的心理负担。殿试后，阅卷大臣把前十名的卷子呈送给他审定。当乾隆看到第十名时，见其人名叫胡长龄，不免心中一动，长龄两字不是意味着长命百岁吗？于是大笔一挥，钦点胡长龄为状元，以名字举状元，堪为千古笑柄。
1: 绝望主妇借刀杀人。27岁的陈丽丽出生于北京，身材高挑，容貌姣好。2011年，她认识了大自己三岁的熊伟，两人甚是般配。2012年，他们在京城最豪华的五星级酒店举行了盛大的婚礼。婚后，熊伟开了一家外贸公司，没两年便累积了千万家产。在外人眼里，这是一对羡煞旁人的小夫妻，男才女貌，出入有豪车，归家有洋房。可是陈丽丽心中却有说不出的苦衷。原来随着生意越做越大，熊伟的应酬越来越多，甚至会夜不归宿，对陈丽丽的态度渐渐变得冷淡。女人的直觉告诉她，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她花钱请了一个私家侦探，决心把事情弄个清楚。一个月后，当一张张照片、通话记录等证据摆在面前的时候，陈丽丽傻眼了，熊伟果然有了小三儿，而且这个人正是他的秘书于晶。陈丽丽明白熊伟吃软不吃硬，当面把这件事儿抖出来，不但不会挽回什么，反而会激怒他，婚姻就不保了。就算熊伟不爱自己，但至少每个月都会提供足够的生活费。自从结婚以后，陈丽丽就当了全职太太，每天开着跑车到处购物。这样的生活对于爱慕虚荣的陈丽丽来说，真舍不得放弃。陈丽丽对熊伟失望了，她不再缠着熊伟，而是靠购物上网打发时间。一天，她在网上随意浏览，偶然发现一个名为晒小三的网站。陈丽丽心里一惊，点击鼠标进入，原来这是一个被小三夺走家庭的女人们所创建的网站。那些在感情关系上受伤的失婚女性可以在网站内公开这些家庭破坏者的数据，以发泄痛苦情绪。看着一张张照片和一个个与自己相似的故事，陈丽丽思潮翻涌，她恨不得把于晶的照片也发送上去，以发泄自己心中的愤恨。但是考虑到于晶在熊伟的公司上班，出于对熊伟的畏惧，她并没有这么做。但是从此之后，陈丽丽便经常登录晒小三网站，从中获取慰藉。这一天晚上，无所事事的陈丽丽再次登录网站，发现里面有一篇名为讨伐男小三的帖子异常的火热。网站里

怎么会被自己发现这个帖子，一边在心里开始盘算，如果能够自己不出面，而让于晶的男友拆散他们两个人，婚姻危机不就可以解决了吗？于是陈丽丽在该网站上申请了一个名为冰点的账号，你一个有着相同遭遇的身份的人与悲伤男人私信联系。很快两人就互加 QQ 攀谈起来。没几天，陈丽丽就听到她早已收买的雄伟公司职员说，有一个年轻男孩最近经常来公司大吵大闹，弄得议论纷纷。陈丽丽顿时暗爽，这个刘宇还真够听话的。可是没几天，刘宇就不见了踪影，虽然他在网上也没有说什么，但是陈丽丽心里清楚，雄伟那么老道的男人对付刘宇这样一个毛头小子真的是太容易了，看来还得想想别的办法。然而还没等陈丽丽想出什么好办法，一个更令她震惊的消息传来了。从刘宇的嘴中，她得知于晶怀孕了。刘宇告诉她，虽然于晶一口否认，但是自己每次和于晶同房的时候都很注意，所以他认为这个孩子肯定是雄伟的。陈丽丽禁不住倒吸了一口冷气，因为自己的原因，婚后一直没能要上孩子。对于这件事儿，雄伟一直耿耿于怀。如果于晶真的怀上了雄伟的孩子，自己的婚姻不更是岌岌可危了吗？一定要阻止这件事情。陈丽丽在网上不停地向刘宇灌输一个想法，这个孩子不能留。可是性格懦弱的刘宇却迟迟拿不定主意，一气之下，陈丽丽在小三网站上重新发了一篇帖子，把发生过的故事原原本本地讲述了出来，然后又申请了几个账号，不断地灌水顶帖嘲笑刘宇。很快帖子就得到了很多人的回应，大家纷纷发表意见，大多数站在了陈丽丽这一边。看到这么多人指责自己的无能，刘宇终于被激起了愤怒。2013年2月，怀有4个月身孕的于晶突然下身流血不止，被送往医院。孩子没能保住，于晶的身体也遭受到了极大的伤害。陈丽丽禁不住暗暗得意，借助小三网站，事情一直在按他的计划进行着。没有人会知道，深夜里冰点与悲伤男人之间通过键盘交流着怎样的计划。没有人会知道，那天清晨于晶喝的水被刘宇动了手脚，而这一切正是陈丽丽一步步教他做的。原本以为这样一来会让于晶的元气大伤，不再有什么想法，可让陈丽丽没有想到的是，于晶似乎是吃定了雄伟，4个月后她竟然再次怀孕。这些日子以来，陈丽丽和雄伟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激烈，两人似乎要走到尽头了。而深爱着于晶的刘宇更是伤心欲绝，他给陈丽丽留言，姐，我真的太累了，我要离开他了，我输了。看着刘宇的留言，陈丽丽的眼泪禁不住流了下来。这一年多来，为了从小三手中抢回丈夫，她费尽心思，最终却落得如此下场，她何尝不累呢？2013年7月，陈丽丽和刘宇在现实中相见了。当然，刘宇并不知道眼前的这个女人的真实身份，只把她当成一个善解人意的大姐。几杯酒下肚后，陈丽丽想起自己的遭遇，忍不住哭了起来。刘宇连忙上前为其擦泪。当触到陈丽丽娇嫩的脸庞时，刘宇有些尴尬，而许久没有鱼水之欢的陈丽丽面对着面前的年轻身体也有些把持不住。就这样，在酒精的刺激之下，两个寂寞的人拥抱在了一起。两个同时被小三插足的情场失意人走到一起，事情的发展已经超出了陈丽丽的预料。从那之后，两人偶尔会见面。刚分手的刘宇对这个宣称也曾经被小三插足夺去丈夫的大姐

渐渐多了份依赖。而对于陈丽丽来说，刘宇只是她缓解寂寞的工具，如果就这样放弃婚姻，她有太多的不甘心。2013年11月，让陈丽丽一直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在经历了一年多的争吵冷战后，熊伟正式提出离婚。此时的于晶已经有4个月的身孕，住进了熊伟为她购买的一套二居室里。最可怕的是，一心想抱孙子的熊伟父母也默认了这件事情。失去了最后的支持，陈丽丽近乎崩溃。2013年12月2号中午，陈丽丽敲响了于晶住所的门。这一次她心存侥幸，希望能和于晶好好谈谈，或许事情还有一线转机。可是面对陈丽丽，于晶一副得胜者的样子，熊伟早就不爱你了，你又不能给他生孩子，我劝你还是趁早放手吧。面对这个破坏自己家庭的小三儿，陈丽丽再也忍不住，和他争吵厮打起来。只听咕咚一声闷响，于晶碰到了后面的床头柜，顿时一声不吭地倒在了地上。陈丽丽凑上前去一看，一滩血从于晶的脑后流了出来，伸手去试，发现他已经没有了脉搏。陈丽丽顿时吓得瘫坐在地上，过了好一会儿才清醒过来，自己失手杀了人。陈丽丽拿起手机给刘宇发了一条短信：想你了，今晚去你那儿好吗？由于平日里他很少主动联系刘宇，所以收到短信的刘宇非常高兴，在自己租的小公寓里张罗了一顿丰盛的晚餐，等待陈丽丽的到来。黄昏时刻，陈丽丽来了，还带着一瓶红酒，两人边喝边聊，很快就拥抱纠缠在一起。激情过后，刘宇沉沉地睡去，而陈丽丽却捡起了丢在地上的避孕套，消失在夜色中。两天后的一个清晨，正在家中酣睡的刘宇被一阵敲门声惊醒，开门一看，竟然是几个警察。来到公安局后，刘宇才知道他的前女友于晶已经遇害。作为他的前男友，自然脱不了嫌疑。刘宇在公安局里做了笔录，并留取了指纹。让他诧异的是，他还被要求提取了精液。第二天，刘宇就收到了一个惊人的通知，他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刑事拘留。原来于晶的验尸报告证实，在他的体内发现了刘宇的精液。刘宇作为最大的嫌疑人，当天即被关押拘留。此时的刘宇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据警方叙述，12月2号晚上开始，熊伟就和于晶失去了联系。由于放心不下，出差在外的他提前回到了北京。12月3号清晨，在他的住所发现了尸体，随即报了案。所以于晶的遇害时间应该是在12月2号。刘宇回忆起，那天晚上自己是和陈丽丽一起度过的，只要陈丽丽出来证明，一定就可以还自己清白。可是当他再次拨打陈丽丽的电话时，已经停机。刘宇这才发现，除了网络和一个电话号码，自己对陈丽丽一无所知。作为没有正式离婚的妻子，陈丽丽也来做了笔录。当刘宇得知陈丽丽与熊伟的关系后，他恍然大悟，痛心地嘶喊道：是你害死了于晶。面对刘宇的指责，陈丽丽一脸冷漠，矢口否认认识这个人。然而办案民警通过侦查发现，刘宇在网上近期与一个叫做冰点的女人接触很多，而冰点的 IP 地址正是熊伟与陈丽丽的家。民警们还通过刘宇电脑上的历史记录，找到了小三网站，发现了许多的蛛丝马迹。种种证据把犯罪嫌疑人从刘宇身上转向了陈丽丽。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陈丽丽的心理防线被攻破，她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犯罪行为。杀害于晶后，她便故意和刘宇欢爱，事后她带着刘宇的精液再次悄悄返回于晶的住所，用事先准备好的针管把精液
推入他的体内，再把犯罪现场清理布置一番。由于那晚熊伟出差在外，保姆又刚好请假，陈丽丽以为她所做的一切都无人知晓。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2014年1月，陈丽丽最终以故意杀人罪被拘捕，等待她的将是法律的严惩。此案公开审理后，引起了社会上一片哗然，孕育了这场血淋淋的犯罪案件的晒小三网站也进入了公众的视线。有人认为此类网站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威慑力，也有人认为这种行为属于侵害人权，容易引起诸如此类案件的悲剧。迫于压力，该网站已经关闭。小三问题早已不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但是如何用正确的方式去对待这些感情破坏者的入侵，依旧值得我们继续关注。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0: 开启智慧生活，家电狂欢来袭！金霸电器城喜迎28周年店庆，厂商携手省钱到底，全场家电零利润销售，保质保量，售后无忧。新老顾客凭购物小票换取抽奖券，8月17号上午10点开启抽奖环节，大奖领不停，品牌齐聚，狂欢不止。28周年店庆，金霸全体员工与您快乐共享。东三道街金霸电器城。
1: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听听喜欢的音乐，放松你的心情，你会发现生活如此美好。
2: 想用每日的温柔和月光花唤起一束光，最后将它们化成星河万顷赠予你。 FM89.7 一路陪伴你。
4: 谋杀没有案发现场。2013年2月中旬的一天，上海市公安局的官方微博艾特警民直通车上海接到了远在浙江建德的一位网友发来的求助微博，要求帮助寻找一个失踪达1年的年轻女子。市局的微博团队迅速在第一时间把这一信息通报给了浦东公安分局。2月19号晚上6点，浦东公安分局张江派出所的接待大厅内突然涌进了5个操着浙江口音的男女，要求民警帮助寻找女儿罗小慧。民警热情地把他们请进了接待室，原来那条请求寻人的微博就是这家人发出的。今天他们特地从浙江赶到上海，当面请求民警帮忙。这家人中的父亲说，2011年9月，女儿罗小慧不听我和她妈妈的劝阻，只身前来上海打工，到2012年2月底就跟家里失去了联系。后来在2012年4月份，她又出现在 QQ 网上和妹妹聊天，并要妹妹转告我们说她到苏州去工作了。又过了很长时间，到11月份，她在 QQ 聊天时又说到云南旅游了。这期间她虽然经常通过 QQ 和妹妹聊天，说她现在很好，要父母放心，并且还3次从苏州寄土特产回家，但是却始终没有给家里打电话。万般无奈之下，两位老人在小女儿和两位亲戚的陪伴下，按照女儿包裹上的地址踏上了寻女之路。不料当他们找到苏州的时候，发现那个地址并不存在。失望之余，因为知道女儿在上海曾有个叫曹宇的男友，就居住在张江派出所辖区的广兰路247弄某号，所以又赶来上海继续寻女。小慧的母亲说，小慧今年24岁了，漂亮单纯，中学毕业后一直安分地在杭州老家的一家墙纸店做销售，从没有离开过家门。可是自从2011年6月通过 QQ 聊天认识了在上海做墙纸生意的一个名叫曹宇的男子后， 就似乎有点不安分了，多次向父母提出要辞职到上海去闯一闯，并说和曹禺已经是恋人关系。尽管上海和建德之间距离并不远，但小慧一家人都没有去过上海。再说女儿独自一人到上海闯荡，人生地不熟的，因此父母不同意她到上海打工。然而固执的罗小慧却根本听不见家人的劝告，执意要去上海。最终她背着家人在2011年的9月17号只身踏上了开往上海的动车。刚到上海的那段时间，罗小慧还时常给家里打打电话，或者和妹妹发发短信，在网上聊天。期间妹妹还到上海和她见过几次面。可是让家人焦急的是，自从去年的2月22号后，罗小慧仿佛人间蒸发了，和家人失去了联系，打电话给她始终是关机。不过虽然家人联系不上她，但她在 QQ 上还偶尔会和妹妹聊上几句，对妹妹说她现在已经到苏州去工作了，一切很好，要父母放心。甚至每逢到节假日还邮寄土特产回老家。罗小慧的这种若隐若现的神秘状况无疑更加重了家人的疑虑。民警分析认为，要摸清罗小慧的下落，首先必须找到那个叫曹禺的上海男子，因为罗小慧是奔

0: 着他到上海的，而且他们还是恋爱关系。好在罗小慧的父母有曹宇的地址，通过查询发现确有其人，该男子也确实住在广兰路247弄某号，是一个经营墙纸等建材生意的小老板。但是和罗小慧的父母讲述不同的是，此人并非是27岁的未婚男子，而是一个早在10年前就已经结婚生子的41岁的中年人。半个小时后，曹宇来到了派出所，民警热情地递上了一杯茶水。罗小慧，你认识吗？
1: 认识的，认识的。
0: 曹宇的反应很快，听到罗小慧这个名字，他立即说，
1: 你们是不是在找他？
0: 最近我也在到处找他呀，从去年的2月份后，我也不知道这个女人究竟跑哪儿去了。
1: 她是你女朋友啊，你怎么会不知道她在哪儿呢？
0: 民警单刀直入地问道。
1: 瞎说，我和她纯粹是生意上的普通朋友，我们的确是在 QQ 上结识的。当时在网上聊天的时候，她说自己在建德的一家墙纸店做销售，做得十分辛苦，工资也很少，想换个工作。我是个热心人，听说她和我是同行，再说我当时也正想找个帮手，就对她说如果愿意可以到我这里来做。后来他就到上海来找我了，我不仅安置好他的工作，还替他在川沙租了间房子。可是时间一长，我发现这个女人很烦，用上海话来说就是特别会作，一会儿埋怨我开给她的工资太少，一会儿吵着说租住的房子环境不好，让我替她重新找房子。后来她又说手机被人偷了，一定要我给他买个最新款式的苹果手机。说到这里，曹宇双手一摊，露出十分无奈的神情。
0: 好心没有好报啊，被他作得实在没有办法，我只好自认倒霉，预支了一笔工资后对他说，我这里庙小，你还是另谋高就吧。就这样，从去年2月份开始，我和他就没有再联系过。应该说，曹宇陈述的情况和罗小慧家人反映的罗小慧失踪前后的一些事实基本上还是相吻合的。本着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办案原则，在没有更多直接证据的情况下，民警在对曹宇做完笔录后让他回了家。不料罗小慧的母亲听说曹宇矢口否认他和自己女儿谈恋爱，表示很愤怒，还拿出手机翻出了一张照片。
1: 同志，你们看，这就是我女儿到上海后把曹宇的照片发给我看的。当时我打电话给她询问曹宇的情况，她详细做了介绍，我立刻在电话中对她说，这人27岁，怎么会长得这么老相，皮肤又黑又粗糙，你还是趁早死了这份心吧。可是尽管家人一致反对她和曹宇谈恋爱，但是罗小慧却似乎中了邪一样，恳求父母同意他和曹宇谈恋爱。面对女儿的如此态度，父母也只得随他去了。虽然由于激愤和焦急的缘故，罗小慧的父母叙述的显得有点凌乱，但是民警还是从中捕捉到了27岁、未婚、热恋这几个关键词，而曹宇是个41岁的已婚男子，那几个关键词和他完全不沾边。难道是曹宇在警方面前刻意隐瞒了真实情况吗？第二天上午，警方决定再次传唤曹宇，你和罗小慧究竟是不是在谈恋爱？面对民警的询问，曹宇依旧断然否认，
0: 警察，我和他真的就是一般的朋友关系，纯粹是出于大家都是做墙纸生意的，想帮他而已。他说在罗小慧失踪后，他的父亲曾经打电话给他，说是女儿的手机一直打不通，请她到位于川沙中市街的罗小娟的租住处看一下，究竟是怎么回事。2月17号晚上，她赶到那里一看，已经是人去楼空。就在民警对曹宇进行询问的同时，另一路民警也在进行外围的调查查证工作。经调查，2012年的2月，罗小慧的身份证确实有购买前往苏州的动车车票记录。同年的11月19号，罗小慧又购买了到云南的火车票。

这样的行程记录和罗小慧在 QQ 上和她妹妹聊天时候所说的完全一致，而且民警把曹宇在笔录上的签字和罗小慧寄给家人的土特产包裹单上的签字进行比对后，发现也并非是同一人的笔迹，把这些线索予以综合，也就表明罗小慧的失踪的确是和曹宇无关。由于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曹宇是罗小慧失踪案的嫌疑人，只得放人，但是在民警的心里仍然有无法释怀的疑点，直觉使他们感到在这起失踪案的背后一定还有更精彩的幕后故事，于是他们立即把此案移交给了分局刑侦二支队做进一步的侦查。派出所把受理的一起普通民事失踪案件移交到刑侦支队立案侦查，那就意味着该案已经升格到了刑事案件。支队领导把案卷反复阅读了几遍后，同样感到这是一起疑点与难点互为交织的棘手案子，因为不像其他的刑案均有案发现场，侦查员可以通过对现场的勘查来排查线索，此案却没有案发现场，这就让侦查员有点无从下手的感觉。刑侦支队虽然可以第三次传唤曹宇，但是按照法律的规定不能超过24小时，否则就是违法。支队侦查员决定先不惊动曹宇，而是从外围的走访排查来寻找突破曹宇心理防线的线索。于是侦查员首先来到当初替曹宇介绍出租房的房产中介公司，把曹宇和罗小慧的照片给业务员看，业务员一眼就认出来，并说当时这两个人是以恋人身份来租房的。与此同时，出租房的房东也对侦查员说，曹宇和罗小慧经常居住在这里，两人关系亲密，一看就是热恋中的情侣。另外据曹宇的妻子说，曹宇在2012年4月到8月经常出差到苏州去接生意。侦查员掐指一算，这个时间地点正好和罗小慧频频通过 QQ 和她的妹妹联系的时间地点相吻合。通过排查，侦查员还了解到罗小慧从苏州邮寄给父母的土特产包裹上的落款地址根本就不存在。结合罗小慧妹妹提供的情况，再次对案情进行分析后，问号顿时出现了。曹宇所说的他和罗小慧的分手日期和罗小慧失踪的日期都是在2012年2月22号这一天，这难道是偶然的巧合吗？此时一个大胆的假设在侦查员的脑海闪现，躲在 QQ 背后和罗小慧妹妹聊天的那个人极有可能就是曹宇本人。2013年2月21号晚上7点，侦查员对曹宇进行了第三次传唤，虽然地点从派出所的接待室换成了刑侦支队的讯问室，但是第三次见到警察的曹宇依然表现得镇定自若，甚至比前两次还要落落大方。刚落座他便微笑着说，你们还需要我提供什么帮助吗？你和罗小慧究竟是什么关系？让侦查员颇感意外的是，和前两次在派出所陈述的不同，这次曹宇竟然爽快地承认了自己和罗小慧的恋情。他是我的情人，我们是在网上认识的，前两次在派出所之所以没有向你们说老实话，是因为害怕这段婚外情曝光后引起家庭矛盾。现在你们警察一而再再而三地找我，我知道肯定是瞒不住了，对不起，我错了，如今我们早已分手了，我也不知道他在哪里。接下来面对侦查员的提问，曹宇始终闭眼沉默，不说一句话，审讯陷入了僵局。随着夜幕的降临，24小时的法定期限开始进入了倒计时。侦查员尽管内心有些焦虑，但他们的神情依旧显得不急不躁，他们静静地在一旁陪伴着曹宇闭目养神。2月22号早上吃早饭的时候，侦查员仍旧对案情一字

0: 不提，而是和曹禺聊一些他感兴趣的话题。中午时分，侦查员索性端着碗筷和他一起共进午餐，彼此有说有笑，看上去好像是十分融洽的老朋友。其实这是侦查员的一个策略。精通心理学的侦查员说，审讯嫌疑人犹如拯救一个准备跳楼自杀者，千万不能对着他大喊不要跳，只需要悄悄地走到他的背后，轻轻拍一下他的肩膀，带着他朝楼下走就可以了。果然，午饭后的曹禺接过侦查员递给他的香烟，长长地吐了一句，我到网吧上网就是为了让他家人放心呐。闻听此言，侦查员心中大喜，他是谁？也许立即察觉了自己的食言。曹禺朝侦查员眨了眨眼，立马又开始沉默。侦查员乘胜追击，进一步的追问，你最后一次见到罗小慧的时候她是什么表情？你又和她说了些什么？曹禺扭动了一下身子，叹了口气，我不想说。双方一直僵持到了晚饭后，为了早日解脱内心的煎熬，曹禺终于向侦查员道出了深藏在心中一年的秘密，罗小慧被我杀了。侦查员随即朝墙上的时钟望了望，欣慰地笑了，好险呐、此刻离法定传唤的截止时间还差半个小时。原来自从在网上认识了罗小慧以后，两人因为同事做墙纸生意的，聊得十分投缘。曹禺冒充27岁的未婚男子，很快就和罗小慧谈起了恋爱，并极力邀请她到上海共创事业。起初曹禺对罗小慧的确是感情深厚，百般呵护，但是2012年春节后得知罗小慧怀孕后，曹禺担心这段婚外情会暴露，而且他一直对罗小慧隐瞒自己是有家庭的，因此多次苦求罗小慧把肚子里的孩子打掉，但是性格倔强的罗小慧坚决不肯，甚至还和曹禺说要把自己的父母请到上海来和他说说清楚，并扬言还要去告他。走投无路的曹禺便萌生了把罗小慧杀害的恶念。2012年2月下旬，他以给怀孕的罗小慧选一个设施好些的居住地为由，另租了华夏西路附近一套环境偏僻的农民别墅。2月22号晚上9点，趁着罗小慧熟睡之际，曹禺戴上手套紧紧地掐住了她的脖子。事后曹禺在别墅的后院用2天2夜的时间挖了一个1米5深的大坑，把罗小慧的尸体装进一个箱子埋了进去。由于地处偏僻，周围的人家也都有挖地种菜的习惯，因此他的罪恶举动也没有引起外界的注意。此后他用罗小慧的 QQ 告诉他的妹妹自己已经到苏州去工作，并用罗小慧的身份证购买了上海到苏州的动车车票。为了避免罗小慧家人的怀疑，2012年4月到8月，曹禺每个月都要以接生意为由去苏州1-2次，在那里用罗小慧的 QQ 和她的妹妹联系，还在当地买些土特产邮寄给罗小慧的父母。颇有心计的他每次都请他人代写包裹上的地址。8月以后，曹禺开设的墙纸店倒闭，没有了频繁前往苏州的理由，于是他在 QQ 上告诉罗小慧的妹妹自己准备到云南旅游，并用罗小慧的身份证购买了一张苏州到上海再到云南的火车票，按他的计划让罗小慧最终在云南失踪。届时就算罗小慧的家人到云南去寻找，也不会有任何结果。这样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与罗小慧的恋人关系也就会慢慢的淡出他家人的视野。根据曹禺的交代，侦查员在那座农民别墅的后院挖出了罗小慧的尸体，此时这块掩埋罪恶的土地上已是绿草丛生。整整一年风平浪静，太平无事，曹禺为自己做下的这起可谓完美谋杀案而庆幸。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一年后通过一起寻人求助 在警方持续不懈的追查下，最终还是让他落入了法网。2012年2月22号，罗小慧不幸在上海遭遇恋人曹宇的毒手杀害。2013年2月22号，这起没有案发现场的非典型凶杀案在24小时内成功告破，这或许就是冥冥之中的一种天意。
1: FM89.7 全新改版，换新出发，栏目内容全面升级，正式开启线上直播，多平台同步放送，随时随地畅享视听新体验。20年生生相伴，共赴视听新旅程，线上线下同步呈现，精彩改版，敬请期待。 Next one.

0: 年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0: 开启智慧生活，家电狂欢来袭。金霸电器城喜迎28周年店庆，厂商携手省钱到底，全场家电零利润销售，保质保量，售后无忧。新老顾客凭购物小票换取抽奖券，8月17号上午10点开启抽奖环节，大奖领不停，品牌齐聚，狂欢。

0: 年店庆，金霸全体员工与您快乐共享。东三道街金霸电器城。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
2: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如果说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剧本，那么波斯人无疑被希腊人顶在了野蛮人的耻辱柱上长达2000年，但真正远非如此。这不仅是一个帝国的兴衰史，更是一个古老民族如何塑造世界文明进程的宏大叙事。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将带你穿越回那个万王之王的时代，用出土的泥板与铭文重新发现一个开放、智慧且强大的波斯。从居鲁士的仁政到大流士的治国艺术，从后宫的权谋到宫廷的壮丽，一段被误解的伟大文明即将全景呈现。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波斯人：万王之王的时代》。
4: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5: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4: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5: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4: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3: 长久以来，西方世界对古代波斯的印象大多来自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著作。在他们的笔下，波斯帝王是挥霍无度的暴君，波斯士兵是怯懦且纪律涣散的乌合之众，整个帝国似乎只是希腊民主与自由的黑暗反面。然而这本书为我们揭开了被希腊叙事遮蔽了2000多年的面纱，从波斯人的视角重新讲述了一个大国崛起与陨落的真实故事。故事的起点要从伊朗高原的游牧部落说起。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一群自称雅利安人的族群从中亚迁徙至此，他们中有两支后裔成为历史的主角，米底人与波斯人。米底人率先在北方崛起，建立了强大的王国，甚至曾与巴比伦联手摧毁了不可一世的亚述帝国。而在西南部相对贫瘠的法尔斯地区，波斯人则在埃兰古老文明的熏陶下静静地积蓄着力量。他们与埃兰人有着深厚的文化纽带，学会了定居与行政管理，这与上古的米底亲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帝国的火种有一位传奇人物点燃，他就是居鲁士大帝。关于他的出生充满了神话色彩，据说他本是米底国王阿斯提阿格斯的外孙，却因预言将篡夺王位而被遗弃，最终奇迹般的生还并夺回了属于自己的荣耀。历史记载，公元前550年左右，居鲁士联合了那些对米底暴政不满的波斯部落，并且成功策反了米底内部的贵族，一举攻陷了其都城埃克巴坦纳。这场胜利不仅是军事上的征服，更是政治上的融合。居鲁士并未像亚述人那样被征服者是以残酷的掠夺和屠杀，而是采取了前所未

未有的怀柔政策。他尊重当地的宗教与习俗，甚至自称是米底王权的合法继承者。随后他挥师西进，征服了富庶的吕底亚王国，其国王克洛伊索斯的财富至今仍是西方谚语的一部分。接着他又以几乎兵不血刃的方式于公元前539年进入了巴比伦城。进入巴比伦是居鲁士的高光时刻，不过居鲁士的疆域雄心并未停止，他在征讨中亚的马萨格泰人时战死沙场，其子冈比西斯二世继承了王位，并完成了对埃及的征服，将波斯的版图扩展到了非洲。然而帝国的真正奠基者是大流士一世，冈比西斯死后，帝国一度陷入混乱，一个自称是居鲁士之地巴尔迪亚的祭司篡夺了王位，大流士联合六位贵族刺杀了这位冒牌货，登上了王座。为了证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他命人在贝西斯敦山的悬崖上刻下了巨型铭文，详细记录了自己平定谎言与叛乱的丰功伟绩。大流士是个绝顶精明的政治家，他深知仅靠武力无法维系如此庞大的帝国，于是着手进行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改革。他建立了行省总督制度，将帝国划分为20多个行省，由他信任的波斯贵族或王室成员担任总督，负责税收与司法。但他并未将所有权力都交给地方，而是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严密的谍报网络，那些被称为国王之眼与国王之耳的密探，确保中央能够随时掌握各地的风吹草动。为了方便政令传达与军队调动，大流士修建了四通八达的御道系统，从苏萨到萨迪斯的皇家大道上，每隔一段距离就设有驿站和更替的马匹，使得信息传递的速度在古代世界中堪称奇迹。同时他统一了度量衡，并首次发行了官方金币大流克，促进了帝国各地的商业流通。大流士的统治艺术还体现在他对帝国多元文化的包容上，他不仅没有强制推行波斯语，反而将阿拉姆语定为帝国的通用语言，甚至保留了埃兰语作为行政记录用语。在埃及他以法老的形象出现，尊重阿匹斯神牛的崇拜，在巴比伦他同样向马尔杜克神献祭。这种极具现代感的政策使得波斯统治下的各民族维持了长达两个多世纪的波斯制式。与此同时，他的宫廷生活也充满了游牧民族的遗风。波斯国王并不常年居住在固定的都城，而是根据季节在苏萨、埃克巴坦纳和波斯波利斯之间巡回，整个朝廷就像一座庞大的移动城市，浩浩荡荡地迁徙于群山与平原之间。这种生活方式既是为了应对气候，也是一种昭示王权无处不在的仪式。2000多年来，波斯的历史一直被希腊人书写，这一次让我们基于考古与楔形文字泥板，还原一个被偏见遮蔽的伟大帝国。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波斯人万王之王的时代，欢迎继续收听。帝国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着被称为库尔塔什的劳力阶层，这些人大多是战俘或被强制迁徙的族群，他们构成了波斯大型建筑工程的主力军。从埃兰到埃及的工匠们汇聚在苏萨与波斯波利斯，为国王修建了恢宏的宫殿。波斯波利斯那精美的浮雕展示了帝国各族使团向国王进贡的盛况，利比亚人带来骏马，印度人献上黄金，埃塞俄比亚人奉上象牙，这些刻在石头上沉默的图像既是帝国强盛的见证，也是多种族劳动力被有效管理的缩影。尽管这些劳工的生活充满了艰辛，

普拉蒂亚战役不仅终结了波斯向西扩张的步伐，也极大地鼓舞了希腊人的自信心。希腊戏剧家埃斯库罗斯在《波斯人》中将薛西斯描绘成了一个因傲慢而触怒神灵的失败者，这一形象深刻地烙印在了西方文化的基因里。薛西斯最终死于宫廷政变，其次阿尔塔薛西斯一世继位后，虽然维持了帝国的基本稳定，但埃及等地的叛乱此起彼伏，此后皇权的转移愈发血腥。大流士二世去世后，其王后帕瑞萨蒂斯为了让自己钟爱的幼子小居鲁士继承王位，与长子阿尔塔薛西斯二世展开了漫长的斗争。小居鲁士最终在库纳克萨战役中战死。这段历史充满了母子反目、兄弟戏强的情节，揭示了绝对权力如何扭曲人性，也使得波斯的政治精英们在无休止的内耗中逐渐消耗了国家的元气。到了阿尔塔薛西斯三世时期，他通过极其残暴的手段屠杀了所有竞争者，重新稳固了帝国，并短暂地复兴了波斯的强权。但他本人也死于全烟巴格阿斯的毒杀。当最后的统治者大流士三世在血腥的宫廷清洗中侥幸登位时，他面对的不仅是国内因继承斗争而损伤的元气，更是一个统一的希腊世界正虎视眈眈。这个新兴的威胁来自马其顿的腓力二世及其子亚历山大。波斯的历史学家们往往忽视了马其顿这个偏远山国的崛起。当亚历山大在公元前334年渡过赫勒斯滂海峡时，大流士三世并未表现出足够的警惕。在格拉尼库斯河战役和伊苏斯战役中，波斯骑兵占优的传统战术被马其顿方阵与灵活的骑兵协同战术击溃。大流士三世在两场战役中都临阵脱逃，这不仅直接导致了军队的溃败，更严重损害了他作为万王之王的威信。亚历山大是个极其精明的宣传家，他不仅在战场上追击大流士，还俘获了大流士的后宫家眷，并给予王族般的礼遇，宣称自己才是波斯王权的合法解放者。公元前330年，大流士三世在逃亡途中被自己的巴克特里亚总督贝苏斯背叛并刺伤，最终死于一个马其顿小卒的怀中。当亚历山大在波斯波利斯举行盛大的庆功宴，并下令烧毁这座象征着波斯荣耀的都城时，一个时代彻底终结了。亚历山大很精明地将自己塑造成居鲁士大帝的继承者，他娶了大流士的女儿，处决了杀害大流士的凶手，并采用了波斯的宫廷礼仪。但无论如何，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统治已经走到了尽头。这本书通过波斯本土的文献与考古发现，还原了一个远比希腊记载复杂的多的文明。它并非因腐朽而衰亡，而是败于内部的继承危机与亚历山大的天才军事打击。波斯人的治理智慧、对多元文化的宽容以及对后世宗教与艺术的深远影响，使得波斯不仅仅是一个已消失的帝国名称，更是一种文明的象征。正如菲尔多西在《列王记》中所吟唱的，尽管希腊人征服了波斯，但波斯的精神与文化最终征服了征服者。这种韧性或许才是这个古老民族留给世界最深刻的遗产。这本《波斯人万王之王的时代》用泥土和石头上的证据重塑了一个充满智慧、宽容与活力的帝国形象。它迫使我们反思，历史的书写往往充满了偏见，同时书中对王室家庭内斗的细致描绘也让人唏嘘。一个如此庞大的帝国最终竟在反复的继承危机中耗尽了生命力。它不只是一部帝国史，更是一部关于人性的警示预言，让我们看到了文化包容的力量，也看到了家族内讧的毁灭性。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波斯人万王之王的时代》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回想说，读这本书之前，我对波斯帝国的全部印象来自于斯巴达三百勇士，奢靡专制，不堪一击。卢埃林·琼斯教授用泥板文字和考古证据告诉我，真实的波斯是一个宗教宽容、行政高效、横跨三大洲的超级大国。读者破译者说，最震撼的是书中对波斯宫廷日常的还原，从帐篷下的宫廷到王后的政治权力，从索罗亚斯德教的传播到王中王的统治艺术。原来波斯人从不将自己的语言强加给被征服者，而是用阿拉米语作为通用语来促进交流。读者逍遥散人说，这本书像一台认知手术，切除掉了偏见。从居鲁士的宽容到大流士的改革，从帝国崛起到被亚历山大终结，三百年阿契美尼德王朝终于有了自己的声音。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世界上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尼亚加拉大瀑布。尼亚加拉瀑布并不是世界上最高、最宽或最大的瀑布，但它肯定是世界上最美丽的瀑布之一。据考证，尼亚加拉瀑布形成于最后一次冰期末期，到现在至少已经有10000年的历史。伊利湖水途经地表石灰岩断层，泄入比它低100多米的安大略湖，形成巨大的落差，造就了尼亚加拉瀑布的奇观。尼亚加拉河上的哥特岛将整个瀑布分为两大部分，亚美利加瀑布在美国境内，高55米，宽305米，呈婚纱形。马蹄瀑布在加拿大境内，高56米，宽792米，形成巨大的半圆形，形似马蹄，因而得名。尼亚加拉瀑布的水汽丰沛而浩瀚，水声震耳欲聋，震撼了所有前来观赏的人们。瀑布之壮观，只在声与势。尼亚加拉在印第安语中即水声如雷的意思，白天它的水声震耳欲聋，溅起的浪花和水汽高达100多米，显得浩瀚而高耸。如果足够幸运的话，人们还会在阳光灿烂时看到大瀑布的水花飞溅处升起一弯美丽的七色彩虹。昼夜交替的时候前往观赏的话，还能看到随着光线的变化而变换出各种各样颜色的极为壮观的美景。远方的城市万家灯火，斜阳余晖照在瀑布的上半部分，而下半部分则被冲天而起的水幕遮挡起来，再加上岸上绿树的掩映，景色十分美丽。和马蹄瀑布792米的宽度相比，305米宽的亚美利加瀑布自然显得小巧多了，不过却也因为它的小巧和形似婚纱而招人怜爱。没有尼亚加拉瀑布，世界上还有很多瀑布也会让人倾倒，但是缺了尼亚加拉瀑布，这世界便缺少了一份美，人们也少了一份激动的理由。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源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4: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料理是一场期待的旅行，跨过山和大海，一路走来只为遇见你的舌尖。行，跨过山和大海，一路走来只为遇见你。

0: 起赖床三分钟，心脏舒服不头晕，饭后慢走十分钟，肠胃消化更轻松。我是八九七公益小主播李正阳，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钟馗，传统文化里的冷门英雄，说他冷门是因为好多人呀根本不知道他是谁。那今天我们一起来讲讲钟馗啥来头。传说钟馗是唐朝人，家住在终南山，大概也就是今天的陕西西安人。特点呢就是长得丑，有多丑呢？就比张飞帅一点儿，一双铜铃豹眼，不怒自威，发量感人，怒发冲冠，大概就这样。一身腱子肉，不拉三轮可惜了。长成这样却是个地地道道的读书人，写的一手好文章，一不小心还考上了状元。但这哥们儿气性大，长得萌萌哒，心里却萌萌哒，眼看就要上岸端上铁饭碗。结果呢，面试环节皇帝一看他这脸，不好意思，咱们这儿卡颜值啊，寒窗苦读十年，没输在才华，输给了颜值，这谁能受得了？一气之下，嘎嘣撞柱上自杀了。皇帝一看，哎呦我去，这是个狠人啊，用生命在碰瓷儿。没办法，最后面子也给足，用状元礼仪给他厚葬了。如果你以为他的人生到此是一场悲剧，那就错了。他用一条命完成了咱们十辈子都完成不了的阶级跨越，死了当神仙。故事大概是这样的，话说唐玄宗呢有一次生大病，高烧不退，梦到有个小鬼儿来偷宝物，给他吓得不轻。唐玄宗呢正要喊救命，突然来了一只大鬼闯进来，三两下就把小鬼 KO 了。不管呢唐玄宗听不听，他就开始自我介绍了，说老板你好，我叫钟馗，我是985的状元，哈哈。总之呢唐玄宗就被吓醒了，醒后呢大病痊愈，顺手找来著名画家吴道子，把他梦里的景象画成了一幅画用来辟邪。于是钟馗的画像一夜之间成了大唐最火爆的文创 IP， 他的脸从皇宫大院一直到百姓家门，实现了全覆盖安装。而那他又是如何从基层安保岗一路干到了地府的管理层呢？这多亏了本土著名造梦团队道教。为了响应市场，道教强势下场包装，先是尊他为门神，后来直接升咖，封他为伏魔帝君，专门负责捉鬼，同时呢还兼任地府高管判官。据说呀，凡是到他这儿报道的小鬼，先找镜子照一照，看看好坏，好的送去投胎，坏的牢底坐穿。好啦，这都是传说，可信度不太高。关于钟馗的起源呢，有这么几种主流的说法。钟馗，钟鱼的钟，葵花的葵。钟馗这最初呢是指叶片前端尖锐的植物，后来呢引申为一种叫做大龟的尖锐礼器，由于呢杀伤力巨大，逐渐就演变成了驱挪仪式当中的驱鬼道具。另一种说法呀是和一个古老的姓氏有关，据说呢在商朝的移民当中有七大家族，陶氏、施氏、樊氏、姬氏以及钟馗氏，还是刚才那两个字儿。他们的姓氏来源呢都源于所擅长的手艺，比如说陶氏就是制作陶器，而钟馗氏呢就是用木棒木锤专门来驱鬼的。总之呀，钟馗辟邪的形象就这样被传播开来，有华人的地方现在就有对钟馗的信仰，一些地方还会把傩戏称为跳钟馗。好啦，最后有朋友说，我不关心他是谁，我只关心他跟阎王到底谁大。地府老大是阎王，下面分管几个部门，轮回司、判官司、阴曹司。轮回司负责格式化的孟婆，判官司协助阎王办案的判官，阴曹司负责阴阳对接工作的城隍爷。那判官下面就有查查司、路之道、赏善司、魏征、惩恶司、钟馗、阴律司、崔珏。钟馗下面还有两个

0: 人，分别是牛头马面，他们是地府的原住民，在地府协助办差。城隍爷下面也有两个打工人，黑白无常，负责阳间索命勾魂。明白了吧？钟馗和阎王是上下级的关系，相当于一个总裁，一个经理。最后我再大胆吐槽一句，钟馗的职业真的很诡异，你说他是什么工作？打鬼，可是他自己就是鬼呀。海草海草随风飘摇，海草海草海草海草浪花里舞蹈，海草海草海草海草关
1: 缤纷生活，
0: 欢乐同行，
1: 永斌
0: 欢欢
1: 和你一起探索德惠，畅享生活。
0: 八九七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I love this song. Honey, you look so sunny. 北京时间的16:08啊，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FM 八九七的会交广之声，八九七乐享生活，缤纷生活，
2: 欢乐同行。
0: 好，我是欢欢，
2: 我是永斌啊。今天依旧为大伙分享一个城市哈，这城市厉害的，
0: 怎么厉害的呢？
2: 反正就是暂时跟大伙说吧啊，前几期我们还没出吉林省呢，就还在吉林省里。
0: 那这一期。
2: 还在吉林省
0: 哦，对吗？我寻这一期咱们要远点走着，结果还在吉林省。
2: 还在吉林省啊！今天咱们说啥呢？啊，是吉林省内的一座小县级市。
0: 小县级市，
2: 对，小县级市啊，
0: 就有多小呢？
2: 多小？其实也不小。
0: 我觉得和德惠
2: 差不多，就是这么说，反正
0: 是不是？
2: 那不能，我感觉好像比德惠能稍微大点。
0: 大点啊！
2: 得大点啊！哎，但是呢，它是咱们东北乃至全国最干净的一个小城。
0: 我去到那儿的时候，第一印象就是这个地方怎么这么干净？
2: 特别干净，
0: 特别干净。
2: 而且它是一座以河命名的城市，
0: 以河命名。
2: 对，这就是梅河。
0: 哎，梅河，
2: 梅河也叫梅河口啊，这俩名都可以。
0: 哎，大家基本上都会说它是梅河，
2: 梅
0: 河口是吧？
2: 梅河口，对。
0: 我们说它是咱们吉林省直管的县级市哦，它在咱们整个吉林的东南部，这里呢是地处松辽平原和长白山区的过渡地带，也是吉林省东南部交通要冲和东北地区非常重要的交通枢纽之一。
2: 就说白了，它那块交通其实挺便利的哦。
0: 哎、
2: 现在咱们说想要去梅河口溜达溜达啥的哦，各方面吧，反正就火车、客车什么都四通八达。
0: 对，
2: 而且梅河口呢，它是被誉为叫什么呢？叫做千库之县，鱼米之乡。
0: 对，鱼米之乡。
2: 对，鱼米之乡。为啥这么说啊？为啥说的这个跟河有关，跟鱼米有关啊？就是全市大概共有大大小小的河流，55条。
0: 哎呦我天！
2: 那基本上我感觉那就是被河流给包围了。
0: 确实，
2: 那
0: 所以这个优越的地理条件，
2: 比如说按老话讲的，像通化，通化是山城，以前老话叫山沟，
0: 山沟，
2: 因为它被山包围了。
0: 包围着。
2: 那你像梅河口被河包围，
0: 那就叫
2: 河沟。但别说啊，
0: 也不怎么好听。
2: 它这个优越的地理条件哈、让这里成为了一个商品粮的一个基地啊。
0: 哎、
2: 同时呢，这里边还有什么？银参，鹿茸，
0: 对，
2: 中药材啊，
0: 山野菜，
2: 这些东西全都有。
0: 包括还有这几年它更有名的就是那个红松子儿，
2: 松子儿，
0: 哎，说是什么怎么加工都远销国内外了啊！
2: 我跟你说，那松子儿哈、不光油性十足，不光吃起来香
0: 啊，
2: 现在还有很多人去盘玩它。
0: 赶紧给我上车！
2: 对，在文玩圈里边，现在哈开始兴起了。盘松子儿，
0: 哎，
2: 这厉不厉害？
0: 哎呦天！
2: 其实细想想吧，你看咱现在说盘金刚也好，盘核桃也好，都是源于这个本身这个树籽儿的内部油性够用
0: 啊。
2: 那你本身就松子儿来讲的话，油性更够用，
0: 油性够用。
2: 所以说哈，现在这两年还敢盘松子儿，
0: 盘松子儿，
2: 哎，
0: 没想到啊！
2: 我前两回去梅河口的时候啊，哎呀，我看到他那些都属于开口的松子儿的，没法盘了。
0: 你那是
2: 没找着，没开口。
0: 你要盘不好就得哈了，我跟你说。所以梅河口。也是咱们国家首批的全域旅游示范区，全国10家美丽中国最美城镇，因为它在2020年就5年之前，那个时候它就发展的还不错了，已经。梅河口呢，曾以东北第一、全国第6的骄人的成绩，通过了全国文明城市。
2: 全国文明城市，
0: 哎，真确实。
2: 而且人说哈，梅河口是啥呢？它是一个公园城市，
0: 对，
2: 它是一个花园城市，
0: 对。
2: 这里的建筑呢，肯定是错落有致哈，并且都是沿河景观带， 哎，然后去建设了很多的一些建筑，
0: 是，
2: 哎，然后一直绵延几公里，两岸都是一些什么那个，哎呀，反正文龙画凤的。
0: 文龙，所以今天我们就来一起走进梅河口，说如果你真要去玩的话，那咱们
2: 去哪儿
0: 玩点啥？
2: 哎，梅河口啊，我跟你说哈，等你进梅河口的时候，就是路牌显示哈，
0: 显示的是
2: 离你最近的一个景点，海龙湖。
0: 对，因为海龙湖它也大，有这么几个地方哈，比如说我们说第一个景点的推荐就是海龙湖。
2: 海龙湖，
0: 它属于国家4A 级景区。
2: 4A 的啊，
0: 人家有一个更大的名头，我说出来给你下个跟头，
2: 叫啥？
0: 东北小西湖。
2: 就东北小西湖
0: 怎么样？
2: 我记得好像之前叫什么来着，还有个别名
0: 叫什么，
2: 叫什么小维也纳。
0: 小那么大吗？啊，这个景区里面啊，它就是有这个，你像海龙湖嘛，它这个海龙湖以海龙湖为景区的，你像可以在这里面坐竹筏欣赏湖景，
2: 哎，
0: 傍晚可以看看日落。景区内呢，你还可以有这个露营基地，
2: 哎，这是最重要的啊，
0: 哎，
2: 近期很多可能喜欢这个露营的朋友们哈，都可以去到海龙湖里边有一个叫十里铺哈，
0: 哎，
2: 这个叫帐篷营地
0: 哦，
2: 哎，大家伙都可以在那搭建一个帐篷，
0: 是，
2: 然后晚上的时候呢啊，在一块儿这可能就点个篝火啥的，一起庆祝庆祝，哎呀，那我跟你说，小麦果汁喝起来以后，哎呀，就你敬我一个，我敬你一个，我跟你说，你压根儿不用提杯啊，一晚上我跟你说，互相敬敬敬就多了。
0: 包括这里面还有一些孩子们能玩的，比如说有像那种小沙滩，啊，孩子能玩的各种的，比如说玩具啊、器械呀、啊、什么那些，全部都是有的。
2: 而且啊，我还在这个海龙湖上啊，划过船。
0: 划过船，
2: 哎，你别说啊，你这湖你瞅着，我跟你说不咋地哈，你划下来以后你发现挺大呢，
0: 确实挺大，
2: 哎，
0: 虽然它是一个城中湖，但是它占地面积确实不
2: 小。为啥我说瞅着不咋地哈，你远看的时候，就当时我第一次去嘛，去的时候这不是个泡子吗？
0: 怎么泡？
2: 但是等你实地走到那个海龙湖湖边的时候，你会发现妈，这好像就是一眼望不到边，挺大呀。
0: 确实，那还有一个景点推荐给大家的，就是知北村。
2: 知北村啊，
0: 知北村呢，这个是就是都是很咱们东北的，很复古的，具有就是上世纪70-80年代东北建筑风格的村落。
2: 而且我跟你说哈，在知北村里边啊，你一定要去打卡的一个东西是
0: 什
2: 么？是一碗酸辣粉。
0: 哎。那个
2: 我回回去回回吃，
0: 好像叫什么刘家粉房还叫什么，
2: 反正是
0: 好吃，
2: 反正是叫粉房
0: 啊。
2: 然后现在这个粉房呢啊，它这个酸辣粉啊不仅远销于国内外啊，就是你可以到店里吃，你也可以直接打生包，
0: 哎呦
2: 都已经形成了一个哎呀流水线了，
0: 就是好吃的，
2: 特别优秀，
0: 就在这个知北村里面。那其次还有知北村里面有什么呢？
2: 有什么？
0: 就比如说有那个传统的供销社，很怀旧的一些景点，
2: 有，
0: 哎，包括呢村内呢是会有小火车来穿越花海的，你可以坐着那个火车呢，溜达一圈。
2: 而且你要溜达累了的话哈，在知北村里边，你知道吧？你们去找啊，有一个老大爷在那支了个茶摊儿
0: 啊，
2: 那块上面写大写三个字啊，叫做大碗茶。
0: 大碗茶，
2: 大碗茶，我记得好像是2块钱一碗，
0: 2块钱一碗。
2: 然后就是啥呢？就是正常应该是不让续杯的啊，但是后期我们人多呀，当时我们人多，我先跟他谈
0: 一盘，一人两块。
2: 我跟他谈了一盘，我说大爷，就是你要是告诉我们能续杯，我们就跟你这喝一会儿。
0: 对，
2: 大爷说一直你行啊，续吧。为啥就不续杯哈？他那并不是现烧水，他旁边摆了大概一排暖瓶，你知道吧？
0: 哦，
2: 也就这些，卖了就拉倒了。
0: 哦，
2: 哎，你要是说频繁续的话，你像我这能喝的，我这喝一下午，他那些水也不一定
0: 够。你这2块钱倒挺值啊。包括你像说有这些供销社、一些怀旧的景点，
2: 确实
0: 拍照打卡一些好去处，比如说还有什么村长家、书记家，一些构造哈，
2: 对，
0: 很复古。也可以在这里有一些独门独院的设计，可以适合烧烤啊，
2: 对，也可以去购买一些周边的一些纪念品之类的，
0: 哎，对，就是很复古的，现在这个知北村好像要花门票了，
2: 而且吃的也挺丰富的，我上次去的时候没花门票，
0: 现在要花了，
2: 现在花门票了，
0: 大家可以去看看，如果对这感兴趣，
2: 看
0: 我觉得那可以溜的，起码能溜达个俩小时
2: 差不多，
0: 对吧？
2: 差不多啊，那还有啥呢？刚才咱说海龙湖那块啊，从海龙湖出来以后你知道吧，那还有一个啤酒博物馆
0: 啊。
2: 我跟你说啊，这个我个人认为啊，就这个作为吉林省的一个啤酒博物馆来讲啊，就非常非常权威
0: 哦。
2: 一直以来我们都知道啥呢？那青岛那块啤酒好，产啤酒。我跟你说，咱吉林省，我跟你说，这啤酒博物馆也造界。
0: 新梅河精酿梦工厂，
2: 在这里我就不得不提。我跟你说，作为咱们吉林人，尽量咱就喝吉林人的啤酒，对不对？
0: 对。
2: 一整就总有人吵吵，哎呀，出去喝青岛，喝青岛。那青岛那是吉林省的吗？
0: 主要是它名气大，
2: 名气大。 啥用啊？名气大，那您是喝青岛啤酒，
0: 嗯，但其实也没有，
2: 也没有多大，
0: 哎，
2: 但是呢，
0: 也是可以
2: 值得去打卡。
0: 对，有一个小寺庙叫做龙泉寺，
2: 嗯，
0: 哎，还可以在那是什么呢？不夜城嘛，肯定就是夜间的文旅街区了。
2: 对，
0: 喜欢吃的，
2: 反正懂的都懂
0: 啊。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

0: 66。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
2: 喂，哦，闺女啊，
1: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有了新增的皱纹和愈发发白的头发，也有了越多的唠叨和每日不间断的电话。如果岁月不能慢一点，至少回家可以快一点。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陪你温暖回家路。
3: 红灯不追逐，交通安全记心怀。我是897公益小主播张诗墨，关注微信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4: 前段时间新疆火了，洋海鲜一事儿各种上热搜，大家都很惊讶，因为在中国这个班级里，提起渔业大亨，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靠海的大佬们。但新疆突然强势入局，这就让人很惊讶了。浓眉大眼的新疆啥时候开始混娱乐圈了？毕竟它可是离海最远的地方。首先，大家为啥震惊？无非是因为在大家的印象里，新疆是气候干燥缺水，所以没法养鱼，这是不对的，至少不全对。气候干燥确实，但新疆不缺水，同样也有办法养鱼。先来看看新疆在班级里的位置，坐在教室的西北角，离海最远，又有全班级最大的座位，看似地域辽阔恢宏大气，实际上大漠戈壁占了一大半，所以人们对新疆的第一印象就是又干又热，烤炉一个。但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新疆有大部分是泡在海里的。为啥变成今天这样呢？主要是因为板块运动，陆地板块一直起起伏伏，分分合合，飘来飘去，西伯利亚板块、塔里木板块、印度板块，这些板块挤来挤去，在中间硬是挤出一个三山一高原，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脉和青藏高原。其中青藏高原强势崛起之后，解锁了自己最强大的技能，挡风呀。这就导致青藏高原以北广大地区干旱少雨，还形成了大片沙漠，其中就有新疆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但是干旱少雨就一定缺水吗？而新疆并不缺水。前面咱们提到板块相互挤压，挤出了三座山脉，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脉，这三个山脉就构成了新疆三山夹两盆的基本骨架。阿尔泰山和天山之间是准格尔盆地，天山和昆仑山脉之间是塔里木盆地。这么多山处在这儿有啥用呢？水汽一路狂飙到山前，这些山脉海拔相当高，不仅挡住了水汽，还会把它们死死冻住在山顶。等到火热的夏天，山顶雪水融化，顺流而下就会形成河流，汇聚成湖泊。所以明白了吧，人家新疆根本就不缺水，水再多也是淡水，新疆怎么养海鲜呢？嗯，这是个好问题。作为一个离海最远的地方还养出了海鲜，到底是大海出了轨，还是新疆劈了腿？都不是，而是新疆的科技与狠活，有些海鲜适应能力比较强，咱们就慢慢转化它。刚开始先用海水养着，慢慢的降低盐度，直到最后完全换成淡水。但有些海鲜就是口味重，生活习惯难以改变，那咋办呢？搞平替呀， 靠配大海的配方，加海盐就行了呀。可是新疆远在内陆，买海盐又不包邮，那咋办呀？幸好新疆早有准备，我为自己代言。前面提到，很久以前新疆被海水泡过，虽然后来上岸了，但还留着海洋的基因。比如新疆的土壤里存在着大量的盐碱，再加上气候干燥，蒸发量大，大量的盐碱物质留在土地表层，变成了盐碱地。还记得新疆有大量冰川融水吧？他们也是合格的快递员，一路携带土中的盐碱转运到盆地。这些盐碱水本身就含有盐、钾等物质，在这个基础上动动手脚，就可以调配出适合海鲜生长的环境。这就是盐碱地离子调控技术。当然，也不只有新疆这么做，其他地方也都有。所以新疆的海鲜就是这么来的。怎么样？知识改变命运，吃货改造世界。
0: 缤纷生活，生活
4: 欢乐同行，同行
0: 永斌
4: 欢欢
0: 和你一起探索德惠，畅享生活。
4: 八九七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
5: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ongo?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ongo?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4: Hi.好，来到节目当中啊，又是下午时分，缤纷生活，
6: 欢乐同行。
4: 我是欢欢，
6: 哎，我是永斌。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九七德惠交广之声，八九七乐享生活。
6: 嗯，
4: 好生活当然要好好享受了。
6: 好吧，下半段回来哈，咱今天来盘点一个啥事儿呢？
4: 啥事儿啊？
6: 就是最近在网上炒的特别火的哈，
4: 啥？
6: 代表东北的，叫做万物皆可战。嗯，
4: 万物皆可战，
6: 对，
4: 战啥战？
6: 战大将，
4: 战大将。
6: 哎，
4: 那你要这么说，我就有发言权了。
6: 嗯，
4: 我家有菜园子，
6: 你家菜
4: 园，我家菜园子都丰收了。
6: 但是咱说哈，就是东北的万物皆可战，你不要被网上人给误导了。
4: 咋说？
6: 现在网上有很多哈，他们不能完全代表咱们东北啊。为啥这么说？
4: 咋说？
6: 那大葱葱头都不摘，你说你就往嘴里边塞，就战大将。我们可不那么吃啊。然后我就发现有一些野生菜啥的。都不洗，就在地里边说的啊，我们吃原生态，拿出来以后吭吭就一口，我们也不那么吃啊，
4: 因为我们乐意挖点小根蒜啥都不吃了，现在想有重金属了。
6: 人家说一句话哈，叫生活。有什么摆盘必须精致，什么上句什么，你说
4: 我不知道
6: 生活什么，反正怎么乐趣，反正摆盘必须精致，
4: 必须精致，
6: 反正啊，上面不说那句。反正就是怎么说呢啊，就是摆盘必须精致，就是我们这蘸酱菜摆的可好看了。
4: 现在讲究这个，
6: 那可不。
4: 而且上饭店我还乐意点蘸酱菜，
6: 嗯，
4: 你自己在家吧，你还凑不齐那么全。
6: 那真是。
4: 你要是出去吧，去比如说，尤其是人一多，必须来一碗蘸，来一盘子蘸酱菜。
6: 而且你发现哈，就现在这个东北的蘸酱菜，它已经不局限于是老一辈人们喜欢，很多的年轻人们啊，也都愈发的喜欢它了。
4: 哎，因为以前说老一辈吃蘸酱菜吧，就是那几样，白菜、葱，水萝卜，哎，你要说臭菜、香菜，
6: 都有，
4: 没了再
6: 说，还有小白菜，
4: 哎，是不是再就没了？但现在不一样了，
6: 丰富了，
4: 现在加入了很多，比如说像黄瓜、辣椒，
6: 对，
4: 萝卜就分好几种。
6: 我跟你说啊，这里边还有啥？就你说那个萝卜啊，那个萝卜，我们还有萝卜干，我们还有酸菜心儿，
4: 哎。
6: 老多种了，萝卜还有什么水萝卜、
4: 毛葱啊，
6: 甚至我们还会吃什么呢？
4: 圆葱
6: 也把它切成丝儿，万物皆可蘸嘛，对不对？
4: 小根蒜，
6: 尤其是里边再配上点啥呢？榆树干豆腐。这我跟你说，就当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大家伙就知道了，是不是？
4: 我就起立鼓掌了。
6: 我是多么的权威，就这个领域，榆树干豆腐配上咱们的蘸酱菜，
4: 就干豆腐也得放在里面了。就它现在单纯的不仅仅是说。咱们以前说没有啥吃，咱们吃蘸酱菜吧，乐意吃，而且酱这一方面也有讲究。
6: 哎，那可真是。
4: 最开始哈，你说只是吃农村咱们打的那个大酱，不会再做任何处理了。现在鸡蛋酱、
6: 辣椒酱、
7: 辣椒酱、
6: 蘑菇肉酱
7: ，
6: 然后甚至有一些可能就是不愿意打酱的啊，他也可能去选择什么香气辣酱啊，
7: 香气哎，
6: 包括什么这个左香园的一些熟食酱啊，
7: 哎，太多了。
6: 哎，甚至现在除了酱之外，除了菜之外啊，就是我们这个蘸酱菜啊，已经不局限于只是绿色的素食，
7: 那还有，
6: 甚至我们把熟食也加入到里边了。
7: 熟食，
6: 哎，
7: 比如说
6: 以前我们单点哈，那个叫啥？那个叫熏酱拼盘。
7: 对呀，啊，
6: 但是你会发现，现在我们上一个大拼盘的时候啊，里边既有蘸酱菜，又有熏酱。
7: 我觉得肯定要这样的，
6: 老专业，
7: 要荤素搭配。

0: 嗯，就包括咱东北哈、啊，不是有一些自助盒饭的店吗？
1: 那确实有。
0: 那必须就是在凉菜选择那一块儿、嗯，那蘸酱菜给你码的整整齐齐，嗯、黄瓜、葱啊、生菜、水萝卜菜、毛葱，还有这个有的切、嗯、胡萝卜都给你切段儿。
1: 是。
0: 再就是红皮红心萝卜，就是那个绿皮儿的那个萝卜，萝卜干儿。

0: 将门，
1: 将门。
0: 然后这些将门啊，
1: 是挺将的，
0: 纷纷退出了我们这个湛江菜的视野。原因是他们试完以后也不咋成功。
1: 我觉得最权威的还得是鸡蛋酱，
0: 还得是鸡蛋酱。但是我个人也比较喜欢吃一些青椒酱之类的。
1: 哦，
0: 总之吧，就是啥呢？就是当你爱上了东北湛江菜的时候啊，那就说明你成熟了。
1: 哎，现在这个季节正是蘸绿化带的时候，
0: 那可不。
1: 家家吃饭的时候必须摆上一盘绿化带。
0: 嗯，你小的时候家里边都是什么家长去劝孩子啊，
1: 哦、
0: 来吃块黄瓜，
1: 哦、
0: 来你吃一口这夹椒、哎，来吃一口这小萝卜。
1: 你现在
0: 可好了，
1: 你现在你三天不打饭包，你都浑身难受。我可以，
0: 真是。所以说，当一个人突然间喜欢上湛江菜的时候，说明他成熟了，
1: 成熟了，
0: 同时也说明你长大了，
1: 长大了，
0: 你有了一个独立品鉴啊，品鉴的这种能力了。
1: 说明我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隐形的东北味，就本来吧，南方人也不怎么爱吃，吃上之后就觉得爱上了。你看南方其实他们吃那个没做熟的生的菜是比较少的，
0: 对，
1: 哎，结果一吃发现哦，确实很不错。
0: 哎、
1: 那如果
0: 但是你说到这个，刚才我说去寻酱的事儿嘛、
1: 嗯，
0: 对不对？其实我给大伙儿一个建议哈，
1: 啥？
0: 就自己在家里边，如果说你想去做这个寻酱的时候啊、
1: 嗯，
0: 你完全可以考虑，就是说配上点湛江菜，
1: 配上点蘸酱，
0: 然后它就是能起到一个解腻的作用。
1: 对，
0: 然后晚上的时候啊，
1: 嗯、
0: 你再配上点这个榆树干豆腐，
1: 榆树干豆腐，
0: 然后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不需要主食，你能明白吧？
1: 啊、哎哦，
0: 那么熏酱去哪儿买？熏酱种不出来吧？
1: 熏酱还得买呀、啊。
0: 熏酱种不出来，地里不长，
1: 确实
0: 对不对？而且熏酱的种类多，我想吃猪耳朵，
1: 嗯、
0: 我不可能只种猪耳朵吧？我不可能养一头猪，这头猪只长猪耳朵，
1: 行，浑身长满耳朵。
0: 那么你就只能去选择去梦一手了。
1: 梦一手手写，
0: 嗯，
1: 他们家不仅有猪耳朵，还有猪头肉。
0: 哎
1: 哎，就是这些熟食，我觉得凉着吃就更好吃。
0: 我跟你分享啊，
1: 嗯、
0: 就是可以放到这个湛江菜熏酱拼盘里边的啊、哦
1: 嗯，
0: 基本都有啥呢？
1: 有啥呢、
0: 哦？首先就是猪头肉、
1: 猪
0: 耳朵，
1: 肉嗯、
0: 包括还有猪蹄儿、
1: 猪蹄儿，
0: 对，然后还可以有什么呢？
1: 哎，
0: 哎猪尾巴，
1: 哎，猪尾巴好吃。是，
0: 那可不，还有什么？
1: 嗯，
0: 酱牛肉，
1: 酱牛肉，
0: 还有牛蹄筋儿。
1: 哎，你这卷到你那个干豆腐里，这不是减脂餐吗？
0: 我跟你说，嘎嘎权威啊、
1: 嗯，确实。
0: 但是可能你要单吃它们，相对比较腻。哎、
1: 嗯，
0: 这会儿你可以卷点干豆腐，整点蘸酱菜啊、哦
1: 嗯，
0: 把它们一合并、
1: 嗯，
0: 这会儿你就会发现，不吃主食依旧、
1: 嗯、
0: 能吃饱、
1: 哎，
0: 还能去解你的口腹之欲。
1: 对，就是里面你就狠狠的卷，有荤有素了。
0: 嗯，
1: 那如果说热着吃的熟食呢，推荐他们家的扒鸡。
0: 扒鸡
1: 就是早晨呢9:00那个点儿，你去店里吧，
0: 嗯，
1: 就能赶上第一锅当天
0: 刚出锅的，
1: 哎呀，老香了，
0: 那真是
1: 特别烂乎、
0: 嗯，
1: 就是肉汁四溢，你要咬到嘴里，而且你闻着那个味儿，就他们家的熟食吧，就有自己家招牌的味道，
0: 嗯，
1: 哎，照乡巴佬的扒鸡、乡巴佬的烧鸡都有，
0: 嗯哼，
1: 就想吃干巴点儿，想吃凉的，咱们选烧鸡；想吃热乎的，连汤带汁儿的这种啊，
0: 嗯、
1: 我们吃扒。
0: 然后如果说你要是感觉买一整只鸡有一些这个胸口肉之类我不想吃、
1: 哦、
0: 那你可以单独去买他家的什么翅尖翅根、
1: 嗯、
0: 鸡爪等等哈、
1: 嗯、
0: 你单独去买这些的对不对
1: 什么鸡肝鸡胗、
0: 嗯、
1: 包括有
0: 鸡
1: 架鸡哎是全都有、
0: 啊、
1: 就那个鸡包是不是、
0: 啊、蛋包
1: 哎，蛋包好吃，
0: 好吃，
1: 那玩意儿好吃，
0: 好吃
1: 说的我俩直接口水在这块儿。
0: 当然了，除了鸡身上的哈、
1: 嗯，
0: 还有这个鸭身上的，也有鹅身上的啊，同时还
1: 有
0: 猪身上的，但是猪身上更多一些。
1: 嗯、
0: 刚才跟大伙分享过了哈、
1: 嗯，
0: 包括猪头肉、猪耳朵、猪口条、猪蹄儿、猪肘子、
1: 嗯、
0: 猪尾巴，是不是、
1: 嗯？
0: 如果说不太想吃荤的，我就想来点素的，
1: 素的有，
0: 人家很多哈，比如说什么那个干豆腐卷儿，
1: 可以，
0: 海带卷儿、海带扣啊、
1: 嗯，
0: 这两样之前跟大伙分享过，你买的时候可以稍微多买点，
1: 嗯，
0: 第二天吃不完。的话是不是你可以用来
1: 煮汤
0: 炖豆腐
1: 啊？炖豆腐，
0: 炖冻豆腐。我跟你说啊，海带炖冻豆腐，而且买了梦一手家的这种海带扣、海带卷以后啊、
1: 嗯，
0: 你都不需要再去调其他的滋味了啊、
1: 嗯，
0: 你就稍微调一下咸淡口就行。
1: 而且它是用那种中药药材很复合的味道，
0: 嗯、
1: 比咱们单纯你说炖冻豆腐就放点盐、放点花椒面，
0: 嗯、
1: 味道强多了。
0: 包括还有啥呢？哈，这个金丝肉卷、
1: 嗯、哎，好吃，
0: 花生米，还有香酥的鲅鱼、
1: 哎。你说的这、
0: 啊豆腐，
1: 你说的这几样，
0: 嗯、
1: 那简直是湛江菜拼盘里的。另一半
0: 是不是、啊、专业？
1: 金丝卷给它切小片了、
0: 嗯，
1: 包括还有这种罗汉肚、小干肠，
0: 对，
1: 乡巴佬的香肠、素鸡豆腐也给它切成一条一条的、
0: 嗯，
1: 好吃。
0: 然后建议吧，就是没什么事下酒的话啊、
1: 嗯，
0: 尤其高血压的，可以吃一些什么的这个儿童肠。
1: 儿童肠，
0: 儿童肠啥呢？就是口感好，肉多，
1: 肥肉少，是不是
0: 相对淡一些、
1: 哦？
0: 哎，儿童吃嘛啊，就口轻。
1: 反、哎、正、嗯、他们家那个香肠，肉也含肉量也是很多的。
0: 嗯、好吧，那么想要。购买我们。

0: 这个梦一首熟识的朋友啊，
1: 去哪儿？
0: 嗯，可以去我们这个一店地址哈，和平路八道街口这家店开好多年了，
1: 哎，很大。
0: 嗯，
1: 二店呢是在七道街的二张街口，它是在七道街上。
0: 哎，然后四
1: 店
0: 不，先说四店。
1: 四店没啥，先说四店。
0: 四店，你说。
1: 四店在国粹园的对面，在中和首府的门市啊。
0: 啊，我现在说三店。
1: 三店，
0: 三店位置呢在龙凤路八道街口。
1: 龙凤路八道街口。
0: 故事会小酒馆的右侧。
1: 在这儿呢，
0: 哎、对，
1: 这点故事会小酒馆右侧、啊
0: 哎、就为什么非要提一下故事会小酒馆的事儿啊？哈、
1: 嗯，
0: 就故事会小酒馆也是追随着这个梦一手的脚步在这开的店儿哈、
1: 哦。
0: 就是大家伙可以考虑去买一些梦一手的熟食，
1: 拿着上
0: 拿着熟食上故事会。之前我让分享过啊、
1: 嗯，
0: 你上他家买一个整个的猪耳朵，
1: 嗯，
0: 别切，
1: 别切，
0: 整个拿着吃，
1: 嗯，
0: 哎，然后你再配上点小啤酒，
1: 对，
0: 小麦果汁儿啊、哦，别有一番风味啊、哦。
1: 你挺会吃。
0: 这会儿呢，就来到了我们哈八道街龙凤路的故事会。
1: 故事会
0: 刚才说了吧，梦一手的位置在龙凤路八道街，
1: 嗯，
0: 故事会在八道街龙凤路。
1: 谢谢你，还有区别的，
0: 很有学问，
1: 很巧妙。
0: 龙凤路八道街，那就意味着这个店在龙凤路上。
1: 龙凤路上，
0: 八道街龙凤路，意味着它在八道街上。
1: 对对对对对，
0: 哎，
1: 那来到故事会小酒馆，
0: 哎、到故事会小酒馆的话，现在呢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套餐
1: 套餐，
0: 很多套餐，比如说啊，就是我们就是人少嘛，对不对、啊？我们就一个人两个人，我想听会儿歌，是不是？哎，有我们的一些这个熊猫爪、熊猫爪的一个特价套餐啊。
1: 哦，
0: 只需要68元，哎，就可以享受8瓶啤酒，外带一盘瓜子，还有一份零食盘。
1: 哇塞！
0: 哎，就一男一女小情侣啥的唠唠嗑，听会儿歌啊、哦，
1: 可以
0: 嘎嘎板子啊、哦。
1: 嗯，
0: 那如果说我想，哎呀，稍微有点追求，是不是？嗯、哎，我想再小资一点哈。
1: 小资
0: 有一个小资的98元的套餐
1: 啊，
0: 这个里边包含喜力啤酒8瓶，同时带特色的延边那边邮过来的这明太鱼，
1: 那好吃、啊，
0: 哎呀，他妈成好吃了那玩意儿啊，干巴的啊，
1: 就是蘸呢、哦，还得蘸那个料，用啤酒给。给它泡上，
0: 当然了，很多人也说我想尝尝啥、啊，我们人多四五个人哈、
1: 嗯，
0: 那啤酒少来少去8瓶不够喝呀。
1: 那这肯定，
0: 那你可以考虑我们的一个畅饮套餐、啊，
1: 一人就得8瓶。
0: 这个畅饮套餐呢，分为三个啊、
1: 嗯，
0: 其中两个呢是什么呢？一个是天涯的畅饮套餐，
1: 嗯、
0: 一个是熊猫爪的畅饮套餐啊、
1: 嗯。
0: 这两个套餐都是99元，里边包含20瓶啤酒，
1: 20瓶，
0: 外加一份瓜子以及零食盘、
1: 嗯，
0: 并且人家这个瓜子是不限量、无限续的
1: 哦。
0: 然后同时你也可以选择我们的 U8 畅饮套餐，
1: 嗯
0: ，U8 畅饮套餐是20瓶 U8 啊、
1: 嗯，
0: 而且那吃的给你带的嘎嘎板子啊，
1: 还有
0: 瓜子儿、明太鱼、
1: 嗯，
0: 还带个毛豆啊、嗯。
1: 主要是瓜子儿我相中了，那废瓜子儿一唠起嗑来就废瓜子儿啊。
0: 然后最后要说一下哈，故事会小酒馆最近呢推出了一个特色的哈，叫做吨吨桶鸡尾酒，对、
1: 嗯，
0: 这个是主要是外卖的啊。
1: 哦，
0: 哎，就是我没有时间去那儿吃，那我想点一桶吨吨桶鸡尾酒、
1: 嗯，
0: 这个鸡尾酒三升什么概念？
1: 6瓶大瓶啤酒
0: 的量啊，
1: 哦，
0: 3升啊，
1: 咱们鸡尾酒还是女孩子乐意喝，
0: 而且里边呢还带了很多的一些小吃，比如说哈、啊
1: 嗯，
0: 这个鸡尾酒外卖送到你那儿的时候、
1: 嗯，
0: 还会给你配上一包瓜子儿，一包花生，
1: 花生，
0: 然后配上一包这个虾条，
1: 哦、
0: 配上一包这个鸡尾卷儿，
1: 鸡尾卷，
0: 再给你配上4个酒杯。
1: 啊，还有酒杯，
0: 配一副扑克
1: 啊，可以可以了、
0: 哎。甚至我再给你配个烟灰缸，
1: 哎，可以，
0: 就是这么贴心啊，就拿上这个套餐，
1: 嗯、
0: 哎，你随便找一地方，你可能就随便点点吃的啊，
1: 嗯，
0: 够了。
1: 我砸地摊的时候，我点上这一个、
0: 哎、
1: 哈，我也能做个一小晚上，
0: 好
1: 挺好。
0: 就是这个套餐呢，哈，就是说是接受这个预定的，并且呢，哈、
1: 嗯，
0: 就是咱们德惠市区内呢是免费配送的哈，
1: 可以。
0: 嗯，详情呢可以登录我们的某团，
1: 嗯，
0: 或某音儿啊。
1: 嗯嗯
0: 去找到这个商家进行联系啊！好了，再来分享一下故事会小酒馆的店面位置哈，就在八道街与龙凤路的交汇处
1: 啊。好了，那说到八道街龙凤路交汇处的话，我八道街还有一个店，
0: 谁家？
1: 你们八道街行啊，你们八道街味好美蛋糕店，嗯，我乐意吃的甜品，
0: 嗯，
1: 着重推荐
0: 味好美，
1: 味好美他们家的各种各样好吃的，
0: 嗯，
1: 就是我最喜欢的是我最近种草的哈，
0: 嗯，
1: 那个叫做像一个鸡排一样，怎么叫像一个鸡排？
0: 你去吃炸鸡了？
1: 怎么叫像一个鸡排？
0: 啊，就是鸡排，
1: 它就是一个鸡排啊。
0: 哦，味好美家现在开始卖炸鸡，
1: 鸡排夹在面包里。
0: 哦，鸡排夹在面包里，
1: 不单纯是鸡排，里面有各种
0: 那这种
1: 沙拉酱，
0: 这种是不是叫汉堡？
1: 汉堡啊，
0: 有没
1: 有
0: 可能？
1: 有可能叫汉堡，有可能叫汉堡。
0: 那个有可能叫鸡腿堡或鸡排堡，有没有这个可能？
1: 有这可能，瀑布鸡排，黑芝麻面包。就它里面打开是黑芝麻馅儿
0: 的，
1: 包括整个面包它都做的黑芝麻样的、
0: 嗯、
1: 厚切的火鸡面包、
0: 嗯、
1: 一个面包上面有一块火鸡面的干脆面，辣口的，你都不敢想。
0: 火鸡面，
1: 你知道这就是碳水加碳水的快乐
0: 哦。
1: 它那个火鸡面是干巴的，
0: 哦，干巴的火鸡面。
1: 嗯，对。
0: 那吃上一口以后，
1: 然后加上下面干巴的面包，
0: 嗯，那可能就是
1: 就点
0: 快乐加倍。
1: 人确实啊，就是口感很丰富嘛。
0: 反正就是说，很多的一些网红美食，嗯，或者是在网上可以看到的啊，一些网红美食，他们家就肯定引进的是很迅速的啊。
1: 包括你想要早晨的话，起来吃点什么呢？
0: 嗯，
1: 你像芝士牛肉卷，
0: 嗯，
1: 咱可以买几个回去。我跟你说，冷冻，然后早晨用那空气炸锅炸一下。
0: 全麦的切片呐，啊，之类的啊，就比较常规的啊，
1: 哎。就包括各种的吐司，
0: 嗯，
1: 还有牛奶拉丝面包。
0: 曲奇饼干、猫耳朵、
1: 蛋糕，这些都是有的，
0: 啊。就是无论是传统的还是时下比较流行的啊，
1: 嗯，
0: 在我们这个味好
1: 美
0: 都有。
1: 你有可知道？你像我旁边这位，他喜欢吃老式毛毛虫，
0: 我还喜欢吃肉松卷，
1: 好吃，肉松卷也是好吃的。
0: 嗯，
1: 他们家肉松卷、肉松可多了，
0: 肉松还有老式面包，
1: 是
0: 啊，包括虎皮蛋糕卷啊，
1: 是
0: 千层蛋糕啊，
1: 是
0: 还有咸蛋黄之类的啊，
1: 嗯，
0: 应有尽有，反正你能想到的蛋糕种类在这里都可以买得到
1: 啊。
0: 哎，
1: 一直在推陈出新，
0: 嗯，
1: 做各种各样的好吃的，包括蛋糕。我们刚刚说了很多都是面包吧，
0: 嗯，
1: 还有各种蛋糕，就是那种需要冷柜冷藏的各种的蛋糕
0: 甜品哈，
1: 哎，
0: 包括有一些这个什么蓝莓乳果的一些蛋糕，
1: 好好吃，
0: 哎，奶酪爆汁的一些芝士老式毛毛虫蛋糕啊，然后人家用的都是这个动物奶油，
1: 动物奶油
0: 是不是？动物奶油可以现去现烤一些蛋挞之类的啊，
1: 嗯，是，
0: 包括奶皮子酸奶12小时发酵的啊，
1: 哎，
0: 还有就是
1: 说
0: 小
1: 说到这儿说了，我就馋了，
0: 跟 coffee 比较搭配的啊，
1: 的
0: 比如说人家黑森林蛋糕之类的啊，
1: 哎，包括咱们有。西点、终点，以及你像各种婚庆典礼，
0: 嗯哼，摆台，对，
1: 这个现在大家好像都流行这一套，
0: 都流行
1: 是吧？
0: 对，
1: 或者
0: 现在就是你看，就是任何的一些典礼现场
1: 需要一些仪式感，
0: 先把这个我们这个蛋糕台支上，
1: 嗯，
0: 在我们正餐没有开始之前，大家伙可以先垫吧两口，
1: 嗯，是
0: 啊，
1: 先垫吧两口，就主要是好看嘛，
0: 嗯，
1: 啊，我觉得来他们家都可以选择。
0: 好吧，来分享一下味好美哈，好几个店呢啊，嗯哦，一
1: 店
0: 位置呢是在七道街明珠广场啊，
1: 九道街三中央街交汇有一个。
0: 嗯，包括和平路福林家园旁有一个店，
1: 嗯，西道街的万兴家百汇斜对面是一个店，
0: 嗯，还有一个人力资源楼楼下有一个店哈，
1: 是的，
0: 那么已经遍布了我们德惠的大街小巷了哈，
1: 没错，
0: 想要买味好美蛋糕，出门之后一定会找到一家离你最近的啊，
1: 对，就进去就完了。
0: 好吧，本栏目呢由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独家独家冠名播出啊，随着生活品质的提高，很多的一些好朋友们在装新房的时候啊，已经不局限于以前我们的这种挂式空调或者是立式空调了啊，
1: 是，
0: 家里边可以选择安装我们的家用中央空调，
1: 我觉得很好，
0: 只需要一台外机哈，就。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

0: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开启智慧生活，家电狂欢来袭！金霸电器城喜迎28周年店庆，厂商携手省钱到底，全场家电零利润销售，保质保量，售后无忧。新老顾客凭购物小票换取抽奖券，8月17号上午10点开启抽奖环节，大奖领不停，品牌齐聚，狂欢不止。28周年店庆，金霸全体员工与您快乐共享。东三道街金霸电器城。
2: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交通连着你我他，幸福平安系万家。
1: 下面请收听多人有声剧《我当阴阳先生那几年》
4: 第72集。
5: 毕竟这位大姐已经死了，就尽量让他还能有一个美好的希望吧。老易见我刚开始好像很生气，但是后来竟然发出了冷笑。
6: 嗨，我说老崔，你怎么了？
5: 一时解释不清了，等会儿我再跟你说吧。说完后，我转身看着如痴如梦般的李晓。好，我答应你，一定帮你完成心愿，不过你也得帮我一个忙。
7: 谢谢你，谢谢。你要我帮你什么？你说吧。
5: 我苦笑地指了指地上的他那具尸体。你先把自己的样貌变回去吧，要不然明天被你父亲见到你尸体这副模样的话，他一定会弄死我的。确实，现在这也算是一件大事，因为那尸体已经没有了人形，双脚扭曲成奇怪的形状，一张俏脸刚才已经被打了鸡血的老易给揍得像榴莲一样，外加上鸡血已经凝固，真是要多惨有多惨。要是现在不补救的话，明天心疼女儿的李公一回家，发现自己女儿竟然变成了这副模样，财大气粗的他不抓我和文叔给他的女儿陪葬都是万幸的了。人就是这样，即使再狂再牛逼也斗不过钱呢。李晓听我这么一说也点了点头，毕竟谁都不愿意看见自己这般尊荣
7: 啊。让我来？你说的倒容易，我有这个本事吗？
5: 你当然有了，虽然你只是游魂，但是应该也是有点能力的。你现在看着你自己的尸体，然后脑子里用力地想着把它变回之前的样子试试。话虽然这么说，但是他到底能不能做到，其实我心里也没底儿，只好听天由命了。那李晓听了我的话后，全神贯注地看着自己的尸体。幸好让我给猜中了，不一会儿的功夫，尸体脸上的鸡血便已经没了，又变回了之前的模样。我心中长出了一口气，看来应该是能平安无事了。我看老易现在也应该有站起来的力气了。老易，我和他谈妥了，咱们先把那大姐的尸体抬进去吧。老易点了点头，有些虚弱地站起身，又和我一起将那尸体重新放入了棺材里。要说死沉这个词儿啊，现在我真的是理解到了。别看这大姐这么瘦，但是还真是死沉死沉的。我和老易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她抬进了棺材。把他放平在棺材里后，为了再次防止抬头煞的发生，我便找了些没用的东西垫在了枕头下，一切

0: 弄利索了后，我抬起那可怜的右手，轻轻地把他的眼睛给合上了，整个一个锻炼身体啊。都弄好后，我和老易又回到了火盆前。老易确实是累坏了，我就让他坐在椅子上，然后自己开始收拾刚才那些打斗时弄乱的屋子。好在那个李晓也并不是啥不长眼睛的鬼，有他帮我，很快便收拾干净了，屋子里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我抬头看了看，现在是2:06。唉，这个夜晚怎么就这么长呢？现在该计算一下怎么暂时保住这个女鬼了。于是我到餐厅拿起了那个5粮液的空瓶子，想不到文叔这老东西还真帮上了一点忙，起码给我一个可以收留女鬼的物件。于是我拿着那酒瓶，看着飘忽不定的李晓。
1: 美女，你先进这里面吧，我尽快帮你准备婚事，你在里面什么都不要想，等你出来的时候就是你结婚的时候了。
0: 李晓见我说得如此真诚，一脸的感激。
2: 阿斌，谢谢你。
0: 我扣上瓶盖后苦笑的想，我要是有阿斌那两下子还真就好了，我还用像现在这样愁找不到媳妇吗？摇了摇头，我叫老易过来，毕竟折腾了一晚上了，体力消耗太大了，现在餐厅的大桌子上下午吃剩的冷盘之类的还有很多，而且一码归一码，我也要向老易赔酒认错，毕竟是我把他卷进来的。还好老易明白我是什么人，他听完了我的解释以后损了我两句，又问候了我两句全家后便原谅了我，这就是哥们儿。经过这一场恶仗，我和老易都有点饿了，也就不装假了，开始大吃特吃了起来。我边吃边告诉老易刚才和女鬼李晓的对话，由于老易也知道我的故事，当他听到了这个游戏竟然脚踏两只船的时候也气坏了，他满嘴里都是肌肉，一副咬牙切齿苦大仇深的样子。
3: 这孙子也太不是人了吧，你说这不是造孽吗？这两个女的也是傻，竟然都没发现，真是周瑜打老黄，一个愿打一个愿上啊。
1: 可不是嘛，给我气的。你说啊，如果再不给他点教训的话，这哪儿还有王法了？
3: 对，上次揍的那杂碎揍的还是轻，咱们这回得想个办法直接让那女鬼跟他过得了。
0: 我听他这么一说，忽然觉得很熟悉，那个董思哲就是这下场。哼，你说这老天爷怎么能这么玩我呢？为啥都要和董珊珊扯上关系呢？哎，我是不是上辈子真的是欠他的呀？想到董珊珊，我又是一阵心痛。经过上次的事情，在家里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其实已经想清楚了，我和他真的是有缘无分，就连我当初爱上他，恐怕也多半只是因为我感激他，因为当时只有他一个人安慰我。现在想想，如果要弄那游戏，如果董珊珊知道的话，不明真相的他一定会更加的恨我吧。看到这里，我想大家应该都有一个疑问，那就是我为什么不跟董珊珊解释清楚呢？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说过不少遍了，要我怎么解释？跟他说这些都是鬼干的吗？他听我这么说以后会怎么想？他一定会把我当成神经病的，然后这误会就会越来越深。与其这样，还不如不告诉他来的简单。京剧里有人唱白脸，就要有人唱黑脸，尽管他也许并不想唱，但是他没得选择，先天的条件在那儿摆着呢，而我注定就是要唱黑脸的人吧。唉，不管了，我这也是为你好，要知道你跟那种小白脸在一起根本就没啥好结果，而且现在的我可不是大学的时候那么单纯了，即使是我弄了游戏，也不可能让你董珊珊知道。这几年的经验告诉我， 明枪易躲，暗箭难防的道理，背后下黑手才是王道。尽管我知道尤西是人，而这样对一个人确实很不公平，确实不应该是白派先生的做法。其实我的心地应该算是善良的了，要不然我就不考虑怎么让他跟那女鬼拜天地了，而是考虑怎么才能让老谢带他发财去了，怎么才能把尤西引出来，然后让他和这女鬼拜天地呢？我点了一根烟，脑子里在不停地想着。不多时，我便有了一个主意。于是，我露出了坏坏的笑容，对老易说出了我这保阴媒的计划。明天照常，后天晚上我想办法把那杂碎引出来。咱俩先把他敲迷糊了，然后找个地方帮他俩完婚。
4: 可是你要怎么找他呢？再说了，他怎么会乖乖的出来呢？
0: 这你就不用管了，到时候我保证80%他会来。咱俩得找个地方摆好东西，要知道这结阴婚可是挺费事儿的，要的东西挺多。明天咱俩分头准备，地方呢就选在上次跟夜狐干仗的那野外，现在的晚上应该没那么冷了。老易点了点头，也没多说什么。吃饱喝足后，已经是快凌晨4点了。文叔说今天是李晓出殡的日子，看来一会儿得让老易先走了，要不然的话可就解释不清了。老易吃完饭，貌似已经恢复了体力一样，他点着了一根烟，抽了一口，忽然一拍大腿，
4: 哎呀，坏了，猫还在外边呢，不得冻死啊！
0: 于是老易慌忙地跑了出去，把那兜子拿了进来。好在动物本身就没有人这么娇气，况且猫有九命，这小猫依然活蹦乱跳的。老易拿着兜子松了一口气，
4: 哎，我先走了，往下走一段就是街道了，你不用送我了，到时候电话联系吧。
0: 我点了点头，心存感激地把老易送出了门，同时把那个装着女鬼的酒瓶递给了他。
1: 老易，这个你先帮我保管着，可别整坏了啊。
4: 哎，放心吧，赶紧回去吧，别冻着。
0: 送走了老易后，偌大的屋子里又只剩下我一个人了，还有那个棺材里的女尸。只不过我现在却一点都不害怕了，因为那只是一具臭皮囊，跟一扇死猪肉没什么区别。长明灯还在那儿有气无力地亮着，长寿香却快烧完了。我把香换过后，便坐在了椅子上，开始检查伤口。我的左手已经完全没事了，不得不说，我这黑指甲还真管用，确实能帮我省去了不少看病买药的钱。不过我心里盘算着，要怎么祸害尤西才能解气呢？这一愣神的功夫，天竟然就慢慢的亮了起来。我见已经快5点了，要知道今天是出殡的日子，等会儿李工他们一定回来得很早。于是我便上楼去找文叔去了。我在楼上的一个房间里发现了睡得跟死猪一般的文叔，我叹了口气，你说这人呢，如果没心没肺的话，怎么活得就这么滋润呢？于是我摇醒了他，
1: 文叔，醒醒！
0: 这老家伙估计是宿醉了，脸色相当的不好。
5: 小飞啊，现在几点了？
1: 文叔，都5点了，你快起来吧。
0: 文叔打了个哈欠，不紧不慢地坐了起来。
5: 这有钱人家的高级床啊，咱还真是睡得不习惯，竟做噩梦了，梦见一个女鬼鬼哭狼嚎的，这把我给吵的。
0: 我暗暗地捏了把冷汗，这哪是梦啊，这是比珍珠还要真的真事儿。幸亏这老家伙喝完酒以后睡得死，要不然还真就坏了事儿。就这样，文叔骂骂咧咧地起了床，
5: 昨晚咋样啊？

0: 没啥事儿吧？有没有按我说的做，诚心烧纸磕头？
1: 我苦笑的点了点头，心想你这老家伙，如果我真是光按你说的话，现在早就扑街了。不过你这老家伙倒是挺有主见的，因为要是李公那一家昨晚没有离开的话，还真就出事儿了。嘿，我今天还非要问问，到底是谁买的那个破枕头？
2: 文书洗漱完毕后，已经是6点多了。这时，李公打来了电话。
0: 啊，李公啊，昨夜睡得可好？家中是否无恙？
3: 啊，家中还好。文师傅，现在是否可以？
0: 哎，李公你放心，昨晚我整夜为令爱诵经超度，今天出殡入土之后，令爱一定会往生极乐所在。
2: 电话那边的李公听文叔这么一说，自然对他是十分的感激。
3: 啊，那多谢文师傅了，我现在这就过去。
2: 而我心里想着，往生个屁，哪那么容易啊？你女儿现在还在酒瓶里泡着呢。不一会儿，李公一家便回来了。他见我和文叔都一脸倦容，由于他并不知道文叔那其实是宿醉的后果，于是便有些不好意思地握着文叔的手。
4: 啊，文师傅，真是让你费心了，这大恩大德无以为报，日后必定登门感谢。
2: 仙风道骨的文叔微微一笑，但是他现在不敢大声说话，因为他一张他那大嘴，别人就能闻到他嘴里那宿醉的气味。他更有道，并没有开口，只是面带微笑地点了点头，仿佛一切都在不言之中。早上快8点的时候，前来吊唁的人基本全到了。不愧是上流社会呀，外面的车停了就得有70-80辆，进屋的都是些有头有脸的人物。我发现尤西那个杂碎竟然也人模狗样的来了。这杂碎今天穿了一身的黑，胸前又骚包的插了一朵小白花，正边和别人打招呼边掏出他那小手绢，装腔作势的擦着眼泪。但是现在人多，我也不好发作。今天尤西这杂碎显然已经发现了我，他看到我后愣住了，显然他很奇怪，我这么个穷酸之人怎么也会出现在这个地方。但是他也因为人多的关系没有做出太多的表情，只是用一种十分猖狂和傲慢的眼神瞪了我一眼后，转身继续和人打岔博取同情去了，生怕别人不知道死掉的那个是他的女朋友。我一阵冷笑，心里想着，哼，你就瞪吧，杂碎，明天晚上我就让你哭到找不着调。没一会儿，出殡的时辰到了。由于这横死的出殡比较有说道，经文书安排，李家亲属到位后要由长辈拎着引魂鸡到院子里宰杀掉。可是那鸡在昨晚就已经被杀掉了，老易走的时候就顺手给扔了，这可怎么办呀？没办法，我只好装成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的样子。眼见着时辰已到却没有了引魂鸡，李家的人着急了，毕竟这可是十分不吉利的事情。好在文叔老奸巨猾，他的应变能力确实是我见过的人之中最好的。只见这老家伙眼睛一转，便马上装作一副十分欣慰的神情。
0: 李公不必烦心，此事虽然蹊跷，但是其中也有道理。方才我掐指一算，便已经知晓，原来那只引魂鸡已经拖着令爱的魂魄早一步前往埋骨之所了，只等我们前去为其入土为安，此乃祥瑞之兆啊。
2: 确实，不管是什么谎话，只要从文叔嘴里说出来的话，那就怎么听怎么像真话。李公虽然也没有听明白是怎么回事，但是他十分的相信文叔。文叔说这是好兆头，那就应该是好兆头，于是杀鸡一事

0: 取消，直接进入了下一步。家属都就位后，屋子里就没有人说话了，就等着这老神棍开始了。只见文叔这老家伙清了清嗓子：“
1: 诸君，今日是乙丑年三月初十，是哈尔滨理工千金前往极乐之日，正所谓莫道儿女遇无情，实属天命请往生，此乃天数。现在时辰已到，起炮三声。”
0: 文叔说罢后，拿出了三个二踢脚，让我去屋子外面燃放。我放完了后，回到了屋子里。
1: 一想父母泪，二想忘魂归，三响隔世雷。三炮放过，屋子里属龙属狗属鼠者请转身。
0: 于是屋子里很多人都转了过去，当然了，这也是有说道的。
2: FM89.7 全新改版，换新出发，栏目内容全面升级，正式开启线上直播，多平台同步放送，随时随地畅享视听新体验。20年生生相伴，共赴视听新旅程，线上线下同步呈现，精彩改版，敬请期待。 Next one.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庄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4: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5: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
6: 路上的行人，
7: 路上的广播，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7: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
6: 德惠交广之声，
7: 都市上空的欢乐律动，与您
6: 同路同行。
8: 书接前文，八王擂上一场争斗，咱正说到风僧醉菩提凌空会斗莲花门总门长郭长达，两个人一伸手打了个势均力敌，难分胜负，针尖对了麦芒。因为两个人的身份在那儿摆着呢，郭昌达是道家之中的武林高手，凌空是少林名僧。你想他们两个人能说一伸手马上就分胜负吗？不可能的。就这场争斗吸引了台上台下所有的人，台下上万名观众目不转睛地在这观战，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杰以及被请来的老少英雄，一个个攥着拳头瞪着眼睛替凌空使劲儿，后台的人呢替郭昌达使劲儿。血手飞廉、江红烈、三尺地灵魔陆坤等等众人替郭昌达捏着把汗，他们都知道郭昌达要一失败，莲花门整个彻底玩完，所以这场争斗至关重要。哎，就在他们观战的时候，在场地的外头来了仨人，也挤进人群。这三个人呢都穿着普通老百姓的衣服，走到前面这个主头上戴着四楞逍遥金，两根飘带飘摆于身后，顶梁门安着一块美玉，身上穿着对襟的袍子，纽帕系着，下边肥裤腿儿，半截白布高装袜子，明漆脸千层底的布鞋。因为八月份的天气东京很热，这主手里还拿着把洒金的折扇，往脸上看面赛黑锅底，黑中透亮，亮中透明，宽宽的脑门，四方的下巴，两道九转狮子朱砂眉，飞通二

0: 耳鬓，一对阔目皂白分明，湿鼻方海口，是三绺花白的胡须。这个人稳如泰山，后边这俩主身材高大，长得都是五大三粗，头上都戴着逍遥巾，身穿葛布袍，腰里系着带子。不过你要注意看，怀里头鼓鼓囊囊，好像带着家伙事儿。这俩人一个是三绺黑胡，一个是连鬓乐腮的胡子茬。书中代言这仨人是谁呀？这两个高大身材的就是开封府的半差官六品带刀的校尉张龙、赵虎，为首的带四愣逍遥金这主非是旁人，正是龙图阁大学士左班丞相开封府尹包拯包的人。包的人也来了，什么原因呢？今天八月初一，八王类的头一天，轰动了京城啊，就连外省的人都赶来参加，何况是包的人呢？天气亮了以后，所有的英雄赶奔八王类，包的人吃罢了早点，就有点坐不住了，他有点闹心的。你想，这并非是普通的擂台，而是八王擂，事关八王千岁赵德芳生死的大事。老少英雄打擂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救八王千岁。那么胜了什么事都好办，要败了八王千岁性命休矣啊。包的人想到这儿能不担心吗？因此在书房里坐着是把抓柔肠啊。开封府那么多的事情都交给公孙策前去处理，包的人什么心都没了，是唉声叹气。今天当值的就是张龙赵虎两个人，穿着官服，挎着绿裤子弯刀，在门前这守候着。包大人有什么事啊？两个人跑腿学舌传达命令。这赵虎呢在门口这站着，往里边偷眼观瞧，一看包大人坐卧不宁，一会儿坐那块儿闭眼睛沉思，一会儿站起来倒背着双手来回指令。赵虎就猜透是怎么回事了，其实他也闹心。赵虎是个好动而不好静的人，像擂台这事儿他太喜欢去了，哪怕站脚助威也好啊。但是呢今天正赶上当值，那去不了。赵虎也闹心，他也牵挂着徐良和白云瑞等人。赵虎心说，今天我不当班，我说什么请假我也得去站脚助威去，倒霉倒霉真倒霉，怎么轮到这一天能当班呢？服侍包的人还寸步不敢离开。后来这一看包的人那个样，赵虎憋得也受不了了，在门外站着直咳嗽。您听，这哪是正经咳嗽，这是有意的跟包的人打招呼。包的人这个心烦呐，问了一声，门外是谁呀？
1: 卑职赵虎
0: 进来讲话。
1: 是。
0: 赵虎跟包的人多少年了？包的人16岁，做知县的时候赵虎就跟着包的人，光阴似箭呢，几十个年头过去了，所以说跟包大人处的相当不外了。但公是公，私是私，他每次回话的时候也是胆战心惊啊。

0: 赵虎规规矩矩进了屋，躬身施礼：“大人。”赵虎，你犯什么病了？你刚才那是怎么回事？
1: 没事，是卑职嗓子眼刺痒，上不来气儿。
0: 胡说，明明有意那么咳嗽，怎么还说憋得慌呢？有话直说吧。
1: 大人，确实我有点事儿。我发现您老人家紧锁双眉，坐卧不宁，大概您有事儿。如果我猜的不对，您来得原谅啊。那你猜猜看吧，您是不是惦记八王类的事儿？哎，赵虎，你说对了，我能不牵挂吗？事关重大呀，你是知道的。八王爷落到贼人手中，朝不保夕，性命攸关。当今天子有时候一天催问我四五次，我能不着急吗？所以啊，今儿个我格外的着急，但愿咱们开封府大胜而回，把八王千岁请回来呀。
2: 相爷，您呢想的跟我想的是一样一样的，我呢也憋得要命。我那意思啊，打算到八王类去看看，哪怕站脚助威、摇旗呐喊，那也是那么回事儿。偏赶上今天当值，我又去不了，故此憋得我呀嗓子眼刺痒，所以我才发出怪声来。
0: 哦，你想去看看热闹？
2: 哪是热闹，我也想瞅瞅，省着胡猜闷儿。
0: 赵虎啊，这样吧，你也着急，本哥也着急，那咱们一块儿去看看吧。
2: 啊，你说什么？你也想去？
0: 正是，太好了。相爷，您要一去，
2: 嘿呦，
0: 给开封府的办差官

您净化妆私访了，不都是我跟着吗？那我也化化妆。刚说到这儿，张龙从外边进来了，听了个尾巴。张龙一听，哦，包大人要化妆赶奔八王擂，那还了得啊？要出了事谁负得了责任？张龙赶紧把头一晃，大人，不行不行不行，去不得，去不得呀！相爷请想，八王擂那是战场啊，莲花观包括他周围那就是龙潭虎穴，普通人去了没事，您了跟一般人还一样吗？绝对不同啊，您什么身份？八王爷出了事儿，现在没救回来，万一您去了有个三长两短，我们可吃罪不起呀。大人，您看跟不看都是同样的结果，我看您就在府里拼个信儿得了。包大人一听乐了，张龙啊，不必担心，过去本哥也不止一次化妆私访，不都是你跟赵虎跟着我去吗？也没出过什么事儿。咱们脑袋上没贴贴，手里又没举着招牌，有几个认识本格的呢？哎，我看是没事的。赵虎对张龙十分的不满，狠狠瞪了张龙一眼，我说你跟着搅和什么呢？能出什么事儿？大人，为了以防万一，化妆私访，谁认得包大人呢？咱不吵着不喊，就会出事儿啊！你拉倒就得了。张龙一听也不干了，哎，我赵虎，要出了事儿你负责，啊？你这可是你的主意，那大人乐意去我怎么办？包大人一摆手，算了算了算了算了，不要争辩了，我意已决。你们两个人化化妆吧。张龙一听不敢再往下说了，就这样，包大人化了妆，他们俩化妆，暗带利刃和绳索，起身赶奔八王擂。那也好几十里地啊，他们离开开封府不远，雇了辆车，答应多给车老板钱，叫他速度加快。哎，车老板挺高兴，他也不认得这是开封府的办差官和大名鼎鼎的包大人呢，不认得，所以让他们在车上坐稳了，把鞭子一晃，我驾我把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一溜烟儿，也就是一个时辰左右，就来到八王擂。张龙把钱付了，把车打发走了。他们紧往前走，到了莲花观的前面，八王擂的台下。由于他们来晚了，一看上万的人围了个水泄不通，他们只能站在人群的最后，想往里挤没门。包大人一看这也行，居高临下看得比较清楚。这张龙赵虎一边一个，俩人哪有心观战呢，就往左右学嘛，学嘛什么呢，看看有没有不三不四的人呢，察觉出一点的也不行啊。他们肩挑着重担保卫包大人的安全，您说这保镖啊，这碗饭也不好吃，平常没事的时候哎觉得挺美，一旦有事他得负责任，他吃的是这碗饭，所以张龙赵虎也不例外呀。两个人提心吊胆，紧紧的保护着包大人的安全，是寸步不离。包大人倒显得挺轻松，往台上一看，那谁那是，哦，正好是白云瑞大战郭长达。包大人不认识郭长达，就问张龙赵虎那个老道是谁，

这老道，其实这老道我们也没见过。哎，跟前边人打听打听吧，跟原来看热闹的人打听，那人还挺不耐烦，因为他全神贯注正在这看热闹，听完之后一皱眉啊，那老道，莲花观的观主，什么莲花门的总门长叫郭昌达。哎呦，包大人一听，这就是郭昌达罪魁祸首啊，抓八王就是他的主意。没想到郭昌达亲自出战了，会斗云瑞呀、啊。包大人虽然不懂武术，但他并不傻呀，他知道郭昌达既为总门长，是人中的剑客，那肯定挺了不起。云瑞那么年轻，是他的对手吗？一旦有点闪失怎么办呢？所以包大人就更提心吊胆了。打着打着，后来换人了，风僧醉菩提凌空登了台了，替换下白云瑞。包大人这才松了一口气，他一看俩人这一打，一半会儿完不了，包大人就显得比较轻松了。可赵龙赵虎呢，一开始不敢看热闹，没那闲心，有时候瞅一眼，更多的时间是观察着周围的动态。后来呀、啊，一看没什么，周围离着近的都是普通的老百姓，而且全神贯注盯着擂台，两人这心呢就放松了，忙里抽闲，眼睛也盯着擂台，因为他们两个人也不是省油灯，每人都会两下子。哎呦，这一看太精彩了，把他们两个人就牢牢地吸引住了，情不自禁的就替着使劲儿，身上也使劲儿，脚底下也使劲儿，三拱两拱，拱到人群里边去了，把包的人扔到后边了。要不怎么说一心不可二用呢？哎，正在这节骨眼上也该着出事儿，在包的人的身后溜达来一个人，这主不往擂台上看，专盯着包的人，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盯起来没完了。后来这个人脸上带出得意的神色，牙关一咬，心一横，仗着胆子拍了包大人肩头一下，啪，包大人正看热闹呢，觉着有人拍他，扭向回头观看，一看身后站着个人，比自己矮一点，长得是细皮嫩肉，看年纪27、28岁，三十往里，细眉小眼睛，多少有点小鹰钩鼻，方海口，穿着一身箭袖袍，头上戴着一顶扎巾，哎，人长得挺漂亮。包大人不认识，你有事儿吗？啊，有一个人呢找您，说有急事找您请示。包大人就一愣，谁找我呀？我刚来的时间不长啊，怎么他不见我来了？包大人就不太信，谁找我？我不认识啊，让我给您捎来的信儿，他怎么不前来见我？他说这人多，说话不方便，在那边等着呢，您往那边看看。他用手往东边一指，包大人一琢磨背不住，光天化日，朗朗乾坤，谁能敢做坏事儿？包大人心里疑惑，脚底下动恨了，就跟着这个人奔东边来了。一边走，包大人一边问，究竟谁找我？在那儿呢，那么在那边，就树林边上。包大人一看没人，更觉着纳闷，这主连拉带拽，哎，背不住，进了树林了，树林里边说话方便，来，你跟我来，跟我来。包大人本带不去，架不住这个主死磨硬泡，连拉带

0: 推进了树林了。现在是远离擂台，进了树林，包大人就感觉到不妙，因为孤单单冷清清就是他跟这个陌生人，包大人说什么也不走了。你究竟是什么人呢？你想干什么？
1: 我呀，哈哈哈哈，
0: 你先甭问我，老先生恕我冒昧，您是不是开封府的包大人呢？包青天呢，对吧？怎么您有这个雅兴，也化妆改扮来看热闹来了，怎么身边不带几个保镖啊？我说大人，能见着您，而且跟您能对话，真是三生有幸啊！哈哈哈哈。包大人马上就意识到面前这个人绝非善类，很可能是个歹徒。包大人就提高了警惕，双手紧攥拳头，拉出了架子。那个说干嘛？包大人呢，虽然不会武术，他是个男人，身体强壮，有时候也能拨楞两下子。你是什么人？
1: 我呀，哈，
0: 那我就告诉您，我小名是贼，我也是莲花门的弟子徒孙，我在七星岛混饭吃，身为巡捕寨的一名小寨主，这次也到这来凑热闹。我们总门长就是郭长达，总门长交代的清楚，派去我们十个人来，夹杂到老百姓当中，听一听老百姓对此类有什么反应。我呢就负责这方面的事儿。可是转来转去转去转来，没想到看见您了。一开始我不敢认，后来我确信不疑，才料使小计把您给骗到这儿来了。包大人呐，这回你上当了。
2: 华灯初上，夕阳西下，夜幕笼罩下的德惠风情万千，
3: 每一天的日与夜，每一天的光与影，用不一样的方式与您不期而遇。
2: FM 89.7，听一座城市的喧嚣，
3: 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0: 书接上文，包大人化妆来到八王内，正看热闹的时候，遇上一个陌生人，把包大人骗进树林。这人报了名了，原来是七星岛巡捕寨的一个小寨主，江湖人称小粉点儿，姓田，叫田环呢。这个田环这小子写不是东西，还不是一般的不是东西，采花盗柳，奸盗邪淫，无恶不作，是无所不为。他跟白莲花燕峰、小美人尉迟善、小蜻蜓杨山都是一路货色，都是下五门的。因为他不干好事，就是在贼的当中他也不受重视。咱们说贼包括郭长达在内，这是泛指，实质上这贼里头也分三六九等，他就是最下等的那臭贼，所以在莲花观也很不吃香，到处受冷遇，到处遭白眼儿，所以呢他这个心里头也不是滋味，总琢磨着我怎么干一件事儿呢，漂漂亮亮的人前显圣，傲里多尊，也让大伙对我重视重视。像这样的人都不傻，比贼的还贼呀。这次八王类他接受任务了，让他挤到老百姓当中啊当细作， 是莲花观的耳目，听听老百姓对这次擂台有什么反应，暗中观察三侠五义小五义有什么举动，他就负责当这小特务。哎，真没想到遇上包大人。你看包大人经常升堂问案，很多很多人都认识他，他不认识这帮人。这田环一开始啊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怎么那么看包大人呢？后来从举止动作看出来，这肯定就是包大人。虽然没穿官服，但是那个气质在那儿摆着呢。说起这气质来，这一点都不假。你看有的人那份儿在那儿呢，做大官的说话举动与众不同，他就穿上破衣服你也看着跟一般人他不一样。相反的，这人一点气质也没有，出身低贱什么也不是，就穿上官服你看着他也不顺眼。包大人的什么身份呢？一眼睛就看出来了。田环心里高兴，心说哎呦，真是想啥来啥，今儿个天上掉下馅儿饼来了，我要把包大人生擒活拿献给我们门长，真是大妖提气呀、啊、我可露了大脸了，往后谁还敢瞧不起我。所以他料施小计，把包大人骗进树林。当他报通名姓之后，包大人心里也为之一惊，坏了，我上当了。包大人马上就想到八王千岁丢失的事儿，我跟八王千岁是同出一辙呀。哎呀，怪我怪我，本来我一心跟他来干什么呢，到现在后悔已晚呢。包大人把脸往下一沉，你要干什么？
1: 干什么？嘿嘿嘿嘿，我的相爷，您别发威呀、啊！这什么地儿？这不是开封府，不是你升堂问案那会儿。哎，您现在落到我手里头了。
0: 我的包相爷，您可是聪明透顶啊！有道是官棍不吃眼前亏。是不是这个理儿？
3: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爱别迟，笑别等，有事儿没事儿常回家看看。
0: 您呐，听我的，我叫您上哪儿去，您就跟我上哪儿去，我绝不会亏待您。相反的，我小名可是臭贼，这个贼都是身手五支令，全手就要命，天不怕地不怕，连朝廷的王法我都不惧，何况是您呢？您可要吃亏呀、啊！跟我走吧。上哪里去？莲花观。我知道你们没八王千岁来的，现在八王赵德芳一个人多孤单呢、啊，正好缺少一个作伴的，你不是想他吗？正好陪着他开心解闷，你们俩凑一对儿，这有多好啊！相爷，走吧。说着话，他从衣服里边藏的啷，把刀拽出来，当时把脑袋一拨楞，小眼睛就瞪圆了，眼睛里头放出两道凶光来。怎么样？你听是不听？
1: 我要不听呢？
0: 不听。
1: 好嘞，这可是你说的，我可要下家伙了，休怪我无礼。
0: 你无礼还能怎样？随便吧。包大人豁出去了，你爱怎么怎么地，我就是不去。
1: 太好嘞，包黑头啊，你可够狠的，你的铡刀下杀死我们多少人，今天活该我给死者报仇雪恨，你给我闭眼吧。
0: 还想活人我带不走，干脆把你宰了，把人头烧着走了。这小子真狠，把刀举起来就要下手。正在这么个时候，树林外头跑进一人来，这人高声喝喊：
1: 咦，来，小子修的长房慢要撒野，我来了，大人别害怕。
0: 我不说这人是谁，你也能猜个八九不离神。来者非别，正是戏不大头鬼房叔安。要不怎么说不巧不成书呢？房叔安怎么跑到这儿来了？有原因。他跟徐良、白云瑞在一起，因为房叔安在擂台上露脸了，打了几个胜仗，呵，北找不着了，这就忘乎所以，在台下摇着大脑袋品头论足，指指花花。徐良也没理他。后来一看这房叔安呢，白活的太不像话了，让他得过的闹心，徐良狠狠地训教他几句。方叔安，你怎么了？你有病了？
1: 干老，话不能这么说，谁不得品评品评啊？看看输赢胜败。
5: 不用讲了，阿姨给我滚，滚得远远的。
0: 徐良要一沉脸，还真吓人。方叔安吓得一缩脖子。
1: 好。
0: 干老，我滚，我滚。
1: 就这样，这房叔安呢，低着头出了人群。他想到外头方便方便，方便得找没人地儿，他就进了树林了，把裤腰带解开，刚往下一痛裤子，他似乎听见树林里头有说话的声，一声高一声低，听不太真。他心里纳闷，谁在这儿说话呢？赶紧把裤腰带又系紧了。透过空隙他一看，哟，那不是包大人吗？包大人什么时候来的？把老方吓得脑袋嗡嗡直响啊！往对面一看，认出来了，小粉底儿田环。怎么包大人跟他说话呀？坏了，包大人要出事儿。房叔安紧往这儿跑，正赶上田环要下毒手，故此老方先喊了一声，话到人也到，打垫步跳到包大人近前。是房叔安没能耐，但别忘了他是开封府的办差官呢，人家明书顶啊。田环是做贼心虚啊，不能不怕。田环是摸身就跑，跑了几步一琢磨，不就是个房叔安吗？开封府有名的大饭桶，我怕他什么呢？慢说他一个人，就像他这道货来个三个两个我也不惧呀。所以这小子转身又回来了。按下他咱不说，单说房叔安累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最主要的心里的紧张。 我相爷，您怎么上这儿来了？我的相爷呀，幸亏我来了，迟来一步，您老人家那命还保得住吗？
0: 叔安，我不放心呐，我来观战。
1: 哎呀，龙潭虎穴呀，我的相爷，您快跟我走吧。
0: 刚说了这两句，小粉底儿田环回来了。
5: 站住！
1: 姓房的绿林界的叛徒，细脖大脑的，我找你不着，拿你不见，你还跑到这儿救包黑子来了，这回妥了，卖一个搭一个，你也走不了了。要论能耐，房叔安的确不行，要讲白话，十个天环也白给。房叔安手里晃着一尺二寸长的小片刀，什么毛病啊，没等说话先哼哼，拉了半天鼻儿这才说话。我小子，你不是田环吗？扒了你的皮，我认得你的骨头啊，你是个臭名昭著的采花贼呀。小子干什么？啊、哦、我明白了，你想把包的人抓住，在莲花观去请功受赏，是不是？你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我们包的人什么神啊？那是神呐、啊、未曾一动，神灵都保护，你能想那便宜事吗？你是空想一场啊。这不神仙掐诀念咒把我给拘来了，我来保护包相爷的安全。我田环识时务者，土豆搬家滚，俩山落在一块儿冲，如果不听我的良言相劝，你来看我叫你在刀下做鬼。可把田环气得直蹦啊。方叔安呢，你吹什么你？你唬旁人行，你唬这人，你唬得住吗？既然小子你不想闪开，那今天爷爷就成全你。小粉底田环蹦起来就是一刀。到了现在，方叔安无话可说了，只好抽刀换式，跟田环斗在一处。方叔安是鬼点子多，今儿个没法施展了，在这坏小子面前，他这两下拿不出手去，人家比他还精明，论功夫没人能耐大。方叔安着急呀、啊，他们怎么叫我一个这饭桶给遇上了？哪怕带俩帮手也行啊！看一看周围空旷无人，可要了我的命了。老方急的除了拉鼻儿之外，这汗就淌下来，一个没留神，让小粉底田环一脚正踹在腿肚子上，啊，扑通！方叔安来了个狗啃屎。田环紧咬牙关，双手捧刀，奔他后腰便刺。老方狗急跳墙，使了个就地十八滚，咕噜咕噜咕噜，往旁边一滚，好不容易把田环这一刀躲开了。田环根部就跟上来了。举刀就砍，老方扑了脑袋往旁边一跳，田环也是着急，这一刀正砍到树干上的，咔嚓这下砍进去有一寸多深，想把这刀抽下来还不那么容易，可把田环给急的，只好两手握住刀把，用脚蹬着树干，他往下尬悠，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好不容易把刀抽下来了。可老方这会儿呢也把小片刀捡起来了，两人接茬在这争斗，双刀并举，身形转动。方川真不行，他这两下子太白给了，他偷眼一看，包的人还在一棵树下站着呢。方川心说，我的相爷你怎么了，你快跑啊，你我把他给拖住，你赶紧去找人去，你怎么还等着挨雷呀、啊、方叔安讲，我给他提提醒吧。哎，相爷我在这顶着，您快跑吧，回去找人去，相爷快走、
6: 对，
1: 一句话把包的人提醒了。你看包的人升堂问案极其聪明，遇上这件事儿也发傻，包的人转身就跑，一个没留神
0: 被树根挂了个

0: 跟头，哐当一声摔得可够狠的，包大人胳膊肘也摔破了，磕膝盖也摔破了，帽子也摔掉了。田怀看要跑啊，没门，主要抓的是包大人，到嘴的肥肉能吐出去吗？他放弃方砖，跳过来举刀便砍，包大人在那趴着就动不了地方了。方砖真急了，你小子你拿命来！老方就追田欢，田欢没办法，转回身来接茬跟方栓打斗。包大人利用这机会才爬起来，把帽子捡回来扣到头上，转身就跑。平常迈四方步迈惯了，跑还有点跑不动，你说这玩意急人不？方栓一看呢，我喊吧，干脆哎，救人呐，救人呐，相爷要出事儿，我要归位了，来人呐！有田怀可吓坏了，心说这小子声挺难听，传的可挺远，万一把开封府的人给扎回来了，我就前功尽弃。我叫你喊，我叫你喊啊！咣一脚正踹到方川小肚子上，方砖是仰面摔倒，小刀也撒手了，这颗大脑袋正碰在一棵树上，咚的一下，方砖顿感天旋地转，这下撞的可够重的，你妈你妈，顿时起不来了。田环一咬牙，我叫你跑，小子，冤有头债有主，今天活该你死在田子爷的刀下，招刀，恶狠狠又是一刀。真要是刀落下来，方砖肯定得毙命。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就是方树安碰的那棵树，树上头有个人，您说有多巧吧？那个主在树上干嘛呢？睡觉呢。睡的这个香劲儿甭提了，底下一扎呼一喊，方砖咣这一脑袋一撞，这棵树一摇晃，把这位给摇晃醒了。揉眼一看，呀，这谁？怎么举刀要杀人呢？再跳下去来不及了。这主一伸手，在兜里拽出一块墨玉飞黄石。笨小粉点田环叭就一石头打的，这个正着就甭提了，正坐在田环脑门子上头，帮着一下把田环揍的哎呦一声，是转身就跑，用手一摸大脑袋上长了个小脑袋，比那枣也差不多少。哎呀，疼死我也。正在这时，树上那人唰跳下大树，伸手把方砖给招起来了。哎，朋友朋友，你怎么了？怎么怎么了？哎呀，我的妈呀，可撞死我了。老方用手一摸，好嘛，他脑门子上这包比核桃还大三圈，但是回头一看，面前站着个小孩，救他这人呢不是大人，是个孩子，顶多十四五岁，好一好还不到那么大。哎呦，这孩子长得好看，身穿彩莲衣，腰系三层浪的围裙，往头上一看没戴着帽子，光着头梳着日月双爪髻，末根系着五色头绳，前发齐眉，后发折梗，散发披肩，一张小圆脸蛋，这张脸蛋跟那大红苹果差不多少，有红四白的，两道细眉，一对俊目，小大鼻子，小嘴跟元宝差不多。哎，怎么看着怎么叫人那么喜欢？老房心里说话，这是人吗？ 这分明是哪吒降世啊。哎呀，该着我不死啊。老方赶紧报万当兄，
1: 小朋友多谢你救我不死。
0: 算了算了算了，我说那人谁呀？老方这才明白过来，一看那人谁呀？包大人呢？
1: 那是我的主子。
0: 方叔安赶紧跑过去了，
1: 问相爷您没事吧？
0: 没事，刚才摔了个跟头，真没用。
1: 哎呀，情急之下哪有不出错的，您没事就比什么拳好啊。
0: 说着话他把小片刀捡起来，点手把救他那小孩领到包大人近前。
1: 我大人，这小朋友把咱给救了。
0: 哦，是是是，多谢多谢。这小孩还真不认得包大人，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我说老先生多危险呐，今儿个要不遇上我呀，您真够呛。说的是说的是。正这时候小粉底田环又回来了，你说这个倒霉蛋，你挨了一石头子儿，你跑就得了呗。啊，不行，这家伙有他的打算。还是那句话，到嘴的肉我不能往外吐啊。啊，闹了半天是个孩子，我能叫房叔安这大饭桶和十几岁的孩子把我吓走吗？我回去跟大伙儿一说，大伙儿得笑掉大槽牙呀。这家贼性上来了，把眼珠子瞪瞪着，涮刀跳回来，呆，小兔崽子吃了熊心，咽了豹子胆了，你敢找爷的便宜，拿命来。说着话是直奔这小孩，小孩把腰一叉乐了，我说你是个谁呀？你是个疯狗吧你？看来你活腻歪想找死，我今儿个就成全了你。

0: 年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 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五弦清鸡，南风披巾，纯劳翠绿，微言细心，悠唱着谁在我赏您。
2: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1: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3: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4: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5: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制造向新，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2: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 7月全社会用电量再次突破1000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
2: 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跨境交割，
1: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明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4: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3: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5: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6: 任务执行，请注意。
3: 在安徽合肥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矩、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7: 我们的0到1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到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3: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一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8: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3: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2位数增长。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6: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根据十省区早稻实割实测抽样调查结果推算，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10: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9: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
10: 今年各地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大力推广即插即抛、合理增粒、测深施肥等技术措施，促进早稻单产水平提升。
9: 整体来看，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0: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1: 财政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推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1: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4年超过10万亿元。 财政部副部长廖明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12: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11: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廖明表示。

0: 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1: 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今天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2: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今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实现了期货市场的境外就地交货，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3: 过去海外商家想用咱们上海的橡胶期货价格做生意做交割，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这让很多海外企业不愿意参考咱们的中国价格。而这次改革呢，彻底改变了这个模式，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上交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2: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4: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5: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即将于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今天表示，即将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的医疗保障法草案，拟在加强医保基金管理使用方面修改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6: 医疗保障基金是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基金的使用和管理涉及多个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表示，
7: 规定了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组织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组织开展循证医学和经济性评价时，除了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外，还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听取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相关企业、专家和参保人员的意见。同时呢，草案还对建立和完善药品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制度，实行了多元复合式医疗保险支付方式，优化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等作出了规定。
6: 近年来发生了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希望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黄海华表示，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2次审议稿进一步强化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
7: 一是呢，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要求；二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不得实施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种类，包括不得通过挪用资金等方式侵害存款人和其他客户合法权益的；三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违反本法规定造成存款人和其他客户损害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与船载观测不同，冰站能让科学家依托海冰平台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弥补船基考察的不足。

0: 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兵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1: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十几套冰机的海洋剖面浮标，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机浮标的主网关监测。
0: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这7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冰站，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2: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3: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边边开启里程喽。
5: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5小时。
6: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5: 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7: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5: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8: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现在日通勤嘛，1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5: 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9: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的执行2个票价，7块和8块。
5: 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
10: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前7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3696亿元，同比增长5.8%。
3: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11: 1至7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77万家，同比增长4.4%。
3: 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超18万亿元，同比增长21%。
11: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因保险资金运用严重不合规、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投后管理不合规等，吊销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业务许可证。
3: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自费接种4价、9价 HPV 疫苗也视同完成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没有接种 HPV 疫苗不会影响儿童入学。
1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计划下周访华，表示日中关系现状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希望为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发挥作用。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13: 我们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的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前中日关系深感忧虑，希望为双边关系走上正确轨道 做出努力。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继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将对伊朗推行经济战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再次发表对伊威胁言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4: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这将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他表示，美方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0号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奇兹表示，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美军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分析人士称，包括伊朗战事在内的全球部署需求已让美海军不堪重负。
11: 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已有66年历史的日美地位协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5: 请愿书列举的问题具体而沉重，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同时强调，近年来围绕美军使用日本民用机场和港口产生了诸多问题，也发生过美军人员在基地外携带枪支等可能引发居民不安的情况。涉外知事会要求美军尊重日本国内法律法规，这些并非新问题，日本冲绳县的驻日美军加守纳基地噪声诉讼打了几十年，驻日美军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共用的神奈川县后木基地扰民投诉从未中断。但这一次抗议者不再只是冲绳，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志20号对媒体说，如果不对日美地位协定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本土曾被美军直接占领，日美地位协定是1960年日美修改安保条约时同步签署的外交协定，核心作用是确定驻日美军及军属在日本的法律地位，也是日美同盟的核心法律基石之一。根据协定，日本需向美军无偿提供军事基地及设施，美军在基地内享有完全专属管理权，美军船舶、飞机使用日本港口设施可免缴费用，美军人员的护照、签证等手续完全不受日本法律约束。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据冲绳县统计，从1972年到2023年，驻日美军及军属在冲绳就犯下刑事案件约6200起。而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在日本引发的治安、安全等问题往往不了了之。2016年，日美达成共识，缩减受协定特殊保护的美军工作人员范围至4类，但实际效果十分有限。日本民众长期积压的不满情绪已形成广泛的地方共识。
3: 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20号发表声明，反对以色列推进约旦河西岸伊伊区定居点项目。这一位于东耶路撒冷附近的定居项目因可能进一步影响巴以和平进程而备受争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6: 正值国际社会持续斡旋加沙停火之际，当地时间18号，以色列正式公布约旦河西岸11区1234套定居点住房招标方案，此举引发国际社会强力反弹。当地时间20号，法国、德国、意大利、挪威、荷兰和英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政府决定就约旦河西岸

0: 一区定居点项目发布建设招标不可接受，敦促乙方立即撤回相关项目，并停止扩大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声明称，一区定居点项目将把约旦河西岸进一步分割，破坏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损害两国方案的前景。声明重申，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违反国际法，呼吁企业不要参与相关建设项目投标，并警告企业应充分考虑可能面临的法律和声誉风险，包括成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行为共犯的风险。声明表示，将继续致力于推动以两国方案为基础的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另有消息称，自本月9号起，以色列定居者持续围困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的部分巴勒斯坦居民住宅，其中一处被围困住宅的业主为美籍巴勒斯坦人。由于涉及美方人员，此前一贯支持以色列定居点政策的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态度骤变，罕见地对涉事以色列定居者进行了谴责，斥责涉事以色列定居者为恐怖分子。
1: 其他国际消息，挪威20号发表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单方面向挪威商品征收新关税。美国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挪威在内的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新关税。
2: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20号宣布，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运河流域降雨减少影响，将从9月起下调船闸每日船舶通行量。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共同发布公告，打击非法买卖人民币活动。公告规定了人民币可以买卖和禁止买卖的情形。具体来看，现行流通人民币不得买卖，非法买卖正在流通的人民币，混淆流通货币与收藏品等普通商品的边界，囤积炒作铜号、连号或特定版别人民币等行为，扰乱正常的人民币流通秩序，损害人民币信誉及其法定货币的严肃性，必须严格禁止。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可以买卖，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已不具备流通货币职能，面额已不代表货币价值，其作为历史文物、收藏品等意义更为突出，可以收藏，可以去银行网点兑换，也可以上市进行买卖。普通纪念币和贵金属

0: 念币可以买卖。公告明确规定，普通纪念币在面向公众兑换前，不得以任何方式进行买卖，以此遏制一些市场主体在普通纪念币发行前预售炒作、囤货抬价等人为制造稀缺扰乱市场的行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金融监督总局发布行政处罚信息公示列表，其中包括因保险资金运用严格不合规，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投后管理不合规，报送的报告报表存在虚假记载等，对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吊销业务许可证。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10亿元，连续42天单日票房过亿，超12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电影类型丰富，构建多元市场格局。据中国民航局今天发布的消息，七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7462.9万人次，同比增长3.9%，正班客座率86.3%。数据显示，七月份民航国内航线旅客运输量6736.9万人次，同比增长4.1%；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726万人次，同比增长2.3%。总台记者当地时间8月21号获悉，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俄罗斯对与美国就乌克兰问题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但不会在原则立场上做出牺牲。里亚布科夫指出，美方已展现出进行建设性对话和理解俄方立场的意愿，然而当前更关键的问题在于华盛顿能否影响基辅政权及其欧洲资助者的决策，后者仍在幻想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里亚布科夫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已表示需要提出新的解决方案，俄方愿意倾听这些方案。他强调，俄方对与美方对话持开放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俄方会放弃原则立场。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目前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增强为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位置仍处于西北太平洋洋面上，未来其将持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最强可达超强台风级。预计沙德尔25号前对我国无明显影响，26号前后穿过琉球群岛进入东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来听一段音乐。是不是听得有些耳熟呢？今天呢是2026年8月21号，游戏迷啊这两天开心了，就在昨天，爆款游戏《黑神话：悟空》上线2周年之际，全球玩家等来了《黑神话：钟馗》的最新进展。游戏科学公司正式放出了首支15分钟的实际演示，展示主角战斗和部分剧情片段。视频上线10分钟便冲上了热搜，3个小时播放量就突破300万。这部新作呢，从刚建好文件夹到交出这段实际演示，不到1年的开发进度，让不少玩家感慨啊，这个研发效率的提升。更难得的是呢，创作团队没有

在悟空的流量舒适区吃老本，而是跳出了西游的恢宏叙事，转向阴郁诡谲的中式志怪风格，告别熟悉的棍法战斗，换成剑术和符箓搭配，异鬼协同的全新玩法，阴郁荒村的氛围感，古剑民族的细节感，让很多人直呼痛快，也让钟馗这个铁面求病刚正不阿的传统形象有了现代化的全新表达。你看，从电影哪吒到暑期黑马八仙，从爆火全球的游戏黑神话悟空，到如今亮相的钟馗啊，这些年脱胎于中国神话的文艺作品是屡屡出圈，印证了一个道理啊，中国文化本身就是我们最顶级的 IP 宝库，水墨工笔的审美，惩恶扬善的底色，直面宿命的勇气，这些刻在民族记忆里的内容，换一种现代的表达，就能够精准激动当代人的情感共鸣。那这份魅力呢，其实早已经跨越国界了。要知道黑神话悟空近半的销量是来自海外的，不少外国玩家捧着西游记原著在钻研剧情。那这次钟馗的实际演示放出，外网的主播集体惊叹了， TGA 游戏大奖的创始人也主动的转发。隔着语言与文化差异，真正打通这个壁垒的呢，不只是精美的画面，而是故事里共通的精神内核。有人说中国神话翻来覆去就只有那几个顶流人物，什么哪吒呀、悟空啊，但是钟馗的亮相给出了最有力的回答，中国神话从来不止一个孙悟空。当创作者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神话谱系，那些同样有风骨有故事的形象终会走到台前，这份敢于创新深挖文化宝藏的耐心与匠心，正是中国文化内容走向更远未来的底气。那最后呢，希望制作组别让玩家等太久了。

0: 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哈。提到人形机器人，你脑海里浮现的可能会是科幻电影当中那些上天入地的超级战士，但现在他们正在从银幕走进我们的生活。正在北京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发的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首次以编队的形式公开亮相。这款人形机器人呢，不仅能够在复杂环境当中摸爬滚打，还能成为操作者的身外化身，远程复制真人动作，更能够多台协同构建起一套全新的城市安防体系。伏羲实现了哪些技术突破？当机器人开始组团上岗，未来的城市安防会被怎样重新定义呢？一起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了解一下。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携旗下中兵智能创新研究院、杭州智源研究院、自动化所公司、五八智能等18家单位的68款产品重磅亮相。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以编队形式首次跟公众零距离接触。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是一款我国自主研发、面向特种应用场景研发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体重85公斤，是一款很能打的肌肉男。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中兵智能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产业发展部机器人产业部副部长梁振杰：
2: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呢，主要以场景应用需求为牵引，整机集成了高防护的躯干结构、高性能的直线关节、整机级的散热系统以及车规级的整机中控布线。那同时呢，也支持电池快拆换电和组件的模块化替换，已经具备了高可靠、稳态机动和长时间作业的能力，能够适应在复杂的任务环境中摸爬滚打的多模态机动需求，那也是专门为武警巡逻、边防值守、防恐防暴等特种任务场景打造的一款人形机器人。
1: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也是国内首个90公斤级全尺寸人形机器人身外化身功能应用成果。那么何为身外化身？
2: 身外化身技术呢，其实是指采用动作捕捉的方式来采集人体的运动数据，并把数据能够实时映射到我们的机器人本体上，来实现人体动作在机器人上的一个复现。那这款技术呢，具备十分广阔的应用前景，那尤其是面向高危复杂的场景，可以全面支撑远程侦察、应急处置等作业任务，来建立起一种人员远程操控、机器人现场作业的人机协同的任务模式。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编队通过亥时、夜巡、守安、城市安全标杆解决方案，全方位展示规模化、实战化落地能力。梁振杰说，
2: 本次展会上我们其实展示了一个完整的任务场景，那这个场景呢，主要是聚焦城市安防智能化升级的迫切需求，构建多机器人协同的管控、智能研判、闭环处置的一种新型的安防范式，依托城市安防保障多机器人中心管控系统，可以实现我们多台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同时的在线监控、统一调度和态势联动，那能够实时接入机器人的现场信息，支持多视角的视频流的切换和设备的这个数据的实时更新，那实现从目标识别到智能决策到精准控制到任务闭环处置的全流程的这个任务闭环。
1: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编队的全天候智能值守处置能力也是一大亮点。
2: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呢，可自主完成岗亭值守、红外探测、人员识别、强生驱离等功能，那同时也是搭载了非致命安防的载荷，采用语音警告加绿光眩晕拒止等渐进式的这种分级处置的策略，来适配关键重要区域的安防需求。通过后台的中心管控系统，全流程呢展现整个的处置流程，来提升人机互信和安防的透明度。
1: 在现场通过人形机器人原地列队、协同行进、编队协同处置等实景演示，充分验证多机器人集群协同作业能力，创新重塑未来城市安防人形机器人工作范式，为智慧城市、平安城市建设提供全新技术支撑与落地路径。
0: 伏羲的亮相值得关注哈，不在乎他有多像人，而在于他开始成团上岗，背后是城市安防体系的重塑。更值得称道的是身外化身的思路，人在远端操纵，那么机器人呢是在现场作业，把危险留给机器，把安全留给人，这种人机协同而非机器换人的路径非常的务实。从单机炫技到编队实战，中国机器人产业正在迈出扎实的一步。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最近高盛、摩根大通等国际金融机构接连发出预警，称全球粮食危机可能在明年爆发。 A 股种植业板块暴涨，粮食 ETF 全线走高，而不少人呢第一反应是要不要赶紧囤两袋米呢？可转念一想，超市里米面油供应充足，价格也没见大涨，这场被机构郑重其事提出来的危机究竟在哪儿？它离我们的餐桌到底有多远？中国的粮食体系是否会受到影响？个人真的有必要囤粮吗？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观点。
4: 最近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出预警，多重风险叠加或将催生新一轮粮食通胀。摩根大通的报告直言，全球粮食危机或于明年爆发。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频频受阻，直接牵动全球约三分之一的尿素运输以及能源贸易，再加上俄罗斯天然气出口受限，氮肥生产关键原料供应趋紧，能源与化肥价格攀升，通过层层传导最终推高粮食生产成本。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指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超强厄尔尼诺即将来临。
5: 2026年的10月到12月，就是咱们的秋冬之际的时候，有70%的概率差不多要发生历史性的厄尔尼诺事件，而且这个强度呢还比较大，一般厄尔尼诺可能要持续将近1年左右的时间，所以可能就会影响到27年的粮食生产、农业生产，会对我们全球的谷物产量、粮食产量带来不确定性，有可能会对产量产生下行的压力。
4: 近几年，关于全球粮食危机的预警和讨论时不时就会出现，但大家都疑惑，市场上也没有见到买不到粮啊，粮食危机到底危机在哪儿？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表示，从全球粮食库存来说，总量依然是充足的，短期内并不存在全球性粮食绝收、食物供给枯竭的局面。
6: 整体来说呢，当前全球粮食安全的基础呢是相对比较稳固的。我们能够看到最新的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报告，在2026年呢，全球粮食的产量呢大约是30亿吨，库存呢也接近10亿吨，具备比较强的应急调控和缓冲能力。所以摩根大通的报告呢，它更多的是具有一个风险提示意义，但是呢从未来事实发生的角度来说呢，我们要进一步的留意观测。尽管是小概率事件，但是呢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它毕竟后果可能会非常严重，所以呢我们需要持续的跟踪天气的变化、地缘政治的变化、产区产量的变化以及全球农业供应链的变化，尽量呢把整个风险和可能的影响控制在一个有限的水平。
4: 不过总量充足也不代表危机不存在。胡冰川强调，一方面全球粮食供给不均衡的问题依然存在，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如何填饱肚子仍然是尚未解决的大问题，另一方面当代粮食危机的形态已经不单指粮食不够吃。
6: 实际上我们看到最近这些年整个粮食危机它更多的呢变成一种经济行为，就是当粮价暴涨以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缺乏足够的外汇，使得呢就是无法通过国际市场有效的购买到粮食，但实际上国际粮食市场呢供给是比较充足的。所以我们讲现代的粮食危机呢，在一定程度上还要包括这种经济概念，就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一些经济低收入人群无法有效的获得可靠的粮食的来源，使得呢陷入一种饥荒。
4: 摩根大通预计，全球食品通胀率将从2026年上半年的2.8%上升至2027年上半年的5%。这一轮食品通胀上行，更多是供给扰动叠加成本推升带来的成本危机，也就是有粮却不一定吃得起。 总体来说，我国主粮供给自给率维持在较高水平，连年丰收，储备充足，筑牢了抵御外部冲击的基本盘，这是我们最大的安全感来源。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到目前为止，今年的粮食产量稳稳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还给出一个数据，让我们的底气更足。
6: 目前呢，中国的粮食产量呢超过7亿吨，全球粮食库存当中有一半的库存将近在中国，所以呢，中国的粮食安全实际上是为全球的粮食安全和农产品市场供应呢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保障。
4: 在动荡的全球粮食市场中，中国用自己的方式注入了一份珍贵的确定性。作为世界人口大国，中国人牢牢将饭碗端在自己手中，就是给全球粮食安全做贡献。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粮食结构没有矛盾或问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指出，在大豆等部分重要农产品上，我国对外依存度较高。全球供应链但凡出现风吹草动，都会顺着贸易价格链条层层传导，最终投射到国内市场，带来连锁的成本压力。
5: 我们进口每年差不多在1.1亿吨大豆的水平，当然在国际口径上，大豆不属于粮食这个范畴，但是它也需要能源，它也需要化肥。如果说这些东西进而推高大豆价格的上涨，可能会传导到我们国内，对我们的豆粕、饲料，对我们的畜禽的各个产业链会带来一定的影响。
4: 那么如何应对呢？钟玉表示，对外我们要稳定进口渠道，对内要提高饲料蛋白使用率。
5: 未来一方面，我们可能利用现在的金融市场工具啊，比如说提前预判价格，这样把价格锁定；另一方面就是扩大我们的朋友圈，稳定我们的进口渠道。还有一个就是还得要做好我们自己。最近这些年来啊，农业农村部一直在从饲料的精细化配养，提高我们的饲养效率，减少饲料蛋白的浪费，同时呢还在不断的开发我们新的蛋白品种，能够尽可能一定程度上替代豆粕蛋白。
4: 面对这样的全球形势，有人担忧家里是不是要赶紧囤粮了。胡冰川直言，没有必要大规模囤粮。
6: 从个人和家庭角度来说呢，没必要有风险预警就大量的囤粮。中国的粮食安全体系呢，无论是生产体系还是储备体系，都是非常稳固的。那么从生活的角度来说呢，保持一些必要的日常储备呢是合理的。今年台风预警的时候，像很多家庭呢就多备了一些米面油，这些都是比较合理的，应对这个短期的天气和物流突发变化。但是呢，不存在大规模囤粮这样一个决策。
0: 所以说呢，囤粮没有必要。对于个人和家庭而言，按照正常的节奏购粮，同时厉行节约、爱惜粮食，就是守护粮食安全最朴素也最实在的行动。您要是储存过多粮食的话呢，反而会导致品质下降，那吃的时候口感不佳。要相信我们国家粮食的温产保供能力。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现在网络直播呢，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一部手机，一位主播，成为越来越多店家和景区招揽生意的标配。商场里、餐厅中、泳池边，镜头几乎是无处不在。直播在给商家带来流量的同时呢，也给普通人的生活出了一道新的难题。那您或许有过类似的经历哈，出门吃顿饭、逛个街呢，却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成为别人直播间里的背景板，甚至被刻意拉近镜头，任由素不相识的网友评头论足。那更让人不安的是呢，在游泳馆、水上乐园这样的场所，一些身着泳衣的游客，还在水中玩耍的孩子，一举一动都可能被实时直播围观。流量时代，商家要获客做生意，普通人呢想安心保有自己的肖像和隐私，这两者之间究竟该怎么平衡？公共场所的直播法律边界又在哪儿呢？当您发现自己非自愿入境了，又该如何维护自身权益？我们来听听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的调查。
7: 那我们前台去验卷，验完卷之后，哎，找个桌坐就行了。我们拍的就是这一股烟火气，宝贝们啊！我们要拍我们的门店。
8: 在各个网络平台上，常能看到一些餐饮商家的直播， 主播有时将手机架在柜台旁推销团购优惠券，有时拿着手机走动着讲解食材和就餐环境。直播画面中陆续有顾客被拍摄进来，甚至有些顾客的脸部清晰可见。一家餐厅的工作人员就店里的直播营销解释，难免会拍到顾客一点点，
9: 有不小心拍到别人的话也不会很高清，只是说你刚好认识就有可能一眼就认出来，我们是没有怼着客人脸拍的。
8: 消费者侯女士就曾被这样的直播误伤过，她在一家餐厅消费时意外发现商家将直播设备架在大厅一处隐蔽的角落，自己的就餐过程近乎全程被偷拍，这让她感到非常不适。而更多被拍的顾客则对成为直播间里的背景板毫不知情。
10: 后来就发现手机画面就是整个餐厅的大厅路过的每一个人都被拍摄的清清楚楚，我们作为消费者去店内消费却对我们进行直播，而且并没有提前告知我们，也没有得到我们的允许，就这样子进行拍摄，我觉得很不尊重消费者，而且也很侵犯我们的肖像权。
8: 躲不开又关不掉的直播间几乎覆盖了各类店家。一位店主坦言，直播是很多小店获客做生意的重要手段。
11: 现在的话就是一个流量的时代，如果说你不拍视频，那人家不知道你店里是卖什么的，人家也不知道你的店还在不在。像我一样的话，我是从装修就开始拍，如果说你不拍视频，你的同行有在拍，那人家就会被别人吸引过去。
8: 在网络视频平台，还有一些小摊摊主将镜头挂在自己身上，以第一视角拍摄顾客买餐、自己制餐的过程，还会将直播切片剪辑成短视频二次传播，吸引流量。这其中不乏在学校周边流动、以学生群体为主要客流的摊位，被出镜的顾客很多是未成年人。有摊主甚至将自己购买的专用拍摄设备推荐给网友，告诉大家这样直播不容易被平台监测到。
12: 你不能用手机，手机就不行啊！手机只要是小网友一出镜啊，他立马就关到小黑屋了，你咋行嘛？像就不一样。如果说我们用人生第一视角，又有画面，又有操作，又有人，这样子的话，咱们的直播人，咱们的流量一下子都会起来很多啊。
8: 记者还在网络视频平台发现，有不少商家或景区还会在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开直播。画面中入境的游客多身穿泳衣，还有一些儿童在水中玩耍，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直播间里的网友实时围观。有游客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质疑，这些半私密性的公共空间能否想播就播？也有商家或博主反驳，公开泳池属于公共区域，并不是温泉私汤。那么对于这些场景中的非自愿入境，直播是否构成侵权？中国行为法学会网络与数据法学研究部主任王春辉明确，直播拍摄此类场景，如果没有经得客户的明确同意，则涉嫌侵犯消费者肖像权。
13: 即使是商家没有对客户进行特写拍摄，但是只要画面当中这个入境的游客，他的面部或者他的身体形状的一些外部的特征，具有一定的可识别性，也可能就触犯法律的红线。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啊，对个人信息的这个认定的依据，就是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自然人的有关的各种信息。
8: 如果说在一些涉及高度隐私的公共场所直播容易构成侵权，那么在一些不涉及高度隐私的公共场所直播，比如在地铁、公园等地直播拍到路过的人，这种情况算不算侵权呢？王春辉进一步解释，
13: 繁华的街头这些公共区域吧，主播呢为了引流博眼球，刻意拍摄一些路人的清晰的面部以及他的一些体态，这些都是可识别的特征啊，不取得人家同意是不能拍的，不论是你是不是盈利，都构成侵犯肖像权。如果收录了一些私人的交谈的一些语音，还会涉及侵犯隐私权。在景区、商场直播呢，已经超出了展示公共环境的范围，以涨粉啊、招揽顾客啊为目的，将路人呢、作为一种焦点或者背景板，清晰的进行拍摄，没经过人家同意，都构成了侵犯肖像权。即使是商家自称啊无意拍摄到的，这个也不能免责。
8: 也就是说，公众在开放场景中依然享有合法的肖像权和隐私权。不过法律对于公共场所的直播并非一刀切的禁止，而是有一道明确边界。那么在哪些情况下进行直播是合理合法的？如何判断公共场所的直播行为是否属于侵权？王春辉强调，核心的判断标准是当事人身份是否可识别，以及拍摄行为是否超出合理范围。
13: 商家直播的时候呢，他进行的张贴的提示，而且这个镜头呢主要聚焦的是商品啊，没有刻意的聚焦顾客，仅仅是偶尔呢拍到一些模糊的路人，也不以盈利为目的，这个都属于一种合规的。
8: 值得一提的是，并非所有公共场所路人入境的直播画面都属于侵权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任何组织或个人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擅自制作、使用、公开他人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正规媒体的直播、新闻报道或是维护公共利益的直播属于法定免责的直播，而拍摄仅用于个人学习、家庭留念、未公开传播、未影响他人权益，也不构成侵权。公共场所是供不特定人群出入和活动的地方，承载着多样的社会功能，因此在公共场所进行直播或拍摄时，需要特别注意是否触碰侵权边界。那么一旦遭遇明确侵权的非自愿入境，又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金武表示，
14: 所以对于普通人来说呢，可以要求商家采取必要的措施阻止店内的网络直播活动，如果能够明确这样的一个主播账号，那就可以向网络平台进行投诉，或者要求立即中断网络直播以及删除相关的直播视频内容。此外呢，还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网信部门呢进行投诉举报。如果选择民事诉讼的话，就需要对直播内容对肖像权侵害的这些事实进行必要的证据留存。
0: 直播的镜头可以对准生意，但普通人走进一家餐厅、一处泳池，不等于默认把自己的脸和身影交给全网围观。其实分寸并不难拿捏，镜头多对准菜。
15: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6: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17: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8: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9: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20: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19: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23: 我是歌手周深。
24: 我是李佳薇。
25: 大家好，我是韩红。
26: 大家好，我是黄武龙凡。
20: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19: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20: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27: 华语金曲星光会又到了放榜的时刻，我是王维，我是 DT。 今天跟各位要来共同揭晓的是第28期榜单的 Top 20单曲。进入到本期榜单之前，我们还是照例要来回顾一下在上周榜单进入到前三名的歌曲。前到海里说爱你之后，班尼达又带来一首 Bad Boy， 同样强势表现，上周上榜第三位。虽然是电影的主题曲，但是范晓萱这首老朋友好像唱出了更多自己的心事，上周强势上榜第二位。同样也是电影的主题曲，八仙当中表现最优异的一首单曲， Ella 陈嘉桦跟周深的首次合作《全世界的鱼》，上周拿下冠军，也期待本周有着更多强势表现。华语金曲星光会第28期榜单进入到第20名的单曲，全新歌曲入榜，来自于王菀之的发行 Live 版本的《爱人错过》。熟悉的名字，但是在不同音乐人的演绎之下，又会多出来一层不一样的味道。《爱人错过》
28: Number 20。

0: 曲星光会。
1: 华语金曲星光会本周上榜第十九位，梁咏琪《自由的夏天》。第十八名是全新入榜的歌曲，来自于斯丹曼醋的《云的落款》。曾经的2019年中国好声音的全国亚军，嗓音很有爆发力，但是在这首歌曲当中听到了更加透彻温柔的声线。
0: Number 18

0: 再来听到是画面感很强的一首歌曲，也是蔡健雅的绝对舒适区了，都市抒情风不愿醒的梦电视剧野狗骨头的主题曲跟片尾曲，连续四周在榜，但是每周的榜位都在下滑，本周来到第17位
1: Number 17

0: 而新曲新冠会本周上榜第16名，来自于杰克唐的乐队 Loading Loading 的爱曲，上周空降第9位，本周下滑至第16名。而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许君发行的原创专辑同名单曲，叫做姓名，本周上榜第15位。
1: Number 15。 在一起

0: 人生很突出力量感来自于许军的姓名，本周上榜第十五位，而排在第十四名的是郁可唯的见幸福，已经连续七周在榜。而再来听到是本周上榜第十三位，来自于罗大佑的所以，这首歌曲也献给所有对于这一个时代感到不安的人们，这是罗大佑在 AI 科技等技术发展当下抛出的自己的思考。
1: Number 13

0: 一曲星光会。
1: 接下来听到又是一首全新上榜的歌曲，带着国风的粤语说唱作品，来自于火箭少女毕业之后的郭颖，问爱，本周上榜第12位
2: Number 12

好，金曲星光会来到本周第11名的歌曲，让人觉得有一点意外的下滑了。万妮达 Bad Boy 曾经在我们的榜单上拿下冠军跟季军的好成绩之后，在本周下滑至第10。

0: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请保持微笑的眼睛，才能看到更美的风景。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0: 中华美食源 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4: 开启智慧生活，家电狂欢来袭，金霸电器城喜迎28周年店庆，厂商携手省钱到底，全场家电零利润销售，保质保量，售后无忧。新老顾客凭购物小票换取抽奖券，8月17号上午10点开启抽奖环节，大奖领不停，品牌齐聚，狂欢不止。28周年店庆，金霸全体员工与您快乐共享。东三道街金霸电器城。
2: 生活里的文艺，文艺里的生活。FM 89.7德惠交广之声，德惠交广之声 FM 89.7，世界在你耳边。

0: 有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0: 火红岁月革命历程。西安事变爆发了，东北军冲到了蒋介石的驻地华清池，枪声大作。这个蒋介石这个警卫团呐，这个当兵的也够狠的，有宪兵队，武器配备精良。这个东北军突然而至，打他个措手不及。但是即便那样，宪兵也是拼命的反抗。最后东北终于的冲进去了，就来到蒋介石这个卧室上，门啪一推开，再看蒋介石踪迹不见，这就开始找搜。最后在后边的山上一块大石头的后边，把蒋介石给捉住了。这蒋介石是个军人呢，躺那儿正胡思乱想呢，这张学良怎么就不听话呢？这杨虎城怎么他就不听话呢？这怎么个意思呢？正想的时候，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哐咔！啥呀？活捉蒋介石啊！这蒋介石一听，嗖，起来了。那个动作是干净利落快，肉跳出去了。可是呢，把这个后腰啊拽伤，后来在这个大石头后边把他抓住。那当然，抓他不能像抓普通俘虏，还得搀扶着下山。蒋介石被抓了。那么这时候呢，17路军还扣留了在西安的陈诚、邵力祖、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朱绍良等国民党军政要员。西安事变爆发，12月24日，这个蒋介石虽说心中好不愿意，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就接受了6项协议。哎呀，这可不容易啊，这个当中有好多事儿啊。像宋美龄也到了这个西安，咱们中国共产党也派出了周恩来，是吧，进行调停，方方面面。因为现在大敌当前，一致对外，最后提出来6项协议，蒋介石被迫接受，就是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这一条可是太主要了。咱们这个火红岁月说到这儿才稍微的喘着口气儿。共产党自建立以来 这蒋介石就没

雕挺住。井冈山开始围剿啊，红军经过25000里长征，历尽千难万险，现在终于跟蒋介石达成了这么一个协议，让蒋介石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那么下边就是呢，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国方针，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就是这么些条，蒋介石都接受了。他知道不接受我也走不了啊。12月25日下午，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张学良亲自陪同。这时周恩来呀就跟张学良说：“你最好别去，恐怕蒋介石翻脸。虽说是，啊，这个和红军一起打日本这事儿他不一定改得住，但是对你还是恨的。”张学良说：“不能吧？”哎，结果陪着蒋介石走了。离开西安前呢，这个张学良留下手令，把东北军的这个指挥权就交给了杨虎城指挥。12月26日，蒋介石抵达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但是一到南京，到洛阳也没怎么地，就到了南京，到人蒋介石家了，张学良嘣儿给扣下来了。蒋介石翻了脸，我是堂堂一国之元首，简直对我无礼，把张学良给扣下来。哎，那么这里咱们要说一下啊，西安事变后停止了内战，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那是极大的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获得了休整的机会。西安事变后啊，这个日本军就加速了其侵略中国的计划，并在西安事变后7个月发动了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是全面爆发。

由于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最终结束了十年内战，实现了国内和平，促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发动了全民的抗日战争，并坚持八年直至胜利。周恩来对张学良的评价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呐。1937年七七事变后，也就是卢沟桥事变后，这个日军是大举攻入中国的内地，进展神速啊！因为现在在咱们这个中国的战场上，正面战场是有国民党的军队啊，那么咱们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呢，是协助国民党的军队进行抗日战争。可是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队虽然全力抵御，但是怎么打，这个小日本这个装备可太精良啊！另外挺着胸膛那武士道的精神，瞪着眼珠子杀气腾腾。因为要论这个武器，咱们当时战场上士兵使用的武器没法跟日本比。那么就这样打来打去啊，这国民党的军队就打不过日军，所以越打越往后撤，这个士气受到严重打击。这个日军呢士气高涨，而且还把这个狼言大话说出来了啊，三个月就能把中国全都拿下。南口会战后，这日军主力沿平汉线南下，寻找在保定的中国主力决战，就准备决战了。可偏偏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也就是中国军队屡战屡败，越打越没精神头的时候，咱们共产党军队却来了个大胜仗，一下子就把这个正面战场的士气给扬起来。你这个战场上打仗，如果老打败仗，士气低落呀。哎，你没有个大胜仗，越打这个战场是越没劲儿，这什么意思？打打的就扔枪就得跑，是不是？可就在这个大伙士气低落的时候，平型关大捷出现了。这是咱们共产党军队打了个漂亮仗。那么这个战役我要说一下，就是南口会战后，这个日军主力啊，他顺着这个平汉线南下，他就总想找这个在保定这一地带的中国主力，我跟你决战啊！我一打你就跑。奉命防守侧翼的板垣征四郎，联合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违反日本大本营和华北方面军的战役计划，紧随败退的国民党军独断向绥远发动追击，把战场就扩大到华北屋脊的山西。当时山西这一带战区司令长官是阎锡山，这个阎锡山就判断日军为运送部队军火啊，展开这个机械化部队，发挥其的优势，他必然把这个锋芒指向大队，据此呢他部署了大队会战的计划，置重兵于大同南北形成口袋阵，坐等日军进攻。东条英机的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沿平绥线，就是北京到包头，为主攻目标，直指大同。这个百元征四郎第五师团呢，却飘忽不定，一会儿东一会儿西。这阎锡山呢，布好了口袋阵，嘿，百元征四郎就不往里钻。另外，百元征四郎的属下第九旅团已经向平汉线日军主力靠拢，脱离了他的指挥。他的21旅团却突然出现在平型关附近，打垮了进军的刘凤斌师，整个第二战区立即作战重心不稳，
如果这个日本军队继续进攻，突破内长城，指向雁门关或者太原，整个第二战区抗战形势将不可收拾。而阎锡山这时候才想起来了，哎呀呀，我上个当，为什么这个板垣征四郎打得这么随心所欲呢？他对咱们山西的地理位置非常非常熟悉。这个板垣征四郎和这个阎锡山两个人还是同学，阎锡山毕业日本士官学校，板垣征四郎也在那儿读书，所以在没开战之前呢，这个板垣征四郎来到山西一趟，哎呀，阎锡山热情款待啊，啊，老同学呀，啊，行行行行，老同学，你来干什么来了？我旅游的了，啊，旅游来了，你想上哪儿？我得一定要到处看看你，你得别要门票，那能要门票吗？阎锡山呢也没在意，就派了个吉普车，带了一个卫队，啊，这个俩副官，四个这个医生，就让板垣征四郎。你旅游去吧，好家伙，这板垣征四郎坐的车，这高兴，基本上把这个山西的要塞，包括五台山这一带，他全去了，就来了个实地考察。将来我在哪儿进兵，我在哪儿出兵，考察的清清楚楚。所以呀、啊，阎锡山部署的大同会战计划，板垣征四郎由于地形熟悉就流产了，这个大同会战计划就没打成。这板垣征四郎因为对这个地形熟悉，他这个部队忽左忽右忽前忽后的，那么雁门关一带的兵力虽多而无用，而平型关一带则兵力空虚，太危急了，这是阎锡山想起来的。

推掉共产党军队。那么这样，中国共产党啊的军队幺幺五师的师长，带领幺幺五师的全体将士，就在雁门关一带出现了。当时的师长呢是林彪，林彪就分析日军进军路线啊怎么走，而且林彪又仔细的观察了相关的地形。紧接着就指挥幺幺五师主力在平型关东北数十公里处设了个埋伏圈，并分出两部去阻援。在这画了个伏击圈之后，分出两伙部队去，万一我要打这个板垣征四郎的时候，他这个援兵来了怎么办？那个板垣征四郎那是王牌之师啊。所以林彪又采取了一个避强击弱的战法，

0: 当板垣征四郎的部队来的时候，他放过了要伏击的日军的先头部队，先把这伙放过去，因为这伙比较强，等吃掉后边的再打前边的。早晨七点的时候，板垣征四郎的部队全部的进入了幺幺五师的主力御伏地域。这个地区道路狭窄呀，雨后道路泥泞，日军的机动性那是大减呐，因为他们都坦克车呀、装甲车呀、汽车呀，就在那泥泞道。但即便那样，就日本人带着钢盔，咔咔咔咔咔，大靴子在那个泥泞道里边，哭哧一脚踩进去，有时候都拔不出来。这可真是个好机会！幺幺五师以步枪、机关枪、手弹实施猛烈的火力突击，战火连天。这个第一波冲击是大量杀伤日军，并继而发起冲击。这日军虽伤亡很大，但依然用这个车辆辎重做掩体进行反击，而且把这个日军呐、打得蒙头转向，哭爹喊娘的。抬头一看，这日本兵发现前面有个老爷庙，是个制高点，冲上去，在那儿制高点架上机枪，掩护部队突围。可也跑到老爷庙这儿来了，幺幺五师的战士也到老爷庙了。那么最后把这个日军呢压制于老爷庙到小寨村的峡谷之中啊。打到最后，日军全部被歼。这场大胜仗太大快人心了，而且幺幺五师啊有两部，不是派出两部去阻击这个增援部队，就日军的增援部队。好家伙，由杨成武指挥，杨成武团就在这半路上把这个日军增援部队给打得稀里哗啦。由于这个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啊被日军打得堪堪败北，所以幺幺五师这一个平型关大捷鼓舞了整个战场上的士气。哎呀，这国民党军队一挑大拇哥呀，要说共产党的军队啊，那武器方方面面不如咱们呢，啊，这整个给咱们做了个榜样啊。平型关战斗时仅一日，这个幺幺五师共歼灭日军1000多人，缴获步枪1000多支，机枪2多挺，机毁汽车100多辆，马车200多辆，就缴获这些物资，连蒋介石都感觉到高兴。好的，是啊，在战术上，有的地方我们应该向共军学习啊。哎，看起来，所以共产党的军队能生存到今天，就是他们的战术是太灵活了。而咱们的部队嘛，都是一些教条，有的都甚至是纸上谈兵。平型关大捷大快人心的，还有一场大仗更打出来了共产党军队的威风啊。欲知详情，下集孙怡继续为您讲述。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0: 火红岁月，革命历程。抗日战争时期啊，在抗日根据地，由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日本侵华的战略要地华北的发展是日渐壮大。哎呀，这小日本可不干了。好家伙，正面战场有国民党军队，这边有八路敌，抗日根据地的干部不行，统统的剿灭。这个日本军队就在1939年的夏季就集中了分散在长城、华北、东北的部分军队，以铁路、公路等交通线为依托，对华北地区的抗日力量连续发动了大规模的扫荡，排山倒海一样啊，过筛子一样，并在荒原挖沟筑堡，企图阻碍抗日力量的进攻。实行以铁路为主啊，咱们以铁路为主，它运兵快呀，公路为链，据点为锁的秋鲁政策。你没看那个电影里边那小日本人都修那炮楼吗？一个个的啊，拉上铁丝网怎么怎么的，哎，这炮楼，就是以这几招借以控制并逐渐缩小抗日力量。但1939年、1940年夏季啊，两次扫荡将集中于华北地区30余万日军、满洲国军队的分布点不断增加，力量分散，这对华北地区的八路军集中优势力量展开大规模进攻是提供了有利条件。你别看你人多啊，越弄越分散。在1940年下半年，彭德怀指挥八路军129师和晋察军区等共105个团、20多万的兵力，对华北地区的日伪军发动了一次进攻战役。这次战役

共进行大小战斗1800多次，攻克据点2900多个，歼灭日伪军45000多人呢、啊，给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鼓舞了中国军民抗战的斗志，增强了必胜的信心。

自1939年冬以来，这个日本军队很是猖狂，他以铁路公路为主，对抗日根据地呢进行了频繁的扫荡，并企图呢割断太行啊、晋察冀等战略区的联系，推行所谓就是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秋龙战术。八路军总部决定发动交通破击战，给他破开，哎，重点破析正太铁路和同浦路的北段，给日本华北方面军以有力的打击。在华北交通线中啊，正太铁路占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横越太行山，是连接平汉同浦两条铁路的纽带。那么这个纽带啊，是日军在华北的重要战略运输线之一。八路军的进攻战役首先在正太铁路发起，因此呢开始称为正太路战役。7月22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副参谋长左权下达战役预备命令，规定以不少于22个团的兵力大举破击正太铁路，同时要求对同浦、平汉、京浦、北宁啊、德石等铁路呢以及华北一些主要的公路线也部署了适当的兵力，展开广泛的破击，以配合正太铁路的破击战。8月8日，朱德、彭德怀、左权下达战役行动命令，在这个命令中规定，晋察冀军区破击正太铁路石家庄至阳泉，第129师破击正太铁路阳泉至榆次段，第120师呢破击新县以北的同浦铁路和汾阳离石公路，并以重兵至于阳曲南北地区，阻击日军向正太铁路增援呢。要求各部在破击交通线的同时，相继收复日军占领的一些据点。那么在这些地区和交通线上，驻有日军的3个师团全部、2个师团的各2个连队、5个独立混成旅团全部、4个独立混成旅的各2个大队，还有1个骑兵旅团的2个大队，共20多万人。另外，这个日军有飞机呀，有飞机150多架呀，和伪军15万多人，这个力量很大呀。在1940年下半年，彭德怀指挥八路军129师和晋察军区共105个团、20多万兵力，对华北地区的日伪军发动了一次进攻战役，给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是鼓舞了中国军民抗战的热情，也增强了必胜的信心。按八路军总部原来的规定啊，参战兵力啊不少于22个团，但战役发起后，由于八路军广大指战员和抗日根据地的民众痛恨这个日军，也痛恨日军这个囚笼战术，参加破击战的积极性，老百姓也好，军队也好，那是非常之高，因此各部投入了大量的兵力，共105个团、20多万人，还有许多地方游击队和民兵也参加起来了，要全部加起来啊，可能得有200个团，就这么一个大力量。当彭德怀和左权在八路军总作战指挥部听取战役情况汇报，得知啊实际参战兵力达到了105个团的时候啊，这个左权就高兴了，

1940年八月，八路军指挥部动员了100多个团，在华北地区2000多千米的战线上，对日本侵略者是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击。这仗可就打起来了，迫击战嘛，是不是啊？你看那小日本有炮楼啊、碉堡，哎，就这个，那得拔掉啊，必须拔掉。拔掉了敌人靠近根据地的碉堡据点，炸毁了铁路、桥梁、公路，使日军的交通瘫痪了。这就是著名的百团大战啊，它分几个阶段。这是咱们八路军的一次辉煌的战役，在抗日战争史上也是重重的一笔呀。第一阶段就是8月20日到9月10日。八路军在正太、同浦、平汉、京浦等主要交通线发动总攻击，重点破坏了正太铁路。经过20天的战斗，预定计划全部完成啊！这个正太铁路线的什么铁轨啊、桥梁啊、隧道啊、水塔呀、车站啊，都没了，哈，都给破坏了。车站，你看那个日本人的车站。由于他这个兵员少，哎，他这一个车站就搁一个站长，这就这一个日本人。他以华制华政策嘛，其余的他都搁这个咱们中国人。这一打起来，中国人跑了，剩一个日本车站站长了啊，搁那最后拿刀还自杀了，是吧？那么平汉、同浦、实德、北宁铁路以及主要公路也被切断了，华北各交通线陷于瘫痪。这第一个阶段打赢了。第二阶段是9月22日到10月上旬，任务是继续扩大战果，摧毁交通线两侧和深入各抗日根据地的敌伪据点。那么在这段时间里啊，我晋察冀军区主要进行了来临战役，第129师主要进行了余辽战役，第120师主要破袭了同浦路。在这些战斗中呢，八路军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但是我军计划要拔出的敌据点啊，没有全部拔掉。第三阶段，也就是10月6日到第二年的1月24日，主要任务是反击日伪军的报复散弹。那么在这段时间里呢，八路军先后粉碎了日伪军对太行、太岳、平西、北岳、晋西等抗日根据地的大规模散弹。那么这里边咱们要说明一点啊，这个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宣布的百团大战战果统计截止日是12月5日，从8月20日到12月5日3个半月中，我敌后军民共进行大小战斗1800多次，击毙日军20000多人，伪军5000多人，抓获日军这俘虏280多人。抓日本俘虏还不容易呢，他跟你拼刺刀玩命啊！啊，大伙儿看过那个《烈火金刚》，就那小日本，一看拼不过你了，最后他把这刺刀整到自己肚子里边去了。就活生生抓了280多人这个日军俘虏啊，抓获伪军18000多人，破坏铁路900多公里，公路3000多里，破坏桥梁车站258处，并缴获大批武器和军用物资。从歼敌日伪军数字看，八路军独自发起的百团大战不亚于1939年蒋介石部署全国10个战区71个师发起的对日冬季攻势的战果。如果加入歼灭伪军的数字啊，八路军的战果还高于这个正面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全军在冬季攻势的歼敌数字，由此大大提高了八路军的政治地位。百团大战是抗战时期中国工农红军主动出击日军的一次最大规模的战役，他打出了敌后抗日军民的声威，振奋了全国人民争取抗战。

在抗日战争时期啊，我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浴血奋战，协同国民党的军队啊，那是上刀山下火海啊。经过八年的苦战，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可是这个抗日战争一胜利，小日本打出去了，蒋介石又在那琢磨了。常言说得好啊，一山不容二虎啊，啊，我之睡他，岂容他人酣睡？不行，不行啊！啊，那么这里边就出现了重庆谈判。抗日战争胜利后呢，由于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已经被驱出中国，那么国共之争再次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人们担心内战在中国重演。此时的蒋介石啊，依然没有放弃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的意图，但蒋介石对全面内战也有顾忌。一是经过八年的抗战，全国人民普遍期待和平建设国家，国民党政府的精锐部队啊，在抗战期间呢，大都退到了中国西南和西北地区，要迅速开赴共产党控制区前线，那还得有段时间呢。权衡利弊之后，蒋介石在调兵遣将的同时，就发动了和平攻势。这个和平攻势是假的，哎，这边跟你假装谈和平，那边就秘密调兵。他在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连续三次电请中共领袖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目的在于尽一切可能争取准备内战的时间。中共中央于8月23日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通过和平途径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的新中国，认为抗日战争阶段已经结束，新的阶段是和平建设，应当力争一个和平建设时期，避免内战或是全面内战尽可能的推迟爆发。于是中共中央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为代表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8月28日，毛泽东等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的陪同下，从延安乘专机到了重庆。那么在重庆期间呢，毛泽东就和平建国等问题呢，直接啊同这个蒋介石进行了多次商谈呐。这不商谈还则罢了，一商谈呢，咱们共产党吓一跳。蒋介石这边就提出来了，这共产党必须把军权交出来啊，你的军队得解散，解放军得交出来，即便给你留点军队也是微不足道的。咱们共产党是一让再让，一忍再忍呐、这哪是公平的谈判呢、这简直是以强欺弱呀。那这个谈判能成功吗？蒋介石这边假谈判真调兵，布置防线，这边谈了判，那边就开始交火了，那么最后的解放战争爆发。蒋介石是胸有成竹啊，就凭我堂堂国军精锐之师，共军就那几条破枪，能打过我们吗？解放战争三大战役定棋局，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三大战役把蒋介石的国军打的是蒙头转向。那么最后呢，最后就是蒋介石

0: 退到台湾去了。咱们由建党一直到解放战争，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走过了一段艰难之路啊。由建党到二万千里长征，爬雪山，过草地，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无数英烈倒了下去，细思量，我们的国家来之不易呀。谢谢大家收听。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以及黑龙江、江苏、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重点省份联合会商，研判南海热带低压及强降雨发展态势和黑龙江干流、太湖流域防洪形势，部署防汛防台风工作。会商指出，当前海上热带系统活跃，南海热带低压持续影响华南沿海省份，预计24小时内将加强为热带风暴，给穷贵鄂多地带来强风雨天气，局地雨量大。黑龙江第二号洪水正在向下游演进，太湖流域缓慢退水，但仍超警戒水位，需加强防范。会商强调，要突出抓好船回港、人上岸避险措施，持续细化落实应急预案和防御机制，要加密预报预警，及时启动应急响应，梯次落实海上、近岸、陆地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要突出抓好重点设施和重点部位防范，加强对重点领域基础设施和生命线工程安全检查，强化对山洪和地质灾害易发区、城乡易涝区、旅游景区隐患排查，提前转移受威胁人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根据气象部门监测预报，原位于北部湾海面的热带低压已于今天17点加强为今年第19号台风，其中心位于湛江市徐闻县西偏北方向约160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预计其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在北部湾海面回旋，强度将有所增强，23号后向偏东方向移动，趋向琼州海峡，强度缓慢减弱。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决定于今天20点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21号21点02分左右，日本八丈岛近海发生5.5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3，震源深度60公里，首都东京有震感。据悉，此次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据美国方面20号消息，乌克兰今年初曾计划向莫斯科机场发射人工智能 AI 无人机群，以迫使国际航空公司停飞莫斯科航线，借此向俄精英阶层施压，促使俄罗斯走向谈判桌。两名消息人士透露，这些配备 AI 制导系统的无人机会自行寻找并打击目标。为突破俄防空系统，该计划原本打算每晚向莫斯科及周边机场发射多达1000架无人机。据悉，乌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是该计划的策划者。费多罗夫7月被解职后，计划被搁置。不过，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一名官员否认存在该计划。继8月16号发表每晚应在加沙定点清除30-40人的惊人言论后，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以极右翼政治人士本格维尔8月20号又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视频，展示了正在建设的针对巴勒斯坦人的监狱和绞刑架。他表示，这一新处决场所将设置观察室，供受害者家属观看绞刑执行过程。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西西南部和南部沿海、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浇筑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最近您买过榴莲吗？这可能是一次大饱口福的好机会，因为榴莲价格降了，部分榴莲售价降至每斤19.9元啊，批发价呢更是跌破了15元。一时间榴莲价格彻底崩了的话题也引发了网友的热议。此前榴莲的价格普遍比较高的原因是主要在于需要长途运输，在全铁冷链班列落地之前，榴莲主要依靠海运和跨境公路运输，从东南亚运到我国国内往往要花上5到7天，中转环节也比较繁杂，果品损耗率最高能达到30%。那如此一来，高昂的物流和损耗成本层层叠加，最终就推高了售价。那么近期榴莲为什么降价了呢？有分析指出，一是货源更充足了，进口来源持续拓宽；二是跨境物流迭代升级，像是中老泰全铁冷链班列已经实现了常态化运行，东南亚鲜果最快3天就可以直达我们国家的市场。此外呢，一系列冷链技术的应用也更好地保证鲜果的品质。那么在运输的过程当中，榴莲更喜欢什么样的保存环境？随着物流和保鲜技术的发展，我们能够吃上所谓的树上熟的榴莲吗？树上熟真的更美味吗？捏刺儿挑榴莲的方法是在测试什么呢？不同品种之间的价格差到底是区别又在哪里？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一聊近期价格被打下来了的榴莲。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史军博士您好。
1: 大家好，我是史军。
0: 哎，榴莲的价格下降了哈，刚才说到这个产量增加、来源扩大是一方面的基础，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儿呢，就离不开供应链的这个提速，包括提质哈。然后刚才也说到，在没有这个全铁冷链班列的时候，说这个损耗率还是挺高的，在长时间的像这种海运啊，包括公路运输的过程当中，这个榴莲它就这么容易坏吗？
1: 啊，是的，是的，因为榴莲它有自己的这种特性。我们讲榴莲是一个典型的呼吸越变型水果啊，其实
0: 呼吸越变型啊，
1: 这听起来很陌生
0: 啊。对对，
1: 我们简单理解就是，它一旦启动这个呼吸程序，一旦启动这个成熟的程序，然后它就会大口大口的喘气，就会迅速的达到成熟的顶峰，并且就进入到了一个腐坏程序了。你看典型的一个类似的这个水果还有什么呢？还有荔枝。你看荔枝也是这样的啊，你采下来以后，其实它也很快就进入到一个呼吸作用的顶峰，然后很快它的那个可食用部位的这种品质就会劣化。这个跟榴莲其实如出一辙啊，而且这两者它们之间还是有非常紧密的联系的。从植物学的结构上来讲，我们的吃的荔枝的食用部位和榴莲的食用部位实际上都是属于这些植物的假种皮
0: 啊。
1: 所谓的假种皮就是套在这个种子外面的一层肉乎乎的这个东西啊。就是像荔枝啊、龙眼啊、榴莲啊，包括说我们吃的很多成熟的苦瓜的这个种子外面那层红色的，这都是假种皮。
0: 所以这个是他们长时间如果你放着不吃它的话，就很容易变质的一个原因哈。其实说白了就是它熟得太快了，然后坏的也太快了，是不是？
1: 对。
0: 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在超市里面看这个榴莲啊，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错觉或者是什么偏差哈，总觉得这超市里面榴莲它也放挺长时间的呀，也没这个什么一日色变、二日什么香变、三日味变之类的，没这种情况呀。这为什么呢？
1: 这有一个小细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观察过啊。会发现这个超市里面很多啊，很多时候它那个集中堆放的榴莲上面都有这个铁丝儿箍着，或者说橡皮筋儿箍着，或者也甚至有一些是拿那个就是那种自封的那种塑料绳箍着。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0: 不是为好看吗？
1: 不，他不是为好看，他如果不箍着，这个榴莲就炸开了。
0: 明白了，
1: 整个整个果子就炸开了，炸开了以后，那这个
0: 坏的就更快了，
1: 这下去坏的就非常快了，不是说它没变化啊，它一样是有变化，对。所以大部分的榴莲其实为了延长它的货架期啊、只是在采摘的时候没有那么成熟啊、这是一个关键的一个因素啊、所以我们在超市买榴莲，特别是在冬季的时候，有些时候买到榴莲拿回家打开以后发现那果肉吃起来跟萝卜似的啊、那其实就是没熟啊、正常成熟的榴莲不会是那个样子啊。当然有的朋友会能说那还能不能成熟，也不是说完全不能啊，之前确实啊很长一段时间，就如刚才我们所谈到的说那个冷链还不是那么发达的时候，确实有大部分的果子啊，别说七八成熟了啊，那可能六成熟的时候就被采摘了啊，因为这个时候采摘，你通过长时间的运输来到咱们国内，然后在货架上摆那么三五天被买走，然后它才能维持就是这个状态啊，就是没有发生这个果肉的裂变啊。那当然了，这也是有代价的，就是很有可能这个果子就成浆果了，
0: 这还没熟透、所以就不好吃，是不是？
1: 对对，它是所谓的浆，不是我们那个小浆果啊，这个浆是那个浆
0: 僵硬的僵啊，
1: 对，就僵了，它不会再成熟了。实际上有很多的果实都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采摘的时间过早，就容易形成浆果啊。就比如说这段时间也开始集中上市的猕猴桃，啊，大家也应该会碰到过这样的事情，就是那猕猴桃你买回家，你不管你放几个苹果这个袋子里面捂它，
0: 是啊，
1: 你怎么捂它它都是硬的。
0: 对，
1: 那是为什么呢？那就是因为采摘时间
0: 太早了，
1: 太过早了，过早啊，并且可能中间的这个储放的温度条件没有控制特别好啊，于是它就不会再成熟了啊。榴莲也存在这种问题，如果你采太早，然后你又给它冷得太狠，或者说没有调控好温度，得那买回去那就。

0: 跟嚼萝卜渣子差不多了
1: 啊，对，就不好吃了哈。那所以比如说在脱离了冷链环境里面，这个榴莲大概能常温下能保存多长时间，这个是不是跟它成熟度不一样会有不同呢？
0: 哎，对，
1: 嗯，
0: 如果说完全成熟的榴莲啊，其实它的黄金赏味期非常非常短，
1: 嗯
0: 啊，那我们如果是去马来西亚的话啊，当地的朋友会跟你说，哎呀，你们吃榴莲这都不叫那个真正的榴莲，我们吃榴莲都是那个凌晨四点钟从树上掉下来的，然后呢，12点钟送到这个市场，刚刚好啊，这你看。4点钟到12点钟就经过了这8个小时的时间，
1: 是
0: 就正好是这个里面的这种果肉微微发酵，达到它最佳的这个赏味时间啊，就是吃起来这个质感呀、啊，包括它的口味啊、甜度啊、什么啊、香气啊，都是最好的时候。那过了这段时间以后，那这个榴莲其实就只能说啊，降价甩卖了。当然，我说的这是在、
1: 人家产地是吧？
0: 榴莲产地
1: 是是是，人家有这个条件啊。
0: 对对对对，
1: 明白了。
0: 对，你看，真正黄金啊、去品尝它滋味的时间并不是非常长啊。就是我们如果把这个时间放宽到说，我们吃起来它仍然是榴莲味儿，口感也仍然是榴莲的口感。那大概其完全成熟的能够存放那么一两天就在常温下正常的话也就是一两天，
1: 也就到头了。
0: 那如果说我们八成熟的给它就摘了就不是从树上直接掉下来，而是树上采摘的，那采常温条件下大概能存放个3到5天，可能能保证它没出什么问题啊。那基本上如果我们都已经把这个果子剥开了都炸口了基本上已经就进入这个榴莲的品尝的倒计时了。那可能有一天的时间如果你不吃那肯定就腐坏了。
1: 是是是。您刚才说这个榴莲算是呼吸越变形的果实，就是说它因为喘气儿喘得比较大口嘛，所以它可能这个熟啊包括这个腐坏的这个速度可能相对比较快。那我这儿就有一个大胆的想法，我们不让它喘气儿不行吗？对吧？比如说、啊、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我们给它捂上不让它喘气儿，哎，这是不是也是一种保鲜的方式呢？
0: 理论上是这么样的啊，就是我们对待绝大多数水果啊我们都是这样来处理的啊，就比如说最典型的就是控制温度在低温条件下果实它的呼吸强度肯定是会减弱的啊。另外一个就是调控二氧化碳和氧气的比例，那这样的话也可以让果实进入到一个呼吸强度相对弱的一个状态下啊。但是呢榴莲又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是一个典型的热带果实。热带果实呢你如果一味的去降低温度，那碰到的问题就是会它碰到低温冷害啊。所谓的低温冷害不是说它冻伤了啊，冻伤是在这个植物的细胞内部已经产生冰晶了，冰晶把这个细胞已经刺破了，这叫冻害啊。冻害这是一个结冰以后才会出现的伤害，但是冷害呢是当这个植物的一些果实包括其他的植物体啊，特别是热带植物，那它们碰到一些相对比较低的温度的时候，细胞膜的通透性会发生一些变化啊，就是本来应该是特别坚实的像城墙一样细胞膜，现在就乱套了啊。
1: 对对对对，
0: 这里面什么东西都往出涌啊，外面的东西也不受控的往进跑。那这样的话很快它里面的这种成分就会发生大的一些变化啊。这从外观上看就是比如说颜色发生变化了，另外一个从质感上看就是它变得不像正常的这个果实或者正常的果肉那么样的一个 坚挺坚实啊，就变得软乎乎的啊，那味道上呢，那可能就是会因为这个物质的这种流失啊，或者说一些细胞结构的破坏啊，产生了一些内部的发酵啊，就是一些酶啊。

0: 对里面的一些化学成分啊做了一些工作啊，本来不应该出现的什么不味道不好的酸呀什么醛呀，他给他弄出来了啊，那这样的话就整果子就没办法吃了啊，就是这么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在处理榴莲的时候就很麻烦啊，那你看你又想让它呼吸强度降低，但是你又不能让它这个处于一个温度很低的状态，
1: 对，
0: 处于一个两难
1: 的
0: 境地，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就比如说像什么冷链过程当中这个温度啊、湿度啊、什么氧气浓度啊，得好好的去调控这个比例，才能够让榴莲达到一个很好的休眠的状态，才能让它更新鲜的到我们的面前。所以这也不是那么特别容易哈，不是说就给它放一冰柜里面就完事儿这种，是不是？
0: 哦，没错，没错啊。那除非说啊。就是走另外一个极端的做法，就是我们直接等它完全成熟以后，用这个急冻的办法啊，比较高级一点的话，就是用这个液氮急冻的办法，把它整个这个成熟的果实完全迅速的、快速的冻起来，啊，那这个基本上能够维持鲜果的至少八成的风味儿，啊，其实还是值得选择的一个方式吧，就是品尝榴莲的方式啊。如果实在是没有办法获取榴莲鲜果了，
1: 是
0: 这也是一个备用方。
1: 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要保持它的新鲜这个事儿还是挺难的哈，尤其是什么什么控制温度啊之类的这个事儿会有技术含量的。但我在想，你比如说像海运啊、陆运啊，包括铁路运输啊，这个不同运输方式当中它会有震动嘛，对吧？那榴莲我觉得这一点它是不是应该比较厉害，就抗震性能比较好，毕竟这么厚的壳，这么坚硬的壳，是不是这个机械损伤方面它能够有比较好的抗性呢？
0: 其实一点都不好
1: 啊。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啊，
0: 其实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说榴莲啊，它是可食用部位啊，是甲种皮其实这个甲种皮，其实我们去剥榴莲的时候啊，就是剥开榴莲的时候，开榴莲的时候，大家可能都有这样的体会。你会发现那个榴莲，我们吃的这个部分，它跟这个外面的这层皮不是严丝合缝的。这跟那个我们吃桃子的时候那完全不一样，是吧？但桃子呢，我们吃的是它的果皮，那是严丝合缝的。你再怎么扒那桃子，它跟那个核都是紧紧的扒在一起的啊。你看那榴莲就不一样，榴莲啪打开以后，有的果肉嘣就自己掉出来。是吧？甚至有一些运气不太好，买到了榴莲花，那里面呢？那个房间挺大房客
1: 挺小，
0: 个头不大，这也有这种情况啊所以他们在这个运输的过程中肯定是会晃动的而且吧，这个榴莲有一个挑它成熟不成熟的一个基本的方法，就是你去摇一摇它如果这个果就是里面的这个肉啊有晃动了，那说明那才是成熟的标志如果没晃动，那基本上就是一生果那你看，那如果它已经完全成熟了，你运输的过程中肯定也会发生这样的一个晃动。当然了，对于榴莲产地的朋友，他们又有一个妙招，说，我们吃榴莲的时候一定是要使劲的摇晃摇晃这个榴莲说为什么要摇晃摇晃这个榴莲呢？就是说摇晃摇晃这个榴莲啊，可以让他们的这个果肉发生一些碰撞，这样的话就会出现我们刚才说的那种内部发酵的这种情况，就是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做茶叶的时候，我们不是做红茶的时候要去揉那个茶叶，把它那个汁揉出来它才会那个氧化发酵嘛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说这种晃动会让这个榴莲的果肉产生一些特殊的风味。当然了，这么一晃动产生风 风味是产生风味了，但是你得马上吃掉，你不吃掉这就麻烦了，这就朝着不好的方向发展了。
1: 是是是，所以这个也是我挺好奇的一点哈。你看有一些果实呢，它是很容易，比如说我们在购买的时候可以通过它的颜色，或者是拿手摸一摸它的软硬程度，我们就可以判断出它的成熟度。榴莲不行啊，对吧？我碰都不想碰它，挺扎手的，对吧？所以这个有两个判断，一个就是说果农是怎么判断这个榴莲采摘的黄金窗口期的，另外呢就是我们消费者，我们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当然您刚才说这个晃动是一种方式哈，但是我在想，这你有时候在超市里面你拿起一个个榴莲在那晃，是不是也不太合适，对吧？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能够判断榴莲成熟的方法呢？
0: 好的
1: 啊，
0: 那我们先说果农判断的这个办法吧。其实果农判断这个榴莲成熟的办法特别的简单粗暴，我记得那个树是从哪天那个果长出来的就行了，它长多少天基本上我就知道它成熟不成熟。
1: 哦，这么精准啊。
0: 对，这基本上是定数的，这就、其实在咱们身边有很多的果实都是这样来判断的。最有代表性是实际上是西瓜。所以我之前很多朋友问我说，哎，你这个西瓜怎么挑
1: 啊？对对，
0: 有什么小妙招？我说你就问摊主，其实他最明白。
1: 是，
0: 这瓜是哪天摘的他最清楚啊。
1: 是，
0: 这个只要够时间它一定是成熟的。对，不用那个什么拍呀、什么什么什么挑啊、
1: 看花纹之类的。
0: 对对对，这其实都不是很精确、同样的在榴莲身上也是这样子啊，它从坐果开始到它完全成熟这个时间基本上是跑不了的。这只要到时间了啊，它成熟度一定是可以保证的。当然了，我们作为一个一般消费者而言，你肯定不知道这些细节的一些事情啊，这内幕也不知道，那怎么办？那就是网上流传的一些办法确实是有效的啊，比如说看那两个刺儿啊，就是相邻的两个刺儿，你去掰它的时候，如果很容易把它们就是两个尖儿啊捏在一起、这就是成熟的一个标志。这确实是因为在榴莲成熟的过程中，它的这个果皮啊会逐渐的软化，那这样的话这个把两个刺儿捏在一起就会变得更容易啊。另外一个就是它的色泽实际上是会发生一些变化的，比如说在咱们国内购买的最多的这个金枕啊，就是金枕这个品种啊，金枕这个品种它在完全成熟的时候实际上是会朝着这个淡黄色的这个方向去转变化的，这个颜色一定是要转黄了啊，那基本上是这个果子是可以的啊。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尽量啊也不要去选择那个就是它那个果饼已经掉了啊，就是有些那个时候那个榴莲在货架上我们看一碰那个果饼掉了，那通常就意味着这东西已经过熟了，或者说放的时间过长了。
1: 是。
0: 另外呢，关于炸口这件事儿啊，就是很多朋友说，哎，这榴莲炸口了，就是这个过熟了，其实品质下降了。我同意这种说法，但是呢，在咱们国内去选择这个榴莲的时候，其实有一个特殊情况啊，就是所谓的特殊情况，就是我们刚才说了，那种提前采摘的，比如说六七成熟的这种果子，它确实不炸口，但是这你买回去也没办法吃啊，
1: 对，
0: 它是生的呀，
1: 对，不好吃。
0: 虽然说这个炸口的可能吃起来确实也过熟了，但是至少它是熟的，
1: 对，至少相对还挺好吃的，对吧？
0: 对，
1: 明白了。
0: 你看，你这就是一个，是吧？就是自己得权衡的一个选择了。
1: 对，
0: 一般来说，在榴莲产地，如果这榴莲已经炸口了，那这榴莲基本上是卖不掉了，只能剥榴莲肉卖了。这个确实是，但是这不是咱们特别是在北方吃榴莲。有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地理限制嘛？那所以，在我看来，与其你就去赌那个 可能熟也可能不熟的这个盲盒，
1: 嗯，
0: 那还不如找一个有点过熟的这个
1: 买名盒，对吧？我相当于是
0: 吧，
1: 这个确实是个好办法，对，是是。哎，我们来看看这个影响价格的另外一个因素哈，就是产量。水果我们好像老能听过这个大小年的现象，比如说像荔枝，哎，好像就有，咱们之前也说过，大小年哈。那从产地的产量来看，今年，为什么是榴莲的？

0: 一个相对来说的一个大年，就比如说这个流年，它的，我现在要想这个种流年，那这个种下一颗苗也好，或者种种子也好，多长时间以后我才能够收获流年呢？
1: 榴莲的挂果时间大概在8到10年这个样子。
0: 哇、哦、天啊！
1: 苗种下去以后、
0: 嗯、
1: 就是在正常的管护的状态下大概需要这么长的一个
0: 时间、啊、那周期还挺长的是不是
1: 这周期还挺长的、
0: 嗯、
1: 啊这确实挺长的
0: 嗯
1: 那所以我们看到了很多榴莲园其实都是经营了很多很多年的榴莲园、
0: 嗯、
1: 啊当然今年为什么说这个榴莲的价格突然就降下来了、
0: 嗯、
1: 啊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这种运输的这个途径啊已经完全的成熟了、
0: 嗯、
1: 啊另外一个就是榴莲产地今年其实整体的气候还是蛮不错的
0: 嗯
1: 啊就是没有什么非常非常让人挠头的极端天气的出现
0: 嗯
1: 啊就是特别是在榴莲的花果期就没有出现这种大的这种狂风骤雨啊这种啊它包括台风啊什么之类的这种、
0: 嗯、
1: 极端天气的影响啊所以主要的榴莲产区的榴莲挂果包括成熟果实供应啊都非常好啊、
0: 嗯、
1: 所以还是总量大了啊到现在其实这个时间已经是很多榴莲产区的一个产季的末尾了，但是这个末尾我们会发现，还是会有很多的不错的榴莲在供应啊，就说明还是跟气候的关系这个比较大。
0: 嗯，说到榴莲的喜欢的这个气候哈、啊，它是一个典型的热带水果，对吧？所以我猜想它应该是喜欢，比如说温度比较高啊，或者是降水比较充沛的这种地方。所以就在这些方面，这些这个环境地区，它是可能是盛产的。那可能会影响榴莲产量的因素，是不是其实也是这种啊？就是温度和湿度。
1: 对，没错，
0: 嗯，
1: 没错。因为我们讲榴莲这个物种实际上是典型的热带雨林物种。
0: 哦热带雨林物种、哦、
1: 对对它是一种雨林物种啊、
0: 哦、
1: 这个物种它就是喜欢高温高湿啊、
0: 嗯、
1: 就是什么个概念呢我们去马来西亚你就是那种感受就是你看那个天气预报的那个温度的那条线基本上是平的
0: 嗯
1: 就是每天都在30度左右
0: 嗯
1: 但它不会有太大的一个波动啊、
0: 嗯、
1: 就是榴莲它就喜欢这样的一个温度、
0: 嗯、
1: 而且它对于低温的耐受能力非常非常的差
0: 嗯
1: 啊如果说这个温度降到20度以下的话其实对它的生长就有极明显的影响如果降到10度左右的话那基本上就会产生大量的冷害可能这树都不在了
0: 哎呦、
1: 嗯、啊对所以你看咱们国家到目前为止能够栽种榴莲的地方也只有在海南有大面积的榴莲现在开始种植和发展啊、
0: 嗯、
1: 那其他地方还没有办法啊来生产
0: 就大面积的这种是吧
1: 对对对、
0: 嗯、
1: 那核心的一个原因就是榴莲它本身的一个物种特性是如此当然了在未来的话你是不是能够培养出一些能够比较耐寒耐干旱一些的品种这是有可能的啊因为我们讲在人类发展农业的历史上有很多的农作物都是这样一步一步被驯化出来的啊它不是说一蹴而就的啊基本上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变化的过程包括说像以前我们讲像橡胶树啊就是生产这个橡胶轮胎用的这种橡胶树啊它们也是典型的热带雨林植物只能在那种湿热的环境下才能种啊以前是在比如说在云南西双版纳包括在海南那可能只能生长在海拔1000米以下的地方但是现在基本上它的这个种植的海拔就是逐渐攀升有些地方可能极限的攀升都能攀升到1500米海拔的地方了、
0: 嗯、
1: 这也是一个驯化的过程我相信在未来榴莲也会有这样的一个被驯化挑选的过程也许在未来的几十年的时间里面大家可能会在广西广东甚至在福建可能看到榴莲园出现

0: 见，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完全是有可能的。
1: 不会意外的。之所以看到这个榴莲价格下降了，然后这个热搜大家特别关注呢，是有一些朋友真的特别的喜欢榴莲啊。哎呦，尤其是过去榴莲价格又挺高的，然后咱们刚才也说到，你买到一个很好吃的榴莲，有时候还得开开盲盒，对吧？现在呢，整个这个产量，一个是供应上来了，还有呢就是冷链物流更发达了，那我们吃到好吃的榴莲的概率就更高了，何况现在还很便宜。但是呢，也有一些对这个有一些朋友对这个新闻就不太有感，就你便宜就便宜吧，反正我不爱吃榴莲，它那个味儿，哎呦，就很多朋友就说这个榴莲这味儿啊，又香又臭的，所以它怎么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气味啊？就这种味道，为什么有的朋友很喜欢，有的朋友不太喜欢这个事儿呢？我们一小段广告过后接着聊。在节目的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最近榴莲降价引发了关注，有的朋友觉得这是大饱口福的好机会，那有的朋友呢对榴莲就喜欢不起来，你再便宜我也不卖不吃啊。榴莲爱好者觉得榴莲吃起来果肉绵密，非常有满足感，但是不喜欢的人呢，通常是因为接受不了榴莲那股近乎臭味的气味。所以榴莲到底是怎么做到又臭又香的？我们怎样才能挑选到一个非常好的榴莲？如果呢这个榴莲它不长成这个样子，它为什么就能够比如说吸引到这么多的动物，或者是怎样为它去传粉，然后呢为它去进行远程的播种，它到底靠的又是什么样的技能？接下来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史军博士你好。
0: 大家好，我是史军。
1: 哎，刚才呢我们说到了榴莲生长的环境哈，这榴莲树据说挺高的，然后几十米高。当然现在可能为了农业的这个比如说采摘方便，我们希望它矮一点哈。然后呢这个这么高的这种果树，然后我在想它那个榴莲的果实有的个儿挺大的，跟篮球差不多大。然后呢有的那还挺重，然后可能沉的一个得5-6公斤左右吧，差不多。你想象一下几十米高，那么高的一个树上掉下来这么大个一果实，我要是野生动物，我觉得我得把这个事儿刻在基因里，我不在这种树底下待着，对吧？容易被砸出个好歹来。所以这个榴莲，咱们先说它的这个授粉吧。传粉可能不受这个果实的影响，是在它之前嘛。榴莲说它这个传粉很有特色，它不是靠什么我们传统认知当中的蝴蝶呀、蜜蜂啊，不是靠它们来传粉的，是吗？
0: 对，榴莲的主要传粉动物实际上是蝙蝠。
1: 啊，
0: 对，这跟大家想象的可能有一些出入啊。
1: 是，
0: 我们平常以为的蝙蝠，就大家都觉得啊，它是晚上出来的，是吃虫子的，特别是吃蚊子的，
1: 对，
0: 这不是啊。大部分的蝙蝠，即便他们是吃虫子的，也对蚊子没有太大的兴趣，因为蚊子太小了。对于这些需要大量能量的动物来。盐啊，这不是什么好的食物啊！那是大部分吃虫子的蝙蝠，其实他们吃的是一些蛾子。至于说为这个榴莲授粉的蝙蝠，他们是一类特殊的蝙蝠，叫果蝠。那他们的主要的食物实际上就是各种植物的这种果实，包括说有些特定的一些果蝠，它的这个食物可能更精确化一点，就是花蜜。就是他们的舌头比较长，然后可以在这个花上啊去探到这个花蜜，然后把这个花蜜当做自己的这个主要的这种能量来源啊。那在这个 吃花蜜的这个过程中啊，实际上就沾满了花粉啊。那他们在不同的花朵之间去移动的时候啊，就完成这个给榴莲传粉这个工作。
1: 可是蝙蝠一般不都是晚上出来吗？那、
0: 哦、
1: 那
0: 是
1: 那它这开花也晚上开？
0: 哎，对
1: 啊，
0: 对，
1: 哎呦，太神奇了啊！
0: 对。其实榴莲开花它主要的特别是释放它的这个花朵气味的时候就是在晚上，你白天去闻可能都没什么气味，但是晚上的话还是会有比较明显的气味的啊。其实蝙蝠传播花粉的花很多啊，就是再说一个就是跟蝙蝠紧密相关的另外一个我们现在日常经常吃的水果啊，就是火龙果。火龙果其实在自然条件下的它也是要依靠蝙蝠给它传播花粉的，所以这个火龙果的花都是晚上开，而且呢是晚跟那个昙花一样的半夜开最好，到天亮的时候它的花就合上了
1: 啊。
0: 你看这些适应都是这个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这种关系。
1: 是是，你看在热带雨林这样的一个地区，专门吸引那个蝙蝠这样的传粉者哈，这个是他的一个策略。但是他这个果实传播种子这个事儿，我就刚才说我就不太理解了。这东西那皮这么硬，然后上面还有刺儿，咱且不说这个动物会不会被它砸着这个事儿哈，这东西就算它熟了，咣掉到地上了，什么动物愿意去？去撬这个东西来吃，我实在不能理解
0: 啊。哦，那太多了
1: 啊，
0: 那这个那太多了。像什么呢？像果子狸这样的动物，肯定是对此事真的是趋之若鹜啊，这肯定是喜欢的不得了啊，因为。你不管怎么样来说，这榴莲的它的这个果肉，我们讲甲种皮里面它的营养是非常丰富的，糖又高，脂肪又多，
1: 是的，
0: 这对于动物来说这是极端美味啊。更不用说还有更聪明一些的动物，像红毛猩猩啊，专门守在那个树旁边就等着它熟呢。
1: 这果子下来反正躲一下就行了，对吧？但是下来之后这就是一顿大餐啊，是不是？
0: 对，甚至说有些这个榴莲他们可能在树上的时候已经炸开的这个状态下，他们都会把这个果肉就会弄出来剥出来以后，这个红毛猩猩很聪明啊，剥出来这个果肉它会把这个果肉尽快的带离这个地方。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这块有吃的，那食肉动物基本上也能知道这儿可能有来吃这个
1: 果子的
0: 动物。对啊，那最佳的一个方案是什么？赶紧带着食物赶紧跑，
1: 是
0: 你跑到一个更安全一点的地方，你再慢慢吃。吃完了把这个种子一丢，哎，你看这不就是很好的一个传播过程吗？
1: 是是是，而且可能有的时候不能从人类的视角上来看这个果子哈，我们可能细皮嫩肉的，我们觉得这东西扎得慌，野生动物不怕这个的，人家可能有一些办法就能把这个果子从里面给掏出来。然后呢，我们再来说这个榴莲的这个味道，它这个味道实在是太特殊了，对吧？然后大部分朋友说有不喜欢榴莲的朋友形容榴莲说什么味儿呢？臭袜子味儿，臭抹布味儿，又实在是太难闻了。就这种味道对于野生动物来说也是一种，也是某种吸引吗？然后为什么在这个雨林，这要说起来是一个挺竞争还挺激烈的这么一个环境当中，为什么榴莲选择这么一种味道然后当作它的果子的这个味道呢？
0: 因为大多数朋友的这个嗅觉里面啊，就是我们先不说动物，我们说我们人啊，我们对于含硫的这个物质的敏感性是极高的。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那个在天然气管道里面添加的就是这种含硫的这种成分。
1: 是的
0: 是吧？你一旦发生泄漏，你在
1: 马上就能闻到，对
0: 啊，你就知道哇这个泄漏了
1: 是
0: 啊，那赶紧做处置啊，这就反应很快是吧？你不能添加点花香，添加点花香也能闻着，但是基本上闻着的时候那已经是极端危险了是吧？
1: 对
0: 这不行啊。所以你看 榴莲就是用这样的一个办法，就是告诉动物，赶紧来啊，你来晚了就没得吃了。

0: 和果香的，
1: 那些错，
0: 它的基底还是花香和果香，只不过说在花香和果香上面啊加了一个有这个怎么说呢，有吸引力的或者说可长距离扩散的一种特殊的气味啊，作为一个特殊的诱饵啊，这是对它是最有利的一个选择。
1: 对，在雨林里面这就相当于拿了个高音喇叭呀，对吧，在这喊我在这儿，你如果这个香气比较内敛的话，那就吸引不了很远的这种野生动物过来帮助自己传播种子了哈，所以这也是榴莲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魅力所在哈，也是很多朋友会喜欢榴莲的一个原因，刚一吃的时候或者刚一闻到的时候确实不喜欢，但是只要哎，你吃过了它，尝过了它，你就会被它深深的吸引，然后这个也是榴莲深受大家喜欢的一个原因。我们也谢谢史军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哎，谢谢大家。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高温持续，很多人以为只要足不出户就不会中暑，可事实并非如此，居家也可能出现隐性中暑，尤其是通风不良、湿度较高的密闭室内，温度会迅速攀升，长时间处于这样的环境，身体散热困难，中暑风险极高，特别是老人、婴幼儿及慢性病患者。应急管理部提醒您，高温天里要合理使用空调、电风扇降温，避免长时间待在闷热不通风的空间，空调温度不宜过低，建议26摄氏度左右，空调出风口避免直吹身体，尤其是头部、颈部和关节处，可加装挡风板改变风向，长时间开空调时每3到4小时开窗通风一次，保持室内空气新鲜，对于不适合长时间开空调的人群，可采用空调加风扇组合模式，空调设定28摄氏度，风扇摇头送风，既节能又能避免局部过冷，在瓷砖地面撒少量清水，利用水分蒸发吸热降温。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5: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正在进行中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近日，雪龙号顺利完成12个冰站作业任务，雪龙二号正接棒开展7个冰站调查作业。这些冰站将共同织就一张观测网。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和船载观测不一样，冰站能让科学家依托海冰作为平台，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设备，获取长期连续的观测数据，弥补船基考察的不足。那么如何依托冰站解码北冰洋气候的变化趋势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6: 驾驶台，右舷第一个冰洞是1.73米。
7: 多少？
6: 1.73米。
8: 冰站作业怎么做？首先是要寻找合适的冰。探冰小组是冰站作业的先遣队，一般是2个人组成，一前一后。前面的人拿着探冰杖去探路，后面的人负责瞭望周围冰情，利用冰尺测量冰洞位置的冰厚。如果冰太薄，无法支撑无人观测设备撑过夏季融冰期，所以就要找到相对平整、有一定厚度的海冰，方便立起三脚架，开展仪器设备布放作业。同时，选点附近不能有过多溶池和冰裂隙，这样设备的持续运行时间才能尽量长。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9: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很多套这个冰基的海洋铺面浮标，有10几套吧，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8: 如屈猛所说，常规北冰洋考察单船一般布设大约6个作业冰站，采集基础环境数据和样品，布放冰基浮标，而雪龙号本航次共完成12个冰站的作业任务，并实现多点组网观测，有助于更好地掌握北极的快速变化特征与机理，提升气候预测的准确度。由于任务重，为了抢出充足的作业时间，雪龙号比往年提前近1周出发。 然而，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大洋队队长秦川说，他们却遇上了更为复杂。

0: 杂的病情。
1: 海边会出
2: 冰，因为今年我们来的这个时间要比往年要早很多，所以说海边现在其实非常不适合进行大游泳，因为它的覆盖率太高了。
0: 此外，北极天气也变幻莫测。雪龙号实验室主任谢海翔说，能见度突然变得很差就是北极的日常。
3: 就它这种短期的团雾，像我们这种能见度只有几公里的情况，对于北极作业来说，它其实风险是很高的。
0: 考察队队员安宝宝介绍，此次布放的生态无人冰站是该系统首次在北极实现应用示范，让科学家能更好地了解北极冰下的生物如何在极夜过冬，怎样在极昼迎来第一缕阳光。
4: 那系统来看的话，我们其实是首次实现在极地这种冰下浅表层的声光电做一些采集。200米的这种固定层位之前做的还是比较少的，另外就是他们联合起来之后对数据结果的处理，这是我们想要去获得的一些数据参数。
0: 布设现场，考察队员指着一旁的冰机浮标向记者介绍，这类浮标可以同步采集冰下水文和冰上气象数据，为极地气候变化提供数据支撑。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说，以本航次布放数量最多的冰基潜水剖面浮标、冰基深水剖面浮标和海冰漂移浮标为例，国产化率能达到90%以上。
5: 我们也是在不断的做一些就是扩展化的一些长周期无人自主的装备，我们逐渐的从最简单的一些比如说海冰的这些漂移的浮标，然后是物质平衡浮标等等，到我们现在的生态无人冰站，我们的这个国产的装备怎么也可以越来越强。
0: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这7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冰站，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6: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7: 围绕着一颗行星轨道运行的天体被叫做卫星。月球对于地球来说就是一颗天然卫星，而人类为了各种用途制造出来的卫星就是人造卫星了。人造卫星在通信、导航、遥感、科学探测等领域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今，中国科学家正在尝试让卫星多一颗大脑，把算力也送上太空。那么，为什么一定要把算力打上天呢？中国科学院科学公开课，我们一起跟随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研究员郑文，去听一听如何让卫星更聪明，从看见地球到看懂地球。
8: 我们能不能让卫星像机器人一样，它自己的去做一些探索，自主的去做一些任务呢？怎么样让卫星使用起来更智能？就是我们希望把人工智能直接送上太空。我们在2025年的5月份，中国呢把第一个计算卫星打上天了。那计算卫星是个什么概念啊？就相当于把大家手上用到的这个笔记本电脑，然后打到天上去了，然后使得这个我们原来在地上处理的这些数据的话，然后它在天上可以做一个及时的处理。中国在全球发了首个计算星座，这个计算星座的话呢，它是由12颗星组成的。未来的话呢，我们就会真正的在太空中间建立起一个计算的基础设施，给我们每一个人提供算力这样的一个服务。未来的情况下，我们还可能有一个新处或者新群，然后通过群组网的一种形式，然后来提供统一的一个算力。未来的话啊，我们会希望在太空中间直接建一个超大型的这样的一个算力中心。我们可能会在太空中间建一个4000米乘4000米这么大一个边长的这样一个航天器，然后呢，它就可以给我们提供无限的这样的一个算力。为什么我们要把算力中心建到太空呢？因为太空中间首先它的这个能源，太阳是一直在的，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太空中间对日面它的温度比较低，在散热呀或者热管理这一块，它其实相对来说会有一定的这个优势的。 为什么现在没有实现啊？其实也是因为太空中间这个极端环境，它有好。

0: 的一面，但是呢也会有它恶劣的一面。比如说它没有空气，我们现在热的情况下，因为我们生活的旁边有空气，所以我们热的时候的话呢，我们用手这么扇扇风，这时候的话呢，我是能感受到我们有风吹过我们的脸庞，然后呢它是能够把我们的热给带走的。但是太空中间它现在没有空气了，那我现在再去做这个扇风的动作的时候，我的脸是感受不到风的。那它的散热的话呢，纯靠辐射散热。辐射散热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你平时在家里面烤那个电烤炉烤火的时候，然后你是能感受到那个红彤彤的那个电烤炉的那个烤箱，它会给你传递热量出来。这个高温的物体的话呢，它向低温的这个地方的话呢，它就会辐射出它的这个能量。所以这时候的话呢，我们就需要有很大面积的辐射面积，然后才能把这么多的这个热量给散出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太空中间的这个算力中心，它其实最大的这个体积面积，可能它的这个散热板也需要非常非常大，才能把同等的这个算力给送下来。那么第二一个的话呢，其实就是现在太空中间是有辐射的。这个辐射是个什么概念？它其实是个高能粒子。计算机的基础它其实是电子，我们现在写的每一句程序，然后写的一个代码，它在计算机的语言里面的话呢，就是零一零一，它其实就是处在一个开关开关的状态。那这个开关开关的话呢，就取决于电子是在正啊还是在负。那这时候的话呢，电子它是一个粒子，这个粒子的话呢，它是在电的驱动下，然后会保持这样的一个计算模式。但是到了太空中间的话呢，因为有高能粒子这样的一个辐射效应，它可能一下子打过来，它穿透之后的话呢，就把这个电子给打到翻转了。那原本是零的地方可能就变成一了，那原来的开就变成了关。那这时候的话呢，它输出的这个信息其实就会变成乱码。也就是说，太空中间有两个比较极端的这个条件，使得我们现在当前为什么在太空中间还没有计算中心，为什么现在在太空中间暂时还没有我们大规模的这样一个计算星座和人工智能。也就是说，我们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话呢，其实就是没有空气的情况下到底怎么散热呀。第二一个的话呢，就是现在粒子来了之后，我们怎么保护我们的卫星，保护我们的芯片，然后电子不翻转呀。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整个算力卫星它并没有大规模上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把人工智能打上天呢？他们不是目标，最终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只有我们把算力打上天之后，我们才能实现在空间的一些自主操作。比如说现在我们的天宫空间站里面，它上面其实是带了一个非常长的一个机械臂的。这个机械臂的话呢，其实就能代替我们的航天员，然后去做一些宇宙的这个外面的这些操作。但是呢，它首先它里面一定有一颗心，这颗心的话呢就是它的大脑，它会做计算，然后会做算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把人工智能，一定要把算力然后送上天，因为它是我们走向第二步，就是自主智能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步。当然啊，除了我们希望它在天上能做一些自主的操作以外，我们还希望它能更智能的，然后去做一些任务。我们中科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然后做的一个未来的航天器，我们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啊，叫哪吒。也就是说，它有三头六臂，然后呢，它能变形，就是它能在太空中间能自主的飞行。同时的话呢，它跟其他卫星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除了有眼睛之外，它还多了两个手臂。然后它这两个手臂的话呢，能去自主的做一些操作，然后呢能做一些工作任务。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些卫星坏了，或者是卫星在天上没有能源了，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些小卫星，把我们的小哪吒然后派出去，它能去对这些卫星然后做一些维修，然后做一些修复。那么未来如果我们有小哪吒以后，那肯定就会有大的哪吒，然后呢有更大的飞行器，然后能在外太空，然后在月球上，然后能去自主的建一些基地，然后自主的然后去做一些工作。也就是说，只有把人工智能，然后把算力，然后跟着卫星结合起来一起送上太空，我们未来才能真正的寻找到第二个地球，然后才能真正的在我们太空建造属于我们人类的太空基地。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北部湾热带低压已于今天下午加强为今年第19号台风热带风暴级，预计今天夜间到23号白天，该台风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扫动，强度缓慢加强，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受其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未来三天海南、广西南部、广东沿海地区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20点针对海南、广西、广东省、自治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日前全部完成，雪龙二号和雪龙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海域完成共计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工作。当地时间21号，印度文化部旅游部部长谢卡瓦特在斋普尔举行的金砖国家旅游部长会议新闻发布会上宣布，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于9月中旬在新德里举行，印度总理莫迪将主持该会晤。届时，印度将把下一年度的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职责移交给中国。据以色列方面20号消息，由于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推进E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欧盟准备就此对以方实施涵盖商业、学术和安全领域的一揽子制裁。白俄罗斯国家法律门户网站21号公布的政府决议显示，白俄罗斯将于2026年9月1号起关闭该国驻芬兰大使馆。该决议由白俄罗斯部长会议于20号作出。据西班牙方面消息，欧洲高温干旱天气的持续正在引发多重危机，其中农牧业是最直接受到冲击的行业之一。干旱已严重影响多国的农业灌溉和牲畜饮水，导致大量农作物减产，同时不断推高灌溉、饲料、保险和防灾等成本。当地时间21号10点30分左右，德国黑森州北部霍夫盖斯马尔市发生一辆汽车冲入步行区事件，一辆汽车先冲入步行区，随后撞上一家商场外墙，造成至少8人受伤。此刻提示，今天第10届中关村国际前沿科技大赛在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正式启动。本届大赛紧扣前沿创新、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落地需求，在赛制上全面换新，设置领域赛、起点赛、专题赛三大赛事板块，覆盖不同阶段创新主体，构建全链条科创服务体系。其中起点赛为首次设置，聚焦早期项目团队及初创企业，挖掘具备转化潜力的源头成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 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0: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7: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9: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中国男篮即将出征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第二阶段比赛，昨天队伍做出了人员调整，人数减到了14人，稍后一起关注。新赛季的意甲联赛即将在本周末开赛，卫冕冠军国际米兰会遇到多大的挑战？ AC 米兰、尤文图斯两大豪门是否有望复苏？更多话题稍后展开。节目的最后，还本周的共同体专栏，张文会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体育组织与商业资本之间的关系。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十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关注过去24小时的体育新闻。羽毛球世锦赛继续在印度进行，今天各单项进行四分之一决赛。女单，国羽的王芷怡2-0击败了丹麦选手莱恩克里斯托夫森，韩悦0-2输给了韩国名将安喜莹。男双，梁伟铿王昶2-0战胜印度组合兰吉雷迪谢提，胡科元林祥义0-2输给马来西亚组合谢定峰苏伟毅。女双，刘胜书谭宁2-0击败中国香港组合杨雅婷杨佩玲，李怡静罗旭敏2-0战胜印度尼西亚组合阿莱西亚费比，贾一凡张淑贤1-2输给印度组合乔丽普莱拉。混双，冯彦哲黄东平2-1击败队友程鑫张驰，蒋哲邦魏亚欣2-0赢下队友郭兴娃陈芳慧。至此，中国队有两对混双、两对女双、一对男双和一名女单选手打进四强。U18 男篮亚洲杯正在印度进行，今天的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117-103击败菲律宾，拿到了半决赛席位，同时获得了2027年 U19 男篮世界杯的参赛资格。美网今天更新了正赛入围名单，由于多名球员退赛，中国选手吴亦丙递补获得男单正赛资格。目前共有5名中国网协球员入围本届美网单打正赛，除了吴亦丙之外，还有女单选手王欣瑜、张帅和王希雨，以及凭借保护排名入围的男单选手商俊成。西甲联赛第二轮，巴列卡诺1-1打平阿拉维斯，目前阿拉维斯暂时积四分，排名榜首。
7: 决胜时刻，
9: 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篮球。2027年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比赛即将开赛，正在备战的中国男篮昨晚宣布了队内最新球员调整，目前队伍的整体态势如何？更多话题我们连线篮球评论员邵华谦。华谦，晚上好。
10: 晚上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9: 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现在才到了14个人，而且数一数7个后卫啊，3个中锋，4个锋线。我看今天已经有球迷讲，哎呀，带这么多的后卫，这是之前预选赛打得不好，这个或者说这个之前的热身赛打得相对比较挣扎，所以对现有的后卫不太放心吗？也有球迷担心说，只带了4个锋线打西亚，我们的身高不是优势吗？锋线是不是带少了？总之，大家对这14人名单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你先给大家介绍。

0: 一下裁掉了哪些人，这14人名单出来的时候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吧。
1: 在前面中国男篮呢是在佛山和乌拉圭还有新西兰进行了3场的热身，在热身完了之后呢是有3名球员离开了集训队，分别是上海的后卫谢立勇伟、福建的锋线杨奇浩还有江苏肯尼亚的锋线蒋浩然。那谢立勇伟呢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后卫，他呢距离目前国家队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而杨奇浩呢其实去年也只是第一年打 CBA 联赛，他和蒋浩然呢其实在国家集训队更多还是一个给年轻人更多机会，让他们在国家集训队进行提升，同时呢给主力咱说实话也是一个陪练的角色吧，他们其实本身呢也不太具备这种国家队正式比赛的出场水平，他们还需要进一步的成长，所以他们3个人离队呢应该说是计划内或者说呢是意料之中。而目前呢中国男篮是准备他们明天就要出发去卡塔尔了，带刚才您说的这个14人的阵容，在内线呢5号位位置上有3个人，胡金秋、杨岸森和焦国桥，另外呢锋线位置是王俊杰、赵佳毅、李洪权以及杜俊龙，那后卫呢像您说的确实是比较庞大，目前呢是带了7个后卫，赵继伟、贺新宁、陈帅鹏、廖三宁、庞成林、李月洲和胡明轩。因为之前呢咱们通过各种和其他球队的热身证明一件事情呢，就是咱们的进攻其实呢还是经常会出现断电的情况，而你想要去把整个球队的进攻给更好的开展，那后卫的作用呢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呢在赵睿因为伤病吧目前还没有在国家集训队的情况下，那咱们的后卫呢其实是各有短板的，所以多带几个后卫在比赛的时候呢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排兵布阵，这个呢可能也是郭伟强指导的这个考量之一，因为咱们的后卫呢普遍还是特点比较鲜明，但是呢没有一个球员说，没有哪个后卫说我既可以兼顾到球队进攻的串联，又可以在个人进攻上个人得分上去完成得分，同时呢我还善于助攻，我还精于投射，这个后卫呢咱目前是不具备的。所以这次呢也是带了7名后卫去卡塔尔，但是呢因为我们知道一场篮球比赛的这个排兵布阵是12人名单，所以呢在正赛开始之前咱们要裁掉2个人，目前来看呢我感觉李月洲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因为他确实还比较年轻，今年还不到20岁，可能会被这个排除在12人名单之外。另外一个名单呢可能会在我个人认为在胡明轩和陈帅鹏之间，因为胡明轩目前还是有伤在身在身，另外呢陈帅鹏目前的状态呢也并不是特别的理想，所以他们2个人呢可能也会有一个人无缘12人大名单。
0: 也就是说最后裁掉的2个人很有可能还是在这7人的这个后卫里面产生是吧。
1: 没错。
0: 接下来我们就说一说啊，这无论裁掉谁，现在这个大名单里面锋线4个人加上内线3个人是大家现在看上去几乎不会再动的，所以很重要的一个看点就是杨汉森。大家说呢，杨汉森回来这就意味着他的这个整体的运转，尤其是内外线之间衔接的方式和以往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但毕竟合练的时间短，这个这么短的时间之内你不管是上哪一个后卫能不能很好的和杨汉森比如说在这个挡拆的问题上，在这个彼此之间的配合上短时间之内形成默契呢？
1: 目前来看呢还是要打一个问号的，因为在上一个窗口期杨汉森回来之后呢跟整个球队的配合磨合或者说呢国家队赋予杨汉森的定位还是比较模糊的，他也没有经常性的打出自己喜欢的进攻方式，也不会给他一些后场持球推进啊，包括在进了前场之后在弧顶发牌啊、策应啊给他这样的角色。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好多人看咱们看这个杨汉森，不管是在美国这边，咱不说 NBA， 不管是季联赛啊还是夏季联赛啊，当球在杨汉森手中的时候呢进攻确实是能打出花来，他的这种传球呢也是神出鬼没，很有存在感。但是呢在夏季联赛在季联赛杨汉森的队友呢有2个特点，一个呢是有很多球员其实是比较善于空切的，你跑到位置了人到球到，汉森呢可以把球送到，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们都有普遍比较强的投射水平，球给到了他可以把空三分球给投进去。但是呢咱们国家队目前呢是比较缺乏这2项特质的球员的，不是有哪名球员特别善于空切，目前没有。另外呢咱们的外线投射水准是普遍比较一般的，所以如果真的按照咱们说 NBA 的使用方式去使用杨汉森，可能呢也不一定起到一个很好的咱们说进攻效果。所以从目前来看呢国家队教练组还是希望杨汉森呢能够承担一个我从我目前

0: 了解的情况来看，承担一个第二内线的角色。先发呢还是胡金秋，因为胡金秋呢有这种他可以去挡拆下顺啊，篮下去进行终结，包括呢有一定的传球吧，他进攻技术还是更全面一些，还是国家队心目中五号位的第一人选。而胡金秋下场休息的时候，严汉森呢可能还是会像上一个窗口期一样，一场比赛呢打个15分钟上下，是这样一个定位。包括呢他的角色可能也是偏防守性质，篮板球啊、护框啊，包括这种篮下顶防啊，不太可能给他赋予更高的进攻权重。所以咱们看一看吧，到达卡塔尔以及黎巴嫩的时候，咱们对汉森的使用能不能像之前，或者说比之前要更游刃有余一些。咱们也是希望看到他能够发挥出自己的最佳水平吧。
1: 但是这么讲的话，就意味着之前热身赛里面打得不错的焦伯乔可能这个顺位还得往下调，是吧？这就又迎合到我们之前谈论过的一个话题，就是热身赛打得好的球员，但毕竟之前经验相对匮乏，年龄也比较没有那么的让我们感觉上经验丰富，是不是有可能会产生所谓练的不打，打的不练，大家比较担心的这一点。这个如果杨汉森胡金秋打得好，球队赢球，大家可能不觉得这是个事儿，对吧？一旦出现了一些成绩上的波动和闪失，这可能会加大对教练组的这个压力啊。
0: 目前看应该还好，因为焦伯乔呢，他目前在杨汉森回来之后，他也是接受第三内线这样一个角色啊。应该说呢，咱们刚才说后卫线上其实每个人呢是各有短板，但咱目前呢在五号位的位置上，其实呢还是有很多的可用之人的，除了咱们说的胡金秋、严汉森、焦伯乔，另外你像这个徐昕，目前呢也在一个人进行训练，但是徐昕呢没有入选到这次的集训队。另外你像还有老将周琦，他们呢都可以打五号位这个位置。国家队目前呢在这个位置上人员储备还是比较丰厚的，而目前呢郭强指导也是比较信赖自己的这种轮换方式，胡金秋打先发，然后呢严汉森第一替补，焦伯乔呢是第二替补，而且呢他的角色和定位可能会像上一个窗口期的徐昕一样，可能就是在这个分差已经是盖棺论定的时候才会有一些出场时间。那么这可能也是竞争的咱们说残酷所在吧，因为五号位的位置只有一个位置，那三个人争相比于胡金秋和杨汉森、焦伯乔呢确实还有一些经验不够充分的地方吧。当然了，前面热身赛焦伯乔打得不错，那么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教练员排兵布阵的这种筹码、这种可能，所以咱们也期待咱们的每一个球员都可以在国家队发光发热。
1: 再说说锋线这四个人吧，王俊杰、赵嘉毅、李洪权、朱俊龙。普遍的感觉呢，无论是赵嘉毅还是朱俊龙，总之给我们的印象就是防守上不犀利，对吧？而且确实防守上能够给国家队起到更多的帮助作用，但是进攻上，特别是有球的进攻上，这个大家可能觉得，哎呀，多多少少离我们的期待值好像还差那么点意思。王俊杰呢，亚洲杯上打得好，但是现在这个热身赛的状态呢又时好时坏。这个热身整体打下来的这个锋线四个人，你觉得到时候能派上用场吗？
0: 这个锋线位置呢，确实也是我比较担心的一个位置，因为刚才咱们说了，内线呢，咱就一个位置，有仨人，怎么着也能轮着使够用。另外呢，后卫咱不管怎么说，咱带的多呀，这个就像换手气一样，换一换，说不定能换出机会来。但是锋线呢，你可以看到咱们这四个球员其实是各有短板的，很现实，对吧？王俊杰你也说了，去年亚洲杯打得非常好，入选了最佳阵容，但今年呢，整个夏天热身赛，王俊杰其实我印象里边只有一场对澳大利亚打得不错，其他比赛呢，他个人是比较迷失的啊，不管是个人的进攻，还是说他原来还有一手串联也没有了，三分球投射呢，现在也是时有时无，或者说大部分时间是没有的，他现在呢确实是比较挣扎的一个状态，但是呢国家队还是给他了很多信心，包括在一些比赛中也是让他去打更多时间，包括推上先发，看上去呢还是希望他能够找回状态。而另外一个四号位是李洪权，李洪权呢就是一个他表现其实相对还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呢他其实是受困于这种天赋吧，所以还不是那样一个级别的运动员，但是呢胜在勤勉，而且呢前面你想咱们在客场打日本那个窗口期，李洪权的发挥呢也非常关键，他的篮板球、他的顶防包括三分球是国家队所需要的，所以他呢也是一个稳妥之选。其他你像赵嘉毅，嘉毅呢原本是被国家队当作四号位去来使用的，也在很多比赛打过先发四号位，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投射是郭尔强非常重视的，包括你像前面三场热身。

0: 两战乌拉圭，一战新西兰，赵佳毅呢都是全队投的最好的球员，甚至没有之一，他是最准的。那么之前呢打四号位，虽然他准，但是呢他的篮板球保护其实是不太理想的，尤其是他跟胡金秋一块先发，两个人篮板球其实能力都比较一般。另外呢他的顶防也不太理想，所以现在呢我可以看到国家队呢在有意的把赵佳毅放在他个人更喜欢的三号位的位置上，用他的投射帮球队拉开空间。另外呢也希望他能够多做一些球权的处理，让整个进攻呢不会那么生涩。至于朱俊荣呢，就是他的防守咱们永远不用怀疑，但是呢他的三分球投射其实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怎么说呢，神经刀吧。整个世预赛这三个窗口期，只有咱们在客场对阵中国台北的时候他准了一场，其他比赛都是不太理想的。所以你像咱们前面一直在这个复盘嘛，我们客场啊，我们主场在沈阳输日本，当时呢郭志强指导派上了廖三宁、高诗岩搭配像朱俊荣这样一个三人组。那么那个三人组呢进攻呢其实是没法看的，他们三个人投射都很一般。在目前这个联赛的情况下，或者说国际比赛的情况下，你的投射或者说你场上有三个人不能投，你的进攻就没法看了。所以朱俊荣呢他作为咱们的也是先发锋线吧，无论如何要尽快把自己的手感给找回来，成为一个真正的三 D， 有 D 也要有三。嗯，
1: 这个事儿呢反正大家都这么期望啊，但是实际上能力上也有，但是你想他让他持续稳定的发挥，确实在国际赛场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说说我们的对手卡塔尔吧，毕竟人家是2027年这个男篮世界杯的东道主，对吧？某种程度上大家也在想说他这个打预选赛的心态到底怎么样，会拼命吗？
0: 目前的消息呢是卡塔尔把这个窗口期当做了自己的练兵啊，因为是这样，卡塔尔呢目前是有三个规划，最先的规划呢叫麦克刘易斯，是一个水平比较一般的黑人后卫啊，卡塔尔也觉得呢这个水平确实比较一般，所以他们先规划了谁呢？规划了上海的外援古德温，而古德温呢在前面的窗口期其实呢帮卡塔尔还是打出了不错的表现，他们曾经击败过黎巴嫩，那场比赛呢古德温也是打出了上佳状态，但是呢古德温即便已经这么优秀了，卡塔尔呢还不是很满足，他们又规划了一个新的人选叫肯德里克纳恩，目前呢也是在欧洲赛场上风生水起啊，目前是效力于帕纳西纳科斯，在希腊比赛。前面呢纳恩曾经有过湖人队的效力经历，然后呢卡塔尔是拍出了5年3000万美金的这种高额的代价规划了纳恩，但是呢比较遗憾，纳恩呢在前面不久个人训练的时候是伤到了膝盖，所以短时间内呢是没法帮卡塔尔出战的。而古德温呢咱们也说了他呢可能这段时间也是以恢复包括为 CBA 去备战为主，所以呢卡塔尔是选了一个他们原来的后卫叫麦克刘易斯，是一个水平比较一般的后卫。另外呢他们前面公布出来的十人大名单其实呢有很多这种打了去年亚洲杯的球员，像穆萨呀，像这个贝戈维奇啊，这些他们也是从塞尔维亚从这个前南找来的大内线都不打，他们的年龄呢也是比较年轻，所以我个人感觉咱们在客场打卡塔尔应该说是实力上占上风的。但是呢话又说回来，卡塔尔打咱们他没有死全力，如果他打咱们这组的像韩国呀、日本啊，尤其是韩国他也不出全力，那如果韩国队也赢他们，咱们也赢他们，咱们追不上韩国呀，所以还是希望卡塔尔能够对这个比赛重视一点，不要老奔着练兵的心思，哪怕你对中国韩国更强一些，因为我可以击败他，也寄希望卡塔尔能够击败韩国，让咱们可以把自己的排名呢往上提一提。
1: 这个反正说起来呢就心里就不是滋味了，就是也只能怪自己之前打得不好，所以就又希望对手碰自己的时候别那么强，又希望对手碰自己的竞争对手的时候适当的强起来，你看这个心态就很难摆得平。黎巴嫩是不是他那个主力后卫阿拉基也上了？
0: 对，阿拉基的右膝也是韧带撕裂，他已经是你确定退出这一个窗口期的比赛了。而且呢黎巴嫩的规划，原来他们的规划大外援是劳森，是上个赛季效力于CBA 的外援，但是呢现在黎巴嫩和劳森的这个合作已经是结束了，然后他们又规划了一个新的球员叫芬德伯克，也是一个2米08的空间型内线，能投三分球，另外呢还可以去担当一个掩护者的角色。所以因为黎巴嫩呢他是一个比赛风格非常鲜明的球队，即便呢这个阿拉基不打，另外呢规划他们也换人了，但是他们这种强悍的对抗风格以及咱们咱说实话前面几场主场比赛表现确实是一言难尽，所以即便是在主场对黎巴嫩 咱们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咱们前面也说过，从实力来看，我的实力是要优于韩国的，但你主场输了，客场打败，咱们单纯的或者说非班的比赛，不能单纯的把这实力码到桌面上就能够判断出胜负来。所以来到诸暨，我也希望咱们的球队能够真正的收获一场世预赛的主场胜利。
1: 是，八月底的两场比赛，一场客场，一场主场，这是关系到世预赛能否出现的关键之战。也希望中国男篮争气好运，也谢谢华谦今天晚上电话连线中国争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中国男篮最新出征的相关话题点评，谢谢。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足球，我们聊聊意甲联赛。2026-2027赛季意甲联赛即将在本周末开赛，新赛季的卫冕冠军国际米兰依然会是意甲的最强战力吗？北方三强里的另外两支 AC 米兰、尤文图斯会不会回到冠军挑战者的位置？最近几年紧追国际米兰单打南方强队那不勒斯，能不能再制造惊喜？相关话题我们连线足球评论员贺宇。贺宇，晚上好。
3: 哎，晚上好，大家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争决胜时刻。咱们先说说整体这个意甲的观感吧，就是最近几年大家感觉意甲的老将好像越来越多，当然有的朋友讲这和意甲联赛的这个吸金能力啊，它这个转会市场上的竞争力啊有必要的关系，这个和本身意甲的这个所谓年轻人的培养的力度相对没有那么出众，是不是也有关系？
3: 其实一部分也是意甲现在的很多本土的年轻人啊，这个并没有打出来。在他们实际的这个发挥当中，其实我们也能看到意大利国家队的这个情况。当然现在意甲是一个外援比例非常高的一个联赛，跟其他联赛可能也是差不多。所以这里边大家可能会更关注啊，就是说比如说哪些外援，比如说这赛季像米兰双雄啊，像其他的一些强队都有一些重要的外籍球员的引进。我觉得这个是可能跟之前的赛季相比吧，这个赛季的动静会大一些。
1: 动静会大一些，那接下来就看看它的整体竞争力到底怎么样，我们一个一个来讲哈。比如卫冕冠军国际米兰，它的人员变化情况怎么样？在你看来它依然是冠军的第一热门吗？
3: 是的，国米其实是在这个整个的阵容和打法方面相对稳定啊，因为其他有些球队是经历了换帅，而且国米呢这最近这些年都在这个位置啊，从孔蒂到这个小因扎吉到齐沃啊，实际上是球员的信心包括他们的经验都是比较充足的。当然从转会的投入方面啊，我认为他们可能肯定是不如 AC 米兰啊，在这个资金包括在一些人员的这种选择方向上边还是会有他们的一些偏好，而且他们体系也比较特殊，并不是说这个任何球员来了就可以直接迁入的。但是今年呢买了一些英格兰球员，这个包括回收了像这个斯坦科维奇等等，这些就是主要英格兰的球员呢，就是斯滕斯和这个即将签下的这个琼斯。这个我觉得肯定是国米在战略思路上面他会认为我需要去加强一些这种国际赛场的经验也好，或者说身体素质也好这肯定是他们的方向，去维持他们的这个过去的这个竞争力总体来说他们肯定还是状况最稳定最被看好的这种球队。
1: 再说说他们的同城死敌国际米兰吧，转会市场上投入很大，但是呢一方面这个巨大的投入也就意味着会有很多的新援，这个赛季刚来彼此之间的磨合情况怎么样，这是一。再一个，第一次来到意甲执教的阿莫林能很快的适应新环境吗？
3: 对，其实热身赛的时候我在解说他的比赛，然后也在看一下，就是他之前也是热身赛里边赢了曼联，而且还在不断的有球员加入因为我们知道阿莫林他是葡萄牙人，然后他这个跟门德斯的这种关系然后导致他们的这个引援方向也是在这块我个人觉得啊，其实他引进的一些球员在意甲会发挥怎么样，这个还要再看。因为像贡萨罗拉莫斯这个算是成名的球员然后迭戈莫雷拉呢这个就是属于这个半成品，或者说大家比较期待的这种新人球员然后希拉这个是在意甲踢了很多年的球员但是这些球员组合到一起到一个比较新的而且不是特别意甲风格的一个体系里边，我个人觉得还要再看一看不是说他买的这些人就是说不行或者怎么样，而是说一个新的教练完全带着一个就是 并不是特别属于这个联赛的一个体系，然后这些球员这个不一定，也就是虽然说意甲现在的竞争力不如以前，但也不是说什么体系或者球员就来了之后马上就可以了，所以这个要观察一下。
1: 另外尤文图斯比起 AC 米兰的显然就是感觉冷静很多了，但是斯帕莱蒂可能是一个看点，你觉得他在尤文这个赛季的这个前途会怎么样？
3: 对，尤文其实一直来说花的钱也还比较多，而且请的也都是名帅啊。当然现在斯帕莱蒂他的这个情况呢，就是他确实也需要一套他的人，他的一套人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需要有一个比较好的，比如说边路的进攻，去给斯帕莱蒂的这套控球和利用空间的这个打法去创造空间。我个人觉得现在的引援啊，现在从这个纸面上看的引援，不一定完全能够满足他的要求。这个我是稍微有一点疑虑的，当然现在转会窗还没有结束，主要是尤文呢这赛季还会有一些这个其他的比赛去干扰他们的意甲，因为我们说他毕竟上赛季是第六，他并不是说完全这个单线作战在这个赛季，所以他还需要平衡这两线。那对于他的球员质量和他现在的这个人员特点，我觉得现在的这个补强呢还可能需要再进行一点，因为斯帕莱蒂对他的人，就是甭管技术上还是说边路的一些球员特点，他都是有非常明确的要求的。
1: 再有就是那不勒斯了，最近几个赛季都是国际米兰最大的争冠对手，新赛季他们的准备情况怎么样？另外阿莱格里大家都知道，囧叔大家以前对他的评价比较保守对吧，当然也可以说比较稳健，但是他和那不勒斯以往这种激情澎湃的风格能相容吗？
3: 就是阿莱格里是这样一个教练，他始终觉得这个球员是第一位的，然后技战术这块或者说战术教练的这个因素不是第一位的。我倒不是说反对他这个观点，只是说到现在这个阶段啊，尤其上赛季的怎么说呢，在 AC 米兰可能大家指着他能不能让米兰重新恢复这个正常的状态，结果到最后几轮出现了非常严重的一个滑坡。我会有一点怀疑，就是他现在对可能一个是球员对他的信任程度，一个是他现在确实对于球场啊，包括竞技层面的这些东西的掌控，是不是已经有比较大的一个下滑了？我个人是这么觉得。那不勒斯的人，我倒是觉得还可以，就是从上赛季延续到这个赛季，虽然有一点老化的这个情况，但是人的能力还可以，以前也都是能够打出过效果的，上赛季也是意甲的这个亚军。但是我就是觉得阿莱格里这块呢，如果他自己出现一点什么状况，比如成绩有一点波动，球员会不会对他产生一些怀疑？因为他其实是实际上代表了现在被批判最多的那种，更老派的那种，意甲的教练，就是比如这儿不行，我就去那儿，然后我始终都是很保守的这个思维，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球员如果很快的就不信任你了，那这个就比较难办。
1: 昔日我们都知道所谓意甲七姐妹当中的其他几家，罗马呀、佛罗伦萨呀、拉齐奥呀等等，他们当中有人能成为争冠黑马吗？好像听说拉齐奥最近这个破船又遇打头风，好像跟球迷之间又闹起来了是吧？
3: 对，其实这拉齐奥这个队是很混乱，包括从他们管理层这块有一些发言都比较激进。我觉得在传统强队之外的话，就是科莫肯定今年他是要为他的欧冠去继续招兵买马，他现在也有一些引进，包括也会重视一些身体更强的身体素质，更多的人手的储备，以及还需要储备一些这个意大利球员，因为这个队的意大利球员实在太少了，然后有些地方可能都不太符合要求了，所以这对于他们来说也比较重要。法布雷加斯上赛季成功还真的就是没有用太多意大利人，这个就是绕回到咱们开始的这个话题，就是说现在意大利不出人的情况下，那科莫实际上是按照小法自己一个偏西班牙人的思路再去组建球队，反倒最后关头压过了米兰啊、尤文这些球队。然后剩下的其他的球队就是罗马，就因为这赛季四支参加欧冠的这个意甲球队，国米、那不勒斯，然后就是罗马和科莫。那罗马回到欧冠呢，其实我觉得上赛季很混乱是有一点意外因素的，然后他们实际上这赛季在意大利媒体这块或者说关注意甲的球迷来说，罗马可能会是一个关注的点，因为他们的投入目前来说还是比较大胆的， 然后也引进的球员呢，相对比较年轻，加斯佩里尼的这个战术风格，他需要。

0: 年轻的，跑动能力强的球员。那实际上这个罗马和科莫，他们怎么去应付这个欧冠和联赛啊？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点。
1: 这个讲到这儿就想起，说到这个意甲，年年都说他要复兴，年年都说他要复兴，然后年年好像又在等待，复兴我们且不论，最起码以往的意甲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就是它是一个战术的实验田，对吧？有很多新奇的打法，以往没有想过的一些创意，哎，在这里你不论试错也好，还是慢慢能趟出一条路子也罢，总而言之，在意甲的这样一个温床里，你能够看出，能听到那个花开的声音。包括我记得小30年前那帕尔马刚开始打3412的时候，哎，让大家眼前一亮，还有这样的打法，而且攻守自成体系。现在意甲还能提供这样的一种创新的这种思维的这种乐土吗？包括你觉得这个赛季有没有谁可能像上个赛季，比如的小法，再往之前博洛尼亚那样，就是在创新这条路上，最起码能让我们眼前一亮的？
0: 其实就创新来说，可能就是小法。小法上赛季几次的跟强队的碰撞，他的打法都有改变。特别经典的比赛就是他上赛季几次的碰国米，从这个联赛到意大利杯，实际上他的这个每一次面对国米的时候，打法都在尝试做改变，阵型也好，球员的职责安排，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说，在过去的意甲当中，大家熟悉了一种打法，然后他进来之后带来了一些新的东西，而且他在意甲执教，实际上对他自己可能也是有影响，所以有一些东西是融合起来的，就是不光是小法自己的足球的背景，在阿森纳也好，在巴萨也好，还融合了他在意大利足球当中的一些经验和思考，这个我觉得是很有意思。但是今年科莫直接就面对欧冠的这种双线作战，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还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那意甲现在的战术变革呢？实际上这两年在整个欧洲足坛都开始流行起来的这个高位压迫人盯人，实际上最开始就是意甲球队开始大面积使用的，而且是亚特兰大，当时加斯佩里尼带拿到欧联，替这个阿隆索的勒沃库森，当时这一下，是被全世界开始研究，然后去进行大规模的这个学习，所以这块肯定还是有这个能力，但是呢，像真正像在复制国米之前，连这个3年2次进欧冠决赛这样的东西，可能最终还是这些强队得回归到一些意甲的它的根本属性上。也就是说，你真正你的财力也好，你的资源，你很难真的像英超球队像皇马、巴萨、拜仁那样去真买到那样的巨星。那也就是说，你为了打这种差异化的这种战术的话，你还是可能得从传统战术当中去找一找。像国米当时在小因扎吉带队的情况下，他还是融合了很多意大利的传统的战术，那这个我觉得是需要的。
1: 无论如何，新的赛季就要开始了，新的赛季就意味着会有新的期待、新的故事，也希望无论是名将也好、新星也好，即使今年看上去不太可能属于意甲确定复兴的这一年，但无论如何，在早晚会迎来复兴的道路上，希望意甲还能迈出坚实的一步吧。毕竟对于很多的中国球迷来讲，意甲那是意味着最早接触欧洲五大联赛的一个窗口。当年的小世界杯虽然已经远去，但希望他能够对得起先辈的荣光，也继续拿出优异的表现。谢谢贺宇今晚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即将开赛的意甲点评。谢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天空，天域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一战。
9: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1: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2: 好 City 啊。
13: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
7: 而是 B 选项。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各位听众，又到了周五了，我们照例要为您带来体育产业对谈节目《共同体》。很多人知道，近期啊，英凡蒂诺企图引入资本受阻。其实，国际足联以外，不少体育组织也都在寻求和资本的联姻。资本的逐利本质是否天然和体育协会的非盈利属性存在矛盾？今天，我的同事张文邀请到两位嘉宾一起聊了聊。
12: 共同体，求同随意聊聊我们共同关注的体育热点话题。我是张文，今天呢，我们还是一个三个人的聊天局。先来介绍一下，应该说是班底了，体育大声音的罗冉峰。冉峰你好。
13: 冉峰好。
12: 还有一位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在五年前曾经做客我们的节目，就是资深的体育营销专家姚振燕。姚老师您好。
14: 大家好。
12: 其实这次我们要聊一个我觉得还是挺深的话题，也是最近的一个趋势。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呢企图成立一个子公司叫 FFE，引入外部的投资者，但是不到四天呢，就因为外界的阻力宣告破产了。但其实想要这样做的不仅是国际足联，包括像英国的草地网球协会 LTA 也曾经尝试和风险投资机构合作，希望借助资本的力量推动网球项目的创新和商业增长。其实这些案例背后都有一个问题在浮现，那就是体育协会好像正在从一个传统的管理机构变成一个体育价值的运营者。那么资本进入到体育协会，它有机遇，当然它肯定也会有挑战，否则为什么这么多年以来这个事情没有推进？那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体育协会去拥抱资本这样一个话题。那么在国际范围当中，除了国际足联和刚才我提到的 LTA 之外，目前还有没有其他类似的体育协会或者是单项的联盟已经开始计划引入外部的投资者呢？冉峰，
15: 国际足联和 LTA 放在一起讨论，但其实这两个事情本身性质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LTA 它与投资机构的合作其实是把 LTA 自己也变成一个投资机构，然后呢就联手去找一些市场上的投资标的，商业价值可以呈现的话，对于 LTA 来说它就相当于多了一个赚钱的渠道了。这样一种形式呢，其实我们熟悉的NBA 和 NFL 两个北美的球类联盟都有类似的做法，他们投资一些小型的邀请橄榄球赛事啊，或者小型的篮球赛事，足球这方面，像西甲联合微软做了一个类似科技孵化器之类的一个这样的组织，或者一个这样的一个资金池。世界不同地区的科技公司都曾经获得过西甲的注资，他们提供的技术其实也直接使用到西甲的一些赛事执行里面。与之相反的其实是 FIFA 的这个情况。国际足联这个情况呢，它不是要投资机构联手去对外的投资，而是国际足联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投资的标的，他把自己的重要的这些赛事资产打包下来，变成一个私营公司之后再引入新的股东，那相当于呢 FIFA 自己变成被人家投资了，他的资产，他的最重要的这些知识产权的东西也有一部分的这个所有权就会给到外边的投资公司，那这个逻辑是截然不同的。刚才说的 LTA 这种情况呢，其实在传统意义上一个体育管理组织来说其实不是特别多，但如果说是一些商业赛事机构，那其实还是有类似的例子的。 包括刚才提到，其实是同样是西甲前几年最重要的一个争议，就是他们想引入风投公司 CVC， 把自己未来若干年商务收益折让成一定。

0: 为什么一提到体育协会去拥抱资本，大家本能的反应是一种怀疑的目光？这里面有什么风险？
1: 我觉得这样啊，就是单纯从那个英凡蒂诺的这件事情来说啊，他首先一个，我觉得英凡蒂诺的步子呢稍微有点大，他的大在哪儿呢？是开始挑战整个国际足联的基本的价值观了。这种价值观是什么？也就是基于当时实力下的一种顶层设计的基本规则上面的，这有点拗口啊。但是呢，他就是说，意思是说，他是非常保守。国际足联以前他的所有的与外界的联系就是钱，你把钱你交给我钱，我来办事儿。例如说我们之前看见过的 ISL 把他的整个的商务权益统统买下来，仅仅如此，别的干不了。他不涉及什么，他不涉及整个的一个权属的问题，因为国际足联你如果挑战他的权，那是肯定不行的，支配的那个权利没戏。
0: 您刚才又提到一个问题，叫做传统。传统其实就是我们了解的体育协会，通常来讲我们都会说它是一个非盈利性组织，无论是国家委会也好还是国际足联也好，他们都强调它是非盈利性组织。那么这里面是不是又有了新的变化？作为一个体育组织去对外投资，还是我被投资，是不是它就违背了非盈利的性质？违背这个性质又有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姚老师，
1: 我觉得是这样的，每一个协会，其实我们都叫协会，但是协会和协会之间是不一样的。这个协会可能是一个公司，这个协会可能是一个公益性的社团法人，你是不是可以去投资，或者他能不能去对外投资，这个是不同的。我们首先需要搞清楚，我们所说的这些协会，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协会。比如说刚才讲的全英草地网球俱乐部，那个其实那是一个私人会员制的俱乐部。至于国际足联，我们现在对国际足联的那个性质的判定，其实也不完全统一，因为这个是在，它是依据瑞士民法成立的一个组织。它并不是单纯的是说我是一个社团组织，它的网站上面我们看到后边不是 Augment， 后边是 Com， 所以它我们在理解上每个就是说我们先解决你这个组织，刚才你们讲的我们的一些协会，它到底它的性质是什么，它能不能往外进行投资或者接受别人的投资，这个我们先搞清楚。就好像我们看日本联赛的时候，日本足协它就是一个财团法人，它跟类似一个基金会，那么日本联赛它就是一个公益性的社团法人，它不能接受别人的投资，它也不会对外进行更多的投资。其实到了我们国家，我们国家的各个协会其实都是一个社团组织，它的收入来自于会费拨款，来自于它运用自己的商业权益所受到的一些收益，留下他部分的他自己的日常的开销以外，他需要把这些钱给他的会员分掉。他是个公益组织，所以不存在着说你听说过有人愿意投资中国足协的吗？
0: 其实是这样，我觉得我要再强调一下什么叫非盈利啊，至少是说你不要向出资人或者是设立人或者是所谓的会员分配利润。这个理论上说，这个利润是不应该被分配的。它不是说禁止协会通过经营活动盈利，它可能更关注的是这个盈利必须用于章程规定的我们说的这个公益目的，比如国际足联就是要推动足球在全世界的发展，你可以通过培训啊、赛事服务啊等等去反哺这些运动。国际足联是给各会员协会分钱，但它并不是所谓的对分配利润，给你这个钱是为了让你通过公益目的来去继续推广足球发展的。
1: 对，
0: 那么这个其实就有一个问题了，他为什么要说他非盈利呢？他就是担心出资人或者是设立人或者是会员咱们都变成股东了，那么我一定就要推动你这个组织继续挣钱，挣更多的钱，谋更大的利润，他有可能就会和我的公益目的出现偏离，是不是这样，杨老师？
1: 我觉得是的，就是但是呢，有一个，这是说法，我认为国际足联更多的是一个披着公益外衣的这么一个企业。
0: 实际上这次它商业化探索也引发了就是外界对于资本是不是会影响体育治理的一个讨论。
2: 资本它有一个天然的独立性，逐利的目的。那如果它逐利的话，当它获得一定的这个股权的话，它哪怕是只是一个小股东，他都要去对这个组织机构进行一个

0: 长期投资盈利的这个收益的要求，或者要看到相关的这个前景，它已经形成了概念上的冲击了。那么实操上呢，其实更大的可能是被外部投资市场认为有价值的产品进行重塑，重塑之后呢，让投资机构可能是直接获得相关的管理权。这其实是一个还是普遍的做法，因为其实各大的协会它最有价值的往往就是他们手中的这个所谓的赛事 IP，然后像赛事 IP 单独独立出来作为一个商业机构，然后让其他的外部市场的投资者来管理，这个就非常常见了。哪怕是咱们国内的一些 IP，譬如排球联赛，是进行了全面的对外招标。
1: 我们其实，在整个的体育产业的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会看到非常多的案例，协会把自己的资源拿出来，大概在10年以前的排球联赛、排超联赛，整个打包出来的这么一个案例。那么这个案例呢，其实我当时作为一个参与者，参与到整个的竞标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当时就提过一个概念，你把资源打包打出来了，但是你给我的资源，我们可以把它认为是一个显性的资源，我看得见的资源。但是真正的我在运营一个赛事过程当中，有很多隐性的资源不是我能够看到的。你是为了普及而做的，还是你是为了商业而做的？当然这不矛盾啊，但是我们往往是会问这个问题的。我在主导设计整个的中国网球巡回赛的时候，当时我们跟泰尼斯公司也好，跟中国网协也好，我们达成的一个共识是，这个所有的赛事设计，它一定是从商业角度出发的。我一定是为你的整个赛事的盈利来做准备的，所以我们当时和那些竞赛专家，我们提出来的要求就是，所有的竞赛设计一定是围绕着商业展开的。
2: 是这样，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其实和我们下面这个问题也就承接在一起了。因为资本它想的永远是，比如说我如何更规律，我如何更频密，我怎么样通过赛事来去挣钱。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越来越多的运动员，他们可能会成立自己的组织，觉得你的赛事的安排过于的频密了，你为了挣更多的钱，导致了我的身体提前的损耗，这个几乎在每一个协会里面，现在运动员都在抱怨这些。当然，他们收获了大量的个人的权益，但这也可能只是金字塔的尖端的人，他们愿意出来说，是因为他们有话语权。可能更多的在金字塔底层的一些以此为生的球员，他都没有这个能力去表达自己的意见。运动员群体作为体育项目的一个利益相关方，他在协会拥抱资本的过程当中，他的权益怎么样去保障？像足球运动员，以4年为周期，每2年我就会有一个悠长假期。但现在加了世俱杯之后，就变成过去的3年，一些顶尖的球员几乎都没有休息。欧洲杯、世俱杯、世界杯就连在一起了，也造
1: 是
2: 成了
1: 的。
2: 非常多伤病的风险。包括一些网球运动员，网球运动员他现在就是强迫你打的比赛
1: 比赛
2: 越
1: 越
2: 来
1: 来
2: 越
1: 越
2: 多
1: 多了。
2: 多了，累计的伤病的问题，就包括像阿尔卡拉斯，哪怕他这么年轻，但是他也现在也在经历长时间的伤病，包括有一些令人怀疑的兴奋剂的疑似的事件，可能也跟运动员要保持这么频密的参赛的频率是有关系的。肯定资本是希望比赛越多越好，我能挣越来越多的门票越好。那运动员肯定是觉得我能在挣很多的情况下，我还能保证我的假期，这里面肯定也是有张力的吧。
1: 一个就是说，我们更合理的去安排这些赛事。所谓更合理，实际上是需要妥协的。运动员方面也好，资本方面都是需要妥协的，双方都需要妥协，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以前可能是一周一场，现在可能要变成一周2场比赛。那么你有更多的选择，整个运动员的整体的训练，他的科学训练，他的周期性的训练也会发生一些变化。那么你就是更多的去适应市场对于整个体育赛事高水平竞赛表演市场的一个需求。
0: 对话的这个链条来说，它其实是跟赛事组织方在博弈。至于这个赛事组织方，它背后是资本的意志，是单独这个协会的意志。
2: 刚才咱们提到这个问题是说，在资本注入之后，那是不是运动员他个人权益的受损会更加严重？我觉得其实在资本介入之前，运动员在整个的

0: 所谓这个赛事体系也好，还是国际体育组织的这个体系里也好，虽然我们一直在说，就是国际奥委会为什么要推以运动员为中心呢？很显然，在此之前，运动员没有被当作核心，或者长期被认为我没有被得以足够的尊重，有没有决策权，有没有参与决策的渠道，这个在大部分的职业体育赛事里面似乎本身一直都做的不是特别好。像德约科维奇之前要搞一个球员自治的组织嘛，我记得应该叫 PTPA， 但是今年年初的时候他自己也退出了。他好像觉得就是作为一个原子化的个人，他来牵头去做这件事情又被很多的质疑或者很多的不信任，大家聚在一起好像又没有那么容易就是把运动员这个群体变成一个真正的力量坐在董事会的牌桌上。
1: 我觉得这样啊，首先我们明确一点，资本不是坏东西，如果没有资本的介入的话，其实很多的赛事是没有办法往前推进，我们也没有办法再去享受这么一种竞赛表演市场的繁荣。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只不过是大家的权益如何有一个实现一种新的平衡的问题。
0: 是这样的，国际上出现了一些问题，也有一些好的案例，但实际上我们在探讨的就是一方面我们怎么把资本吸引来，另外一方面就是把资本吸引来之后这个结构到底是什么。您刚才一直在说这是两种结构，一种是商业结构，一种是协会治理的结构。协会治理的结构我们简单的说就是协会管什么，资本负责什么，运动员在这里面有没有话语权。如果我们建立了一个这样好的结构，那就能够排除一些担心，就是所谓的资本在无限度的逐利导致运动员的权益受损，或者这个运动不可持续发展。像我们说的，资本可能赚了一些块钱，甚至没赚到块钱，然后就跑了，留下一地鸡毛。那与此同时呢，另外一个结构就是您说的商业结构，这个商业结构怎么能够让它可持续的赚钱，这个是商业结构决定，这个就不是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防火墙了。本身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想可能今天跟两位的探讨只是开了一个头，但是挺好的一点就是我们一直在说有一些什么所谓的后发国家优势嘛，就是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出现了很多的问题，那么我们正在发展的前期阶段，我们应该可以能够更好的去规避这些问题。也非常感谢两位今天参与我们话题的讨论，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之山决胜时刻。
1: 各位听众，以上就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美国将在未来90天内允许免关税进口最多30万吨碎牛肉，以降低国内消费价格。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这些牛肉的售价将比当前市场价格低25%。特朗普称，这一举措旨在降低美国民众的消费价格，同时也为美国畜牧养殖业恢复增长提供空间。美国消费者长期面临食品价格高企的压力。此外，受伊朗战事引发的能源危机影响，美国的燃料和运输成本持续攀升。据美国媒体报道，物价上涨是特朗普政府在中期选举前需应对的一个关键问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雅加达同印度尼西亚外长苏吉约诺共同主持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双方围绕推动构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双方全面回顾和梳理各领域合作进展，同意坚持战略自主，为两国现代化进程提供有力保障，决定启动制定中印尼5年行动计划，全面推进5大支柱合作。双方高度评价两国经贸投资合作成果，一致同意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双方致力于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力争尽快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共同塑造和平、友好、合作的南海新叙事。双方一致同意用好用足全面战略对话这一重要机制平台，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总台记者当地时间8月21号获悉，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俄罗斯对美国就乌克兰问题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但不会在原则立场上做出牺牲。在谈及西方国家冻结和没收俄罗斯主权资产时，里亚布科夫称，这实质上是对俄罗斯经济侵略的升级，是针对俄罗斯混合战争的一部分。据瑞典法格什塔市政府消息，当地时间8月21号下午，一名持剑男子闯入该市一所学校，并造成多人受伤，目前尚不清楚具体伤亡人数和伤势严重程度。此外，一名嫌疑人已被警方逮捕。据悉，遭袭学校是一所拥有近500名学生的高中。截至当天15点45分，多名学生仍被安置在校内，无法离开教学楼。英国气象局21号预测，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将成为现代气象记录中最强的一次，可能加剧全球多地干旱、强降雨和暴风雨等极端天气，并对农业生产造成影响。此刻提示，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多家车企因车内应急机械拉手相关问题召回多款汽车，包括小米、特斯拉、领跑、小鹏、吉利、奇瑞、东风汽车、北汽蓝谷、中国一汽等。据悉，本次召回原因包括车内应急机械拉手与内饰颜色接近，不易识别和操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慧。泥土滋养五谷，也孕育文学。近年来，随着新大众文艺的蓬勃兴起，农民诗人这一群体日益受到关注。他们终日躬身田亩，与土地朝夕相伴，锄头耕耘庄稼，生活淬炼文字，广袤田野便是他们无边的稿纸。他们没有身居书斋，却把四季风物、人间悲欢写进诗句，把劳作的汗水、生活的感悟化作质朴真挚的篇章。这些文字深深扎根乡土大地，不是雕琢，却真实动人，在短视频和社交平台上也引来了越来越多陌生人的共鸣。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去寻访一群一手握锄头、一手执笔墨的乡土创作者，细细品读从泥土里生长出来的真诚文字，见证文学之花如何在辽阔田野上静静绽放。今天我们要拜访的第一位诗人，是凭借一首《春》走红网络的沂蒙二姐吕玉霞。她的本职工作呢是一名果农，平常打理着家里的十几亩桃树，而在打理果园之余，她的爱好便是写诗。在吕玉霞年轻的时候，她就爱读诗、爱抄诗，读得多了，她便开始尝试创作。带有泥土气息的乡村生活为她提供了丰富的写作素材，往往灵感一来，她就将它们随手记在本子上，有时也用树枝画在地上、写在墙上。她的文字朴实直白，却记下沂蒙山间一年四季的农家光景。在他的笔下，田野的春是年轮循环的波纹，大地睡醒的动人，藤蔓下的瓜是日月轮回的星辰，晨起暮落的成果。而对人生庸长的不甘，则是想与天斗，争光阴半寸，想与命斗，不甘心随波逐流。后来随着网络的普及，吕玉霞开始将诗歌记录在手机上，并拍成视频分享到网络平台。用她的话说，最初只是想作为一种保存方式，没想到发到网上后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和鼓励。那么一位果农的诗句为何能在网络上引发如此广泛的共鸣？从桃林间的随手涂写到网络上的千万次浏览，吕玉霞又走过了怎样的一条创作之路？下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田间诗人吕玉霞的创作故事。
2: 齐鲁山间秋日晚，国香四溢惹人馋。秋分时节金色沂蒙，烟暑风雨色泽艳，板栗脱壳珍珠线。
3: 这位正在下笔创作的山东大姐，虽然从随性的韵律不难看出来她似乎不是专业的诗人，但她的作品却又能押韵传情，
2: 朴实无华的果像极了农人在诉说。
4: 百里桃园看万朵争艳，田园私房闻五湖墨香。
3: 实际上，吕玉霞是山东临沂的一位朴。

0: 通果农，在成为网络新农人前，他的身份只有女儿、妻子、母亲、工人和农民。现如今，他还成为网络平台拥有40万粉丝的三农创作者。之所以吸引了这么多观众，便是源于这些似诗非诗的作品。吕玉霞写下乡村生活的故事，也把自己的感悟融进朴实的词句中。虽然接触网络并不久，但写作已经是他保持多年的习惯。
1: 也曾满腔抱负，等待扫读诗书。
2: 现在想的话，唯一的遗憾就是没好好上学，因为那个时候我就很喜欢语文。我的父亲吧，他曾经做过7-8年的这个乡村教师，他吧从我很小的时候，他就一边剁着吊杆子，一边干着农活，他就给你讲历史故事呀，讲这些故事词呀，可能受他的影响比较大。我也从小就喜欢，随性想写了可能就写写，写了好多日记本，可能写的东西吧也不成文也不成行，咱也不懂的，也不懂的什么诗行，咱也不懂的格律，就是想表达了我可能就写。
1: 你喜欢的乡村怎么吃最好吃呢？
0: 一年多前的早晨，吕玉霞顶着倒春寒上山帮邻居采香椿时，被眼前的田园风景打动，兴之所至，她用手机录下一段视频发布在网络上。没想到仅几日后，这条视频获得了几百万次的浏览。
1: 青枝绿叶蟠桃香，
0: 在儿子的鼓励下，吕玉霞正式开始了互联网冲浪之旅，开始分享起生活点滴。起初她只发一些个人感受和田园场景，当好奇自己热爱的写作能否也一并分享出去时，她渐渐尝试，没想到视频的关注度成倍增长。自此，吕玉霞不光下得了地，去得了厨房，照顾好家人，还能写作几行。
1: 你看到的是绿意盎然的田野，波澜。
0: 就在录制的视频中，她常常读错字音，这时常有网友来指出错误。起初她觉得不好意思，但随时纠正学习，她错的字越来越少。而灵感从一开始的现实生活以及自己有限的知识储备，也渐渐被网友扩宽。
2: 我经常在拍视频的时候也说，我喜欢吧，我想抒发抒发，不就多了一份快乐吗？而且呢，你们只有绿叶，我不就多了学习的机会吗？
1: 自在诗中未圣贤。
2: 打比方说，我写个板栗吧，我就只会说板栗。啊，粉面，人家的网友说小小刺猬挂枝头，我一下子就想接个下句。
3: 小小刺猬爬树梢，风吹日晒雨露浇，一朝长大要逃跑，跳下树来摔破袍。
2: 哎呀，人家写的可有水平了，一看就是我特别喜欢，我甚至于都就是读的时候我都忘了吃饭，就是去评论区里去读呀，老是去读，我就觉得多了一个免费的学堂。然后从那开始我就想我得写，而且我得坚持写，后来也很多出了自己的原创。
0: 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吕玉霞将更加忙碌，务农、家务、直播三样都不能落下。吕玉霞强调，自己虽然并不是真正的诗人，但学习和写作本身就带给她快乐，因此再苦再累她都能接受。
1: 诗与远方在想象中眺望，不再年轻还在路上。
2: 我比较喜欢豪放派的诗。伟人曾经很年轻的时候就有一句，我现在不年轻了吧，我就老想那一句，说怎么说来说，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我老觉得哈，就是有一股劲儿在激励着自己，丰收了咱收获了，咱累着咱也开心。农民就是盼着能有个丰收的季节嘛，春天种下去一年就等这一次收获，哎呀，秋收了就好，能风调雨顺的收了就好。
4: 今天我们要拜访的这第二位诗人啊，是来自江苏徐州贾汪区塔山镇沟上村的农民姚刚。他今年51岁，家里种着30亩地，养着猪和鸡鸭，每天从鸡叫忙到狗叫。劳作之余，他的爱好便是写诗。和吕玉霞一样，姚刚与诗歌的缘分也是从年少时埋下的种子。上高中的时候，他痴迷《读者》《辽宁青年》上的诗歌，蒋汪国珍、席慕容的诗。

0: 诗集读了一遍又一遍，读得多了他便忍不住动笔模仿。1998年，他的诗作首次在报纸上发表，此后无论白天干活多累，他总要挤出时间读书写诗。用他的话说，这就像别人回家喝点小酒一样，特别解乏。2024年，姚刚创作的《风从故乡来》获得中国农民诗会优秀奖。2025年10月，他作为全国农民诗人代表，受邀参加在延安举办的中国文明乡风大会，登台朗诵了这首诗。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由姚刚亲自朗诵的这首描写自己家乡的《风从故乡来》。
1: 我叫姚刚，来自江苏省徐州市贾王区塔山镇沟上村。我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家里面种有20-30亩水稻小麦，平时在打点零工，劳累的时候写诗能给我带来一些快乐，我就爱上了诗歌。我从20岁左右就开始创作，迄今为止大概有30来年了。我创作有6-7百首诗，主要是以乡村风光还有乡村文明为主。我的一篇《风从故乡来》写的我认为是最得意的，在农民诗会上获得了优秀奖。我给大家朗诵一首《风从故乡来》。俺的老家隐忍能干，老实巴交，手握着农具，嘴叼着季节，一遍又一遍应答着人民唤着的乳名。从小城赶回时，我只要朝田间地头叉腰一站，你看你快看，扑棱棱草垛、麦场、桑葚、槐花、弹弓、鸟窝、河虾都展开收敛已久的羽翼，从我倦意的目光中一头扎进我的字里行间，游来拂去。谢谢大家，欢迎大家到我们的家乡江苏来，到我们的家乡徐州来，到我们的家乡大美贾王来。谢谢。
0: 接下来让我们一路向西抵达西南四川，认识一位特别的货郎诗人周英德。今年54岁的他家住内江资中县，常年开货车奔走各村，靠走街串巷收废品、售卖日用杂货维持生计。奔波赶路的间隙，田埂树荫、乡间路旁都能成为他的临时书桌。30多年风雨无阻坚持写诗，把漂泊谋生、思念故土的万千心绪尽数写进篇章。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4小时栏目，一同品读这位货郎诗人的人生故事吧。
2: 今年54岁的周英德是四川内江资中县人。16年前，为了照顾老母亲，在外打工多年的他回到家乡，用20000多元积蓄买了这辆二手车，干起了乡村货郎。如今每天早上7点多，他都会来到附近乡间走村串户，收购废旧物品，也卖些简单的日用品。
3: 四十斤吧。环境我们又没有技术，没有收入，我们一天反正出去要走30-40公里、40-50公里嘛。
4: 这一袋子这个纸壳大概能卖到多少钱？
3: 这个纸壳是赚1毛一斤，铁还是赚两三角。
4: 两毛，
3: 那平均一个月嘛，1000嘛2000嘛。
2: 每次歇脚或是等生意的间隙，周英德总会找一处安静的地方，琢磨心里的文字诗句。对他来说，稻田边、树荫下都是寻找创作灵感的地方。心在，诗就在。

0: 这个是不是我的老家？
1: 您到这儿来，一般来说是放什么东西呢？
0: 放在这里。
2: 周英德的家就在资中乡下，房子的一楼摆放着他收购的二手家具和旧物，二楼的卧室里有一个小书柜，里面有不少文学刊物。他二三十年前的诗歌创作手稿也存放在这里。翻开这些泛黄的纸，周英德回忆起了1991年，当时在攀枝花读中专的发小给他带回一本校园诗集，那是19岁的他第一次走进诗歌。
0: 他们属于是校园诗刊，当时我被里面那种优美的词意所吸引，后来慢慢的就开始模仿，开始向他们学习。当时写出来的东西很有声音，但是呢也算是一种收获，还觉得还自己还可以慢慢的写。
2: 诗歌让周英德看到了生活的另一面，他仿佛找到了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他一边阅读一边努力自己写，心中的文学梦想也被缓缓点燃。然而生活是实实在在的，为了赚钱养家，19岁的周英德到绵阳、重庆等地打工。他扛过水泥，搬过砖，做过电站的临时工，谋生占据了他几乎所有的时间。然而他始终没有忘记诗歌，他用诗句记录下自己的奔波。
0: 那一年我一头挑着故乡，一头挑着自己，在喧嚣的都市里行走，钢管、扣件、锤子掏空我的记忆，家只能藏在梦里。
2: 在外地打工的周英德很想念家人，他给母亲写了一首诗《春日阳光》。
0: 这阳光有好薄哦，如蝉翼一样，我透过它看见母亲一个人进入黄昏。标题就是很美好的，但是我的结尾也是有点伤悲。我现在很阳春日阳光很美好的，但是像那母亲，像那母亲那种年龄那种处境了，我透过他看见母亲一个人走进黄昏。母亲岁数大了，而我们并不在身边。
2: 周英德用这样委婉而温柔的方式表达着对母亲的思念，其中他最喜欢的一首诗歌名为《离回家的日子很近了》，他这样写道：
0: 母亲的等待穿过我心上，那一头连着故乡，行囊压弯了水的痕迹，那一刻我两眼噙满泪花。日子总是翻来覆去在时光中揉搓，母亲眼望的叮咛刺痛我身上，回家的票根在口袋的哀伤，弯曲的路让我的思念漫长。
2: 在异乡奔波的日子给了周英德源源不断的创作素材和灵感，对故乡的牵挂，对亲人的思念，路上的所见所感都被他写进诗里，刻进心里。周英德创作的诗歌里一大半都与家乡和亲人有关。2010年回到老家后，乡村小路、田间风景、身边的村里人都成了他笔下新的诗意源泉。
3: 土地滋养生活，文字留住乡愁，每个提笔写字的人笔下都藏着独一份的朴素温柔。一首歌曲《风吹麦浪》和一段广告过后，咱们继续聊聊乡土写作者的故事。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6: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8: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慧。挥别西南山野，我们继续向西挺进甘肃大漠，认识一位与众不同的乡土创作者裴爱民。裴爱民啊，常被人称作田鼠大婶，因为他曾写自己每天像一只田鼠一样在田野间忙忙碌碌收集粮食，由此便有了田鼠大婶这么个笔名。旁人耕耘沃土书写日常，他半生扎根风沙戈壁，一边栽苏索压沙治荒开垦良田，一边坚持30年写日记手绘大漠风光，用笔墨完整见证荒漠一步步蜕变为绿洲的壮阔变迁。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多情的土地栏目，走进田鼠大婶裴爱民的故事。
9: 就失败开冲新消的字，怎么升腾伤庆包从，受灾大块的字呢，逆商忧风冲锋，生伤忧静盖井来吧，翻这个拱还能算个重庆吗？大家好，我是田鼠大婶裴爱民。起床觉得感觉特别勤快哦，又还是粮食哦，我就想着我说我也要做个田鼠大婶。我种了30年的庄稼，而且我还写了30年的日志。现在我又开始了画画哦，我就把我们的这种栽梭梭啦，我们种庄稼啦，大棚子没盖活啦，我就把它们画出来哦。到沙温的来吧，栽子棵树，鞋子首饰，让我们和植物握手一伙，让我们和大自然同修就好。这些压沙的栽梭梭的这些就是属于清晨的劳动，基本上就是由粉子们来完成。在这个高低阔子的环境呢，人的心胸都一下子就打开了一样啊。在沙漠的呢，我们就是大声的说话吃饭啊，就是那种心情啊，就是特别愉快的啊。就是像20年前的话，我们村庄的话，看沙子吹来了哦，把我们的麦苗长得这么高的时候，新发了芽的时候特别娇嫩，沙子一过就打死了。到后来的话，你看就是慢慢种的农作物越来越多了。我就是经常感觉到，我说的是，好像是老天爷都感动了一样，这个鸟都好像听到了，说的哎呀，民情好像是。30年的时光匆匆而过，人生能有多少个30年？ 我们栽下去，我们在春天的大风的播种，我们在夏天的阳光下收获，秋天到了，我们摘下甜蜜的果实，冬天来临，大雪纷飞，你却走了。我把炉火烧得通红，你住在我的心里。我写下人世间的美好，总是能大自云从。在我的脑海呢，还存着我们三十年的回忆啊，我和他共同生活三十年啊，哪怕有争吵，但是更多的时候还是家庭我们两人互相帮助的那种温暖啊。我就感觉其实老天爷已经对我够好了啊，所以我就特别珍惜现在，我把日子要好好的过好。好多人问我那的诗是怎么写出来的，我说我这个三十年我不光耕种着庄稼啊，其实我也在种着诗。大圣只要把庄稼种好了，诗就自然而然长出来了。
10: 一棵树有果无果，问心无愧，春荣秋凋，自然生长。一个人或贫或富，光明磊落，保持初心，积极向上。
8: 下一站让我们来到位于北京房山区南滘乡的水峪村，来拜访这里的石板诗人杨守安。杨守安自小就生活在水峪村，与高山为伴，遵循着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的农耕规律，跟这方山水打了一辈子交道。他在村子里经营着一家手工面馆，借着村庄转型发展生态旅游的劲头，日子过得平淡而充实。十多岁开始，杨守安逐渐养成了写诗的习惯。在他看来呢，青石板就是他的笔记本，他用自己的心看世间百态，写水峪村的百年变迁。据不完全统计，他已经在石板上写下了近千首诗。他的诗作内容丰富，既有山水田园、乡土人情，也有感世抒怀、红色篇章。他写西山四季的生机，潺潺西山雨，黄叶落满地，昨夜春雨开杏花，今日清晨游桥头。他写日常生活中的意趣，

0: 小蛇偷鸡蛋，一碰它就转，相持到黄昏，如何把它咽？他写豁达淡泊的人生态度。喜鸟鸣，喜花红，更爱露珠草青青。高楼大厦我没有，莽莽西山眼前横。他写农民年老，有了生活补贴后的知足与喜悦。人说七十老，事事都看小，每月600元，幸福一只鸟。他说，我是一名农民，我热爱我的土地，热爱生我养我的村庄。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石板爷爷杨守安的故事。
1: 喂，哦，那边的饼归你了。
2: 我在这个生活一辈子，我已经75了。不管野菜也好，不管玉米豆子也好，都是靠地种出来的，不是机器生产出来的，是吧？啊，一定跟电鸟这粮食就都出来了，都得从地里头长出来。所以这个地啊，跟咱们这人应该说是，把土地当成生命一样可爱。
3: 杨守安跟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但在山区，这里更多的是成片的石头。
2: 咱们的耕地面积啊，非常可怜。甚至啊，可以说，就说这个最大的土地啊是5亩，有的就是1方，有的甚至连1分都不到。它没有土，这老百姓呢、跟别的地方啊，使筐子端点土倒在这里，垒成使石头垒成墙，然后也在上头种地，有的种谷子、豆子，如果土地肥沃呢，就种玉米，人们。这里的人呢，是就靠这点地呢，也就是生活了400多年了。这些野菜呢，你别看，就是帮助着山区，也丰富了山区人民的生活，也帮助山区人民在自然灾害面前度过这苦难的岁月。那阵也可以说很大了，我还没有吃过橘子。初中呢，要说现在初中了还没吃过橘子呢。哎，说那供销社来橘子了，老些学生就跑上去看橘子什么样，是不是跟咱们这核桃似的呀？
3: 土地虽然贫瘠，但杨守安却从深厚的乡土文化中窥见了历史的发展脉络。
2: 知道以前这个农村这山区，3、4月份要借粮的，现在再也不用了，是吧？为什么我说？那个袁隆平，我写诗赞扬他呀，就是因为他解决了我们中国人吃饭的问题。甚至老百姓老年人从来没吃过大米，他吃上了。你能说这个社会不好？生活你要爱生活，你才能够把生活表现出来。
3: 在日常劳作中，杨守安把对生活的热爱融入到了诗词创作当中。
2: 在家发现了，发现那个鸡窝里面有一条小蛇，它拱那个鸡蛋，但是它吞不下去，就解除了。小蛇偷鸡蛋，一碰它就转，相持到黄昏，如何把它咽？原来我种的谷穗，真是一手一摸非常保护，就感到非常亲切。猫的谷穗沉甸甸的，哎，有粮食了，一猫沉甸甸的，可爱。可亲，就说对，特喜悦。另外那个黄豆也是，你猫着那个豆荚，哎，硬了，行，这个有粮食了，哎，就感到非常喜悦。因为你爱这个世界，爱你的生活，爱你周围的人和事，所以你才能够说把它写出来，抒发出来。哎，我喜欢读李白的诗，哎呀，和那个苏轼的词，苏轼、辛弃疾，还有李清照。他们写的词就充满了爱国情怀，而有豪迈气概。普希金的他们，莱蒙托夫的，我记得我不知道是谁写的《飘》，美国独立战争时候的，哎，他的文字写得好，而且还挺长。
3: 虽然是农民，以农耕为主，但杨守安始终保持着对知识的渴望。
2: 因为我们家不识字。所以一到我

0: 上了小学呢，就是对学习比较重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是我在小学时候，我就发现了那本书啊，太写的太可爱了。当时，还有那个《平原枪声》，就中国这描写抗战的这些小说，《暴风斗雨》，哎，都觉得谁要有一发现这么一本书，我是想方设法都央求人家借给我看看。书里头自有乐趣，如果你沉入到书里边，你就会忘掉一切世间之忧。他跟那个看这个手机不一样，手机一看就过去了，手机看了老些新鲜事，但是真的说给你留下深深的印象的太少了，增长知识的地方太少了。问一个刘老师都很长时间了，我有一次上学校去，在他那办公室见到他，见到给他鞠了个躬，他特高兴，就说我虽然是岁数大的，但是见着老师还有鞠一个躬，他看那样，就是说咱们对那个先生啊，对老师相尊重，从父母那这儿就是尊重人家有文化的人。想最多就是我弟那庄稼长得怎么样哪本书我没看完，我别忘了哪首诗我没有写完，我还写的不好，还想把它写好。有时候放音乐黄昏的时候，有时候把音乐放起来，就在那里想这样，那么一种感觉。刀郎唱的那个是东西唱的是非常好，他那个沙哑的声音啊，我特爱听。我上小学的时候就这人就唱，一送离个红军，该知个下了山，山上离个包谷，该知个金灿灿。
1: 如果说文字是杨守安安顿心灵的归宿，那么身处宁夏西海固的农民作家马慧娟，则在阅读与写作中完成了自我的蜕变与重塑。马慧娟16岁因为贫困辍学回乡，却因靠手机写作成名，她有个外号拇指作家。自写作以来的10多年间，她按坏了13部手机，敲出数百万字，出版了8本书，从一名农村妇女成长为远近闻名的农民作家。她的文字也从一开始的个人抒怀，逐渐沉入脚下这片土地沸腾的生活。她写搬迁移民的欣喜与彷徨，写新家园的奋斗与成长，写乡亲们脸上逐渐绽放的笑容。写作成了她记录时代、理解生活的方式。除了是一名农民作家，马慧娟还是一位从黄土地里走出的全国人大代表。她用一部部按坏的手机，在黄土地上见证、亲历并记录着变迁的故事，走出了一条连接田间地头与国家议事厅的独特履职路。文字对她来说，早已不只是记录日常的纸笔，更是冲破生活桎梏、奔赴广阔天地的阶梯。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马慧娟的故事。
2: 我觉得向日葵在它开花的这个过程中呢，它的每一天都在跟着太阳转。我觉得我也是这样，就是尽管在很多年里，我不是一个性格非常阳光自信的人，我也不是一个擅长表达的人，我有很多这个成长过程中的一些缺点，一些自己要去面对解决的这样的一些困境。在这些之下，我始终呢，就是我觉得我要去向上，向太阳去追求光明，去追求内心的这样的一些豁达宁静。其实可能从一开始我们对文学是没有概念的，只是呢，就是时代发展的这个过程中呢，给了我们可以去表达的这样的机会的时候，我们只是想把这片土地上的故事告诉别人，想给自己呢就是留一点这个人生的印记。一开始确实仅仅就是这样，但是到最后呢，就是我们阴差阳错的走上了这条路，就是去表达、去写作。到后来就说把它被赋予了一个时代发展的这样的意义，甚至呢成为了一个地域的

0: 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地方，就是当九县的移民甚至就是说外省的一些人到达这个地方，大家融合到一起的时候所呈现出来的独有的这种文化的气息，然后呢独有的就是属于这片土地上人的气息。所以我当时我就觉得我要去写它，我生长在这片土地上，我也可以就是我来写我的土地，我来写我的感受，我来写我的乡亲，我的庄稼，我的牛羊，包括我自己，甚至呢就是独属于这片土地上的这种广袤。就像它在春天的时候呢，会有大片的野鸽子，就是一大群的野鸽子在一片天空上朝过飞的时候，太阳都会被遮挡住的这种壮观。那么它也会呈现出那种就是在春天的时候大风之中，一只鹰呢就是翱翔在九天之外，迎着风呢站立在天空的这种场景。那么它也有呢，就是比如说哎，那个一只喜欢卖弄的小喜鹊，它在那个刚发芽的那个杨树上的杨树枝上，它轻飘飘地站在那上下晃悠。所以我也喜欢就是把它去变成我笔下的文字，在人的眼前呢用简单的文笔去画出一幅独属于这片土地上的这样的画面，包括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就是我的这些打工的姐妹们，他们的那种淡然，他们对生活的那种啊美好生活的这种啊渴望，还有呢就是他们的这种用双手呢奋斗美好生活的这个过程，其实呢一直都在感染着我，就是让我觉得哎，我太过于就是这个顾影自怜了，太过于注重个人的感受了，而没有就是说是像他们一样活得这么豁达，活得这么有精气神。我这几年其实是很谨慎的去讲一个话题，就是我不想对大家造成一个误解，特别是在这几年我一直在强调一个什么话题呢，就是大家可以活成自己，而不是要活成马慧娟。就是马慧娟呢成为一个标签化的时候，就是成为一个可以去谈论梦想，然后呢啊可以就是去谈人生逆袭这些话题的时候，我觉得我更要去谨慎，贸然的去打破一个人现有的他的生活现状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不负责任的。所以就是我这几年要去做的事情呢，就是我去讲什么，我给他们讲三句话。第一句话呢就是共产党好，黄河水填。因为红四股这片土地的存在，它跟党中央的这个大的富民政策是脱不了关系的，这是我们的大前提，有国家才有个人。那这第二句话我给他们讲什么呢，就是讲妇女能顶半边天，讲他们自己的重要性。我说不是说谁都能成为我，那么妇女能顶半边天的这个作用，不是说我们在这个生活中呢就是要支撑起什么，而是呢就是我们能把小家过好，那就已经是我们这个发挥最大作用的最基础的东西了。那么第三句就是讲一切为了孩子，为了一切孩子，为了孩子的一切，那我们可以去培养孩子，去让孩子呢去过跟我们不一样的生活，去让他们去见更大的世面。有可能就是因为他们去过跟我们不一样的生活，去见更大世面的同时呢，怎么样去带我们见更大的世面。就是我觉得这三句话它是一定是相互的，就是有关联的，也是相辅相成的。我讲的时候大家都很高兴，大家就觉得哎呦，原来我们这样也是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
1: 除了马慧娟，在西海固这片土地上还有更多的农民写作者，西吉县便是其中一个缩影。这样一个人口不足500,000的小县城，还有1600多人从事文学创作，其中300多人是农民。这个山区小县也因此被称为中国首个文学之乡。西海固的农民作家为何如此之多？文学又如何在这片土地上扎下了根？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作家白夜给出的答案。
2: 我过去从银川去固原，一路上开着车，到处看着都是黄土，很干，没有什么绿。结果你人你要是从那儿下来，到了固原之后，就以后也都是浑身是灰尘。这次去完全变了，就是整个就到处都是绿色，就是那种绿化，表面上一看就是那是巨大的变化，是过去没有的。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你比如过去有些地方过去是没有的，现在就是完全就是平地，就你比如闽宁镇，你十几年去是没有的。还有这个叫红四堡，叫或者当地人叫红四浦，红四浦那个地方原来就是很小一个地方，现在变成个很大的，就是几乎相当于我们一个县城这样一个地方，很大。这都是过去没有的，我觉得就是能看得见表面上的变化很明显。还有一个就是实际上跟很多作者接触了之后，感觉到那种你弄不清谁是作者。

0: 因为一个家庭妇女包着白头巾突然给你送一本诗集或者拿一本散文，有时候你到一个书屋去一看，那个人说他出了两本书三本书，就是他这种突然冒出了一个作者拿出他的作品，让你感觉到就很意外也很惊喜。我就觉得西海固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就是他不是一个作家群，经常会谈到很多省都有作家群，这儿不是。我非常意外的是我在同心县碰见一位写作者，就是刚才另外一位发言者提到，就是这个人原来是个混混，后来最后他看《平凡的世界》，《平凡的世界》里头说一个人在人生中最关键的就是那几步走好了，你这一生的路就走对了。这样他突然有此醒悟，那个时候他骑个三轮车就到处就是你比如说偷啊抢啊，就是搞这种事。他后来讲他有此爱好文学之后走上文学道路，走上正轨，没有搞文学的两个人，一个被判了7年，一个被判了8年。他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就是他是个非常接地气的，就是写作直接跟我有关，或者让我愉快，或者让我生活丰富，或者是让我精神得到满足，或者改变命运。另外就是其他地方的作者吧，一般是这样的，写出一点名气之后吧，就想脱离开这个地方，然后呢去成为一个职业的或者是半专业的这个作家。西海固他没有这想法，这些作者，因为他们说根本不想当作家，干嘛当作家？我就是为了提高我的写作能力，更好地表达自己，写我的家乡，就是能有所进步，能写好作品，表达好自己，我就可以了。我们就是一句话叫“吃完五谷，享六谷”。他说的五谷就是，物质食粮，六谷是精神食粮，它就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一种非常质朴的表达。我觉着事实上他们也在转型。我首先觉着对西海固人而言，描写苦难是必然的，因为他们的苦难这真是我们其他地方少见的苦难。我们到那儿去了之后才发现，那个地方几十年来就是因为一个水的问题，有时候为吃一口水要跑几十里，就是水构成了对生存最大挑战。过去人讲就是这个地方不适合生存，这种苦难是我们别人体会不到的。我觉得西海固的苦难是独特的，而且是长期的，这种苦难我觉得也不要遗忘。所以他们书写这种苦难我完全表示理解，我觉得书写这种苦难是对过去的，恰恰是对过去的一种回忆，实际上是对今天的一种歌颂。今天这个问题完全解决了，他今天就是通过黄河提灌工程把水的问题全部解决了。那么我觉得今天看吧，就是还有一些作者他主要是写移民搬迁啊，搬迁之后生活怎么样变化啊，就是你能看出来他就是从苦到甜这种变化过程才写出来的，就这种变化它还是有的。从今后看，随着生活的变化，包括他们写作水平的提高，他们今后可能会有更多的作品会写这方面的。就是西海固作家肯定有个特点是不写别人，他们就是这个，就是我一个感受非常深，就是他受本地作家影响，翻回来写本土的，写自己的感受，写自己家园，写家乡变化。这是西海固文学一个跟别的地方文学区别开的一个最大标志。
1: 今天我们走过南北乡野，看见无数普通人把生活写成温柔文字，大地承载岁月变迁，文字守住心底光亮，这份生于泥土的赤诚会长久地治愈人心。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节目的最后啊，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诗人海桑的作品《这世界如此喧闹》，由姚科为您朗读。
1: 这世界如此喧闹，你和我不如将声音放得更低些，或者干脆用眼睛来说话。但这可不是什么伤心的事儿，因为他们是欲望，我们是爱。他们花样翻新，我们胆小笨拙，所以更多的时候失败的将是我们。直到我们两手空空，只剩下善良和纯洁，那么好的和坏的我们都收下吧，然后一声不响继续生活。如此我们才能活得干净自在，几乎接近幸福。如此我们才敢面对那些美好的事物，说我爱着。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让我跟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程慧，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杨潇，制作李晨宇，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春日赏花，夏日消暑，对北京南城的居民来说，陶然亭是个再熟悉不过的去处。公园里的大象滑梯、大小雪山，更是不少南城居民共同的儿时记忆。可要是有人说这座风景秀丽的公园70多年前还是一片芦苇丛生的乱坟岗，一般人从不往那儿去，您可能还不相信。其实不光是陶然亭，今天我们所习惯的干净的街巷、随处可见的公厕、整洁的城市面貌，追根溯源都和一场轰动全国的爱国卫生运动密不可分。那么北京最早新建的这座现代公园为什么是从一片乱坟岗里挖出来的？老话说的京师无厕是怎么回事儿？一个普普通通的掏粪工人为什么能成为全国劳动模范呢？一场始于应急防疫的运动是怎样延续到今天并赢得世卫组织颁发的奖杯的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一场全民参与的健康史诗，爱国卫生运动夏。上期节目我们讲到1952年，为了粉碎美国发动的细菌战，一场全国性的防疫卫生运动紧急动员起来。因为它在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指引下开展，被人民群众称为爱国卫生运动。在这场运动里，喝开水、饭前洗手的习惯以及除四害运动走进千家万户，改变了亿万中国人的生活习惯。然而这场运动要改变的不只是每家每户的小习惯，它还要向一座城市最脏最臭的角落开刀。就在除四害如火如荼的1952年，北京南城外一片叫南下洼子的荒地迎来了17000多名挖湖大军。而陶然亭的故事就从这片芦苇丛生的乱坟岗说起。陶然亭一带历史上其实颇有名气。清乾隆34年，也就是1695年，工部郎中江藻监管南城黑窑厂的时候，在这里修建了一座小亭，后来又拆亭建轩，为轩题额陶然，取自白居易的更待菊黄佳酿熟，与君一醉忆陶然的诗意，这便是陶然亭名称的由来。清代时这个风雅的名字一度吸引了许多文人雅士来此吟诗抒怀。然而由于紧邻烧砖的黑窑厂，乾隆年间又曾在这里挖土加筑外城城墙，陶然亭地势降低，渐渐成了芦苇丛生的洼地。到了晚清，这一带已经荒芜不治，周边被用作刑场和乱坟岗。著名作家张恨水曾这样描述1921年的陶然亭：满地垃圾，坎坷不平，高一脚低一脚，走到陶然亭附近，只看到一片芦苇，四周人家破破烂烂。不仅如此，到处还有乱坟葬埋，手扶芦苇，苍蝇蚊子到处乱钻。后来再去更觉得一年比一年坏。直到1952年，陶然亭彻底改变了面貌。这一年爱国卫生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清理污水、疏通沟渠。 北京当时最脏最臭、疾病横生的陶然亭一带，成了人民政府重点整修的地方。整治臭沟，北京已经有经验。就在两年前，政府拿出全年预算的2.25%，市政卫生工程局的技术工程人员和解放军、人民群众齐上阵，把龙须沟从又脏又臭的污水明沟变成了排水畅通的地下暗渠，一条宽阔整洁的柏油马路修成了，彻底改变了龙须沟一带昔日臭气熏天的模样。老舍先生那出名剧《龙须沟》写的就是那段往事。这一次在讲卫生就是爱国的精神鼓舞下，人们干劲儿更足。1952年春天开始，市政卫生工程局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组织民工到陶然亭疏浚污水尾坑。所谓以工代赈，就是失业人员自愿参加城市工程建设或整修的劳动，计件复酬。参与以工代赈的人，每人每天能赚5斤小米，效率高的甚至更多，一个月下来就有大约150斤小米，这对于失业人员和郊区农民来说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以至于连妇女甚至河北的民工也跑来挖湖。据《北京志·劳动志》记载，陶然亭公园修浚工程是当时以工代赈完成的一项最大的工程，参加人数最多的时候达到17000多人，其中最支持的当然是切身感受过臭坑之苦的附近百姓。4个多月的时间里，民工们天天冒着烈日，忍着从臭泥污水中散发出来的恶臭坚持劳动，最终他们共挖出土方30万立方米，开出了280余亩水深3米的人工湖，并且引入护城河水，把死水坑变成了活水湖。挖出的淤泥在沿湖堆起7座绵延的山丘，再栽花种树铺路修堤，很快一个环境整洁优美、风景秀丽宜人的陶然亭公园初见雏形。从1953年起，经过进一步征地迁坟、营建舞池、露天剧场、装设路灯、路椅、公厕，1955年9月14号，陶然亭公园正式对游人售票开放。与陶然亭公园一东一西同在南护城河畔的龙潭公园，前身也是尾坑洼地，那里的疏浚工程同样是在爱国卫生运动当中完成的。工程1952年7月开工，11月竣工，疏浚后的湖水面积达44.3公顷。当时担任首都城市规划委员会副主任的建筑学家梁思成，考虑到龙须沟的水流经此地，提议把疏浚后的水面命名为龙潭湖。北京并非个例，全国许多地方的沟渠都在那个时期进行了集中治理。南京的五老村、上海的横滨河、天津的金钟河、强子河、赤龙河四方坑都是有名的芦苇丛生、蚊蝇成团、又脏又臭的河渠水沟。爱国卫生运动期间，这些地方经过大力整治，焕然一新。无论是讲卫生除四害，还是整修污水沟渠，主要目标都是消灭疾病。而在以消灭疾病为目标的种种举措当中，最让今天的人们感到不可思议的，大概要数这一条：不能随地大小便。为什么连这样的事情都要管呢？这就涉及人们的一件私密事，上厕所。过去在农村，绝大多数农户在房屋前后或偏僻处搭建简易茅房，结构多为土墙草顶，或用玉米杆、高粱杆围成栅栏，中间挖坑作为粪便池。夏天上厕所一身的臭味儿，搞不好屁股就会被蚊虫叮个大包，冬天上厕所又冻得屁股生疼。农村如此，大城市的情况也没有好多少。晚至清末，偌大一个北京城，公共厕所都寥寥可数，以至于有京师无厕的说法。

没有公共厕所，胡同口、街道两侧或者任何一个比较宽阔的地方就成了理所当然的大小便场所。故都360行一书曾描述早年人们随地排便的场景，天旱道干，行人尚可在中间过往，一遇落雨则必走旁边，行人之腿往往摩擦便者之脸，便者一横尿湿行人之鞋。最夸张的是这段记载，前门外大石烂同仁堂门口，因为门面靠里，地面稍宽，每天关门之后必有几百人前去出工，第二天早上再打扫，铺子里的人把这看作本堂的风水，不肯禁止。其实这也禁止不了，清末民初北京才逐渐有了公厕，老百姓叫官茅房，但是随地大小便的现象并没有随之消失。正因为如此，不能随地大小便成了爱国卫生运动当中另一个最常见的口号。在农村，要求做好人畜粪便的管理和利用，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做到人有厕所，牛马有栏，猪羊有圈，家禽有窝，实现人畜分居。在城市，修建公厕、整治户厕是重要举措。以北京为例，1949年时，北京比较像样的公厕只有83座，到1959年，北京的公厕增加到了1049座。就这样，到上世纪60年代初，各地随地大小便的现象大大减少了。可是，只修厕所，粪便问题还不能完全的解决。上世纪50年代，北京城内除一些机关、学校和少数住户有抽水马桶之外，大多数居民用的都是粪坑，靠人工掏粪。掏粪工人背着粪桶，带着掏斗，按地段定时进行掏粪，再倒入粪车。掏粪也不是随便能掏的，过去粪场都由私人经营，他们各自把持的地界叫粪道，开粪场的叫粪霸，独霸一方。在粪霸眼里，粪便是能卖钱的肥料，自己地界里的粪别人休想碰，因此常有为了争抢粪道打起来的事情。至于粪便怎么掏才对环境卫生影响小，粪霸当然不会考虑，于是没有掏干净的粪便到处遗撒的污秽物，大大小小的晒粪场就成了营区繁殖的绝佳场所。面对这样的现实，政府全面接管了过去控制城市粪业的私人粪道，取缔了粪霸，并取消了一些规模小、离城市近的晒粪场，把晒粪场尽量迁到远离人群的偏远地方。过去被人轻贱的掏粪工，由此转变为新中国清洁工人队伍当中的一员，受到全社会的尊重。身份的转变带来了工作态度的转变，他们掏粪时都尽可能做到不溅不洒，减少粪便在流转过程当中的遗洒。全国劳动模范石传祥就是在那个年代涌现出来的。石传祥祖籍山东，15岁时徒步千里进京谋生，干上了掏粪工，从饱受压榨的社会底层变成受人尊重的清洁工人之后，他说过一句朴实的话：正因为过去我们被人看不起，今天才越应该好好的为人民服务，做移风易俗的尖兵。1959年，石传祥当选为全国劳动模范，他和他的那句名言宁愿一人脏换来万家净，感动了千千万万的人，也成了那个全民讲卫生的年代里最突出的印记。有意思的是，首都北京还曾为管理马粪制定过不止一份专项文件。那时北京汽车还不多，路上马车多，驴马的粪便经常沿街随地遗洒，政府就要求拉车的马后面必须带一个粪兜子，如果马车的马不带粪兜会被警察批评，不罚钱但要批评。以前根本没有粪兜这个东西，就是从爱国卫生运动的时候起才开始施行马车带粪兜的。史料里还能查到一些关于受力车辆装设粪兜的文件，其中
北京市加强马车进城管理规定，由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主持制定。为了让规定更好地落地，他还曾针对粪兜太贵、质量又不好的情况，专门与主管商业的副市长研究，决定由商业局供应一批质量结实、价格便宜的布料，专做质优价廉的马粪兜供应市场。经过多方的努力，大街上曾经随处可见的马粪终于不见了。爱国卫生运动的种种措施之下，各种传染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比如最严重的烈性传染病天花、鼠疫、霍乱近乎绝迹。疟疾在我国有长期流行史，1952年发病率是70%，到1956年已经降到6%，其他一些传染病的发病率也明显的下降。比如斑疹伤寒发病率1956年比1951年下降了80%，回归热发病率下降了91%，许多地方的环境面貌也在爱国卫生运动当中大变样。仅在1952年，全国就清除垃圾粪便1.6亿吨，填平污水坑4000多万立方米，修下水道33000多公里，疏通沟渠28万多公里，新建及改良水井130多万口，捕鼠1.2亿只，消灭了大量的苍蝇、蚊子、臭虫等害虫。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在1952年8月的报告当中说，从3月中旬到7月中旬，短短4个月，北京共清除了垃圾26.8万立方米。苏州胡同的徐状元府40多年没有打扫过，尘土堆积，蓬蒿遍地。故宫非游览区河渠污浊，垃圾存量达18.3万立方米。有些还是明朝遗留下来的。通过这次卫生运动，这些积事的污秽都已经被清除或正在清除。1952年，调查细菌站的国际科学委员会来到北京，考察了北京的卫生措施和卫生教育之后，毫无保留地给予肯定。今天在中国正在进行着一个伟大的运动，在促进个人和社会的卫生。这个运动是受50000000人民全心全意支持的，这样规模的卫生运动是人类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这个运动已经发生了作用，使得由于传染疾病而引起的死亡率和发病率大为降低了。1978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重新成立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国务院发出关于坚持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通知，要求把这项运动坚持不懈地开展下去。通知里有一个提法，道出了这场运动的分量：爱国卫生运动是移风易俗、改造国家的一场深刻革命。从那以后，爱国卫生运动的内容不断地拓展。1982年2月，中央爱卫会等9个部门确定每年3月为全民文明礼貌月，爱国卫生运动在这一时期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和突破口。1989年，国务院关于加强爱国卫生工作的决定提出建立爱国卫生月制度，把每年4月定为爱国卫生月。同一年，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决定在全国开展创建国家卫生城市活动，促进城市环境质量和卫生水平大幅提升。2017年，党的19大报告提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坚持预防为主，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预防控制重大疾病。爱国卫生运动从讲卫生升级到了全民健康。进入新时代，这场运动又有了新的内涵，从除四害讲卫生，到全面改善人居环境，再到推动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爱国卫生运动正从环境卫生治理向全面社会健康管理转变，
如今结核病、乙肝等传染病发病率持续下降，我国历史性消除了疟疾，约三分之二的城市建成国家卫生城市，健康体重管理、健康乡村建设等专项行动把健康防线筑到了慢性病防控的最前沿。七十多年前那场从消灭苍蝇老鼠开始的运动，如今守护的已经是从体重到心理、从环境到防线的全方位健康。中国不断发展的爱国卫生运动也得到了世界的赞誉。2017年，世界卫生组织向中国政府颁发社会健康治理杰出典范奖，评价说中国的爱国卫生运动为跨部门的健康行动提供了最早的典范。的确，尽管爱国卫生运动是在经济卫生条件都比较落后的情况下诞生的，尽管最初的历史不可避免地带着那个时代特有的烙印，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它是中国卫生事业的一项创举，造就了新中国的卫生奇迹。从一杯开水到一座公园，从一把苍蝇拍到一座国家卫生城市，这场新中国持续时间最长的群众性运动，针对不同时期的突出卫生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真正做到了移风易俗，改造国家。而它带来的改变，至今仍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杨丽娟，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84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来自香港的歌手张明敏一连演唱了四首歌曲，一夜之间成为炙手可热的歌星。您现在听到的这首深情款款的《陇上行》，更是以其优美的田园风格广为传唱。
1: 下面他穿着中山装给咱们演唱一支《陇上行》，表现了一个年轻的伙伴在陇上田间蹦蹦跳跳歌唱的情景。
0: 歌曲《陇上行》由台湾著名词作家庄奴作词，吴志强作曲，歌中充满了浓郁的田园风格以及传统的人文情怀，听罢让人久久难忘。歌曲的旋律欢快活泼，歌词朗朗上口，很快便红遍大江南北。张明敏在春晚结束后乘飞机返回香港，一到机场他就感受到了这几首歌曲的受欢迎程度。
2: 我从机场里面，我看见每一个旅客都已经在指指点点了，然后到海关，哎呀，感觉到可以，空中小姐也非常好的照顾。
0: 台湾词坛泰斗庄奴很喜欢描绘自然美景，讴歌祖国大好河山。《陇上行》讲述的是秋天丰收的景象，放眼望去，大地一片金黄，承载着丰收的喜悦和希望。徜徉在乡间的怀抱，欣赏着大自然的美景，令人心旷神怡。

0: 庄奴的词既有中国古典诗词的意境，又有现代社会的通俗真诚。有人说，这样的山水寄托的是庄奴对祖国大陆的思乡之情，这样的词只有庄奴能写得出来。但庄奴说，好歌遇知音，船过水无痕，只要歌曲能给人带来欢乐，不必记住他是谁。
1: 人生以服务为目的，最大的功能就写几首歌。我总觉得让大家快乐，而且听了歌之后还得意义，这是最高的境界。真善美，能够达到真善美的一个境界已经不错了。
0: 庄奴少小离家，一生曲折，然而他却将自己的坎坷经历写成一首首优美动听的歌曲留给世人。一首《陇上行》更是自然清新，亲切温暖，每当那纯净悠远的歌声响起，仿佛都能将人带回故乡的田园，勾起人们对过往美好时光的深深向往。

0: 1943年6月，抗战进入最艰难的阶段，为反对日寇到边区抢粮实行三光的疯狂政策，西北战地服务团深入到晋察冀边区河北平山和山西樊市的广大农村参加斗争。为了配合这场斗争，时任西北战地服务团戏剧队队长的穆红和作曲家卢素花了3-4天时间突击创作了小型歌剧《团结就是力量》。在排练过程中，大家觉得剧情很好，就是感到结束的有点突然，缺乏终止感，于是决定由穆红写词，卢素谱曲，为这场剧增加一个幕中曲，歌曲《团结就是力量》就此诞生。卢素的女儿卢乔说，这首歌是抗日统一战线的真实写照。
1: 所以我就觉得他们之所以能够创作出这样的一个作品，就是因为看到日本鬼子的凶残，我们中国人民不能再往后退了，再往后退就是亡国奴了，所以要起来抵抗。再一个，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广泛的统一战线，大家都来抗日，是执行这么一个政策。这个没有老百姓就没有我们八路军，老百姓是水，八路军是鱼。我觉得这个使他们写的东西又有生活化，又战斗力很强。
0: 歌剧演出后影响很大，主题歌《团结就是力量》立即在全边区广泛流传，成为团结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号角和心声，也为法西斯的罪恶敲响了丧钟。曲作者卢素说，团结就是力量唱出了一个民族的力量和决心。词作者穆红的女儿赵珊珊说，父辈们就是怀着这样的信念投奔到共产党的根据地，
2: 宁可穿着粗布衣吃着黑豆吃不上饭，我就要过这样的生活。他们就是认为那样的青春是非常光荣，而且他们心甘情愿。
0: 从1943年问世起，《团结就是力量》这首响恶行云的战歌早已传遍神州大地，并在时代的变迁中历久弥新，给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带来团结奋进的力量。

0: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爱妃，是你吗？别走，别离开朕。我知道你还在怨朕，你应该怨我，应该怨我。
2: 太上皇，来人呐！太上皇，快传太医。

0: 广播剧《大唐绝恋》，策划王处、李龙、胡静雅，编剧齐桂平，音乐编辑焦勇，录音王林，制作陈伯涛，艺术总监殷满仓，导演王宝琴。请听第三集。
1: 哎，贵妃。
2: 啊，玉环，参见皇上。
1: 哦，快起来，快起来。爱妃病体初愈，怎么不休息？
2: 皇上，这是要去哪里呀？
1: 朕，随便走走，随便走走。
2: 既是随便，那么陪玉环一起去赏赏祝娇花可好？
1: 这个，啊，还是改日吧，啊。
2: 为何要改日？
1: 朕，
2: 是改日去，还是不敢去？
1: 朕有什么不敢的？
2: 皇上不敢去，是因为早已无花可赏了。
1: 嗯，
2: 祝娇花已经被你亲自下令全部打下，酿什么桃花饮了。而此时皇上不也正是急着赶去与林昭仪共饮桃花饮吗？
1: 你，
2: 这祝娇花能助皇上博得美人一笑，也是死得其所。
1: 这林昭仪年幼，远离故土，思念家乡和亲人，所以才会想到用新鲜的桃花瓣制作家乡的桃花饮，以解思乡之苦。
2: 哼，皇上真是怜香惜玉，体贴入微，着实让人感动啊。莫说是区区的几朵桃花，就算是王母娘娘蟠桃园里的仙桃，
1: 怎么
2: 只要是美人喜欢，皇上也定会派孙猴子上天去摘来的。
1: 嗯，哎呀，爱妃说笑了。
2: 哼，说笑我可没有。在皇上眼里，玉环就如同那株被人始乱终弃的祝娇花，彼时爱若珍宝，此时见若微尘，终是零落树下染红泥。
1: 嗯，
2: 祝娇花的名字是皇上你亲自取的，它见证了我们多少快乐的时光，可现在却被皇上统统扼杀，碾碎，变成了取悦另一个女人的礼物。
1: 你这是？
2: 我如此珍视百般呵护的祝娇花进入贱人之口，对于皇上你的新宠那是礼物，对于我那是祭品，是充满了谎言的祭品。
1: 你这是什么话？你怎么越说越难听啊？你这
2: 再难听的话也没有皇上做的事那么让人难堪。皇上设立什么花鸟使，到民间四处去搜罗漂亮女子。皇上，你干脆把我打发了算了，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临幸谁就临幸谁。
1: 你
2: 再也不用顾及我这朵明日黄花，犹如你皇上的圣威。
1: 放肆！你

0: 你以为朕不敢？
1: 你当然敢，这全天下的女人都是你的，上至皇胄贵女，下至歌妓舞婢，勾栏瓦舍有夫之妇，你想要哪个就有哪个。
0: 这
1: 哪有皇上不敢的？
0: 太放肆，太放肆！律师，律师，
2: 皇上，老奴在。
0: 去去去，把这个杜汉的女人送出宫，送回杨家去，送回杨家去。
2: 皇上，这，
0: 快去，快去，马上！
2: 皇上，
0: 你怎么还不动？
1: 你
0: 大胆！
2: 哦，老奴遵旨。
3: 哎呀，高大将军，您可算回来了。
4: 这是怎么了？
3: 您送贵妃走到现在，这都好几个时辰了。皇上不吃不喝，一直发脾气呢。小五子、小六子都挨了板子，这么多年了，我还没见皇上发这么大火。高大将军，您快想想办法吧！再这么龙颜大怒，我怕大家伙脑袋都得搬家。
4: 行了，我知道了。
0: 嗨，你们都是怎么办的事儿啊？都给我滚，快滚！
4: 参见陛下。
0: 哦，是李氏，
4: 老奴在。
0: 你把贵妃送回去了？
4: 送回去了。
0: 他可还是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汉妇模样？
4: 哦，回皇上，贵妃从离宫便默默无语，一路垂泪，眼睛哭得就像熟透的桃子一样，楚楚可怜，让人动容啊。
0: 哼，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
4: 哦，皇上说的极是，贵妃虽然后知后觉，但是总算是认识到自己错了。
0: 哼，知道错，这还不算冥顽不化。
4: 贵妃虽然有错，但念其也是出于对皇上的爱之深切。皇上大人有大量，不如就原谅了吧。
0: 嗯，哼，善妒刁蛮，出言不逊，值得原谅。
4: 想必贵妃经过这一次后，定能痛改前非。老奴觉得可以原谅。
0: 行了，起来吧。
4: 谢皇上。
0: 哎，义士，朕也想跟你说句心里话。贵妃这人虽然让人恼怒，可这空荡荡的大殿里没了她，在此胡闹，突然就觉得少了点什么似的。朕之前还时时惦记着去看看新选进宫的美人，哎，可是他这一走，没人管着，也没人管着朕了。所有的美人也都索然无味，一点想去看的心思都没了。
4: 老奴明白，皇上心里最在意的还是贵妃。贵妃心思单纯，深爱着皇上，这次啊，定能接受教训。贵妃在宫里养尊处优习惯了，猛然间回了杨府，难免会很不习惯。皇上看，要不要老奴把贵妃平日里喜欢的东西送一些到杨府去呀？
0: 送送，当然送，当然送。贵妃回去肯定也是吃的不习惯。今日御膳房有贵妃最喜欢的蜀州美味，你多选几样，一并送到杨府去。快送去。
4: 老奴遵旨。
5: 因为杜汉事件，杨玉环被唐玄宗遣出了宫，回到了从兄杨昭 也就是后来的宰相杨国忠的府上。
6: 娘娘，饭菜要凉了，多少用点吧。
1: 杨昭兄，我不饿。
6: 啊，你们都下去吧。
7: 是。
6: 妹妹，现在没别人了，你给为兄说说，到底出什么事了？
1: 皇上私下设立了一个什么花鸟使，打发得力太监从各地搜罗美人送进宫来，背着我屡次去临幸。
6: 就这个？
1: 嗯。
6: 哎呀，我的傻妹妹呀，皇上何错之有啊？他是天子，全天下的男人里面他最大，别的男人都可以棉花素柳妻妾成群，他怎么可能只有你一个女人呢？
1: 这我都知道，可是如今他为了取悦别的女人，竟然把我的祝娇花给毁了，那是我们感情的见证，是我最珍视之物，他却如此不屑一顾，怎不让人心寒呢？
6: 妹妹身为贵妃，自然要忍受平常女人所无法忍受之事啊，更何况不过就是一株花而已嘛。你呀，就是用情太深了。
1: 杨兄，
6: 嗯，
1: 那皇上他真的不要我了吗？
6: 现在知道担心了，顶撞还训斥皇上，如果换成别的妃子，早就棍棒加身打进冷宫了。可是你呢，好端端的出宫了，还回府了，这说明皇上就算是再生气也舍不得处罚你。只要皇上心里有你，这事儿就还有转机。行了，我的好妹妹，先吃东西吧，啊，吃饱了咱们再从长计议。
1: 哎，我真的吃不下。
6: 哎，
8: 贵妃娘娘，贵妃娘娘，贵妃娘娘，
1: 怎么了春熙？
8: 回娘娘，高将军来了。
6: 谁？谁来了？
8: 高将军，高公公。
6: 他一个人来的？
8: 哦，他还带来了十大车的器物珍玩，都是贵妃娘娘平日里喜欢的。哎，对了，还有皇上亲赐的御膳。
6: 妹妹怎么样，我没说错吧？皇上他的心里有你。走，咱们出去迎接吧。
5: 为了掩人耳目，高力士奏请唐玄宗破例连夜开禁门，将杨贵妃迎回了宫中。短暂的分离让两人感情更加深厚。此时一直蠢蠢欲动的杨昭利用各种手段终于得到了玄宗的赏识，杨昭为效忠皇上改名为杨国忠。此时的安禄山也逐步掌握了军权，成为了雄霸一方的节度使，走向了权力的巅峰。
9: 爱妃，爱妃，
1: 参见皇上。
9: 爱妃，快快请起。
1: 谢皇上。
9: 哎，这不是安爱卿吗？这堂堂一个地方大员，竟然被你们捆成粽子一样的东西，哎，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呀？
1: 回皇上，臣妾宫中正在举行喜儿大典呢。哦。

0: 既然三郎亲自求情，行了，大家也玩够了，就把安大人放了吧。
1: 多谢皇上，多谢娘亲，能做贵妃的儿子，什么样的难受，臣也是甘之如饴。
2: 好了好了，起来起来吧。
1: 多谢陛下。
0: 鹿儿真是个会逗娘亲欢喜的好儿郎啊。三郎，今日如此高兴，咱们把梨园召来如何？
2: 好。李氏
3: 在。
2: 赵丽媛
3: 遵旨。

0: 陛下，臣安禄山愿与诸位姐姐共舞。是娘亲。
1: 好，准奏。不过朕很好奇，爱卿啊，你这肚子如此之大，几乎接到了地面，你这肚子里面究竟装着什么东西呀？
0: 回禀陛下，无他，为忠心儿。啊！
1: 好啊，好啊！哎呀，有了安爱卿的一颗赤胆忠心，朕和贵妃无忧矣，无忧矣。
0: 陛下，娘亲放宽心，有禄儿驻守边疆，我大唐定当无忧，定当无忧。
1: 好啊，好啊。
0: 姐姐们，

0: 妃。
1: 皇上。
0: 你看，今晚月色甚好，陪朕到长生殿赏月，如何？
1: 好啊。
0: 你们都下去吧。
2: 遵旨。
0: 爱妃。
1: 嗯。
0: 这七夕的华清宫长生殿里，现在就只有你我和这一轮明月了。
1: 不，还有天上的牛郎和织女。
0: 爱妃说得对，天上一对痴情偶，地上一双有情人。玉环，朕想好好的谢谢你。
1: 谢我？
0: 嗯。
1: 啊，三郎，谢我什么呀？
0: 以前朕有数不清的嫔妃，谁不合朕的意，朕就会毫不留情地舍弃她，甚至于王皇后、武贵妃，他们对于朕都是巨大于爱，巨大于爱。可是只有你如清风，像明月，关心朕，依恋朕，不怕触怒朕，一心一意的爱着朕。
1: 玉环对三郎当然是只有爱。三郎多才多艺，与玉环志趣相投，心意相通，天下之大，三郎才是唯一懂我之人。在玉环心中，你不仅仅是皇上，更是我的夫君。
0: 所以朕要感谢你，让朕

0: 在人生的后半段才体验到了这种让人心醉的、让人欲罢不能的男女之爱。因为你正活得纯粹、简单、快乐，也是因为你朕永远都不会老，不会老去。
1: 我的三郎永远都是风神俊朗的少年郎。
0: 我的玉环，我的玉环。哎，玉环，你看看那颗星星。
1: 啊，
0: 对，咱们就像天上的牛郎织女，相知相爱，与日月同辉，日日相守，永不分离。
1: 日日相守，永不分离。
0: 永不分离。对，爱妃，今晚在这长生殿上，咱俩就对着这一轮明月，对着这璀璨的银河盟誓。好，来跪下。来，玉环，愿生生世世结为夫妻，永不分离。
1: 请明月星河作证，
0: 我李隆基与杨玉环，
1: 我杨玉环与李隆基，
0: 愿生生世世
1: 结为夫妻，永不分离。
0: 爱妃，
1: 三郎。
2: 杨贵妃恩宠一隆，杨氏家族也越发飞扬跋扈。天宝十一载，杨国忠接替李林甫为右相，权倾朝野。而此时安禄山的迅速崛起让杨国忠越来越感到威胁，他对安禄山的忌惮达到了顶峰。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唐绝恋》，编辑黄旭、赵婉婷，统筹李林、竹君、严青，副导演李成哲，出品人祝宇，监制张丽、江兴超，制作人殷满仓，主要演员有胡小丽、常宁国、葛伟、赵立强，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康、李成哲、傅禅、杨凯、石兴义、王刚、王华、陈继安、扎燕、贾莹、李兆龙、刘露耶等。本剧由四川峨眉电影频道管理有限公司、西安超越梦想传媒有限公司出品，西安超越梦想传媒有限公司、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事情我不够，
1: 梁红朝猜高潮，高潮要等西坦城飞了。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持续的收听。提示大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您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的节目，同时呢和我们留言互动了。
1: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关注一个实景翻拍语文课本的短视频创作团队。金色的鱼钩里，老班长嚼鱼骨头的酸楚，狼牙山五壮士里纵身一跃时的决绝，我与地坛里母亲陪儿走过的焦灼，与其书里无挚爱汝的滚烫，这些语文课本里的故事，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不？
1: 我们语文课本里啊，大家耳熟能详却又初读不知书中意的课文，正在被一支年轻的团队好家伙唤醒。他们把课文一一拍成了短片，以电影级的镜头让课本文字里的人物拥有了鲜活的具象画面。
0: 团队介绍呢，最初他们只有四个年轻人和3万元启动资金。导演张帅鹏原来呢是电话销售，主演张志远是广告编导，还有一个制片，一个摄像。
1: 而他们的创作灵感来自总台的一档电视栏目《典籍里的中国》。张志远说，看了节目我们恍然大悟，原来历史故事可以演绎出这么震撼的细节，文字包含了太多说不尽的东西。
0: 值得一提的是呢，带引号的手搓视频非遗传承人是粉丝给好家伙团队起的外号，因为他们不使用 AI 生成画面，只接受实景拍摄和后期特效。
1: 这样的坚持啊，给他们带来了不小的困扰。比如自从有了热度，一些自媒体账号就用 AI 技术零成本1:1的复制他们的视频，流量可观。但是呢，实景拍摄的成本实在太高，去年底一度因此停更了。
0: 挣扎过程当中是语文老师和孩子们的催更，网友们源源不断的私信让他们坚定了初心。张帅鹏说，因为我们做的呀，不只是拍一个故事，而是让人理解故事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会被写进课本。
1: 好家伙团队拍摄的视频留言区啊，也有很多的网友是感慨万千。比如说，求职时才理解孔乙己，婚嫁时才读懂孔雀东南飞。那么当年的老师叫不醒少不更事的我们，直到多年后的某个瞬间才幡然醒悟，被视频情节再次击中的那一刹，教育似乎完成了闭环。
0: 这群手搓课本故事的年轻人用实景镜头把语文课本里的文字从课本的纸页里拽了出来，没有 AI 走捷径，他们靠眼神对眼神、心跳对心跳的笨办法，让课本里的人物有了滚烫的温度。
1: 是的，比起流量数据，团队更珍视的是让语文不再是试卷上的分数，而是能真正伴随人一生的精神共鸣。
0: 接下来继续我们的新闻之旅，将为您关注上海楼市沪八条正式施行，首付最低15%，买车位也能提取公积金，还有以旧换新有补贴等等，如何更好满足居民的住房需求呢？
1: 江苏宿迁沭阳儿科医生杨国辉意外离世，引发数千人自发送别。给糖果的杨叔叔如何用医者仁心温暖了一座城？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先来聚焦楼市。上海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市房屋管理局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优化本市房地产政策措施的通知。通知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正式实行了。
1: 公积金、住房信贷、购房补贴多项支持政策协同发力，这套组合拳如何释放刚需与改善购房潜力，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的住房需求。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王一哲的报道。
3: 此次上海发布的楼市新政将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的范围从新建预售商品住房扩大到新建商品住房现房，缴存人提取公积金支付首付款后仍可正常申请公积金贷款，也就是既提又贷政策继续执行。同时，购房提取公积金的频次和金额也进一步放宽，缴存人还可以提取公积金来支付购房契税以及购买配套车位、车库、储藏室。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认为，通知对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作出三项重要调整，显著提升了公积金使用的灵活性与覆盖面。
4: 不仅有助于缓解购房初期的多重资金的压力啊，也体现了公积金支持贯穿住房消费全周期的政策导向，对市场多样化合理的住房需求呢具有积极作用。
3: 上海中原地产市场分析师卢文熙认为，购买车位也可提取公积金，切实减轻了购房者负担。
5: 车位对于现在家庭来说是一个刚需啊，郊区路比较远，有辆车可能会方便一些。那越是市中心的，可能家里不止一台车啊，一个车位也不便宜的。你用这个公积金的话，这肯定也是能够降低你的这个贷款的总的成本，所以这个是非常利好改善性的这种家庭的。
3: 在住房信贷方面，新政重点支持居民购买上海外环外住房，购买外环外住房的二套房商业贷款最低首付比例从原来的不低于20%下调至不低于15%。二套房信贷政策保持区域差异化，外环内最低首付款比例为不低于25%，外环外为不低于15%。宝山、嘉定两区全域也按照外环外标准执行。严跃进表示，这一举措精准降低了外环外区域的改善型购房门槛。
4: 结合当前上海市场改善型的需求活跃啊，120平方米以上的户型成交占比啊，达到了近几年高位的一个背景。这个政策有利于促进外环外新城区跟新商圈这些板块的一些大户型高品质项目的去化，并引导人口合理的分布与居住的平衡。
3: 为支持居民置换改善需求，新政还推出了阶段性以旧换新购房补贴，补贴金额按新建商品住房贷款总额的1%计算。单套住房最高补贴50000元，全市补贴总金额为2亿元，用完即止。卢文熙认为，购房补贴作为短期举措，对有意愿或是处于交易过程中的买家有促进作用。
5: 本来就有置换或者说改善的意愿，但是在决策的时候呢，会有些摇摆，缺少一些催化剂。现在有这么好的这个政策举动，就是起到一个临门一脚推动作用。
3: 此外，新政明确加大房票安置实施力度，在征收拆迁补偿安置中增加房票安置方式，重点聚焦城中村改造和旧城区改建项目。卢文熙表示，房票是当前被拆迁居民乐于接受的方式，对郊区新房去化有直接推动作用。
5: 就我们也跟踪过了一些郊区的一些项目，发出去很多的房票，马上就能转化成现实的消费力，对于区里边新房的这种去化效果很明显。
3: 数据显示，今年7月上海二手房含商业累计网签23078套，日均成交744套，同比上涨约19%，创下近5年同期最高纪录。严跃进分析，本轮上海房地产政策优化呈现显著的精细化、差异化特征，有助于巩固当前市场出现的企稳态势。
4: 政策的工具涵盖公积金、信贷、财政补贴、安置方式及存量盘活等多个维度，在降低购房门槛、降低交易成本、释放改善需求、促进区域的均衡和打通市场循环等方面呢，它都有一些针对性的部署。预计政策呢将有效提振市场信心，进一步激活合理的刚性跟改善型的住房需求，为上海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呢注入新的动力。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当中，目前呢，雪龙号12个冰站的调查作业任务已经顺利完成，雪龙二号正接棒在7个冰站开始调查作业。在北极快速变化的背景下，这些冰站将共同织就一张观测网，对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的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展开更深层次的探索。
1: 在北极海冰上开展冰站作业要克服哪些困难，又该如何借助布放的各类观测设备探寻北冰洋气候变化背后的深层规律？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6: 台驾驶台，右前第一个冰洞是1.73米。
7: 多少啊？
6: 1.73米。
8: 冰站作业怎么做？首先是要寻找合适的冰。探冰小组是冰站作业的先遣队，一般是2个人组成，一前一后。前面的人拿着探冰杖去探路，后面的人负责瞭望周围冰情，利用冰尺测量冰洞位置的冰厚。如果冰太薄，无法支撑无人观测设备撑过夏季融冰期，所以就要找到相对平整、有一定厚度的海冰，方便立起三脚架开展仪器设备布放作业。同时，选点附近不能有过多溶池和冰裂隙，这样设备的持续运行时间才能尽量长。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9: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很多套这个冰机的海洋铺面浮标，有十几套吧，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冰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8: 常规北冰洋考察单船一般布设大约6个作业冰站，采集基础环境数据和样品，布放冰机浮标。而雪龙号本航次共完成12个冰站的作业任务，并实现多点组网观测，有助于更好地掌握北极的快速变化特征与机理，提升气候预测的准确度。由于任务重，为了抢出充足的作业时间，雪龙号比往年提前近一周出发。然而，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大洋队队长秦川说，他们却遇上了更为复杂的冰情。
10: 海冰要结冰，
11: 因为今年我们来的这个时间要比往年要早很多。
12: 冰怎么？
11: 所以说海冰现在其实非常不适合进行大洋冲，因为它的覆盖率太高了。
8: 北极天气也变幻莫测。雪龙号实验室主任谢海翔说，能见度突然变得很差就是北极的日常。
13: 北极是经常有这种就是能见度突然一下会变得很差的情况，就是它这种短期的团雾，像我们这种能见度只有几公里的情况，对于北极作业来说它其实风险是很高的。
8: 即便找到了合适的位置，布设设备依旧需要精细操作。考察队队员彭景平说，每天海冰队队员都要在风雪中至少干上7-8个小时，最长的一次几乎有20个小时。
14: 手比较冷，因为基本上不怎么戴手套，小东西戴手套没法弄，
15: 不好操作。
14: 然后冷了之后，冷完就赶紧摘手套。
16: 天黑手套都冻得不行。
15: 手套都冻冰了。
14: 想必我的手还是热。
8: 克服重重阻碍，冰站作业才能真正开始。考察队队员安宝宝介绍，此次布放的生态无人冰站是该系统首次在北极实现应用示范，让科学家能更好地了解北极冰下的生物如何在极夜过冬，怎样在极昼迎来第一缕阳光。
17: 那系统来看的话，我们其实是首次实现在极地冰下浅表层的声光电做一些采集。200米的这种固定层位之前做的还是比较少的，另外就是他们联合起来之后对数据结果的处理，这是我们想要去获得的一些数据参数。
8: 布设现场，考察队员指着一旁的冰机浮标向记者介绍，这类浮标可以同步采集冰下水文和冰上气象数据，为极地气候变化提供数据支撑。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说，以本航次布放数量最多的冰机潜水剖面浮标、冰机深水剖面浮标和海冰漂移浮标为例，国产化率能达到90%以上。
18: 我们也是在不断的做一些就是国产化的一些长周期无人自锁的装备，我们逐渐的从最简单的一些比如说海冰的这些漂移的浮标，然后是物质天空浮标等等，到我们现在的生态无人冰站，我们的这个国产的装备怎么也可以越来越强。
8: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这7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冰站，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0: 数据。
1: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目前呢正在北京举行，由我国自主研发的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首次以编队形式亮相了。
4: 这款人形机器人具备人员识别、异常情况告警等岗哨执勤功能，适配全天候侦查、智能巡逻、危险区域替代作业等任务，可实现多机器人编队协同作业，并且能够实时准确复刻人体远程作业动作。
3: 那么机器人编队可以构建出怎样的新型安防范式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独家报道。
5: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携旗下中兵智能创新研究院、杭州智源研究院、自动化所公司、五八智能等18家单位的68款产品重磅亮相。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以编队形式首次跟公众零距离接触。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是一款我国自主研发、面向特种应用场景研发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体重85公斤，是一款很能打的肌肉男。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中兵智能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产业发展部机器人产业部副部长梁振杰：
6: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呢，主要以场景应用需求为牵引，整机集成了高防护的躯干结构、高性能的直线关节、整机级的散热系统以及车规级的整机中控布线。那同时呢，也支持电池快拆换电和组件的模块化替换。已经具备了高可靠、稳态机动和长时间作业的能力，能够适应在复杂的任务环境中摸爬滚打的多模态机动需求，那也是专门为武警巡逻、边防值守、防恐防暴等特种任务场景打造的一款人形机器人。
5: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也是国内首个90公斤级全尺寸人形机器人身外化身功能应用成果。那么何为身外化身？
6: 身外化身技术呢，其实是指采用动作捕捉的方式来采集人体的运动数据，并把数据能够实时映射到我们的机器人本体上，来实现人体动作在机器人上的一个复现。那这款技术呢，具备十分广阔的应用前景，那尤其是面向高危复杂的场景，可以全面支撑远程侦查、应急处置等作业任务，来建立起一种人员远程操控、机器人现场作业的人机协同的任务模式。
5: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编队通过亥时夜巡守安城市安全标杆解决方案，全方位展示规模化、实战化落地能力。梁振杰说，
6: 本次展会上我们其实展示了一个完整的任务场景，那这个场景呢，主要是聚焦城市安防智能化升级的迫切需求，构建多机器人协同的管控、智能研判、闭环处置的一种新型的安防范式，依托城市安防保障多机器人中心管控系统，可以实现我们多台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同时的在线监控、统一调度和态势联动，那能够实时接入机器人的现场信息，支持多视角的视频流的切换和设备的这个数据的实时更新，那实现从目标识别到智能决策到精准控制到任务闭环处置的全流程的这个任务闭环。
4: 近日，在江苏宿迁沭阳的一处小区道路两旁，站满了自发前来的群众，上千人眼含热泪，手捧菊花，静静地送别一名儿科医生。
3: 13号，39岁的儿科医生杨国辉在清晨骑车时突发心脏骤停，永远停下了脚步。一位儿科医生的离去，为何牵动这么多百姓的心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阳、前程、陶玉洲的报道。
7: 他不是神医，他只是一个有耐心、很负责任的一个医生。
8: 我们家小孩大的7岁，小的2岁半，都是靠杨医生教的办法去退烧。
9: 我们家闺女还是没满月的时候，就等于是命都是他救的吧，在他那里就花了100多块钱就治好的。
10: 8月16号下午，杨国辉医生的简短告别仪式在沭阳殡仪馆举行。曾找杨国辉看过病的患者家属录。

0: 陆续赶来送别这位意外离世的儿科医生，有人牵着孩子，有人手捧菊花。这些家长彼此素不相识，此刻却不约而同汇聚于此，只为送这位儿科医生最后一程。
1: 你不管怎么问他，他都会好好跟你回答。有时候我偶尔我11点钟回家，他11点钟这里还有病人在等着他，就像这个上面写的这个几个字一样的，精医仁爱厚德补血，他都做到了。他走了对我们沭阳人来说真的是一大损失。
0: 杨国辉是河南周口人，南京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2013年加入沭阳县中医院，2016年进入儿科工作，多次获院级先进个人荣誉。多年来，杨国辉一直在临床中坚持中医中药配合现代医学循证诊疗模式，治疗儿童常见及慢性疾病。2022年，他被宿迁市总工会授予5.1劳动奖章。2024年，杨国辉离开沭阳县中医院，独自开设中医诊所。杨国辉医生妻子张燕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丈夫经常深夜无常为家长答疑解惑，宁愿自己多累多解释多付出，就是为了让孩子少受罪，让家长少受累。
2: 两个微信加起来，我那天听他说有20000多个人，他每天都回复到1-2年。不能说他对自己的孩子没有像其他患者一样，他是没有那么多时间休息的时候吗？基本上陪孩子 带孩子出去玩。他是一个很好的爸，也是一个很好的医生。
0: 8月18号下葬那天，送行车队绵延数公里，前来献花的人络绎不绝。杨国辉医生离世的消息传开后，除了线下送别外，沭阳当地很多患儿家长还在网络上自发悼念。有一位网友发文缅怀称，每次看完病，杨医生都会给孩子递一根棒棒糖，我儿子总记着这位给糖果的杨叔叔。其实为了消解孩子们看病的恐惧，安抚哭闹的孩童，杨国辉想了很多办法。他曾经在直播间留下的画面和声音也再一次被网友们发到了社交平台，以示悼念。
3: 很多家长可能都有这样的感受，一带宝宝来医院，甚至刚进大门，这个宝宝就开始嗷嗷叫，开始哭了。因为有些宝宝他经常住院，经常挂水，或者是经常打针，那么他对穿白大褂的就会有一种恐惧哈、他只要看到熟悉的场景，他就会哭闹，而且这个哭闹呢还特别的不好安抚哈、你想方设法都安抚不了他。这种情况我也曾经很苦恼哈、想了一些办法，也向一些前辈们取了取经。
0: 坐诊时，杨国辉医生总是特意不穿白大褂，还贴心准备各类小玩具。诊室里最特别的是满满一罐棒棒糖，每当孩子因害怕哭闹不止，他都会温柔地拿出糖果，递上玩具，耐心安抚，这也成了棒棒糖医生的由来。
3: 在我这个房间的角落里呢，有一个专门的玩具架，我买了各种各样的玩具，包括积木啊、动物呀、奥特曼啊等等。我的诊室呢会有个大罐子哈，这个罐子里有棒棒糖，这一罐坚持了不到一个月。很多宝宝对于这个棒棒糖，他的免疫力是零哈，看到棒棒糖他就不怎么哭了。
0: 顶顶顶好的医生，或许是患者家属给杨国辉医生的最高评价。白菊无言，人心有秤，老百姓的送别就是一位医者最好的墓志铭。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我们再来聚焦粮食市场。近期呢，高盛、汇丰、美国银行、摩根大通等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出了预警，多重风险叠加或将催生新一轮粮食通胀。资本市场也是应声而动， A 股市场的种植业板块暴涨，农发种业等多股涨停，粮食 ETF 全线走高。
6: 摩根大通最新报告称，在战争、天气、仓储、水资源和浪费五大因素持续影响下，全球粮食危机或于明年爆发。粮食危机真的要来了吗？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7: 最近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出预警，多重风险叠加或将催生新一轮粮食通胀。摩根大通的报告直言，全球粮食危机或于明年爆发。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频频受阻，直接牵动全球约1/3的尿素运输以及能源贸易，再加上俄罗斯天然气出口受限，氮肥生产关键原料供应趋紧，能源与化肥价格攀升，通过层层传导最终推高粮食生产成本。中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指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超强厄尔尼诺即将来临。
8: 2026年的10月到12月，就是咱们的秋冬之际的时候，有70%的概率差不多要发生历史性的厄尔尼诺事件。而且这个强度呢还比较大，一般厄尔尼诺可能要持续将近1年左右的时间，所以可能就会影响到27年的粮食生产、农业生产，会对我们全球的谷物产量、粮食产量带来不确定性，有可能会对产量产生下行的压力。
7: 近几年关于全球粮食危机的预警和讨论时不时就会出现，但大家都疑惑，市场上也没有见到买不到粮啊，粮食危机到底危机在哪儿？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表示，从全球粮食库存来说，总量依然是充足的，短期内并不存在全球性粮食绝收、食物供给枯竭的局面。
9: 整体来说呢，当前全球粮食安全的基础呢是相对比较稳固的。我们能够看到最新的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报告，在2026年呢，全球粮食的产量呢大约是30亿吨，库存呢也接近10亿吨，具备比较强的应急调控和缓冲能力。所以摩根大通的报告呢，它更多的是具有一个风险提示意义，尽管是小概率事件，但是呢也不能掉以轻心。
7: 胡冰川强调，一方面全球粮食供给不均衡的问题依然存在，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如何填饱肚子仍然是尚未解决的大问题，另一方面当代粮食危机的形态已经不单指粮食不够吃，
9: 它更多的呢变成一种经济行为，就是当粮价暴涨以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缺乏足够的外汇，使得呢就是无法通过国际市场有效的购买到粮食。但实际上国际粮食市场呢供给是比较充足的。
7: 摩根大通预计，全球食品通胀率将从2026年上半年的2.8%上升至2027年上半年的5%。这一轮食品通胀上行，更多是供给扰动叠加成本推升带来的成本危机，也就是有粮却不一定吃得起。
5: 很多人更关心的是呢，全球粮食危机如果真的来临，这场风暴会刮到我们的餐桌吗？中国的粮食体系是否会受到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7: 总体来说，我国主粮供给自给率维持在较高水平，连年丰收，储备充足，筑牢了抵御外部冲击的基本盘，这是我们最大的安全感来源。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到目前为止，今年的粮食产量稳稳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还给出一个数据，让我们的底气更足。
9: 目前呢，中国的粮食产量呢超过7亿吨，全球粮食库存当中有一半的库存将近在中国，所以呢中国的粮食安全实际上是为全球的粮食安全和农产品市场供应呢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保障。
7: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粮食结构没有矛盾或问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指出，在大豆等部分重要农产品上，我国对外依存度较高，全球供应链但凡出现风吹草动，都会顺着贸易价格链条层层传导，最终投射到国内市场，带来连锁的成本压力。
8: 我们进口每年差不多在1.1亿吨大豆的水平，当然在国际口径上大豆不属于粮食这个范畴，但是它也需要能源，它也需要化肥，如果说这些东西进而推高大豆价格的上涨，可能会传导到我们国内，对我们的豆粕饲料，对我们的畜禽的各个产业链会带来一定的影响。
7: 那么如何应对呢？钟玉表示，对外我们要稳定进口渠道，对内要提高饲料蛋白使用率。
8: 未来一方面我们可能利用现在的金融市场工具啊，比如说提前预判价格，这样把价格锁定，另一方面就是扩大我们的朋友圈，稳定我们的进口渠道。还有一个就是还得要做好我们自己。最近这些年来啊，农业农村部一直在从饲料的精细化配养，提高我们的饲养效率，减少饲料蛋白的浪费，同时呢还在不断的开发我们新的蛋白品种，能够尽可能一定程度上替代豆粕蛋白。
7: 面对这样的全球形势，有人担忧家里是不是要赶紧囤粮了。 胡冰川直言没有必要大规模囤粮。
9: 从个人和家庭角度来说呢，没必要有风险预警就大量的囤粮。中国的粮食安全体系呢，无论是生产体系还是储备体系都是非常稳固的。那么从生活的角度来说呢，保持一些必要的日常储备呢是合理的。今年台风预警的时候，有很多家庭呢就多备了一些米。

0: 免油，这些都是比较合理的，应对这个短期的天气和物流突发变化。但是呢，不存在大规模囤粮这样一个决策。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这一时段我们将重点关注处暑节气即将到来，国家卫健委发布哪些健康提示？
0: 蒿草花粉来袭，如何科学防范过敏保健康呢？
1: 一案说法，一对一私教离职，消费者主张退款，得到法院支持，判决理由是什么？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这时段我们首先来聚焦节气健康话题。本周日呢，我们将迎来处暑节气，这也代表着暑气将去。全国大部分地区呢，将逐渐出现气温下降、昼夜温差增大的情况。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时令节气与健康新闻发布会，季节交替时期如何守护健康呢？接下来我们请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西蒙，首先呢和我们说一说啊，很多朋友可能会有秋日进补的想法，比如说贴秋膘、秋冻等做法，那这种做法怎样做才科学呢？
3: 您在网上呢确实会流行很多秋季的养生方法，那么在立秋到处暑节气之间，一般还会有这种余热尚存、燥湿交织的一个感觉。那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主任医师樊茂荣就建议呢，中医它讲究的是辨证施治，因人而异，也就是不同体质的人呢养生的侧重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健康身体体质较为平和的人群呢，是不用特意去进补，只要保持规律作息，营养足够就可以了。那么有一些阳虚或者阴虚的症状呢，可以根据可以在这个明确自己体质之后呢，在医生建议下进行一些科学的养生手段。那慢性病的人群在调养的同时，也要兼顾自己的病情，做好健康监测。对于秋季养生的这些方法呢，他也给出了自己的建议。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录音。
4: 我们传统习俗当中的一到秋天、冬天的时候，大鱼大肉来切秋膘。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比较适合于我们在物质比较匮乏的年代。现在呢，我们要想调养的话，有一些优质的蛋白，再加上一些膳食纤维就可以了。立秋以后到处暑的时候，湿热寒在，燥邪就起来了。出太多汗的话，其实是耗气伤精，不利于人体身体的健康的。如果是想要除湿的话呢，健脾祛湿就可以了。比方说清淡的饮食，那适量的再加一些茯苓啊、山药啊等等。秋冻呢，对于一些健康的人可以也是适当的秋冻，不要太过。那对于那些有慢性心脑血管病人或者是一些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病人呢，反而是建议要防寒保暖，气温变化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加减衣物，避免引起病情的波动。
0: 还有一个话题大家特别关注，就是呼吸道传染性疾病会逐渐进入秋冬的高发季节，那在流感流行季到来之前，重点人群应该做好哪些防护的措施呢？
3: 好的，黎明。那么流感呢，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当前流行的季节性流感病毒呢，主要有三类亚型，人群也是普遍易感的。秋冬季呢是高发流行期，但是在南方一些省份呢也会有夏季的流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王富珍在今年发布会上介绍呢，今年七月份以来呢，全国甲型 H3N2 亚型和乙型流感是出现了共同流行，那占比总体是相当的。近期呢，甲型 H3N2 亚型呢略有上升，提示大家需要提前做好防护。那他提到呢，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最有效的手段，尤其是在减少重症死亡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他建议呢，六月龄及以上的人群，特别是一老一小、慢性疾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学校、养老机构、福利院等重点场所人员，在季节流行季到达之前呢，就要提前来接种流感疫苗。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建议。
5: 九月份起，各地将陆续启动本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当前流感疫苗接种服务是越来越便捷，

0: 许多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医院都提供周末预约接种、延时接种等，请大家及时关注了解，积极主动，就近就便选择接种单位进行接种。同时，秋冬季也是水痘、鼻病毒感染、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等传染病高发季节，学校是传染病防控的重点场所，开学后需要加强学生健康监测，做到多病同防，家长需要指导孩子加强个人防护，配合学校做好晨午检等工作，降低将传染病带入校园的风险。
1: 再来关注大家的心理健康哈。古语有说伤春悲秋哈，秋天呢容易情绪波动，那么哪些人群更需要留意自己的心理状态呢？
2: 好的，李明，那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可能先需要了解为什么会有这种悲秋的情绪。那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的主任医师江庆娥对此解释呢，夏秋的季节之交呢，气温、光照等自然因素都会逐渐变化，那这些变化会直接影响人体神经递质的分泌以及生物钟的这个变化，容易引起情绪、睡眠、精神状况的波动。尤其是光照减少，会导致大脑血清素的分泌下降，褪黑素的节律紊乱，再加上昼夜温差大，会带来一些身体的应激。普通人也可能会出现莫名疲乏、情绪低落、烦躁、不愿意交流、食欲和睡眠增多的情况。对于可能存在一些这个精神疾病的患者呢，他由于这个神经节律的调节能力相对较弱，更容易受到这种换季的因素影响。他也给出了一些应对的手段，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录音。
3: 由抑郁症的患者往往会更容易出现情绪低啊、早醒啊、这个食欲紊乱，而双向情感障碍的患者往往更容易出现情绪的起伏、躁动不安。应该及时详细的记录睡眠情绪的变化，及时和医生进行沟通，调整我们的治疗方案。那同时呢，也可以配合比如说多晒太阳啊、心理治疗啊、神经调控等治疗，来帮助我们稳定情绪。总体而言，夏秋换季的时候，我们普通人要规律作息、合理的膳食、适度的运动，而精神疾病患者应该规律的去坚持规范的治疗，及时识别我们的预警症状，家属要注意陪伴看护，帮助家人平稳的度过季节交替。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蒿草广泛分布于山西、内蒙古、河北等地，是一种常见的野生杂草。蒿草的花粉颗粒小，产量大，一刮风就能传播到数百公里之外，是我国北方最常见的花粉过敏源之一。
1: 每年呢八月到十月，部分地区的蒿草花粉浓度就进入了高峰期，大量肉眼看不见的花粉会随风飘散，成为秋天呀最主要的致敏元凶。最近呢，不少朋友正被过敏性鼻炎困扰，近期前往医院就诊的患者也明显增多。那么我们该如何科学防范，平稳度过过敏的高发季呢？来听总台记者宋云逸、石峰宇、张玉阶的报道。
6: 随着蒿草过敏高发期到来，这几天来太原市人民医院耳鼻喉科就诊的患者明显增多，其中不少还是未成年患者。市民刘夏带着孩子前来就诊，他说从前一直把孩子的症状当感冒治，后来才发现药不对症。
7: 一开始就不知道他是过敏，然后就以为是感冒了，然后就以感冒的形式去治疗，但是也不管用。今年就说是先提前带他看一看吧，然后就确诊的就非常明确了，这就是相当于是对症治疗了。
6: 太原市人民医院耳鼻喉科主任王海燕介绍，蒿草引发的过敏主要表现为过敏性鼻炎和结膜炎，而感冒常常伴有咽痛等更多症状，两者区别明显，建议患者不要自行买药。
8: 过敏性鼻炎呢，它仅仅是表现在头面部的一个过敏，感冒呢就不一样。感冒呢，因为它是病毒和细菌感染，那么大多数的患者在上述的症状的同时，还会出现咽痛、咳嗽、咳痰、全身发热、关节酸痛等等，食欲不振等等的症状。其实呢，不建议大家去自行的或者是口口相传的去购买药物治疗，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同，症状不同。
6: 近年来，随着化学合成类产品广泛应用，处于致敏性状态的人群越来越多。同时，北方地区大面积分布着蒿草、豚草等，它们的花粉正是秋季最主要的致敏源。秋风一起，这些花粉飘散在空气中，就容易诱发过敏性鼻炎。为精准做好防护，太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示，近期公众外出应

0: 尽量避开草丛密集的野路、未整治荒地等地带。外出佩戴口罩，做好口鼻防护。归家后及时清洁面部、手部及外露皮肤。同时注意保持室内和周围环境的空气清新，避免接触过敏源。出现反复喷嚏、流清涕、鼻眼瘙痒等过敏症状，要及时规范就医干预，避免病情加重。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现在网络直播营销是越来越普遍了，一部手机一位主播正成为越来越多店家和景区的营销标配。但是随处架设的直播设备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困扰，可能有一些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直接成为了直播镜头里的背景板了。
3: 是在不知情的前提下被拍了，非自愿入镜，那极有可能是暴露肖像甚至隐私。在公共场所直播的边界到底在哪儿？当自己被直播的时候又该如何维权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的报道。
4: 我们前台去验卷，验完卷之后，哎，找个桌坐就行了。我们拍的就是这一股烟火气，宝贝们啊！我们要拍我们的门店。
5: 在各个网络平台上，常能看到一些餐饮商家的直播。主播有时将手机架在柜台旁推销团购优惠券，有时拿着手机走动着讲解食材和就餐环境。直播画面中陆续有顾客被拍摄进来，甚至有些顾客的脸部清晰可见。一家餐厅的工作人员就店里的直播营销解释，
6: 有不小心拍到别人的话也不会很高清，只是说你刚好认识，就有可能一眼就认出来。我们是没有怼着客人脸拍的。
5: 消费者侯女士就曾被这样的直播误伤过，她在一家餐厅消费时意外发现商家将直播设备架在大厅一处隐蔽的角落，自己的就餐过程近乎全程被偷拍。
7: 我们作为消费者去店内消费，却对我们进行直播，而且并没有提前告知我们，也没有得到我们的允许，就这样子进行拍摄，我觉得很不尊重消费者，而且也很侵犯我们的肖像权。
5: 躲不开又关不掉的直播间几乎覆盖了各类店家。在网络视频平台，还有一些小摊摊主将镜头挂在自己身上，以第一视角拍摄顾客买餐、自己制餐的过程，还会将直播切片剪辑成短视频二次传播，吸引流量。这其中不乏在学校周边流动、以学生群体为主要客流的摊位，被出镜的顾客很多是未成年人。记者还在网络视频平台发现，有不少商家或景区还会在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开直播，画面中入境的游客多身穿泳衣，还有一些儿童在水中玩耍，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直播间里的网友实时围观。中国行为法学会网络与数据法学研究部主任王春辉明确，直播拍摄此类场景如果没有经得客户的明确同意，则涉嫌侵犯消费者肖像权。
8: 即使是商家没有对客户进行特写拍摄，但是只要画面当中这个入境的游客他的面部或者他的身体形状的一些外部的特征具有一定的可识别性，也可能就触犯法律的红线。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啊，对个人信息的这个认定的依据就是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自然人的有关的各种信息。
5: 王春辉进一步解释，
9: 繁华的街头这些公共区域吧，主播呢为了引流博眼球，刻意拍摄一些路人的清晰的面部以及他的一些体态，这些都是可识别的特征啊，不取得人家同意是不能拍的，不论是你是不是盈利都构成侵犯肖像权。如果收录了一些私人的交谈的一些语音，还会涉及侵犯隐私权。在景区、商场直播呢，已经超出了展示公共环境的范围，以涨粉啊、招揽顾客啊为目的，将路人呢、作为一种焦点或者背景板，清晰的进行拍摄，没经过人家同意，都构成了侵犯这肖像权。即使是商家自称啊无意拍摄到的，这个也不能免责。
5: 不过法律对于公共场所的直播并非一刀切的禁止，而是有一道明确边界。王春辉强调，
9: 商家直播的时候呢，他进行的张贴的提示，而且这个镜头呢主要聚焦的是商品啊，没有刻意的聚焦顾客，仅仅是偶尔呢拍到一些模糊的路人，也不以盈利为目的，这个都属于一种合规的。
5: 那么一旦遭遇明确侵权的非自愿入境，又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金武表示，
10: 所以对于普通人来说呢，可以要求商家采取必要的措施阻止店内的网络直播活动，如果能够明确这样的一个主播账号，那就可以向网络平台进行投诉，或者要求立即中断网络直播以及删除相关的直播视频内容。此外呢，还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网信部门呢进行投诉举报，如果

0: 课退费，与健身中心协商不成，起诉到法院。私教离职，消费者退课到底是谁违约呢？健身中心是否应该将未上的课全额退费呢？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披露，蒋女士终审胜诉。详细的案情，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 2024年11月16日，蒋女士从被告健身中心购买了价值5000元的健身私教课程，其中包含8节每节250元的康复私教课，还有15节每节200元的常规私教课，共计23节课。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王乔宇介绍，
2: 由王教练负责他的康复私教课，由李教练负责他的常规私教课。但是在上第一节常规课的时候，蒋女士就受伤了，所以蒋女士与健身中心约定由王教练负责他的全部私教。
1: 截至2024年12月28日，蒋女士共上了7节课，包括6节康复课和1节常规课，剩余16节课未上，对应课程费为3300元。
2: 在2025年的2月，王教练突然从健身中心离职，无法继续为蒋女士提供服务，所以蒋女士向健身中心申请退费。
1: 健身中心店长不否认剩余课程费用是3300元左右，但提出退费要扣除20%违约金及教练提成费，算下来只能退1840元。如果转课给他人，也要扣10%提成费。双方协商未果，蒋女士认为健身中心无法继续按约定提供私教服务，诉至法院，要求退还剩余课程费3300元。王乔宇说，
2: 健身中心则认为私教课存在有效期，每节课的有效期为7天。蒋女士的课程已经全部过期，因此不同意退费。
1: 法院经审理认为，蒋女士与健身中心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双方已形成事实上的服务合同关系。独任审理此案的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石磊新说，此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指定的教练离职没有办法提供服务的情况下，健身中心是否应当退还蒋女士未完成消费的预付款。
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3条规定，经营者以预收款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按照约定提供，未按照约定提供的，应当按照消费者要求退回预付款。
1: 法官指出，蒋女士受伤后已经与健身中心约定由王教练担任其后续课程的私人教练，这个约定是判断合同能否继续履行的关键。
3: 双方达成了以特定教练为履行条件的合议，但服务中途王教练离职，健身中心已经没有办法按照约定履行合同，而私教服务合同是具有较强人身属性的合同，更加注重消费者的个人体验和双方的信任基础，不适宜强制履行。在指定的教练无法继续提供服务的情况下，蒋女士有权自主选择是否继续接受服务。
1: 对于健身中心提出的课程已过期的答辩，法院不予认可。石磊新说，
3: 首先健身中心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课程存在有效期限的约定，而且蒋女士购买的是按次收费的健身课程，并不是在一定期限内无限次消费的期限性预付卡，健身中心以此为理由拒绝退费，缺乏依据。最终法院判决健身中心退还蒋女士剩余课程费3300元。
1: 健身中心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此案已生效。预付式消费是指消费者预先付费后续享受服务的模式。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庭长李晓明提示经营者，在经营中既要用好预付式消费吸引顾客，也要合规经营，完善合同与告知义务，防控风险，避免纠纷。
4: 首先，明确书面约定，拒绝霸王条款，与消费者订立预付消费协议，要写清充值金额、有效期、服务内容、消费规则、扣款标准、退款条件、转让规则和违约责任，不得设置一经充值概不退款、过期、余额作废等无效格式条款。
1: 经营者如何充分履行提示说明义务？李晓明说，
4: 办法是主动向消费者重点提示有效期、限制条件、改退规则，对关键内容加粗标红，不隐瞒限制，不口头虚假承诺，留存已向消费者履行告知义务的凭证。
1: 法官还提示经营者严格遵守限额规定，按照要求控制单张预付卡的充值上限，不发行超限额预付费卡，更要规范营销宣传，
4: 杜绝虚假宣传诱导消费，宣传的优惠、服务时长、项目数量不得夸大， 无虚构福利、不承诺、无法兑现的服务。
1: 李晓明提示消费

0: 者在选择预付式消费模式时，应当注意理性充值，量力而行，留存证据，有备无患。购买服务时务必保留好付款凭证、转账记录、消费合同等书面材料，一旦出现纠纷，遇事不慌，依法维权。
1: 当商家无法按照约定提供服务又拒绝退款时，消费者可采取协商，向行政主管部门投诉举报，比如拨打12315热线电话，以及向法院提起诉讼等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奔现油的热度升腾了，身边朋友的聊天当中呢，奔现油也是一个高频的话题。曾经只把县城当作中转站的游客，如今呢，为什么愿意专程前往？怎样的消费场景和体验会让游客住下来、慢下来并玩进去呢？我们首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4: 在江西抚州金溪县邮店古村，900米生态栈道蜿蜒穿梭，青砖黛瓦的明代古民居静谧雅致。不远处的地心补丁景点内，湖水碧波荡漾，游客正在湖中悠闲地划着皮划艇。
5: 我觉得这里的山水风光挺治愈的，有古村古韵，也有矿坑湖的独特风景。
4: 这里曾是20世纪80年代石料开采留下的30多米深巨型矿坑。金溪县摒弃一田了之的传统思路，依托矿坑地貌与古村文化底蕴，创新探索地心补丁修复模式，打造矿坑咖啡馆、水下书屋等特色消费场景，以文旅消费反哺生态治理。邮电古村地心补丁景点运营负责人李峰告诉记者，
6: 我们摒弃粗放式改造，用最小干预实现价值最大化，把废旧矿坑、古村文脉、休闲文旅有机融合，让当地变景区，旧貌换新颜。
4: 如今景区运营、餐饮服务、特色农产品展销等岗位相继落地，越来越多本地村民共享产业发展带来的红利，村民彭凤珍深有感触。
7: 像我就是在家门口上班，环境也很好，能赚到钱，还能顾得上孩子和老人。
4: 如果说江西的实践是变废为宝，那么福建、黑龙江等地则做足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文章，探索把独特的自然禀赋转化为不可替代的文旅体验。在福建宁德州宁县，海拔带来的清凉正成为核心竞争力。当地深耕24摄氏度康养品牌，暑期避暑游客超108万人次。中宁县文体和旅游局局长黄川明表示，
8: 我们将持续深挖高海拔气候的生态价值，加快九龙记5A的创建，先锋山省级度假区的建设，丰富4季康养产品，完善避暑的配套服务。
4: 在黑龙江抚远市黑瞎子岛景区，依托原生态、湿地风光、独具特色的东极人文地标以及丰富多样的亲子休闲项目，吸引各地游客慕名而来。抚远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毕文超介绍，去年当地接待游客282万人次，旅游总收入突破30亿元。
9: 打造华夏东极 IP，一号晨起追华夏第一缕阳光，登黑瞎子岛深度游玩两大核心亮点，实现双线出圈。我们将黑瞎子岛定为全域旅游核心，同时串联冬季鱼市、品江鲜、麦梅基地研学、冬极村民宿旅居，打磨形成登岛观江、追光迎日、进村品鲜精品路线，一改游客短途打卡的模式，吸引大家留下来深度体验休闲游玩。
10: 中国旅游协会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旅游市场洞察报告显示，上半年县域异地消费同比增长14.1%。县域文旅靠什么接住这波流量？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11: 这次夜游体验特别新颖，带着孩子参观遗址博物馆、沉浸式研学。
4: 在安徽马鞍山市含山县林家滩遗址博物馆，暑期推出夜游专场、亲子研学、手工体验营和专家公益讲座，以可感可触的方式让游客探寻5000多年前的历史奥秘。安徽林家滩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鞠娟娟说，暑期以来游客量及平均过夜率较往年同期提升超30%，文创收入同比增幅超4倍，综合消费带动明显提升。
12: 我们推出暑期夜游，场馆延时开放，引导游客错峰出行，优化游览体验。同时深挖林家滩史前日文化与本土非遗资源，活化历史文物与文化遗产，将传统观展升级为全天候的文化。

0: 消费场景。
1: 在陕西宝鸡金台区西府老街，则依托城区流量优势，串联起农产品、乡土美食、手工民俗等消费链条，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壮大村集体经济。截至目前，西府老街今年累计吸引游客245.86万人次，带动消费近4200万元。宝鸡市金台区文化和旅游局局长王敏表示，
2: 现在全区已经形成了以市区文艺演出、乡村营地休闲、园区景区特色活动为载体的三大旅游板块。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深挖咱们本地的红色历史、非遗民俗这些特色资源，把惠民的夜间活动长期办下去。
1: 奔县游、乡村游成为下沉市场消费新热点。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分析，随着基建补齐与交通微循环完善，民俗游、非遗游、古建游、骑行、徒步、研学等新消费场景在县城不断涌现。
3: 数据显示，暑期热门县城相关搜索量增长非常迅速，相关产品的搜索热度同比增长了226%，县城成为承载新消费的重要新场景。一方面来自于旅游观念的升级，越来越多家庭呢愿意去一个轻松安全、不挤不急的地方，真正放松身心、亲子对话。另一方面呢，县城里的高品质住宿质价比依然高于一线城市，能直接住在风景里的稀缺性也让消费者觉得值。
1: 商务部、文旅部等九部门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负责人辜科伟表示，将聚焦产品业态供给、消费场景等方面，推动县域文旅经济提质升级。
4: 我们指导113个县开展了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试点，实施了乡村旅游提质升级行动，引导各地挖掘自身特点文旅资源，丰富民宿、农耕研学、自驾露营、民俗体验等小而美的乡村文旅业态，打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乡村旅游目的地，引导夜间文旅经济健康有序发展，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打造特色鲜明的夜间文旅消费场景，引导各地依托演出、赛事等活动因地制宜发展票根经济，通过县域旅游串联起农产品、乡土美食等消费链条，方便大家在旅途中赏美景、品美食、买好物。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程慧，代表责任编辑刘雨华、刘佳荣，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最近您买过榴莲吗？这可能是一次大饱口福的好机会，因为榴莲价格降了，部分榴莲售价降至每斤19.9元啊，批发价呢更是跌破了15元。一时间榴莲价格彻底崩了的话题也引发了网友的热议。此前榴莲的价格普遍比较高的原因是主要在于需要长途运输，在全铁冷链班列落地之前，榴莲主要依靠海运和跨境公路运输，从东南亚运到我国国内往往要花上5到7天，中转环节也比较繁杂，果品损耗率最高能达到30%。那如此一来，高昂的物流和损耗成本层层叠加，最终就推高了售价。那么近期榴莲为什么降价了呢？有分析指出，一是货源更充足了，进口来源持续拓宽；二是跨境物流迭代升级，像是中老泰全铁冷链班列已经实现了常态化运行，东南亚鲜果最快3天就可以直达我们国家的市场。此外呢，一系列冷链技术的应用也更好地保证鲜果的品质。那么在运输的过程当中，榴莲更喜欢什么样的保存环境？随着物流和保鲜技术的发展，我们能够吃上所谓的树上熟的榴莲吗？树上熟真的更美味吗？捏刺儿挑榴莲的方法是在测试什么呢？不同品种之间的价格差到底是区别又在哪里？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一聊近期价格被打下来了的榴莲。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
1: 太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2: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3: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4: 停，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5: 这个不能等，
6: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7: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8: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7: 内容贴近生活。
9: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7: 话题紧跟热点，
10: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7: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1: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2: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3: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7: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史军博士你好。
14: 嗯，大家好，我是史军。
0: 哎，榴莲的价格下降了哈，刚才说到这个产量增加、来源扩大是一方面的基础，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儿呢，就离不开供应链的这个提速，包括提质哈。然后刚才也说到，在没有这个全铁冷链班列的时候，说这个损耗率还是挺高的，在长时间的像这种海运啊，包括公路运输的过程当中，这个榴莲它就这么容易坏吗？
14: 啊，是的，是的，因为榴莲它有自己的这种特性。
0: 嗯，
14: 我们讲榴莲是一个典型的呼吸越变型水果啊。
0: 呼吸越变型啊，
14: 哦，这听起来很陌生
0: 啊。对对，
14: 就是我们简单理解就是，它一旦启动这个呼吸程序，一旦启动这个成熟的程序，
0: 嗯，
14: 然后它就会大口大口的喘气，就会迅速的达到成熟的顶峰，
0: 哦，
14: 并且就进入到了一个腐坏程序了。
0: 嗯
14: 啊，你看典型的一个类似的这个水果还有什么呢？还有荔枝。
0: 哦，
14: 你看荔枝也是这样的啊，你采下来以后，其实它也很快就进入到一个呼吸作用的顶峰，然后很快它的那个可食用部位的这种品质就会劣化。这个跟榴莲其实如出一辙
0: 啊，
14: 而且这两者它们之间还是有非常紧密的联系的。从植物学的结构上来讲，我们的吃的荔枝的食用部位和榴莲的食用部位实际上都是属于 这些植物的假种皮啊，所谓。

0: 这假种皮就是套在这个种子外面的一层肉乎乎的这个东西啊，就是像荔枝啊、龙眼呀、榴莲呀、包括说我们吃的很多成熟的苦瓜的这个种子外面那层红色的，这都是假种皮。
1: 所以这个是他们长时间如果你放着不吃它的话就很容易变质的一个原因哈。其实说白了就是它熟得太快了，然后坏的也太快了，是不是？
0: 对。
1: 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在超市里面看这个榴莲啊，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错觉或者是什么偏差哈，总觉得这超市里面榴莲它也放挺长时间的呀，也没这个什么一日色变二日什么香变三日味变之类的，没这种情况呀。这为什么呢？
0: 这有一个小细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观察过啊。你会发现这个超市里面很多时候它那个集中堆放的榴莲上面都有这个铁丝儿箍着，或者说橡皮筋儿箍着，或者也甚至有一些是拿那个就是那种自封的那种塑料绳箍着。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1: 不是为好看吗？
0: 他不是为好看，他如果不箍着这个榴莲就炸开了。
1: 明白了，
0: 整个果子就炸开了，炸开了以后这个
1: 坏的就更快了，是
0: 吧？坏的就非常快了，不是说它没变化啊，它一样是有变化。所以大部分的榴莲其实为了延长它的货架期只是在采摘的时候没有那么成熟这是一个关键的一个因素所以我们在超市买榴莲，特别是在冬季的时候，有些时候买到榴莲拿回家打开以后发现那果肉吃起来跟萝卜似的那其实就是没熟正常成熟的榴莲不会是那个样子当然有的朋友会说那还能不能成熟也不是说完全不能之前确实很长一段时间就如刚才我们所谈到的说那个冷链还不是那么发达的时候确实有大部分的果子别说七八成熟了那可能六成熟的时候就被采摘了因为这个时候采摘你通过长时间的运输来到咱们国内，然后在货架上摆那么三五天被买走，然后它才能维持就是这个状态就是没有发生这个果肉的裂变那当然了，这也是有代价的，就是很有可能这个果子就成浆果了，
1: 这还没熟透所以就不好吃，是不是？
0: 对它是所谓的浆，不是我们那个小浆果这个浆是那个
1: 僵硬
0: 的
1: 僵
0: 对，就僵了，它不会再成熟了。实际上有很多的果实都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采摘的时间过早就容易形成浆果就比如说这段时间也开始集中上市的猕猴桃大家也应该会碰到过这样的事情，就是那猕猴桃你买回家，你不管你放几个苹果这个袋子里面捂它，你怎么捂它它都是硬的。
1: 对，
0: 那是为什么呢？那就是因为采摘时间
1: 太早了，
0: 太过早了，过早并且可能中间的这个储放的温度条件没有控制特别好于是它就不会再成熟了榴莲也存在这种问题。如果你采摘早，然后你又给它冷得太狠，或者说没有调控好温度，得那买回去那就跟嚼萝卜渣子差不多了
1: 对，就不好吃了那所以比如说在脱离了冷链环境里面这个榴莲大概能常温下能保存多长时间，这个是不是跟它成熟度不一样会有不同呢？
0: 对如果说完全成熟的榴莲其实它的黄金赏味期非常非常短那我们如果是去马来西亚的话当地的朋友会跟你说哎呀，你们吃榴莲这都不叫那个真正的榴莲，我们吃榴莲都是那个凌晨四点钟从树上掉下来的，然后呢12点钟送到这个市场刚刚好这你看 4点钟到12点钟就经过了这8个小时的时间，
1: 是，
0: 就正好是这个里面的这种果肉微微发酵，达到它最佳的这个赏味时间，
1: 嗯，
0: 啊，就是吃起来这个质感啊，包括它的口味啊、甜度啊、什么啊、香气啊，都是最好的时候。那过了这段时间以后，那这个榴莲其实就。只能说啊，降价甩卖了。当然，我说的这是在、
1: 人家产地是吧？
0: 榴莲产地
1: 是是是，人家有这个条件啊。
0: 对对对对，
1: 明白了。
0: 对，你看，你看，真正黄金啊、去品尝它滋味的时间并不是非常长啊。就是我们如果把这个时间放宽到说，我们吃起来它仍然是榴莲味儿，口感也仍然是榴莲的口感。
1: 嗯。
0: 那大概其完全成熟的，能够存放那么一两天，
1: 嗯，
0: 啊，就在常温下啊、
1: 嗯，
0: 正常的话也就是一两天，
1: 也就到头了。
0: 那如果说我们80%熟的给它就摘了、
1: 嗯、
0: 啊，就不是从树上直接掉下来，而是树上采摘的，
1: 嗯，
0: 那采常温条件下大概能存放个3到5天，
1: 嗯，
0: 可能能保证它。没出什么问题啊，那基本上如果我们都已经把这个果子剥开了，都炸口了，
1: 嗯，
0: 那基本上已经就进入这个榴莲的品尝的倒计时了。你可能有一天的时间，如果你不吃，那肯定就腐坏了。
1: 是是是，您刚才说这个榴莲算是呼吸月变形的果实，就是说它因为喘气儿喘的比较大口嘛，所以哎，所以它可能这个熟啊，包括这个腐坏。的这个速度可能相对比较快，那我这儿就有一个大胆的想法，我们不让它喘气儿不行吗？对吧？比如说、啊，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我们给它捂上，不让它喘气儿？哎，这是不是也是一种保鲜的方式呢？
0: 理论上是这么样的啊，就是我们对待绝大多数水果啊，我们都是这样来处理的啊。就比如说，最典型的就是控制温度，
1: 嗯
0: 啊。在低温条件下，果实它的呼吸强度肯定是会减弱的啊。另外一个就是调控二氧化碳和氧气的比例，
1: 嗯，
0: 那这样的话也可以让果实进入到一个呼吸强度相对弱的一个状态下啊。但是呢，榴莲又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是一个典型的热带果实，
1: 嗯嗯，
0: 热带果实呢。你如果一味的去降低温度，那碰到的问题就会它碰到低温冷害啊。所谓的低温冷害，不是说它冻伤了啊，冻伤是在这个植物的细胞内部已经产生冰晶了，
1: 对对对，
0: 冰晶把这个细胞已经刺破了，这叫冻害啊。冻害这是一个结冰以后才会出现的伤害，但是冷害呢，是当这个。植物的一些果实，包括其他的植物体啊，特别是热带植物，那它们碰到一些相对比较低的温度的时候，细胞膜的通透性会发生一些变化啊，就是本来应该是特别坚实的，像城墙一样细胞膜，现在就乱套了啊，
1: 对对对对，
0: 这里面什么东西它都往出涌啊，外面的东西也不受控的往进跑，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很快它里面的这种成分就会发生大的一些变化啊，这从外观上看就是比如说颜色发生变化了，另外一个从质感上看就是它变得不像。正常的这个果实或者正常的果肉那么样的一个，坚挺坚实、
1: 嗯嗯、
0: 啊，就变得软乎乎的，
1: 嗯、
0: 啊，那味道上呢，那可能就是会因为这个物质的这种流失啊，或者说一些细胞结构的破坏啊，
1: 嗯、
0: 产生了一些内部的发酵啊，就是一些酶啊，对里面的一些化学成分啊做了一些工作啊，本来不应该出现的什么味道不好的酸呀什么醛呀，它给它弄出来了啊，那这样的话就整果子就没办法吃了啊，就是这么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在处理榴莲的时候就很麻烦啊，那你看你又想让它呼吸强度降低，但是你又不能 让它这个处于一个温度很低的状态，这属于一个两难
1: 的
0: 境地，
1: 是
0: 吧？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就比如说像什么冷链过程当中这个温度啊、湿度啊、什么氧气浓度啊，得好好的去调控这个比例，才能够让榴莲达到一个很好的休眠的状态，才能让它更新鲜的到我们的面前。所以这也不是那么特别容易。

0: 意哈，不是说就给它放一冰柜里面就完事儿这种，是不是？
1: 哦，没错没错啊，那除非说啊，就是走另外一个极端的做法，就是我们直接等它完全成熟以后，用这个急冻的办法啊，比较高级一点的话，就是用这个液氮急冻的办法，把它整个这个成熟的果实完全迅速的、快速的冻起来。那这个基本上能够维持鲜果的至少80%的风味儿。其实还是值得选择的一个方式吧，就是品尝榴莲的方式啊。如果实在是没有办法获取榴莲鲜果了，这也是一个备用方。
0: 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要保持它的新鲜这个事儿还是挺难的哈，尤其是什么什么控制温度啊之类的这个事儿会有技术含量的。但我在想，你比如说像海运啊、陆运啊，包括铁路运输啊，这个不同运输方式当中它会有震动嘛，对吧？那榴莲我觉得这一点它是不是应该比较厉害，就抗震性能比较好，毕竟这么厚的壳，这么坚硬的壳，是不是这个机械损伤方面它能够有比较好的抗性呢？
1: 其实一点都不好
0: 啊。为什么呢
1: 其实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说榴莲啊，它是可食用部位啊，是甲种皮。其实这个甲种皮，其实我们去剥榴莲的时候啊，就是剥开榴莲的时候，开榴莲的时候，大家可能都有这样的体会。你会发现那个榴莲，我们吃的这个部分，它跟这个外面的这层皮不是严丝合缝的。这跟那个我们吃桃子的时候那完全不一样，是吧？但桃子呢，我们吃的是它的果皮，那是严丝合缝的。你再怎么扒那桃子，它跟那个核都是紧紧的扒在一起的啊。你看那榴莲就不一样，榴莲啪打开以后，有的果肉嘣就自己掉出来。是吧？甚至有一些运气不太好买到榴莲花，那里面呢，那个房间挺大啊，房客
0: 挺小，
1: 个头不大，
0: 是
1: 啊，这也有这种情况啊，所以他们在这个运输的过程中肯定是会晃动的啊。而且吧，这个榴莲有一个挑它成熟不成熟的一个基本的方法，就是你去摇一摇它啊，如果这个果就是里面的这个肉啊有晃动了，那说明那才是成熟的标志。如果没晃动，那基本上就是一生果。那你看，那如果它已经完全成熟了，你运输的过程中肯定也会发生这样的一个晃动。当然了，对于榴莲产地的朋友，他们又有一个妙招，说我们吃榴莲的时候一定是要使劲的摇晃摇晃这个榴莲。说为什么要摇晃摇晃这个榴莲呢？他们说摇晃摇晃这个榴莲啊，可以让他们的这个果肉发生一些碰撞，这样的话就会出现我们刚才说的那种内部发酵的这种情况，就是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做茶叶的时候，我们不是做红茶的时候要去揉那个茶叶，把它那个汁揉出来，它才会那个氧化发酵嘛。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啊。说这种晃动，会让这个榴莲的果肉产生一些特殊的风味。当然了，这么一晃动，产生风味是产生风味了，但是你得马上吃掉，你不吃掉，这就麻烦了，这就朝着不好的方向发展了。
0: 是，所以这个也是我挺好奇的一点啊。你看，有一些果实呢，它是很容易，比如说我们在购买的时候，可以通过它的颜色，或者是拿手摸一摸它的软硬程度，我们就可以判断出它的成熟度。榴莲不行啊，对吧？我碰都不想碰它，挺扎手的，对吧？所以这个有两个判断，一个就是说果农是怎么判断这个榴莲采摘的黄金窗口期的，另外呢就是我们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当然您刚才说这个晃动是一种方式哈，但是我在想，这你有时候在超市里面，你拿起一个个榴莲在那晃，是不是也不太合适，对吧？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能够判断榴莲成熟的方法呢？
1: 好的
0: 啊，
1: 那我们先说果农判断的这个办法吧。其实果农判断这个榴莲成熟的办法特别的简单粗暴，我记得那个树是从哪天那个果长出来的就行了，它长多少天 基本上我就知道它成熟不成熟。
0: 哦，这么精准啊、嗯！
1: 对，这基本上是定数的。这就、其实在咱们身边有很多的果实都是这样来判断的。就最有代表性的实际上是西瓜。
0: 嗯。
1: 所以我之前很多朋友问我说，哎，你这个西瓜怎么挑？
0: 啊，对对。
1: 有什么小妙招？我说你就问摊主，其实他最明白。
0: 是。
1: 这瓜是哪天摘的，他最清楚啊。这个，这只要够时间，它一定是成熟的。
0: 嗯、
1: 啊，对。不用那个什么拍呀、啊，什么什么什么敲啊，
0: 看花纹之类的。
1: 对对对，这其实都不是很精确啊。
0: 嗯、
1: 同样的，在榴莲身上也是这样子啊。它从坐果开始，到它完全成熟，这个时间基本上是跑不了的。
0: 嗯
1: 啊，这只要到时间了。它成熟度一定是可以保证的。
0: 嗯
1: 当然了，我们作为一个一般消费者而言，你肯定不知道这些细节的一些事情啊，这内幕也不知道，那怎么办？那就是网上流传的一些办法确实是有效的啊，比如说看那两个刺儿啊，就是相邻的两个刺儿，你去掰它的时候，如果很容易把它们就是两个尖儿啊捏在一起
0: 啊，
1: 哎，这就是成熟的一个标志。这确实是，因为在榴莲成熟的过程中，它的这个果皮啊会逐渐的软化，啊，那这样的话，这个把两个刺儿捏在一起就会变得更容易啊。另外一个就是，但色泽实际上是会发生一些变化的，比如说在。咱们国内购买的最多的这个金枕啊，就是金枕这个品种啊，金枕这个品种，它在完全成熟的时候，实际上是会朝着这个淡黄色的这个方向去转变化的，这个颜色一定是要转黄了啊，那基本上是哦，这个果子是可以的啊。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尽量啊。也不要去选择那个，就是它那个果饼已经掉了啊，就是有些那个时候那个，榴莲在货架上我们看一碰那个果饼掉了，那通常就意味着这东西已经过熟了，或者说放的时间过长了。
0: 是。
1: 另外呢，关于炸口这件事儿啊，就是很多朋友说，哎，这榴莲炸口了。就是这个过熟了，其实品质下降了。我同意这种说法，但是呢，在咱们国内去选择这个榴莲的时候，其实有一个特殊情况啊，就是所谓的特殊情况，就是我们刚才说了，那种提前采摘的，比如说六七成熟的这种果子，确实不炸口，但是。这你买回去也没办法吃啊，
0: 对，
1: 它是生的呀，
0: 对，不好吃。
1: 虽然说这个，虽然说这个炸口的，可能，吃起来确实也过熟了，但是至少它是熟的。
0: 对，至少相对还挺好吃的，对吧？
1: 对，你看，你这就是一个。是吧？就是自己得权衡的一个选择了。
0: 对，
1: 一般来说，在榴莲产地，如果这榴莲已经炸口了，那这榴莲基本上是卖不掉了，只能剥榴莲肉卖了。这个确实是，但是这不是咱们特别是在北方吃榴莲，有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地理限制嘛？那所以，在我看来，与其你就去赌那个。可能熟也可能不熟的这个盲盒，那还不如找一个有点过熟的这个
0: 买名盒，对吧？我觉得是吧？
1: 对，
0: 这个确实是个好办法。对，是。我们来看看这个影响价格的另外一个因素哈，就是产量。水果我们好像老能听过这个大小年的现象，比如说像荔枝，好像就有咱们之前也说过，大小年哈。那从产地的产量来看，今年，为什么是榴莲的一个相对来说的一个大年？就比如说这个榴莲，它的我现在要想这个种榴莲，那这个种下一颗苗也好，或者种种子也好，多长时间以后我才能够收获榴莲呢？
1: 榴莲的挂果时间大概在8到10年这个样子。
0: 哇，天啊！
1: 苗种下去以后，就是在正常的管护的状态下，大概需要这么长的一个
0: 时间。那周期还挺长的，是不是？
1: 这周期还挺长的，这确实挺长的，所以我们看到了很多榴莲园，其实都是经营了很多很多年的榴莲园啊。当然，今年为什么说这个榴莲的价格突然就降下来了啊？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这。

0: 运输的这个途径啊，已经完全的成熟了啊。另外一个就是榴莲产地今年其实整体的气候还是蛮不错的，
1: 嗯
0: 啊，就是没有什么非常非常让人挠头的极端天气的出现，
1: 嗯
0: 啊，就是特别是在榴莲的花果期，就没有出现这种大的这种狂风骤雨啊，这种包括台风啊什么之类的这种极端天气的影响啊，所以主要的榴莲产区的榴莲挂果包括成熟果实供应啊都非常好啊，所以还是总量大了啊，到现在。其实这个时间已经是很多榴莲产区的一个产季的末尾了，但是这个末尾我们会发现还是会有很多的不错的榴莲在供应啊，就说明还是跟气候的关系这个比较大。
1: 说到榴莲的喜欢的这个气候哈，它是一个典型的热带水果，对吧？所以我猜想它应该是喜欢比如说温度比较高啊，或者是降水比较充沛的这种地方，所以就在这些方面这些这个环境地区它是可能是盛产的。那可能会影响榴莲产量的因素是不是其实也是这种啊，就是温度和湿度？
0: 对，没错没错。因为我们讲榴莲这个物种实际上是典型的热带雨林物种。
1: 热带雨林物种，
0: 对，它是一种雨林物种啊。这个物种它就是喜欢高温高湿啊。就是什么个概念呢？我们去马来西亚，就是那种感受，就是你看那个天气预报的那个温度的那条线，基本上是平的，就是每天都在30度左右，它不会有太大的一个波动啊，就是榴莲它就喜欢这样的一个温度，而且它对于低温的耐受能力非常非常的差，如果说温度降到20度以下的话，其实对它的生长就有极明显的影响，如果降到10度左右的话，那基本上就会产生大量的冷害，可能这树都不在了。
1: 哎呦，
0: 对，所以你看，咱们国家到目前为止能够栽种榴莲的地方，也只有在海南有大面积的榴莲现在开始种植和发展啊，那其他地方还没有办法啊，来生产
1: 就大面积的这种是吧？
0: 对，那核心的一个原因就是榴莲它本身的一个物种特性是如此。当然了，在未来的话，你是不是能够培养出一些能够比较耐寒耐干旱一些的品种，这是有可能的啊。因为我们讲在人类发展农业的历史上，有很多的农作物都是这样一步一步被驯化出来的啊，它不是说一蹴而就的啊，基本上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变化的过程，包括说像以前我们讲像橡胶树啊，就是生产这个橡胶轮胎用的这种橡胶树啊，它们也是典型的热带雨林植物，只能在那种湿热的环境下才能种啊。以前是在比如说在云南西双版纳，包括在海南，那可能只能生长在海拔1000米以下的地方，但是现在基本上它的这个种植的海拔就是逐渐攀升啊，有些地方可能极限的攀升都能攀升到1500米海拔的地方了，这也是一个驯化的过程。我相信在未来榴莲也会有这样的一个被驯化挑选的过程，也许在未来的几十年的时间里面，大家可能会在广西、广东，甚至在福建，可能看到榴莲园出现。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完全是有可能的，
1: 不会意外的。之所以看到这个榴莲价格下降了，然后这个热搜大家特别关注呢，是有一些朋友真的特别的喜欢榴莲啊。哎呦，尤其是过去榴莲价格又挺高的，然后咱们刚才也说到，你买到一个很好吃的榴莲，有时候还得开盲盒，对吧？现在呢，整个这个产量，一个是供应上来了，还有呢就是冷链物流更发达了，那我们吃到好吃的榴莲的概率就更高了。何况现在还很便宜，但是呢，也有一些对这个也有一些朋友对这个新闻就不太有感，就你便宜就便宜吧，反正我不爱吃榴莲，它那个味儿，哎呦，就很多朋友就说这个榴莲这味儿啊，又香又臭的，所以它怎么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气味啊？就这种味道为。

0: 什么有的朋友很喜欢，有的朋友不太喜欢这个事儿呢，我们一小段广告过后接着聊。在节目的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昨日新闻重现，
5: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最近榴莲降价引发了关注，有的朋友觉得这是大饱口福的好机会，那有的朋友呢对榴莲就喜欢不起来，你再便宜我也不卖不吃啊。榴莲爱好者觉得榴莲吃起来果肉绵密，非常有满足感，但是不喜欢的人呢，通常是因为接受不了榴莲那股近乎臭味的气味。所以榴莲到底是怎么做到又臭又香的？我们怎样才能挑选到一个非常好的榴莲？如果呢这个榴莲它不长成这个样子，它为什么就能够比如说吸引到这么多的动物，或者是怎样为它去传粉，然后呢为它去进行远程的播种，它到底靠的又是什么样的技能？接下来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史军博士你好。
6: 大家好，我是史军。
0: 哎，刚才呢我们说到了榴莲生长的环境哈，这榴莲树据说挺高的，然后几十米高。当然现在可能为了农业的这个比如说采摘方便，我们希望它矮一点哈。然后呢这个这么高的这种果树，然后我在想它那个榴莲的果实有的个儿挺大的，那跟篮球差不多大。然后呢有的那还挺重，然后可能沉的一个得五六公斤左右吧差不多。你想象一下几十米高，那么高的一个树上掉下来这么大个儿一果实，我要是野生动物，我觉得我得把这个事儿刻在基因里，我不在这种树底下待着，对吧？容易被砸出个好歹来。所以这个榴莲，咱们先说它的这个授粉吧。传粉可能不受这个果实的影响，是在它之前嘛。榴莲说它这个传粉很有特色，它不是靠什么我们传统认知当中的蝴蝶呀、蜜蜂啊，不是靠它们来传粉的，是吗？
6: 对，榴莲的主要传粉动物实际上是蝙蝠。
0: 啊，
6: 对，这跟大家想象的可能有一些出入啊。
0: 是，
6: 我们平常以为的蝙蝠，就大家都觉得啊，它是晚上出来的，是吃虫子的，特别是吃蚊子的，啊，这不是啊。大部分的蝙蝠，即便他们是吃虫子的，也对蚊子没有太大的兴趣，因为蚊子太小了。对于这些需要大量能量的动物来言啊，这不是什么好的食物啊。那就大部分吃虫子的蝙蝠，其实他们吃的是一些蛾子。至于说为这个榴莲授粉的蝙蝠，他们是一类特殊的蝙蝠，叫果蝠。那他们的主要的食物实际上就是各种植物的这种果实，包括说有些特定的一些果蝠，它的这个食物可能更精确化一点，就是花蜜。就是他们的舌头比较长，然后可以在这个花上啊去探到这个花蜜，然后把这个花蜜当做自己的这个主要的这种能量来源啊。那在这个吃花蜜的这个过程中啊，实际上就沾满了花粉啊。那他们在不同的花朵之间去移动的时候啊，就完成这个给榴莲传粉这个工作。
0: 可是蝙蝠一般不都是晚上出来吗？那它这开花也晚上开？
6: 对，其实榴莲开花，它主要的特别是释放它的这个花朵气味的时候，就是在晚上。你白天去闻，可能都没什么气味，但是晚上的话，还是会有比较明显的气味的啊。其实蝙蝠传播花粉的，花很多啊。再说一个就是， 跟蝙蝠紧密相关的另外一个我们现在日常经常吃的水果啊，就是火龙果，其实在自然条件下它也是要依靠蝙蝠给它传播花粉的。
0: 哦，
6: 所以火龙果的花都是晚上开，而且呢是晚跟那个昙花一样的，半夜开最好，到天亮的时候它的花就合上了。你看这位适应都是这个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这种关系。
0: 是你看在热带雨林这样的一个地区，专门吸引这个蝙蝠这样的传粉者哈，这个是它的一个策略。但是它这个果实传播种子这个事儿，我就刚才说我就不太理解了。这东西那皮这么硬，然后上面还有刺儿，咱且不说这个动物会不会被它砸着这个事儿哈，这东西就算它熟了，咣掉到地上了，什么动物愿意去就撬这个东西来吃？我实在不能理解
6: 啊。哦，那太多了
0: 啊，
6: 那太多了。像什么呢？像果子狸这样的动物，肯定是对此事真的是趋之若鹜啊，这肯定是喜欢的不得了啊，因为。你不管怎么样来说，这榴莲的它的这个果肉，我们讲加种皮里面它的营养是非常丰富的，糖又高，脂肪又多，
0: 是的，
6: 这对于动物来说这是极端美味儿啊。更不用说还有更聪明一些的动物，像红毛猩猩啊，专门守在那树旁边就等着它熟呢。
0: 这果子下来反正躲一下就行了，对吧？但是下来之后这就是一顿大餐了。是不是？
6: 对甚至说有些这个榴莲他们可能在树上的时候已经炸开的这个状态下，他们就会把这个果肉就会弄出来剥出来以后，这个红毛猩猩很聪明啊，剥出来这个果肉，它会把这个果肉尽快的带离这个地方。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这块有吃的，那食肉动物基本上也能知道这儿可能有来吃这个
0: 果子的。
6: 对啊，那最佳的一个方案是什么？赶紧带着食物赶紧跑，
0: 是
6: 你跑到一个更安全一点的地方，你再慢慢吃。吃完了把这个种子一丢，哎，你看这不就是很好的一个传播过程吗？
0: 是，而且可能有的时候不能从人类的视角上来看这个果子哈，我们可能细皮嫩肉的，我们觉得这东西扎得慌，野生动物不怕这个，对吧？人家可能有一些办法就能把这个果子从里面给掏出来。然后呢，我们再来说这个榴莲的这个味道，它这个味道实在是太特殊了，对吧？然后就大部分朋友说，有不喜欢榴莲的朋友形容榴莲说什么味儿呢？臭袜子味儿，臭抹布味儿，又实在是太难闻了。就这种味道对于野生动物来说也是一种，也是某种吸引吗？然后为什么在这个雨林，这要说起来是一个挺竞争还挺激烈的这么一个环境当中，为什么榴莲选择这么一种味道然后当作它的果子的这个味道呢？
6: 因为大多数朋友的嗅觉里面啊，就是我们先不说动物，我们说我们人啊，我们对于含硫的这个物质的敏感性是极高的。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那个在天然气管道里面添加的就是这种含硫
0: 的
6: 这种成分。
0: 是的
6: 是吧？你一旦发生泄漏，你在
0: 马上就能闻到。对
6: 啊，你就知道哇，这个泄漏了
0: 是
6: 啊，那赶紧做处置啊。这就反应很快，是吧？你不能添加点花香，你添加点花香也能闻着，但是基本上闻着的时候那已经是极端危险了，是吧？
0: 对，这不行啊。
6: 所以你看榴莲就是用这样的一个办法，就是告诉动物赶紧来你来晚了就没得吃了。
0: 手慢无，对吧？
6: 对，就是它是一个极具穿透性的一个气味啊，就是这种气味对于那它在有限的时间里面能更有效的把自己的种子传播出去，实际上是最有利的。但是我们如果近距离的再去闻榴莲啊，就是等它这个味儿散掉，或者说我们的嗅觉适应了这种气味以后，你会发现榴莲它的基本的那个香气仍然是花香和果香的。
0: 没错，
6: 它的基底还是花香和果香，只不过说在花香和果香 上面啊加了一个有这个怎么说呢，
0: 嗯，
6: 有吸引力的或者说可长距离扩散的一种特殊的气味啊，作为一个特殊的诱饵啊，这是对它是最有利的一个选择。
0: 对，在雨林里面这就相当于拿了个高音喇叭呀，对吧，在这喊我在这儿你如果这个香气比较内敛的话，那就吸引不了很远的这种野生动物过来来帮助自己传播种子了哈。所以这也是榴莲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魅力所在哈，也是很多朋友会喜欢榴莲的一个原因。刚一吃的时候或者刚一闻到的时候确实不喜欢，但是只要哎，你吃过了它，尝过了它，你就会被它深深的吸引。然后这个也是榴莲深受大家喜欢的一个原因。我们也谢谢史军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6: 哎，谢谢大家。
7: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8: 高温持续，很多人以为只要足不出户就不会中暑，可事实并非如此，居家也可能出现隐性中暑，尤其是通风不良、湿度较高的密闭室内，温度会迅速攀升，长时间处于这样的环境，身体散热困难，中暑风险极高，特别是老人、婴幼儿及慢性病患者。应急管理部提醒您，高温天里要合理使用空调、电风扇降温，避免长时间待在闷热不通风的空间，空调温度不宜过低，建议26摄氏度左右，空调出风口避免直吹身体，尤其是头部、颈部和关节处，可加装挡风板改变风向，长时间开空调时每3到4小时开窗通风一次，保持室内空气新鲜。对于不适合长时间开空调的人群，可采用空调加风扇组合模式，空调设定28摄氏度，风扇摇头送风，既节能又能避免局部过冷，在瓷砖地面撒少量清水，利用水分蒸发吸热降温。
2: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4: 昨日新闻重现，
5: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正在进行中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近日，雪龙号顺利完成12个冰站作业任务，雪龙二号正接棒开展7个冰站调查作业。这些冰站将共同织就一张观测网。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和船载观测不一样，冰站能让科学家依托海冰作为平台，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设备，获取长期连续的观测数据，弥补船基考察的不足。那么如何依托冰站解码北冰洋气候的变化趋势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9: 驾驶台，驾驶台，右前第一个冰洞是1.73米。
10: 多少啊？
9: 1.73米。
8: 冰站作业怎么做？首先是要寻找合适的冰。探冰小组是冰站作业的先遣队，一般是2个人组成，一前一后。前面的人拿着探冰杖去探路，后面的人负责瞭望周围冰情，利用冰尺测量冰洞位置的冰厚。如果冰太薄，无法支撑无人观测设备撑过夏季融冰期，所以就要找到相对平整、有一定厚度的海冰，方便立起三脚架，开展仪器设备布放作业。同时，选点附近不能有过多溶池和冰裂隙，这样设备的持续运行时间才能尽量长。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11: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很多套这个冰基的海洋铺面浮标，有10几套吧，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8: 如屈猛所说，常规北冰洋考察单船一般布设大约6个作业冰站，采集基础环境数据和样品，布放冰基浮标，而雪龙号本航次共完成12个冰站的作业任务，并实现多点组网观测，有助于更好地掌握北极的快速变化特征与机理，提升气候预测的准确度。由于任务重，为了抢出充足的作业时间，雪龙号比往年提前近1周出发。
10: 然而，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大洋队队长秦川说，他们却遇上了更为复杂的冰情。
12: 海冰要也结冰，
13: 因为今年我们来的这个时间要比往年要早很多，
14: 冰的话，
13: 所以说海冰现在。

0: 声光电做一些采集，200米的这种固定层位之前做的还是比较少的。另外就是他们联合起来之后对数据结果的处理，这是我们想要去获得的一些数据参数。
1: 布设现场，考察队员指着一旁的冰机浮标向记者介绍，这类浮标可以同步采集冰下水文和冰上气象数据，为极地气候变化提供数据支撑。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说，以本航次布放数量最多的冰基潜水剖面浮标、冰基深水剖面浮标和海冰漂移浮标为例，国产化率能达到90%以上。
2: 我们也是在不断的做一些就是国产化的一些长周期无人自锁的装备，我们逐渐的从最简单的一些比如说海冰的这些漂移的浮标，然后是陆式冰空浮标等等，到我们现在的生态无人冰站，我们的这个国产的装备怎么也可以越来越强。
1: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这7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冰站，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3: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4: 围绕着一颗行星轨道运行的天体被叫做卫星。月球对于地球来说就是一颗天然卫星，而人类为了各种用途制造出来的卫星就是人造卫星了。人造卫星在通信、导航、遥感、科学探测等领域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今，中国科学家正在尝试让卫星多一颗大脑，把算力也送上太空。那么，为什么一定要把算力打上天呢？中国科学院科学公开课，我们一起跟随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研究员郑文，去听一听如何让卫星更聪明，从看见地球到看懂地球。
5: 我们能不能让卫星像机器人一样，它自己的去做一些探索，自主的去做一些任务呢？怎么样让卫星使用起来更智能？就是我们希望把人工智能直接送上太空。我们在2025年的5月份，中国呢把第一个计算卫星打上天了。那计算卫星是个什么概念啊？就相当于把大家手上用到的这个笔记本电脑，然后打到天上去了，然后使得这个我们原来在地上处理的这些数据的话，然后它在天上可以做一个及时的处理。中国在全球发了首个计算星座，这个计算星座的话呢，它是由12颗星组成的。未来的话呢，我们就会真正的在太空中间建立起一个计算的基础设施，给我们每一个人提供算力这样的一个服务。未来的情况下，我们还可能有一个星簇或者星群，然后通过群组网的一种形式，然后来提供统一的一个算力。未来的话啊，我们会希望在太空中间直接建一个超大型的这样的一个算力中心，我们可能会在太空中间建一个4000米乘4000米这么大一个边长的这样一个航天器，然后呢，它就可以给我们提供无限的这样的一个算力。为什么我们要把算力中心建到太空呢？因为太空中间首先它的这个能源，太阳是一直在的，然后第二一个的话呢，太空中间背日面它的温度比较低，在散热呀或者热管理这一块，它其实相对来说会有一定的这个优势的。为什么现在没有实现啊？其实也是因为太空中间这个极端环境，它有好的一面，但是呢也会有它恶劣的一面。比如说它没有空气，我们现在热的情况下，因为我们生活的旁边有空气，所以我们热的时候的话呢，我们用手这么扇扇风，这时候的话呢，我是能感受到我们有风吹过我们的脸庞，然后呢它是能够把我们的热给带走的。但是太空中间它现在没有空气了，那我现在再去做这个扇风的动作的时候，我的脸是感受不到风的。 那它的散热的话呢，纯靠辐射散热。辐射散热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你平时在家里面烤那个电烤炉烤火的时候，然后你是能感受到那个红彤彤的那个电烤炉的那个烤箱，它会给你传递热量出来。这个高温的物体的话呢，它向低温的这个地方的话呢，它就会辐射出它的这个能量。所以这时候的话呢，我们就需要有很大面积的

0: 辐射面积，然后才能把这么多的这个热量给散出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太空中间的这个算力中心，它其实最大的这个体积面积，可能它的这个散热板也需要非常非常大，才能把同等的这个算力给送下来。那么第二一个的话呢，其实就是现在太空中间是有辐射的。这个辐射是个什么概念？它其实是个高能粒子。计算机的基础它其实是电子，我们现在写的每一句程序，然后写的一个代码，它在计算机的语言里面的话呢，就是0101，它其实就是处在一个开关开关的状态。那这个开关的话呢，就取决于电子是在正啊还是在负。那这时候的话呢，电子它是一个粒子，这个粒子的话呢，它是在电的驱动下，然后会保持这样的一个计算模式。但是到了太空中间的话呢，因为有高能粒子这样的一个辐射效应，它可能一下子打过来，它穿透之后的话呢，就把这个电子给打到翻转了。那原本是零的地方可能就变成一了，那原来的开就变成了关。那这时候的话呢，它输出的这个信息其实就会变成乱码。也就是说，太空中间有两个比较极端的这个条件，使得我们现在当前为什么在太空中间还没有计算中心，为什么现在在太空中间暂时还没有我们大规模的这样一个计算星座和人工智能。也就是说，我们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话呢，其实就是没有空气的情况下到底怎么散热呀。第二一个的话呢，就是现在粒子来了之后，我们怎么保护我们的卫星，保护我们的芯片，然后电子不翻转呀。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整个算力卫星它并没有大规模上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把人工智能打上天呢？他们不是目标，最终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只有我们把算力打上天之后，我们才能实现在空间的一些自主操作。比如说现在我们的天宫空间站里面，它上面其实是带了一个非常长的一个机械臂的。这个机械臂的话呢，其实就能代替我们的航天员，然后去做一些宇宙的这个外面的这些操作。但是呢，它首先它里面一定有一颗心，这颗心的话呢就是它的大脑，它会做计算，然后会做算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把人工智能，一定要把算力然后送上天，因为它是我们走向第二步，就是自主智能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步。当然啊，除了我们希望它在天上能做一些自主的操作以外，我们还希望它能更智能的然后去做一些任务。我们中科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然后做的一个未来的航天器，我们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啊，叫哪吒。也就是说它有三头六臂，然后呢它能变形，就是它能在太空中间能自主的飞行。同时的话呢，它跟其他卫星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除了有眼睛之外，它还多了两个手臂。然后它这两个手臂的话呢，能去自主的做一些操作，然后呢能做一些工作任务。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些卫星坏了，或者是卫星在天上没有能源了，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些小卫星，把我们的小哪吒然后派出去，它能去对这些卫星然后做一些维修，然后做一些修复。那么未来如果我们有小哪吒以后，那肯定就会有大的哪吒，然后呢有更大的飞行器，然后能在外太空，然后在月球上，然后能去自主的建一些基地，然后自主的然后去做一些工作。也就是说，只有把人工智能然后把算力然后跟着卫星结合起来一起送上太空，我们未来才能真正的寻找到第二个地球，然后才能真正的在我们太空建造属于我们人类的太空基地。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0: 在我的眼前这么近，让我扑面而来啊！
1: 为你们的精彩表现和杰作精神点赞，让我们以美丽的地球为背景。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来听一段音乐。是不是听着有些耳熟呢？游戏迷啊，这两天开心了，爆款游戏《黑神话：悟空》上线两周年之际，全球玩家等来了《黑神话：钟馗》的最新进展。游戏科学公司正式放出了首支15分钟的实际演示，展示主角战斗和部分剧情片段。视频上线10分钟便冲上了热搜，三个小时播放量就突破300万。这部新作呢，从刚建好文件夹到交出这段实际演示，不到一年的开发进度，让不少玩家感慨啊，这个研发效率的提升。更难得的是呢，创作团队没有躺在悟空的流量舒适区吃老本，而是跳出了西游的恢宏叙事，转向阴郁诡谲的中式志怪风格，告别熟悉的棍法战斗，换成剑术和符箓搭配，异鬼协同的全新玩法，阴郁

荒村的氛围感，古建民族的细节感，让很多人直呼痛快，也让钟馗这个铁面求壁、刚正不阿的传统形象有了现代化的全新表达。你看，从电影《哪吒》到暑期黑马《八仙》，从爆火全球的游戏《黑神话：悟空》到如今亮相的钟馗啊，这些年脱胎于中国神话的文艺作品是屡屡出圈，印证了一个道理啊：中国文化本身就是我们最顶级的 IP 宝库。水墨工笔的审美，惩恶扬善的底色，直面宿命的勇气，这些刻在民族记忆里的内容，换一种现代的表达，就能够精准激动当代人的情感共鸣。那这份魅力呢，其实早已经跨越国界了。要知道黑神话悟空近半的销量是来自海外的，不少外国玩家捧着西游记原著在钻研剧情。那这次钟馗的实际演示放出，外网的主播集体惊叹了， TGA 游戏大奖的创始人也主动的转发。隔着语言与文化差异，真正打通这个壁垒的呢，不只是精美的画面，而是故事里共通的精神内核。有人说中国神话翻来覆去就只有那几个顶流人物，什么哪吒呀、悟空啊，但是钟馗的亮相给出了最有力的回答，中国神话从来不止一个孙悟空。当创作者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神话谱系，那些同样有风骨有故事的形象，钟馗走到台前，这份敢于创新、深挖文化宝藏的耐心与匠心，正是中国文化内容走向更远未来的底气。那最后呢，希望制作组别让玩家等太久了。

0: 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哈。提到人形机器人，你脑海里浮现的可能会是科幻电影当中那些上天入地的超级战士，但现在他们正在从银幕走进我们的生活。正在北京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发的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首次以编队的形式公开亮相。这款人形机器人呢，不仅能够在复杂环境当中摸爬滚打，还能成为操作者的身外化身，远程复制真人动作，更能够多台协同构建起一套全新的城市安防体系。伏羲实现了哪些技术突破？当机器人开始组团上岗，未来的城市安防会被怎样重新定义呢？一起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了解一下。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携旗下中兵智能创新研究院、杭州智源研究院、自动化所公司、五八智能等18家单位的68款产品重磅亮相。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以编队形式首次跟公众零距离接触。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是一款我国自主研发、面向特种应用场景研发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体重85公斤，是一款很能打的肌肉男。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中兵智能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产业发展部机器人产业部副部长梁振杰：
2: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呢，主要以场景应用需求为牵引，整机集成了高防护的躯干结构、高性能的直线关节、整机级的散热系统以及车规级的整机中控布线。那同时呢，也支持电池快拆换电和组件的模块化替换。已经具备了高可靠、稳态机动和长时间作业的能力，能够适应在复杂的任务环境中摸爬滚打的多模态机动需求，那也是专门为武警巡逻、边防值守、防恐防暴等特种任务场景打造的一款人形机器人。
1: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也是国内首个90公斤级全尺寸人形机器人身外化身功能应用成果。那么何为身外化身？
2: 身外化身技术呢，其实是指采用动作捕捉的方式来采集人体的运动数据，并把数据能够实时映射到我们的机器人本体上，来实现人体动作在机器人上的一个复现。那这款技术呢，具备十分广阔的应用前景，那尤其是面向高危复杂的场景，可以全面支撑远程侦察、应急处置等作业任务，来建立起一种人员远程操控、机器人现场作业的人机协同的任务模式。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编队通过亥时夜巡守安城市安全标杆解决方案，全方位展示规模化、实战化落地能力。梁振杰说，
2: 本次展会上我们其实展示了一个完整的任务场景，那这个场景呢，主要是具

0: 消城市安防智能化升级的迫切需求，构建多机器人协同的管控、智能研判、闭环处置的一种新型的安防范式，依托城市安防保障多机器人中心管控系统，可以实现我们多台服务器特种人形机器人同时的在线监控、统一调度和态势联动，那能够实时接入机器人的现场信息，支持多视角的视频流的切换和设备的这个数据的实时更新，那实现从目标识别到智能决策到精准控制到任务闭环处置的全流程的这个任务闭环。
1: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编队的全天候智能值守处置能力也是一大亮点。
0: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呢，可自主完成岗亭值守、红外探测、人员识别、强生驱离等功能，那同时也是搭载了非致命安防的载荷，采用语音警告加绿光眩晕拒止等渐进式的这种分级处置的策略，来适配关键重要区域的安防需求。通过后台的中心管控系统，全流程呢展现整个的处置流程，来提升人机互信和安防的透明度。
1: 在现场，通过人形机器人原地列队、协同行进、编队协同处置等实景演示，充分验证多机器人集群协同作业能力，创新重塑未来城市安防人形机器人工作范式，为智慧城市、平安城市建设提供全新技术支撑与落地路径。
2: 伏羲的亮相值得关注啊，不在乎它有多像人，而在于它开始成团上岗，背后是城市安防体系的重塑。更值得称道的是身外化身的思路，人在远端操纵，那么机器人呢是在现场作业，把危险留给机器，把安全留给人。这种人机协同而非机器换人的路径非常的务实，从单机炫技到编队实战，中国机器人产业正在迈出扎实的一步。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最近高盛、摩根大通等国际金融机构接连发出预警，称全球粮食危机可能在明年爆发。 A 股种植业板块暴涨，粮食 ETF 全线走高，而不少人呢第一反应是要不要赶紧囤两袋米呢？可转念一想，超市里米面油供应充足，价格也没见大涨，这场被机构郑重其事提出来的危机究竟在哪儿？它离我们的餐桌到底有多远？中国的粮食体系是否会受到影响？个人真的有必要囤粮吗？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观点。
4: 最近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出预警，多重风险叠加或将催生新一轮粮食通胀。摩根大通的报告直言，全球粮食危机或于明年爆发。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频频受阻，直接牵动全球约三分之一的尿素运输以及能源贸易，再加上俄罗斯天然气出口受限，氮肥生产关键原料供应趋紧，能源与化肥价格攀升，通过层层传导最终推高粮食生产成本。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指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超强厄尔尼诺即将来临。
5: 2026年的10月到12月，就是咱们的秋冬之际的时候，有70%的概率差不多要发生历史性的厄尔尼诺事件，而且这个强度呢还比较大，一般厄尔尼诺可能要持续将近一年左右的时间，所以可能就会影响到27年的粮食生产、农业生产，会对我们全球的谷物产量、粮食产量带来不确定性，有可能会对产量产生下行的压力。
4: 近几年关于全球粮食危机的预警和讨论时不时就会出现，但大家都疑惑，市场上也没有见到买不到粮啊，粮食危机到底危机在哪儿？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表示，从全球粮食库存来说，总量依然是充足的，短期内并不存在全球性粮食绝收、食物供给枯竭的局面。
6: 整体来说呢，当前全球粮食安全的基础呢是相对比较稳固的。我们能够看到最新的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报告，在2026年呢，全球粮食的产量呢大约是30亿吨，库存呢也接近10亿吨，具备比较强的应急调控和缓冲能力。 所以摩根大通的报告呢，它更多的是具有一个风险提示意义。但是呢，从未来事实发生的角度来说呢，我们要进一步

0: 留意观测。尽管是小概率事件，但是呢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它毕竟后果可能会非常严重，所以呢我们需要持续的跟踪天气的变化、地缘政治的变化、产区产量的变化以及全球农业供应链的变化，尽量呢把整个风险和可能的影响控制在一个有限的水平。
1: 不过总量充足也不代表危机不存在。胡冰川强调，一方面全球粮食供给不均衡的问题依然存在，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如何填饱肚子仍然是尚未解决的大问题。另一方面，当代粮食危机的形态已经不单指粮食不够吃。
0: 实际上我们看到最近这些年整个粮食危机，它更多的呢变成一种经济行为，就是当粮价暴涨以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缺乏足够的外汇，使得呢就是无法通过国际市场有效的购买到粮食。但实际上国际粮食市场呢供给是比较充足的，所以我们讲现代的粮食危机呢在一定程度上还要包括这种经济概念，就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一些经济低收入人群无法有效的获得可靠的粮食的来源，使得呢陷入一种饥荒。
1: 摩根大通预计，全球食品通胀率将从2026年上半年的2.8%上升至2027年上半年的5%。这一轮食品通胀上行，更多是供给扰动叠加成本推升带来的成本危机，也就是有粮却不一定吃得起。总体来说，我国主粮供给自给率维持在较高水平，连年丰收，储备充足，筑牢了抵御外部冲击的基本盘，这是我们最大的安全感来源。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到目前为止，今年的粮食产量稳稳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还给出一个数据，让我们的底气更足。
0: 目前呢，中国的粮食产量呢超过7亿吨，全球粮食库存当中有一半的库存将近在中国，所以呢中国的粮食安全实际上是为全球的粮食安全和农产品市场供应呢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保障。
1: 在动荡的全球粮食市场中，中国用自己的方式注入了一份珍贵的确定性。作为世界人口大国，中国人牢牢将饭碗端在自己手中，就是给全球粮食安全做贡献。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粮食结构没有矛盾或问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指出，在大豆等部分重要农产品上，我国对外依存度较高。全球供应链但凡出现风吹草动，都会顺着贸易价格链条层层传导，最终投射到国内市场，带来连锁的成本压力。
2: 我们进口每年差不多在1.1亿吨大豆的水平。当然，在国际口径上，大豆不属于粮食这个范畴，但是它也需要能源，它也需要化肥。如果说这些东西进而推高大豆价格的上涨啊，可能会传导到我们国内，对我们的豆粕、饲料、对我们的畜禽的各个产业链会带来一定的影响。
1: 那么如何应对呢？周玉表示，对外我们要稳定进口渠道，对内要提高饲料蛋白使用率。
2: 未来一方面我们可能利用现代的金融市场工具啊，比如说提前预判价格，这样把价格锁定。另一方面就是扩大我们的朋友圈，稳定我们的进口渠道。还有一个就是还得要做好我们自己。最近这些年来啊，农业农村部一直在从饲料的精细化配养，提高我们的饲养效率，减少饲料蛋白的浪费，同时呢还在不断的开发我们新的蛋白品种，能够尽可能一定程度上替代豆粕蛋白。
1: 面对这样的全球形势，有人担忧家里是不是要赶紧囤粮了。胡冰川直言，没有必要大规模囤粮。
0: 从个人和家庭角度来说呢，没必要有风险预警就大量的囤粮。中国的粮食安全体系呢，无论是生产体系还是储备体系，都是非常稳固的。那么从生活的角度来说呢，保持一些必要的日常储备呢，是合理的。今年台风预警的时候，有很多家庭呢就多备了一些米面油，这些都是比较合理的，应对这个短期的天气和物流突发变化。但是呢，不存在大规模囤粮这样一个决策。
3: 所以说呢，囤粮没有必要。对于个人和家庭而言，按照正常的节奏购粮，同时厉行节约、爱惜粮食，就是守护粮食安全最朴素也最实在的行动。您要是储存过多粮食的话呢，反而会导致品质下降，那吃的时候口感不佳。要相信我们国家粮食的温产保供能力。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现在网络直播呢，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一部手机，一位主播，成为越来越多店家和景区招揽生意的标配。商场里、餐厅中、泳池边，镜头几乎是无处不在。直播在给商家带来流量的同时呢，也给普通人的生活出了一道新的难题。那您或许有过类似的经历哈，出门吃顿饭、逛个街呢，却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成为别人直播间里的背景板，甚至被刻意拉近镜头，任由素不相识的网友评头论足。那更让人不安的是呢，在游泳馆、水上乐园这样的场所，一些身着泳衣的游客，还在水中玩耍的孩子，一举一动都可能被实时直播围观。流量时代，商家要获客做生意，普通人呢想安心保有自己的肖像和隐私，这两者之间究竟该怎么平衡？公共场所的直播法律边界又在哪儿呢？当您发现自己非自愿入境了，又该如何维护自身权益？我们来听听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的调查。
2: 我们前台去验卷，验完卷之后，哎，找个桌坐就行了。我们拍的就是这一股烟火气，宝贝们啊！我们要拍我们的门店。
3: 在各个网络平台上，常能看到一些餐饮商家的直播。主播有时将手机架在柜台旁推销团购优惠券，有时拿着手机走动着讲解食材和就餐环境。直播画面中陆续有顾客被拍摄进来，甚至有些顾客的脸部清晰可见。一家餐厅的工作人员就店里的直播营销解释，难免会拍到顾客一点点，
4: 有不小心拍到别人的话也不会很高清，只是说你刚好认识，就有可能一眼就认出来。我们是没有怼着客人脸拍的。
3: 消费者侯女士就曾被这样的直播误伤过。她在一家餐厅消费时，意外发现商家将直播设备架在大厅一处隐蔽的角落，自己的就餐过程近乎全程被偷拍，这让她感到非常不适。而更多被拍的顾客则对成为直播间里的背景板毫不知情。
5: 后来就发现手机画面是整个餐厅的大厅，路过的每一个人都被拍摄的清清楚楚。我们作为消费者去店内消费，却对我们进行直播，而且并没有提前告知我们，也没有得到我们的允许，就这样子进行拍摄，我觉得很不尊重消费者，而且也很侵犯我们的肖像权。
3: 躲不开又关不掉的直播间几乎覆盖了各类店家。一位店主坦言，直播是很多小店获客做生意的重要手段。
6: 现在的话就是一个流量的时代，如果说你不拍视频，那人家不知道你店里是卖什么的，人家也不知道你的店还在不在。像我一样的话，我是从装修就开始拍，如果说你不拍视频，你的同行有在拍，那人家就会被别人吸引过去。
3: 在网络视频平台，还有一些小摊摊主将镜头挂在自己身上，以第一视角拍摄顾客买餐、自己制餐的过程，还会将直播切片剪辑成短视频，二次传播，吸引流量。这其中不乏在学校周边流动、以学生群体为主要客流的摊位，被出镜的顾客很多是未成年人。有摊主甚至将自己购买的专用拍摄设备推荐给网友，告诉大家这样直播不容易被平台监测到。
7: 你不能用手机，手机就不行啊！手机只要是小网友一出镜啊，他立马就关到小黑屋了，你咋行嘛？像你不一样，如果说我们用人生第一视角，又有画面，又有操作，又有人，这样子的话，咱们的直播人，咱们的流量一下子可能都咔都可以起来很多啊。
3: 记者还在网络视频平台发现，有不少商家或景区还会在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开直播。画面中入境的游客都身穿泳衣，还有一些儿童在水中玩耍，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直播间里的网友实时围观。有游客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质疑，这些半私密性的公共空间能否想播就播？也有商家或博主反驳，公开泳池属于公共区域，并不是温泉私汤。那么对于这些场景中的非自愿入境，直播是否构成侵权？中国行为法学会网络与数据法学研究部主任王春辉明确，直播拍摄此类场景，如果没有经得客户的明确同意，则涉嫌侵犯消费者肖像权。
8: 即使是商家没有对客户进行特写拍摄，但是只要画面当中这个入境的游客，他的面部或者他的身体形状的一些外部的特征，具有一定的可识别性，也可能就触犯法律的红线。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啊，对个人信息的这个认定的依据，就是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自然人的有关的各种信息。
3: 如果说在一些涉及高度隐私的公共场所直播容易构成侵权，那么在一些不涉及高度隐私的公共场所直播，比如在地铁、公园等地直播拍到路过的人，这种情况算不算侵权呢？ 王春辉进一步解释，
9: 繁华的街头这些公共区域吧，主播呢为了引流博眼球，刻意拍摄一些路人的清晰的面部以及他的一些体态，这些都是可识别的特征啊，不取得人家同意是不能拍的，不论是你是不是盈利都构成侵犯肖像权。如果收录了一些私人的交谈的一些语音，还会涉及侵犯隐私权。在景区、商场直播呢，已经超出了展示公共环境的范围，以涨粉啊、招揽顾客啊为目的，将路人呢、作为一种焦点或者背景板，清晰的进行拍摄，没经过人家同意，都构成了侵犯这肖像权。即使是商家自称啊无意拍摄到的，这个也不能免责。
3: 也就是说，公众在开放场景中依然享有合法的肖像权和隐私权。不过，法律对于公共场所的直播并非一刀切的禁止，而是有一道明确边界。那么，在哪些情况下进行直播是合理合法的？如何判断公共场所的直播行为是否属于侵权？王春辉强调，核心的判断标准是当事人身份是否可识别，以及拍摄行为是否超出合理范围。
9: 商家直播的时候呢，他进行的张贴的提示，而且这个镜头呢，主要聚焦的是商品啊，没有刻意的聚焦顾客，仅仅是偶尔呢拍到一些模糊的路人，也不以盈利为目的，这个都属于一种合规的。
3: 值得一提的是，并非所有公共场所路人入境的直播画面都属于侵权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任何组织或个人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擅自制作、使用、公开他人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正规媒体的直播、新闻报道或是维护公共利益的直播属于法定免责的直播，而拍摄仅用于个人学习、家庭留念、未公开传播、未影响他人权益，也不构成侵权。公共场所是供不特定人群出入和活动的地方，承载着多样的社会功能，因此在公共场所进行直播或拍摄时，需要特别注意是否触碰侵权边界。那么一旦遭遇明确侵权的非自愿入境，又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金武表示，
10: 所以对于普通人来说呢，可以要求商家采取必要的措施阻止店内的网络直播活动，如果能够明确这样的一个主播账号，那就可以向网络平台进行投诉，或者要求立即中断网络直播以及删除相关的直播视频内容。此外呢，还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网信部门呢进行投诉举报。如果选择民事诉讼的话，就需要对直播内容对肖像权侵害的这些事实进行必要的证据留存。
1: 直播的镜头可以对准生意，但普通人走进一家餐厅、一处泳池，不等于默认把自己的脸和身影交给全网围观。其实分寸并不难拿捏，镜头多对准菜品、环境，少对准顾客。真要拍到人呢、提前告知，征得同意，这是最起码的尊重。平台呢也该把好关，别让小聪明钻了空子，让直播成为生意的帮手，而不是路人的烦恼。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如今呢，健身房、美容院、各类的培训机构，预付式消费有很多，可是钱交了，服务还没享受完呢。比如私教突然离职了，想要退掉剩下的课，商家却拿出了一堆说辞，一分钱都不退。预付卡上的余额谁说了算？指定的教练走人了，当初的约定还算不算数呢？商家单方定的过期不退，法律究竟认不认？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近期披露了一起相关案件，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看看法院是怎么判的。
11: 2024年11月16日，蒋女士从被告健身中心购买了价值5000元的健身私教课程，其中包含8节每节250元的康复私教课，还有15节每节200元的常规私教课，共计23节课。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王乔宇介绍，
12: 由王教练负责他的康复私教课，由李教练负责他的常规私教课，但是在上第一节常规课的时候，蒋女士就受伤了，所以蒋女士与健身中心约定由王教练负责他的全部私教。
11: 截至2024年12月28日，蒋女士共上了7节课，包括6节康复课和1节常规课，剩余16节课未上，对应课程费为3300元。
12: 在2025年的2月，王教练突然从健身中心离职，无法继续为蒋女士提供服务，所以蒋女士向健身中心申请退费。
11: 健身中心店长不否认剩余课程费用是3300元左右，但提出退费要扣除20%违约金及教练提成费，算下来只能退

0: 40元，如果转客给他人也要扣 10% 提成费，双方协商未果。蒋女士认为健身中心无法继续按约定提供私教服务，诉至法院要求退还剩余课程费3300元。王乔宇说，
1: 健身中心则认为私教课存在有效期，每节课的有效期为7天，蒋女士的课程已经全部过期，因此不同意退费。
0: 法院经审理认为，蒋女士与健身中心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双方已形成事实上的服务合同关系。独任审理此案的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石磊新说，此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指定的教练离职没有办法提供服务的情况下，健身中心是否应当退还蒋女士未完成消费的预付款。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3条规定，经营者以预收款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按照约定提供，未按照约定提供的应当按照消费者要求退回预付款。
0: 法官指出，蒋女士受伤后已经与健身中心约定由王教练担任其后续课程的私人教练，这个约定是判断合同能否继续履行的关键。
2: 双方达成了以特定教练为履行条件的合议，但服务中途王教练离职，健身中心已经没有办法按照约定履行合同，而私教服务合同是具有较强人身属性的合同，更加注重消费者的个人体验和双方的信任基础，不适宜强制履行。在指定的教练无法继续提供服务的情况下，蒋女士有权自主选择是否继续接受服务。
0: 对于健身中心提出的课程已过期的答辩，法院不予认可。石磊新说，
2: 首先健身中心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课程存在有效期限的约定，而且蒋女士购买的是按次收费的健身课程，并不是在一定期限内无限次消费的期限性预付卡，健身中心以此为理由拒绝退费，缺乏依据。最终法院判决健身中心退还蒋女士剩余课程费3300元。
0: 健身中心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此案已生效。预付式消费是指消费者预先付费后续享受服务的模式。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庭长李晓明提示经营者，在经营中既要用好预付式消费吸引顾客，也要合规经营，完善合同与告知义务，防控风险，避免纠纷。
3: 首先，明确书面约定，拒绝霸王条款，与消费者订立预付消费协议，要写清充值金额、有效期、服务内容、消费规则、扣款标准、退款条件、转让规则和违约责任，不得设置一经充值概不退款、过期余额作废等无效格式条款。办卡时主动向消费者重点提示有效期、限制条件、改退规则，对关键内容加粗标红，不隐瞒限制，不口头虚假承诺，留存已向消费者履行告知义务的凭证。
0: 李晓明提示消费者，在选择预付式消费模式时，应当注意理性充值，量力而行，留存证据，有备无患，购买服务时务必保留好付款凭证、转账记录、消费合同等书面材料，一旦出现纠纷，遇事不慌，依法维权。
4: 说到底啊，这个预付式消费呢，不是一锤子买卖，商家靠它锁定客户，更该靠诚信去留住客户，把合同写明白，把规则讲清楚。对消费者来说呢，充值前多一份理性，付款时多留一份证据，遇到纠纷也别慌，法律就是最硬的底气。
5: 昨日新闻重现，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8: 广西金嗓子，
1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由舍友驻日。

0: 军基地的地方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向日本中央政府递交15个都道府县联名请愿书，要求根本性修订已有66年历史的日美地位协定。这也是日本地方政府有史以来规模最大、诉求最系统的一次修约呼吁。从此前日本冲绳县议会长期要求彻底修改日美地位协定，到如今呢，全国15都县集体发声，不满情绪长期积压，暴露日本央地治理哪些裂痕，又折射美日同盟怎样的底层逻辑。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接受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观点。
1: 此次15个都道府县联名请愿，将央地矛盾从个案维权推向了制度层面的正面博弈。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志直言，如果不对协定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指出，此次大规模请愿鲜明地暴露出日本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显著裂痕。
2: 中央和地方政府所造成的裂痕呢，我觉得主要体现在第一，就是关于日美地位协定里边的个司法管辖权的问题。地方政府呢，对于美军的一些犯罪、一些行为呢，没有司法处置权。中央政府受这个日美地位协定约束了，将美国的优先司法管辖权呢置于地方民众的安全之上，这是一个很重要一个问题所在。地方政府呢，那么就只能通过这种集体请愿的形式了，倒逼中央政府来回应这个关于日美地位协定的修改的。第二呢，就是涉及到一个地方的民生治理以及环境污染的问题啊。因为驻日美军基地呢有排放的有害物质的状况，那么还有就是军机的起降问题造成的污染问题呢，直接损害到地方的民众的生活甚至健康。那么中央政府无法强制美军遵守着日本的相关法律，地方呢它是承担着地方治理这样一个责任，但是又没有对这个驻日美军没有执法权，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两个层面的裂痕吧。
1: 地方请愿的核心诉求是用国内法约束美军，这等于要求修改美日同盟最核心的制度设计。在吕耀东看来，这是非常难以实现的。日美地位协定本质上是一笔交易，日本以基地和部分司法主权换取美国的安全保护。吕耀东指出，日本政府若认真谈判，势必在安全议题上付出代价。因此，日本中央政府长期选择运用改善而非条约修改。
2: 本身日美同盟呢，就是一个依附关系了。美国来保护日本，日本的依附于美国，当然也与这个日美同盟设定日本作为战败国这样一个历史条件所定位的。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日美同盟的安保条约，也就是日美地位协定呢，它从法理上确定的驻日美军的这个特权呢，本身就是同盟成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尤其是协定啊，规定美方呢对驻日美军的享有优先的司法管辖权。那么美军在对这个驻日美军基地的运营呢，都是由美方来进行决定的，不受到日本的国内法的约束。驻日美军呢，它的一些这个作战了、部署了，还有日常的运营呢，都是由美军来进行控制。日本政府无权通过国内法对美方的行动予以的约束。第二个就是利益交换的问题。日美同盟的设定的时候，开始就是美国来保护日本的安全，日本的提供相应的基地，这样的一个。战后的安全体系完全建立在美国对日本的防卫的承诺之上。那么现在如果要是说日本通过国内法来约束美军的话，那么就有可能引发这美国对于同盟体系的义务的一个重新评估了，甚至动摇美国对日本的安全的承诺。这是日本中央政府所不能够接受的哈。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
4: 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6: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7: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8: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9: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 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2: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6: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临近开学，杭州的王先生遇到一件闹心事儿。孩子呢即将远赴西安读大学，那他原本计划是每个月给2500元生活费，考虑到孩子名下攒了将近10万元的压岁钱，便商量呢自己承担1500元，那剩下的1000元啊从压岁钱里支取。没想到当场被女儿拒绝了。父亲感叹，自己的钱是自己的，我们的钱也是他的。这一句话呀戳中了很多家庭的痛点啊，这个话题也登上了热搜。评论区里的观点啊泾渭分明，有网友站在父母这边，认为压岁钱的本质是家庭人情往来的互换，父母呢已经包揽了手机电脑等开学的开支了，这孩子拿出部分压岁钱来分摊一下生活费，这是体谅家庭的分内之事啊，一味守着自己的钱未免有点自私了。那也有不少网友力挺女儿，说压岁钱是长辈对孩子的赠与，法律上是属于个人财产的，父母当初说好帮你存着，如今呢又要拿来抵扣本该承担的生活费，这是不尊重孩子的财产边界，守住自己的积蓄没错。你看，一场关于生活费的争执呢，展现了两代人在金钱观念、在财产边界和家庭责任上的认知差距。压岁钱的权属到底该怎么界定？家庭财商教育该怎么补？大学生活费到底该怎么给，才能够保障生活又培养独立意识呢？我们来对话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
3: 昨日新闻重现。
0: 首先想请问一下，你能够理解这位父亲的安排吗？那你会怎么做呢？换作是你，
13: 我是能理解这位父亲的初衷的，不过呢感觉啊过于直接的去采取抵扣的方式，我觉得还是显得少了点温情的表达在里边。其实站在父亲的角度吧，我觉得他逻辑也挺现实的。因为压岁钱本质上呢应该是家庭之间啊人情往来的一种互换吧，长辈呢给孩子压岁钱，那其实父母也要给对方的孩子还回去啊。这个钱呢从孩子角度来看是进了孩子口袋了，但实际上呢是长辈们在承担这部分成本啊。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吧，上大学的这个生活费啊本身其实也是一笔不小的这个家庭开支。父亲呢觉得用孩子手里边的闲钱呢抵扣一部分来给家里边减轻点负担，顺便呢让孩子学会对自己的钱负责。这个初衷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本质上也是不想扣孩子的钱，是想把这个家庭供养和孩子的这个自主支配权呀能够做一个衔接。可是问题呢就来了啊，站在孩子的角度呢，其实包括主持人和我在内哈，咱们曾经的理解这个压岁钱应该都是单向的变成了咱们的私人财产，对吧？也没人跟咱们讲过未来这个钱啊家长们还有其他的用途啊。所以呢从孩子角度来讲，他拒绝这个抵扣肯定是在理的。所以这个私人财产如果直接被抵扣生活费，他自己也会有一种莫名的被侵占被剥夺感哈。如果换成我来处理的话呢， 我肯定不会用抵扣这种特别直接很生硬的方式，我觉得需

0: 要先确权，然后呢再做约定吧。其实引导规划才是最重要的。首先呢，应该还是告诉孩子，压岁钱的所有钱呢肯定是你的，父母呢不会直接的去动用。然后呢，我们跟孩子商量商量，生活费啊是生活费啊，肯定是要按月正常给的。但是压岁钱的用途呢，其实也有它的重要性，比如说啊。你出现了一些这种额外的或者计划外的这种消费，突然想跟同学们去旅行啊，增加了一些新的爱好，你要买一些消费型的电子产品，包括想要去学一些技能，报一些兴趣班儿，我觉得这些超过计划，啊，属于计划外消费的部分呢，其实是可以自己从压岁钱里边去进行支出的，那父母只是代为保管而已。最后呢，我觉得很关键的一点啊，也是需要引导孩子把一部分压岁钱呢，一定还是要存起来，有这个应急备用金的概念在里边，因为要通过这个概念呢，去学会规划，尤其是中长期的这个花钱的一个计划。这样来讲呢，我觉得既可以尊重孩子的这个财产边界，同时呢，你也得让他知道钱是需要管理的，啊，包括家庭开支也是需要用到钱的，啊，只不过可能不会那样使用你的钱。最终是不能激起对立的情绪的。
1: 我们看到事件当中呢，这位女儿表现出非常强烈的一种边界感啊，被不少网友说她自私，说她不懂感恩。那我们该怎么样去理性看待这位女儿的表现呢？
0: 把这个边界感呢说成自私，这样来讲其实是会把亲情和我们这个财产权利就给对立起来了，这样首先不太公平啊。而且也不符合我们这种社会现实。首先呢，从底层的法律逻辑来说啊，这个是很严谨、很严肃的。压岁钱本质上是长辈对孩子的赠与，啊，这所有权本身就应该归孩子所有，父母呢只是有代管的义务，啊，并不能随意支配，啊，所以没有这样一个权利。所以女儿呢拒绝直接抵扣呢，其实就是在维护自己的合法财产权益，这并不是自私啊，胡搅蛮缠。往深了说吧，我倒觉得啊，年轻人的这种清晰的财产边界感，其实是文明的进步的体现。我们上一代人、老一代人习惯了哈，一家人不分你我，所以呢，经常会出现一些财产边界在早期很模糊，往后需要清晰的时候又开始打架啊，这种情况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呢，这代年轻人呢，从小就有非常好的财商教育，包括他们的个体的成熟时间也比较早。天然呢也会基于这种社会价值下的认同，理解为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这种边界感是非常清晰的。即便是亲人之间哈，我们看到这代年轻人也有非常清晰的权力边界，我觉得这倒不算是一种冷漠吧，反而是能够减少很多因为早期没确权而后来产生的家庭矛盾。啊，当然我们也要说几句，这个边界感呢，可不等同于直接的这种亲情割裂哈，肯定不能这样讲。我们谈边界呢，不代表啊就可以心安理得的去啃老啊，不体谅父母的这种供养压力啊，这个价值也是不能倡导的哈。孩子呢，肯定是需要守住自己的财产权利的，但是也要理解父母的付出，也得在自己能力允许的范围内主动承担一部分自己能负担的开支。我们都知道啊，最终权利和责任其实是对等的。网友们会觉得这个自私哈，我们看网上有很多人说，那本质上呢，我觉得他们还是用这种传统的亲情道德直接绑架个体权利。这样是不好的，但反过来讲呢，孩子呢确确实实也不能只讲权利不讲感恩，我们刚才也说了，毕竟压岁钱是赠与的，家长可给也可不给啊，既然给了，孩子还是要感恩和报答的，最好的状态呢，我们都希望是亲情归亲情，账目归账目吧，边界清晰且互相体谅，我相信这个状态最终是可以实现的。
1: 作为老师，您和大学生的群体接触比较密切哈，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大学生有不少非理性消费的现象，或者是过度借贷啊、校园贷这样的这种现象是时有发生的。而且呢，很多大学生缺乏基本的财务风险判断能力，很容易踩中消费陷阱，甚至啊，在不经意之间呢，卷入到帮信、刷单、诈骗等刑事法律风险的情况也是有的。那么，成熟的财富观念或者是财务的规划能力，对于青年的职业发展和社会适应会产生怎样的长期价值呢？
0: 这种能力的价值，我觉得非常宝贵啊，远远。

0: 有的背上了消费贷，啊，有的参与这种刷单，被动的参与的这种诈骗，其实很可惜。这本质上啊，都是缺乏最基本的我们说的财务判断能力啊，也是我们现在讨论的成熟的财富观念不足啊，甚至不知道天上掉的馅饼是有成本的，也没有这种应急储蓄的习惯，往往没有想过可能一点点小的诱惑和不断支付的利息啊，就能够把人生拖进泥潭。当然，有成熟财富观的人正好相反。首先他能够守住底线吧，不会因为贪小便宜掉到大坑里边，也不会因为一次失业呀、一场生病啊，就带来巨大的财务压力就崩盘掉了啊。所以，抗风险能力是所有职业发展的一个基础。第二点，我觉得他会给你一个职业选择的自由度啊，不用为了生存被迫，内卷。其实我见过很多年轻人啊，就是包括我带的学生，毕业之后呢，很多年也不敢换工作，不敢试错，不敢选自己喜欢的、真正热爱的那个职业和赛道。我觉得并不是没有能力啊，而是我看到了是手里没钱，甚至很早啊就背上了负债了，导致这个工作呢不敢停，也会出现像月光啊、超前消费，所以导致大家呢必须得稳稳地抓住一份薪水。哪怕内耗，哪怕不能成长，也不敢轻易的动啊。而有财务规划，包括有储蓄习惯的人呢，有底气，是可以为长期发展，甚至选择放弃短期的高薪，跳槽啊，创业呀，转行啊，反而来讲，职业路径呢是会越走越宽的。因此，我觉得成熟的财富观念其实是可以给你职业选择的自由度的。第三点啊，就是它一定会倒逼一个自我管理的能力，就形成一个比较正向的、理性的人生节奏吧。能管好钱的人，通常其实也能管好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啊，这是一定的。财务规划呢，我觉得本质上我们都知道，它其实是一个延迟满足啊，目标管理；而这个超前消费啊，它就是提前满足，缺乏目标管理啊，这个正好相反。财务规划本身其实是可以让我们知道哪些钱该花，哪些钱需要存，啊，对应到职业里边呢，其实逻辑是通的。比如说，你也应该知道哪些事情该做，先做哪些事情啊，哪些事情不该做，哪些精力是要节省下来，不要浪费，这是相通的道理啊。这种自律性呢，其实会天然的迁移到工作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就能够形成一个我们叫正向的循环的人生节奏吧。第四点呢是，我觉得它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的这种尽早的适应能力。一个有清晰财富观念的人吧，不会因为钱和朋友啊、家人去闹矛盾啊。这个事实上是，很多朋友之间和家人之间避免不了的这种事情也比较多，也不会说因为名牌啊、虚荣啊，去陷入到一种攀比式的消费主义内耗。这样来讲，步入社会以后的话，不管和同事相处啊、和家人啊、和伴侣啊规划生活，还是处理家庭所必须面对的财务，一个清晰的金钱观，至少都能减少无谓的纠纷，从而呢，对整个社会的适应度呢，也会提高很多。
1: 好，前面我们说到的这种成熟的财富观念、财务规划能力，这样的能力该怎么获得？能不能给我们的年轻朋友一些建议？
0: 这个建议啊，也只是一些个人的观点，供大家参考一下。首先，我觉得最核心的呀，就是安全，这个安全边界是非常重要的。先建立一个安全的底线，得先避坑。我们都知道，这个年轻朋友走上社会呢，经验是很缺乏的。我们先不能着急啊，去学赚钱的方法，学理财的方法。其实先要避坑啊。首先呢，要知道哪些事情不能碰啊。像我们经常接到的一些刷单返利啊、校园贷呀、套路贷呀，啊，帮别人走账啊，这个甚至是高回报的这种理财投资，这些多数都是陷阱哈，千万要能够甄别出来，守好钱袋子，其实比赚多少钱优先级是要更高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还是要养成一个记账和存钱的好习惯，哪怕它小，哪怕它少哈，我们也不用搞太复杂的这种财务表格啊，很专业式的，像公司一样，我们个人就可以采用最简单的方法，比如说每个月你要把开支分成这种，必要开支和可选开支，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基本啊和计划外的，对吧？比如说什么是必要开支呢？像吃饭呀、通勤啊、日用品啊，这些属于我们的必要开支。这个计划外或者说可选开支呢，比如说我们的娱乐消费，啊，我们的买的一些手办呀、玩具呀、快消品啊，包括奶茶呀，这些就是基于。

0: 我们情绪价值服务的这些可选开支可以分开啊。首先呢，其实还是要优先选择强制存钱，哪怕存少一些，5%、10%，把剩下的可以做一个支出式的这样一个计划。目前其实我也看到有好多支付软件已经有了这种花一笔存一点的这种功能，其实是可以开通的。以及我看到很多品牌的手机，它自身也绑定了我们支付的这些软件的数据。他边花就边帮你计算这个花费和每月的账务，到月底就给你把整个账单就拉出来了。这些功能其实都在很好的帮我们去形成这样的一个习惯，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认知，也是要不断的去建立和强化的，就是钱是赚出来的，啊，要体会赚钱的分量。什么意思呢？就我们可以都上大学了哈，事实上是可以利用寒暑假的时间去做一些实习啊。兼职啊，也不用去奔着像职场老人那样去挣那么多的钱，主要要先去体会一下，赚100块钱也好，赚1000块钱也好，你要付出多少时间和精力。我觉得很多年轻人花钱大手大脚，核心原因啊，是因为钱是父母给的，对，他自己没有经历过赚钱的这种困难，啊，没有经历过赚钱的痛苦哈，自己挣过钱以后呢，自然我觉得他就会权衡花钱的消费观了。第四点啊，其实是一种人生状态啊，就是还是要不断的去练习一种延迟满足的心态，一定能够不断的越来越理性的去区分想要和真正需要之间的区别。如果遇到特别想买的这种非必需品啊，可能我们现在无法判断，但是也有一个方法，那就给自己设一个冷静期啊。我看这个有很多人说7天啊是一个冷静期，确实电商平台好像就是用7天来作为一个冷静期的哈，7天无理由什么的，可能都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心理学上也好啊，还是我们行为经济学上的这种理论设定的。如果7天以后你觉得还是非买不可，那就再下手也行。我们也都知道，很多习惯的养成最小的周期也是7天啊，所以不如拿7天可以做一下尝试。很多时候啊，没准就过了那股冲动劲儿了，你会发现根本不需要。一次、两次、多次以后啊，你一定会分清楚哪些是生存必需品，哪些是我们的欲望消费啊，甚至是过度消费，也能够识别出来各种品牌啊、营销的这种套路，不会被这种过度消费的观念和概念呢，就牵着鼻子走了。最后啊，其实我也想说，这成熟的财富观其实并不是让年轻人抠门了啊，这不花钱了，甚至唯利是图。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要让年轻人在金钱面前有真正主动选择的权利和意识，不能被这个消费主义绑架，也别被生存压力裹挟的畏手畏脚。一定要建立一种状态，能够有底气去选择自己想走的路。我觉得这个是财商教育真正的意义。
1: 是的，对于每一个走向独立的青年呢，对于他们来说，不是说家里给的钱越多越好，而是要尽早的去学会体面的谈钱，理性的担责，越早做到，就越能够独当一面，家长和子女共勉啊！希望每个年龄段的这个亲子之间能够多一些共鸣，也希望我们新闻有观点深一度的话题也能够引发您的共鸣。一首《人间共鸣》送给你。
2: 你和我来自不同的人生。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杨敞代表监制白中华，感谢你的收听。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慧。泥土滋养五谷，也孕育文学。近年来，随着新大众文艺的蓬勃兴起，农民诗人这一群体日益受到关注。他们终日躬身田亩，与土地朝夕相伴，锄头耕耘庄稼，生活淬炼文字，广袤田野便是他们无边的稿纸。他们没有身居书斋，却把四季风物、人间悲欢写进诗句，把劳作的汗水、生活的感悟化作质朴真挚的篇章。这些文字深深扎根乡土大地，不是雕琢，却真实动人，在短视频和社交平台上也引来了越来越多陌生人的共鸣。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去寻访一群一手握锄头、一手执笔墨的乡土创作者，细细品读从泥土里生长出来的真诚文字，见证文学之花如何在辽阔田野上静静绽放。今天我们要拜访的第一位诗人，是凭借一首《春》走红网络的沂蒙二姐吕玉霞。她的本职工作呢是一名果农，平常打理着家里的十几亩桃树，而在打理果园之余，她的爱好便是写诗。在吕玉霞年轻的时候，她就爱读诗，爱抄诗，读得多了，她便开始

0: 尝试创作。带有泥土气息的乡村生活为他提供了丰富的写作素材，往往灵感一来，他就将它们随手记在本子上，有时也用树枝画在地上，写在墙上。他的文字朴实直白，却记下沂蒙山间一年四季的农家光景。在他的笔下，田野的春是年轮循环的波纹，大地睡醒的动人，藤蔓下的瓜是日月轮回的星辰，晨起暮落的成果。而对人生庸长的不甘，则是想与天斗，争光阴半寸；想与命斗，不甘心随波逐流。后来随着网络的普及，吕玉霞开始将诗歌记录在手机上，并拍成视频分享到网络平台。用她的话说，最初只是想作为一种保存方式，没想到发到网上后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和鼓励。那么一位果农的诗句为何能在网络上引发如此广泛的共鸣？从桃林间的随手涂写到网络上的千万次浏览，吕玉霞又走过了怎样的一条创作之路？下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田间诗人吕玉霞的创作故事。
1: 齐鲁山间秋日晚，国香四溢惹人馋。秋分时节金色沂蒙，烟暑风雨色得艳，板栗脱壳珍珠现。
2: 这位正在下笔创作的山东大姐，虽然从随性的韵律不难看出来她似乎不是专业的诗人，但她的作品却又能押韵传情，
1: 朴实无华的果像极了农人在诉说。
3: 百里桃园看万朵争艳，田园私房闻五湖墨香。
2: 实际上吕玉霞是山东临沂的一位普通果农，在成为网络新农人前，她的身份只有女儿、妻子、母亲、工人和农民。现如今他还成为网络平台拥有40万粉丝的三农创作者。之所以吸引了这么多观众，便是源于这些似诗非诗的作品。吕玉霞写下乡村生活的故事，也把自己的感悟融进朴实的词句中。虽然接触网络并不久，但写作已经是他保持多年的习惯。
3: 也曾满腔抱负，怎奈少读诗书。
4: 现在想的话，唯一的遗憾就是没好好上学，因为那个时候我就很喜欢语文。我的父亲吧，他曾经做过7-8年的这个乡村教师，他吧从我很小的时候，他就一边剁着吊杆子，一边干着弄活，他就给你讲历史故事呀，讲这些故事词呀，可能受他的影响比较大。我也从小就喜欢，随性想写了可能就写写，写了好多日记本，可能写的东西吧也不成文也不成行，咱也不懂的，也不懂的什么诗行，咱也不懂的格律，就是想表达了我可能就写。
3: 你喜欢的乡村怎么吃最好吃呢？
2: 一年多前的早晨，吕玉霞顶着倒春寒上山帮邻居采乡春时，被眼前的田园风景打动，兴之所至，她用手机录下一段视频发布在网络上。没想到仅几日后，这条视频获得了几百万次的浏览。
3: 青枝绿叶蟠桃香。
2: 在儿子的鼓励下，吕玉霞正式开始了互联网冲浪之旅，开始分享起生活点滴。起初她只发一些个人感受和田园场景，当好奇自己热爱的写作能否也一并分享出去时，她渐渐尝试，没想到视频的关注度成倍增长。自此，吕玉霞不光下得了地，去得了厨房，照顾好家人，还能写作几行。
3: 你看到的是绿意盎然的田野，波澜。
2: 就在录制的视频中，她常常读错字音，这时常有网友来指出错误。起初她觉得不好意思，但随时纠正学习，她错的字越来越少。而灵感从一开始的现实生活以及自己有限的知识储备，也渐渐被网友扩宽。
4: 我经常在拍视频的时候也说，我喜欢嘛，我想抒发抒发，不就多了一份快乐嘛？而且呢，你们只有录音，我不就多了学习的机会嘛？
3: 自在思。

0: 圣贤。打比方说，我说个板栗吧，我就只会说板栗啊，粉面。人家的网友说：“小小刺猬挂枝头。”我一下子就想接个下句：“
1: 小小刺猬爬树梢，风吹日晒雨露浇，一朝长大要逃跑，跳下树来摔破袍。”
0: 哎呀，人家写的可有水平了，一看就是我特别喜欢。我甚至于都就是读的时候我都忘了吃饭，就是去评论区里去读呀，老是去读，我就觉得多了一个免费的学堂。然后从那开始我就想我的学。而且我的坚持性，后来也很多出了自己的原创。
2: 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吕玉霞将更加忙碌，务农、家务、直播三样都不能落下。吕玉霞强调，自己虽然并不是真正的诗人，但学习和写作本身就带给她快乐，因此再苦再累她都能接受。
0: 诗与远方在想象中眺望，不再年轻还在路上。我比较喜欢豪放派的诗伟人，曾经很年轻的时候就有一句，我现在不年轻了吧，我就老想那一句，说怎么说来说，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我老觉得哈，就是有一股劲儿在激励着自己，丰收了咱收获了，咱累着咱也开心。农民就是盼着能有个丰收的季节嘛，春天种下去一年就等这一次收获，哎呀，秋收了就好，能风调雨顺的收了就好。
3: 今天我们要拜访的这第二位诗人啊，是来自江苏徐州贾汪区塔山镇沟上村的农民姚刚。他今年51岁，家里种着30亩地，养着猪和鸡鸭，每天从鸡叫忙到狗叫。劳作之余，他的爱好便是写诗。和吕玉霞一样，姚刚与诗歌的缘分也是从年少时埋下的种子。上高中的时候，他痴迷读者辽宁青年上的诗歌，将汪国真、席慕容的诗集读了一遍又一遍，读得多了他便忍不住动笔模仿。1998年，他的诗作首次在报纸上发表，此后无论白天干活多累，他总要挤出时间读书写诗。用他的话说，这就像别人回家喝点小酒一样，特别解乏。2024年，姚刚创作的《风从故乡来》获得中国农民诗会优秀奖。2025年10月，他作为全国农民诗人代表，受邀参加在延安举办的中国文明乡风大会，登台朗诵了这首诗。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由姚刚亲自朗诵的这首描写自己家乡的《风从故乡来》。
4: 我叫姚刚，来自江苏省徐州市贾汪区塔山镇沟上村。我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家里面种有20-30亩水稻，小麦，平时在打点零工，劳累的时候写诗能给我带来一些快乐，我就爱上了诗歌。我从20岁左右就开始创作，迄今为止大概有30来年了。我创作有6-7百首诗，主要是以乡村风光还有乡村文明为主。我的一篇《风从故乡来》写的我认为是最得意的，在农民诗会上获得了优秀奖。我给大家朗诵一首《风从故乡来》。俺的老家隐忍能干，老实巴交，手握着农具，嘴叼着季节，一遍又一遍应答着人民唤着的乳名。从小城赶回时，我只要朝田间地头叉腰一站，你看你快看，扑棱棱草垛、麦场、桑葚、槐花、弹弓、鸟窝、河虾都展开收敛已久的羽翼，从我倦意的目光中一头扎进我的字里行间，游来拂去。谢谢大家，欢迎大家到我们的家乡江苏来，到我们的家乡徐州来，到我们的家乡大美贾汪来。谢谢。
3: 接下来让我们一路向西抵达西南四川，认识一位特别的货郎诗人周英德。今年54岁的他家住内江资中县，常年开货车奔走各村，靠走街串巷收废品、售卖日用杂货维持生计。奔波赶路的间隙，田埂树荫、乡间路旁都能成为他的临时书桌。 三十多年风雨无阻，坚持写诗，把漂泊谋生、思念故土的万千心绪尽数写进篇章。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4小时栏目，一同品读这位货郎诗人的人生故事吧。
2: 今年54岁的周英德是四川内江资中县人。16年前，为了照顾老母亲，在外打工多年的他回到家乡，用20000多元积蓄买了这辆二手车，干起了乡村货郎。如今每天早上7点多，他都会来到附近乡间走村串户，收购废旧物品，也卖些简单的日用品。
5: 四十斤吧。环境我们又没有技术，没有收入，我们一天反正出去要走30-40公里，15-20公里嘛。
6: 这一袋子这个纸壳大概能卖到多少钱？
5: 这个纸壳是赚1毛一斤，铁还是赚两三角。
6: 两毛。
5: 那平均1个月嘛，1000-2000嘛。
2: 每次歇脚或是等生意的间隙，周英德总会找一处安静的地方，琢磨心里的文字诗句。对他来说，稻田边、树荫下都是寻找创作灵感的地方。心在，诗就在。

0: 这个是不是我的老家？
1: 您到这儿来，一般来说是放什么东西呢？
0: 放在这里。
2: 周英德的家就在资中乡下，房子的一楼摆放着他收购的二手家具和旧物，二楼的卧室里有一个小书柜，里面有不少文学刊物。他二三十年前的诗歌创作手稿也存放在这里。翻开这些泛黄的纸，周英德回忆起了1991年，当时在攀枝花读中专的发小给他带回一本校园诗集，那是19岁的他第一次走进诗歌。
0: 他们属于是校园诗刊，当时我被里面那种优美的词语所吸引，后来慢慢的就开始模仿，开始向他们学习。当时写出来的东西很有声音，但是呢也算是一种收获，觉得还自己还可以慢慢的写。
2: 诗歌让周英德看到了生活的另一面，他仿佛找到了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他一边阅读一边努力自己写，心中的文学梦想也被缓缓点燃。然而生活是实实在在的，为了赚钱养家，19岁的周英德到绵阳、重庆等地打工。他扛过水泥，搬过砖，做过电站的临时工，谋生占据了他几乎所有的时间。然而他始终没有忘记诗歌，他用诗句记录下自己的奔波。
0: 那一年我一头挑着故乡，一头挑着自己，在喧嚣的都市里行走，钢管、扣件、锤子掏空我的记忆，家只能藏在梦里。
2: 在外地打工的周英德很想念家人，他给母亲写了一首诗《春日阳光》。
0: 这阳光有好薄哦，如蝉翼一样，我透过它看见母亲一个人进入黄昏。标题是确实很美好的，但是我的结尾有时候有点伤悲。我现在很阳春日阳光很美好的，但是想到母亲，想到母亲那种年龄那种处境了，我透过他看见母亲一个人走进黄昏。母亲岁数大了，而我们并不在身边。
2: 周英德用这样委婉而温柔的方式表达着对母亲的思念，其中他最喜欢的一首诗歌名为《离回家的日子很近了》，他这样写道：
0: 母亲的等待穿过我心上，那一头连着故乡，行囊压弯了岁月的痕迹，那一刻我两眼噙满泪花。日子总是翻来覆去在时光中揉搓，母亲眼望的叮咛刺痛我身上，回家的票根在口袋的哀伤，弯曲的路让我的思念漫长。
2: 在异乡奔波的日子给了周英德源源不断的创作素材和灵感，对故乡的牵挂，对亲人的思念，路上的所见所感都被他写进诗里，刻进心里。周英德创作的诗歌里一大半都与家乡和亲人有关。2010年回到老家后，乡村小路、田间风景、身边的村里人都成了他笔下新的诗意源泉。
3: 土地滋养生活，文字留住乡愁，每个提笔写字的人笔下都藏着独一份的朴素温柔。一首歌曲《风吹麦浪》和一段广告过后，咱们继续聊聊乡土写作者的故事。

0: 朝夕相伴，
1: 朝夕相伴，
0: 生生不息，
1: 与您最近，
0: 所以最近
1: 最亲，
0: 所以最亲。
2: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有限广告资讯，无限财富商机。

0: 知足与喜悦。人说七十老，事事都看小，每月600元，幸福一只鸟。他说，我是一名农民，我热爱我的土地，热爱生我养我的村庄。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石板爷爷杨守安的故事。
1: 喂，哦，那边的铃碎你了。
2: 我在这个生活一辈子，我已经75了，不管野菜也好，不管玉米豆子也好，都是靠地种出来，不是机器生产出来的，是吧？啊，一个跟电鸟这粮食就都出来了，都得从地里头长出来。所以这个地啊，跟咱们这人应该说是，把土地当成生命一样疼爱。
3: 杨守安跟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但在山区，这里更多的是成片的石头。
2: 咱们的耕地面积啊，非常，可怜。甚至啊，可以说就说这个最大的土地啊是5亩，有的就是1分，有的甚至连1分都不到，它没有土。这老百姓啊，跟别的地方啊，使筐子端点土倒在这里垒成，使石头垒成墙，然后也在上头是种地，有的种谷子豆子，如果土地肥沃呢，就种玉米，人。这里的人呢，是就靠这点地呢，也就是生活了400多年了。这些野菜呢，你别看，就是帮助着山区，也丰富了山区人民的生活，也帮助山区人民在自然灾害面前度过那苦难的岁月。那阵也可以说很大了，我还没有吃过橘子，初中了。要说现在初中了还没吃过橘子呢。哎，说那供销社来橘子了，老些学生就跑上去看橘子什么样，是不是跟咱们这核桃似的呀？
3: 土地虽然贫瘠，但杨守安却从深厚的乡土文化中窥见了历史的发展脉络。
2: 知道以前这个农村这山区，4月份3、4月份要借粮的，现在再也不用了。

0: 师傅，为什么我说那个袁隆平我写诗赞扬他呀，就是因为他解决了我们中国人吃饭的问题，甚至老百姓老年人从来没吃过大米，他吃上了，他顶了。你能说这个社会不好？生活，你要爱生活，你才能够把生活表现出来。
1: 在日常劳作中，杨守安把对生活的热爱融入到了诗词创作当中。
0: 在家发现了，发现那个鸡窝里面有一条小蛇，它拱那个鸡蛋，但是它吞不下去，就解除了。小蛇偷鸡蛋，一碰它就转，相知到黄昏，如何把它咽？原来我中的骨头真是一手一摸非常保护，就感到非常亲切。猫的骨头沉甸甸的，哎，有粮食了，一猫沉甸甸的，可爱。可亲，就说对，特喜悦。另外那个黄豆也是，你猫着那个豆荚，哎，硬了，行，这个有粮食了，哎，就感到非常喜悦。因为你爱这个世界，爱你的生活，爱你周围的人和事，所以你才能够说把它写出来，抒发出来。哎，我喜欢读李白的诗，哎呀，和那个苏轼的词，苏轼、辛弃疾，还有李清照。他们写的词就充满了爱国情怀，有豪迈气概。普希金的他们，莱蒙托夫的，我记得我不知道是谁写的《飘》，美国独立战争时候的，哎，他的文字写得好，而且还挺长。
1: 虽然是农民，以农耕为主，但杨守安始终保持着对知识的渴望。
0: 因为我们家不识字。所以一到我上了小学呢，就是对学习比较重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是我在小学时候我就发现了那本书，太写的太可爱了。当时还有那个平原枪声，就中国这描写抗战的这些小说，暴风斗雨，哎，都觉得谁要有一发现这么一本书，我是想方设法都央求人家借给我看看。书里的自有乐趣，如果你沉入到书里边，你就会忘掉一切世间之忧。他跟那个看这个手机不一样，手机一看就过去了，手机看老些新鲜事儿，但是真的说给你留下深深的印象的太少了，增长知识的地方太少了。问一个刘老师都很长时间了，我有一次上学校去，在他那办公室见到他，见到给他鞠了个躬，他特高兴，就说我虽然是岁数大的，但是见着老师还有鞠一个躬，他感到也就是咱们对那个先生啊，对老师相尊重，从父母那阵儿就是尊重人家有文化的人。想最多就是我弟那主王家长得怎么样哪本书我没看完，我别忘了哪首诗我没有写完，我还写的不好，还想把它写好。有时候放音乐黄昏的时候，有时候把音乐放起来，就在那里想这样，有那么一种感觉。刀郎唱的那个是东西唱的是非常好，他那个沙哑的声音啊，我特爱听。我上小学的时候就这人就唱，一风里个红军盖着个下了山，山上里个宝谷盖着个金灿灿。
2: 如果说文字是杨守安安顿心灵的归宿，那么身处宁夏西海固的农民作家马慧娟，则在阅读与写作中完成了自我的蜕变与重塑。马慧娟16岁因为贫困辍学回乡，却因靠手机写作成名，她有个外号拇指作家。自写作以来的10多年间，她按坏了13部手机，敲出数百万字，出版了8本书，从一名农村妇女成长为远近闻名的农民作家。 他的文字也从一开始的个人抒怀，逐渐沉入脚下这片土地沸腾的生活。他写搬迁移民的欣喜与彷徨，写新家园的奋斗与成长，写乡亲们脸上逐渐绽放的笑容。写作成了他记录时代、理解生活的方式。除了是一名农民作家，马慧娟还是一位从黄土地里走出的全国人大代表。她用一部部按坏的手机，在黄土地上见证、亲历并记录着变迁的故事，走出了一条连接田间地头与国家议事厅的独特履职路。文字对她来说，早已不只是记录日常的纸笔，更是冲破生活桎梏、奔赴广阔天地的阶梯。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马慧娟的故事。
3: 我觉得向日葵，在它开花的这个过程中呢，它的每一天都在跟着太阳转。我觉得我也是这样，就是，尽管在很多年里，我不是一个性格非常阳光啊、自信的人，我也不是一个擅长表达的人，我有很多这个成长过程中的一些缺点，一些自己要去面对解决的这样的一些困境，在这些之下。我始终呢，就是我觉得我要去向上，向太阳去追求光明，去追求内心的这样的一些豁达宁静。其实可能从一开始我们对文学是没有概念的，只是呢，就是时代发展的这个过程中呢，给了我们可以去表达的这样的机会的时候，我们只是想把这片土地上的故事告诉别人，想给自己呢，就是留一点这个人生的印记。一开始确实仅仅就是这样，但是到最后呢，就是我们阴差阳错地走上了这条路，就是去表达、去写作。到后来就说把它被赋予了一个时代发展的这样的意义，甚至呢成为了一个地域的标签，或者说呢成为了一个时代。在早些年的宣传中也好，在其他人对农村的这个生活的固有的这样的认知里面也好，就是大家对宁夏这片土地的定义，对西海固的定义就是贫穷落后。后来呢，就是在我整个这么一个文学表达的这么一个过程中呢，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这片土地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它非常特殊，它呢既不是这个原有的就是大家认知里面的西海固，但是呢它又不是呢就是搬迁之后的这样一片附属之地，它是趋于一个中间地带，它是具有一个生命力的、蓬勃的生命力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地方。就是当九县的移民，甚至就是说外省的一些人到达这个地方，大家融合到一起的时候，所呈现出来的独有的这种文化的气息，然后呢独有的就是属于这片土地上人的气息。所以我当时我就觉得我要去写它，我生长在这片土地上，我也可以就是我来写我的土地，我来写我的感受，我来写我的乡亲、我的庄稼、我的牛羊，包括我自己，甚至呢就说独属于这片土地上的这种广袤。就像它在春天的时候呢，会有大片的野鸽子，就是一大群的野鸽子在一片天空上朝过飞的时候，太阳都会被遮挡住的这种壮观。那么它也会呈现出那种就是在春天的时候大风之中，一只鹰呢就是翱翔在九天之外，迎着风呢站立在天空的这种场景。那么它也有呢，就是比如说哎，那个一只喜欢卖弄的小喜鹊，它在那个刚发芽的那个杨树上的杨树枝上，它轻飘飘地站在那上下晃悠。所以我也喜欢就是把它去变成我笔下的文字，在人的眼前呢用简单的文笔去画出一幅独属于这片土地上的这样的画面。包括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就是我的这些打工的姐妹们，他们的那种淡然，他们对生活的那种啊美好生活的这种啊渴望，还有呢就是他们的这种用双手呢奋斗美好生活的这个过程，其实呢一直都在感染着我，就是让我觉得哎，我太过于就是这个顾影自怜了，太过于注重个人的感受了，而没有就是说是像他们一样活得这么豁达，活得这么有精气神。我这几年其实是很谨慎的去讲这个话题，就是我不想对大家造成一个误解，特别是在这几年我一直在强调一个什么话题呢，就是大家可以活成自己，而不是要活成马慧娟。就是马慧娟呢成为一个标签化的时候，就是成为一个可以去谈论梦想，然后呢啊可以就是去谈人生逆袭这些话题的时候， 我觉得我更要去谨慎，贸然的去打破一个人现有的他的生活现状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不负责任的。所以就是我这几年要去做的事情呢，就是我去讲什么。

0: 我给他们讲三句话。第一句话呢，就是共产党好，黄河水天。因为红四股这片土地的存在，它跟党中央的这个大的富民政策是脱不了关系的，这是我们的大前提，有国家才有个人。那这第二句话我给他们讲什么呢，就是讲妇女能顶半边天，讲他们自己的重要性。我说不是说谁都能成为我，那么妇女能顶半边天的这个作用，不是说我们在这个生活中呢就是要支撑起什么，而是呢就是我们能把小家过好，那就已经是我们这个发挥最大作用的最基础的东西了。那么第三句就是讲一切为了孩子，为了一切孩子，为了孩子的一切，那我们可以去培养孩子，去让孩子呢去过跟我们不一样的生活，去让他们去见更大的世面。有可能就是因为他们去过跟我们不一样的生活，去见更大世面的同时呢，怎么样去带我们见更大的世面。就是我觉得这三句话它是一定是相互的，就是有关联的，也是相辅相成的。我讲的时候大家都很高兴，大家就觉得哎呦，原来我们这样也是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
1: 除了马慧娟，在西海固这片土地上还有更多的农民写作者，西吉县便是其中一个缩影。这样一个人口不足50万的小县城，还有1600多人从事文学创作，其中300多人是农民。这个山区小县也因此被称为中国首个文学之乡。西海固的农民作家为何如此之多？文学又如何在这片土地上扎下了根？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作家白夜给出的答案。
2: 我过去从银川去固原，一路上开着车，到处看着都是黄土，很干，没有什么绿。结果你人你要是从那儿下来，到了固原之后，就以后也都是浑身是灰尘。这次去完全变了，就是整个就到处都是绿色，就是那种绿化，表面上一看就是巨大的变化，是过去没有的。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你比如过去。有些地方过去是没有的，现在就是完全就是平地，就你比如闽宁镇，你十几年去是没有的。还有这个叫红四堡，或者当地人叫红四铺，红四铺那个地方原来就是很小的地方，现在变成个很大的，就是几乎相当于我们一个县城这样一个地方，很大。这都是过去没有的，我觉得就是能看得见表面上的变化很明显。还有一个就是实际上跟很多作者接触了之后，感觉到那种你弄不清谁是作者。因为一个家庭妇女包着白头巾突然给你送一本诗集或者拿一本散文，有时候你到一个书屋去一看，那个人说他出了2本书3本书，就是他这种突然冒出了一个作者，拿出他的作品，让你感觉到就很意外也很惊喜。我就觉得西海固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就是它不是一个作家群，经常会谈到很多省都有作家群，这儿不是。我非常意外的是，我在同心县碰见一位写作者，就是刚才另外一位发言者提到，就是这个人原来是个混混，后来最后他看《平凡的世界》，《平凡的世界》里头说一个人在人生中最关键的就是那几步走好了，你这一生的路就走对了。这样，他突然有此醒悟。那个时候他骑个三轮车就到处，就是你比如说。偷啊抢啊，就是搞这种事。他后来讲他由此爱好文学之后走上文学道路，走上正轨。没有搞文学的两个人，一个被判了7年，一个被判了8年。他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就是他是个非常接地气的，就是写作直接跟我有关，或者让我愉快，或者让我生活丰富，或者是让我精神得到满足，或者改变命运。另外就是其他地方的作者吧，一般是这样的，写出一点名气之后吧，就想脱离开这个地方，然后呢去成为一个职业的或者是半专业的这个作家。西海固他没有这想法，这些作者，因为他们说根本不想当作家，干嘛当作家呀？我就是为了提高我的写作能力，更好地表达自己，写我的家乡，就是能有所进步，能写好作品，表达好自己，我就可以了。我们就是一句话叫吃完五谷享六谷，他说的五谷就是物质食粮，六谷是精神食粮，它就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一种非常质朴的表达。我觉着事实上他们也在转型。我首先觉着对西海固人而言，描写苦难是必然的，因为他们的苦难这真是我们其他地方少见的苦难。我们到那儿去了之后才发现，那个地方几十年来就是因为一个水的问题，有时候为吃一口水要跑几十里，就是水构成了对生存最大挑战。过去人讲就是这个地方不适合生存，这种苦难是

0: 前这种变化过程才写出来的，就这种变化它还是有的。从今后看，随着生活的变化，包括他们写作水平的提高，他们今后可能会有更多的作品会写这一方面的。就是谢凯固作家肯定有个特点是不写别人，他们就是这个，就是我一个感受非常深，就是他受本地作家影响，翻回来写本土的，写自己的感受，写自己家园，写家乡变化，这是谢凯固文学一个跟别的地方文学区别开的一个最大标志。
1: 今天我们走过南北乡野，看见无数普通人把生活写成温柔文字，大地承载岁月变迁，文字守住心底光亮，这份生于泥土的赤诚会长久地治愈人心。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节目的最后啊，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诗人海桑的作品《这世界如此喧闹》，由姚科为您朗读。
1: 这世界如此喧闹，你和我不如将声音放得更低些，或者干脆用眼睛来说话。但这可不是什么伤心的事儿，因为他们是欲望，我们是爱。他们花样翻新，我们胆小笨拙，所以更多的时候失败的将是我们。直到我们两手空空，只剩下善良和纯洁，那么好的和坏的我们都收下吧，然后一声不响继续生活。如此我们才能活得干净自在，几乎接近幸福。如此我们才敢面对那些美好的事物，说我爱着。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让我跟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程慧，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杨潇，制作李晨宇，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0: 第27集。
4: 临时躺在床上，刚才在课堂间他喝了一大口酒，然后对大家说有些不舒服，便回楼上病房休息了。出狱后，秦川安替他重新处理了伤口，子弹没有伤及腿骨，休息了一段时间能够慢慢行走。他并没有完全说谎，虽然腿伤没有旁人以为的那么严重，但是这会儿他身上又有点发冷。他隐约觉得崔文泰有问题，有些直觉很难说清楚，别扭的表情，一两个过分夸张的手势，说话时用的词句。他有些懊恼，真不应该暴露银行的事情，5根金条，这些经费来之不易，也许是其他战线上的同志用生命换来的，他这样冒失怎么对得起那些人？万一出了问题，中央交给他的重要任务就难以顺利实施。最难的并不是在敌人面前咬紧牙关，他早就想好了，他可以为行动计划付出自己的一切，但现在的情况是他必须对自己的同志和战友也保持沉默，不管他们对自己表现出热情或者怀疑，他都不能将秘密告诉任何人，也不能随便和人商量。易君年在特务冲进会场时，为了保护他，把头子放进了自己的口袋，这一切他都看在眼里，却既不能说什么也不能做什么。他知道易君年同志的用意，但他只能保持沉默，只能暂时让自己的同志顶在前面。在看守所里，易君年用那样的眼神看着他，他觉得对方几乎要猜到他就是特派员，但他不能有丝毫表露，他哼哼唧唧，装得伤很重，装得意志软弱，装得对眼前的局面毫无思想准备。他甚至对易君年编造了一些过往经历，先是把自己说成一个参加过广州起义的老革命，却又在一些细节上故意说得牛头不对马嘴，让易君年做出错误的判断，认为自己是在说大话。这样一来，易君年就渐渐放松了对他的探查。有些秘密使命注定要孤独地完成，而那必要的忠诚也注定要用怀疑来掩护。这些天来，他看出易君年和凌问两位同志关系密切，革命同志常常在工作中产生情谊，这不足为奇。他知道凌问以为她的丈夫隆冬已经牺牲了，可是根据她了解，隆冬很可能还活着， 凌问听说广州起义失败后，国民党军队在广州城内大肆搜捕，只要不是广东口音，当场就有可能被枪杀。他们甚至冲进苏联领事馆。当时，隆冬正在领事馆内与苏联同志商议撤退工作，被国民党抓取后，与苏联同志一起被杀害了。但临时知道，至少在广州起义后的一年里，隆冬同志仍在为党工作。在敌人的残酷镇压中，他组建了一个精干的地下工作小组。隆冬才智过人，甚至能从国民党广州市公安局里获得秘密情报。只用了短短几个月时间，他就能说一口流利的广东话，简直就是个天生的地下工作者。而临时自己终究因为学不会广东话被调离了广州。他还不能把这个消息告诉凌问，他也不能告诉大家他就是老开。他坚持着不让自己睡着，之前陈千元悄悄地跟他说陈千里要来见他。
2: 马路边忽然围了一群人，鞭炮声噼啪响起，见货还有几只高升窜到半空炸开，震耳欲聋。沿街二楼的人家纷纷打开窗户，点燃竹竿上挂的鞭炮。弄堂里吃完年夜饭的人像得到什么号令一般，大人孩子都开门出来了。一个人影挤在人群后面，从过街楼下进了弄堂。陈千里找到诊所后门，轻轻敲了两下，门后陈千元正等着他。
4: 我想找一副宋画，那可不好找，受人之托，找不到也得找。那您说说看是哪一幅？千里江山图。你打开窗朝外面看，说的是这些人就是江山。
2: 青岛船上的访客告诉陈千里，接头时说出这段暗语就能取得老开的完全信任。这条暗语是邵山同志亲自设计的，到目前为止知道的人不会超过五个。
4: 你见到邵山同志了？
2: 临时兴奋地握着陈千里那有力温暖的双手。
4: 邵山同志在瑞金，他可能不知道你现在的情况。中央交通局的一位同志得知上海行动小组出了问题，赶到青岛，在船上找到我，让我到上海配合你的工作。在青岛，那位同志告诉我，上海的情况十分危急，从表现出来的迹象看，地下党组织已经被严重渗透。他说，传达

0: 任务的会议还没有召开，敌人就提前得到了消息。从租界巡捕房和侦缉队联手抓捕来看，形势确实是非常严峻。但是千里江山图计划早已启动，这是一项无法撤销的任务。上海临时行动小组是计划中关键的一环，所以组织上临时决定把我调来上海，要求我迅速肃清内奸，保证计划顺利实施。银行保险箱里有五根金条，是组织上交给上海小组的任务经费，现在保管箱暴露了，必须尽快转移。
1: 临时马上提醒道。
0: 你也要马上转移。
1: 陈千里说，
0: 敌人现在可能知道了你的身份，一旦我们查清内奸，他们可能会抓人。你是这里唯一了解千里江山图计划的人，身负重任，必须马上转移。还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老方同志牺牲了，听说了。
1: 临时想到刚才易君年的话，
0: 当时老方正在与我接头，在他儿子的剃头铺里，为了掩护我，他拿起特务的手枪冲了出去，他儿子也被捕了。与易君年同志接头时，他对我说，从内线情报那里得知老方牺牲了，你让我先转移，那其他同志呢？
1: 临时点点头，又问陈千里，
0: 只要你不在敌人手上，其他同志暂时仍然是安全的，特务不会轻易去动他们，他们更想了解我们背后的计划。那也要预先有一个撤退方案，以防敌人想不出别的办法实施大逮捕。
1: 陈千里看了林石一眼，他知道林石觉得自己说得太轻率了，他仔细审视自己的内心，真的太轻率了吗？他有没有忽视了大家的安全？在完成任务和同志们的生命之间，他有没有对前者过于专注，而对后者明显疏忽了？他知道此刻的情势逼着他不得不去走一条钢丝，竭尽他所有的能力去保持一种危险的平衡。同志们不得不在敌人的注视下完成任务，每个人都要装得像对身后的特务浑然不觉，同时保持高度敏锐，看准时机，在敌人神经松懈的瞬间迅速采取行动，同时也要时刻警惕敌人狗急跳墙。他自己是擅长这些事情的，训练时的行动心理测试他一向成绩优异，可是楼下的同志们，他们未必能像他那样冷静。他是不是因为自己有能力做到，就以为别人也能做到？
0: 千元氏，
1: 陈千里轻声说，
0: 我弟弟

0: 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明天我们到哪里去呢？这个问题也同样困扰着鄂豫皖省委。经过研究，省委决定派人去寻找共产党中央当面请示工作，并要求中央支援一些军事干部。被派出寻找中央的人是鄂豫皖省委宣传部部长程仿吾。程仿吾从天台山一个名叫高山岗的村庄出发，一个持有40把盒子枪的红军便衣队负责护送。由于国民党军封锁严密，省委特派员程仿吾跟着便衣队打了一个多月的游击，才从湖北北部的广水火车站上了火车。到达上海后，程仿吾找了一个多月也没找到共产党中央，于是他找到与鲁迅有联系的内山书店。通过书店经理的安排，程仿吾在上海外滩的一间咖啡馆里见到鲁迅。从鲁迅口中，程仿吾得知党中央已经去了中央苏区，目前留在上海的只有一个中央局。程仿吾通过鲁迅和中央局接上关系，中央局安排他和几个苏区去参加五中全会的代表一起去瑞金。程仿吾到达瑞金时，正是中央苏区军事形势异常紧张的时刻。程仿吾向中央汇报了工作，中央决定派正在红军大学学习的独立第22师师长程子华到第25军去。程子华临行前，周恩来亲自向他交代的一项重要任务是率领红25军到更有利于发展的地方去创建

新的根据地。到达鄂豫皖苏区的地域后，在一个名叫卡房的地方，程子华见到了中共鄂东委地委书记兼游击总指挥郑卫三。那时红二十五军和鄂豫皖省委都在皖西北。关于红二十五军到底去哪里的问题，程子华建议要走就走得远一点，比如去河南西部的伏牛山地区。1934年11月4日，在皖西北的大山里，与国民党军周旋的红二十五军和鄂豫皖省委收到郑卫三的来信，信上只有一句话：中央派来程子华同志送来了重要指示，已到我处，请你们接信后火速率领红二十五军到鄂东来。信是九月份写的，并不漫长的路，送信的陈锦绣同志竟然走了两个多月，可见沿途国民党军队封锁之严。尽管如此，这封信的到来还是令鄂豫皖省委书记徐宝山和红二十五军领导吴焕先、徐海东等人兴奋异常。红二十五军刚与国民党军上官云相的第47师打了一仗，激战进行了两夜一天，撤出战斗后的军领导正在为下一步怎么办冥思苦想。现在党中央不但派人来了，还带来了重要的指示，顿时大家都觉得革命的前景定会如同这位送信人的名字一样美好起来。1934年11月6日，红二十五军开始西进。这时张学良东北军的第107、第109、第110、第117、第129师共五个整师已经在红二十五军西进的路上设置了数道封锁线。红二十五军出发后的第二天，突袭了东北军第109师一个工兵营，然后由于企图阻截的第107师的两个团发生了战斗。当晚红二十五军强行军130里拂晓时分逼近敌人第四道封锁线，为了摆脱追击，避免陷入包围，体力消耗已到极限的红军官兵急速的且战且行。8日上午，他们到达河南南部光山县福山寨地区，红军停下突进的脚步，准备稍事休息。然而追击而来的东北军第107师和第117师各一部共四个团，以及国民党军刘振华部第64、第65师共六个团，从东西两面开始了夹击。红二十五军再次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国民党军从地面发起猛烈冲击的时候，四架战机在空中盘旋，轰炸红军阵地。红二十五师指挥员认为，在如此强大的敌人面前，如果撤退，不但退不出去，很可能彻底覆灭，唯一的选择只能是坚决的打，与敌人拼个你死我活。身处绝境的红军官兵爆发出的战斗勇气惊天动地，国民党军一次又一次地发起冲锋，红军一次又一次地顽强阻击，战斗从上午一直打到黄昏，红军的阵地始终屹立不倒。就在国民党军的攻击锐气被残酷的战斗逐渐消磨之时，一声军号在残阳的余晖中嘹亮地响起，红二十五军开始了大规模的反击。年轻的红军官兵从各自的阵地上跃起，向当面的敌人猛扑过去。在红军官兵视死如归的气势面前，国民党军立即慌乱起来，接着就是兵败如山倒的大撤退。而且一旦撤退，速度飞快，即刻就脱离了战场。红军抓获近4000俘虏，打扫战场时仅捡回的机枪就有100多挺。
俘虏无法处置，全部就地释放。红军对他们的要求很简单，不要在国民党军队里当兵了，回家老老实实种地去吧。被释放的国民党军士兵坐在地上直发愣，因为他们的长官多次对他们说，红军是一群土匪，只要被抓住就要被扒皮抽筋砍头活埋。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庄子的日常生活是安静恬淡的，他常常闲庭信步，悠游于自然之间，思考着人生。有一天，庄子到凋零的荔园去游玩。凋零是一个地名，荔园呢就是一个种植荔树的大园子。庄子到荔园去玩，看见一只巨大的大鸟，庄子称为翼雀的，从南方飞过来。这翼雀有多大呢？它翼展七尺，就翅膀展开呢有七尺之宽，眼大一寸。这个翼雀的翅膀扫了庄子的额头一下，然后啊就停在栗子的树上休息。庄子感到很奇怪，哎，这是什么鸟啊？翅膀很长却飞得不高，眼睛很大却视力不佳。他就提着一脚快步地跟过去，手持弹弓瞄准了翼雀，留意其举动。这时庄子突然看见一只蝉正躲在树叶下面，边纳凉边唱歌，非常忘我。而一只螳螂在树叶遮蔽下正伺机捕蝉，由于将要有所得，也非常的忘我。那只翼雀呢，正准备捕杀螳螂，也因为啊将要捕猎获食而非常的忘我。庄子《山木》一篇之中记载的这个2000多年前的场景，在庄子的描绘下瞬间之际鲜活在我们面前。当庄子发现自己与翼雀、翼雀与螳螂、螳螂与蝉之间构成了一连串利害相生的生物链的时候，他猝然道曰：哎，世间万物原本互相牵累，每一个物类都有它的克性。庄子猝然四个字真是惊心动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个成语就是出自于此。当庄子幡然醒悟，扔掉手上的弹弓准备离开的时候，守候荔园的守园人发现了他，以为庄子是要偷栗子呢，于是呢对他好一阵追赶与斥骂。庄子回到家里几天都心情不好，弟子蔺且问道：夫子为何这几天心情不好呢？庄子说：我只知守护肉身，反而忘了真身。我习惯了在浊水中认识肉身，在清泉中看到真身，反而迷惑。况且我早已经听老师说过，沉溺俗世之中就要合于俗世的法力，如今我在凋零的荔园之中游玩，就忘了真身。那是翼雀的翅膀扫过我的额头的时候令我惊醒，荔园的守园人怀疑我偷窃而侮辱了我，因此啊我有点心情不好。一个玩弹弓的庄子，一个被人追赶斥责了一下就几天委屈不舒服的哲学家庄子，是多么的可爱啊。庄子就是这样一个奇思妙想的人。庄子奇物论记载了一个奇妙的梦蝶故事，说有一天庄子打盹睡着了，他梦见自己的肩膀上竟然长出了一对的翅膀，变成了蝴蝶， 一只翩翩起舞的蝴蝶，它尽情地飞呀飞呀，觉得自己非常的快乐，悠然自得，不知道自己是庄周。一会儿梦醒了，却发现自己原来呢，怎么还是那个躺在床上的庄周呢？那只美丽蝴蝶的影子还在他的脑海里萦回，于是呢，他就开始怀疑，到底是庄周做梦变成了蝴蝶呢，还是蝴蝶做梦变成了庄周呢？这位质朴到纯真的哲学家提出的问题也成了千古之谜。弗洛伊德在梦的解释中说，梦是人的潜意识中被压抑欲望的折射，蝴蝶象征着人性无拘无束、天真烂漫的本质。庄子所处的时代，战国末期，应该说是罪恶之花、苦难之果遍布人间，财富、权势、野心、贪欲已成为挡不住的诱惑，恰似打开的潘多拉的魔盒，侵蚀着人类羸弱的身心。现实的庄子是异化的、扭曲的、痛苦的，梦境中化蝶的那个庄子才是快乐的、幸福的、自由的。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在尘世之中争名夺利的人不会为梦到自己变成蝴蝶而开心，功名利禄才是他们梦寐以求的。梦蝶所昭示的人与自然的和谐，正是为庄子所津津乐道的。庄子的蝴蝶梦中充满着欢快，憧憬着光明，人生宛如蝴蝶翩翩起舞，烂漫在芳菲丛中。李白的《古风》一诗曾经这样写道：庄周梦蝴蝶，蝴蝶为庄周，一体更变异，万事凉悠悠。把庄周的蝴蝶梦演绎得十分到位。万物生而平等，没有贵贱美丑之分，只是形态不同罢了。有的时候庄周就是蝴蝶，蝴蝶也会变成庄周。蝴蝶能够享受飞翔的自由与快乐，无忧无虑地流连在花草树木之间，能变成蝴蝶是幸福的。心无外物的庄周想化作一只快乐的蝴蝶，飘飘然于世间，那一份飘然是醉心于尘世的人所不能体会的。是庄周化成了蝴蝶，还是蝴蝶化成了庄周？这疑问本身是智慧，更是一颗悠闲之心才能够生发出的思考。在紧张与功利中，灵魂是僵硬的，断然做不出这样轻盈的梦。唯有当精神松弛下来，摆脱了小我的固执，才能与另一重生命浑然交融，悟得大道。这悟不是苦思的结果，恰是悠闲的馈赠。其实在生活中，很多时候我们都如同蝴蝶被束缚于那小小的茧，常常的陷于一种生存的窒息状态，或是处于绝望的境地。如果我们能用心去咬破自己给自己构筑的这层外壳，尽管这过程会很痛苦，但于生命的重生来说，它实在是一种必须的。所以破茧成蝶是人生的一种境界，能够破茧成蝶就会获得生命的欢愉与快慰，像庄子一样。庄子快要死的时候，他的弟子们想要厚葬他，这也是人之常情。但是庄子却对弟子说，我死了以后不要埋葬我，扔在野地里就行了。弟子找了一个非常好的理由想要说服他，说如果把您扔到外面的话是没关系，但是您的尸体可能会被老鹰和乌鸦吃掉啊。庄子说，扔到外面会被老鹰和乌鸦吃掉，但是埋到土里最后也会被蝼蚁吃掉。那你们现在是要从老鹰和乌鸦的嘴里抢东西给蝼蚁吃吗？我把天地当棺椁，日月当玉璧，星辰当珠玑，万物都是我的随葬品，一切随葬的器具都齐全了，还需要什么呢？据说庄子是在宋国灭亡那一年去世的，死后呢，蒙城就归为楚地，因此后世有一种说法，误传庄子是楚国人。 庄子一生著述，据司马迁所言有十余万言。他的创作标志着在战国时代，我国的哲学思想和文学语言已经发展到了非常玄远高深的水平。连《红楼梦》中的妙玉都说，文章是庄子的好。庄子死后又过了大约60年，秦国统一了天下，焚书坑儒的时候，庄子这本书因为散淡飘逸，竟然呢不再被焚毁之列，保存了下来。这恐怕也是庄周为人的无为之功吧。他的思想恰如一只奇异美丽的蝴蝶，在中国文化史上翩翩起舞，引起无数后人的惊艳。我们今天的人总是在奔忙，将每一寸光阴都填得满满当当，似乎一闲下来，感觉生命就是有了亏空。我们收获了很多事物，却独独失落了那种与天地精神独往来的悠闲。回望在浦水边上庄子垂钓的身影，我们或许该自问，我们可还有那片刻的悠闲，容得下一只蝴蝶入梦呢？容得下一段与游鱼之间的对话呢？就是这个被当时人称作脖子瘦瘦脸黄黄搞像黄旭的七元小吏，这个悠游于天地之间的随性散淡的人，却开创了一种生活方式，成为儒家精神的重要补充，让中国人的灵魂在刚健有为的进取和社会责任心的重压之下，还能适度的调节与平衡。
2: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解，荷叶真的可以减肥吗？
4: 当骄阳似火，暑气蒸腾，我们总在寻觅能带来清凉与健康的良方。荷塘里亭亭玉立的莲花与窗台边清香袭人的薄荷，正是大自然赐予我们的夏日双宝。我们先来看莲这种植物，周敦颐在《爱莲说》就曾写道，与毒爱莲出淤泥而不染。莲不仅是文人墨客笔下的君子象征，更是药食同源的养生佳品。莲全身都是宝，有着诸多养生功效。中医认为，莲花清热解暑，莲叶清热降脂，莲子养心安神，它们都是药食两用的养生宝贝。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做成各种美味佳肴。今天我们邀请的嘉宾将为我们分享他们用莲叶和莲子烹制的美食，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陕西中医药大学的张景明教授，和我们一起来解锁莲的养生妙用。
5: 莲全身都是宝，从上到下，莲花它也可以入药。雄花的花蕊我们把它叫莲须，叶儿叫荷叶，它的叶柄和花柄叫荷梗，上面的花托叫莲房，莲房里边有莲子，莲子里边有莲心儿，它下边的根茎又叫藕或者莲菜，它的节儿叫藕节儿， 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么多东西完全都可以入药，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药食同源的植物。
6: 嗯，
5: 因为和它的清洁高雅正直之性，所以我们也把它叫做君子之性。
6: 嗯，
5: 和的品德本身就是我们中华民族本有的那种内心当中的性格，所以和当然也就和我们的日常生活融为了一体。谈到和，它的历史实在是太悠久太悠久了。在20世纪70年代，禅达木盆地考古的过程当中就发现了荷花的化石，距今已经有了1000多万年的历史。
6: 哇，1000多万年。
5: 是呀，啊，在这个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的遗址当中也发现了荷花花粉的化石，距今是7000多年的历史。河南郑州仰韶文化遗址当中发现的两例碳化的莲子化石，距今也有5000多年的历史了。所以在《诗经》的《正风》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山有扶苏，溪有荷花。”那就是说，只要是有山的地方，就有桑树的生长；只要是低洼有水的地方，就可以长出莲，长出荷花来。所以由此可见，它的种植范围或者它的生长范围有多么的广袤，大江南北到处都可以见到。
6: 嗯，那荷呢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它入菜呢其实也有很久远的历史了。今天我们的现场呢就有个美食家，他呢要给大家带来怎样的有关于荷的料理呢？我们来看一段视频。
7: 包荷叶饭呢用的主要食材就是糯米，而且这个糯米呢您要提前的浸泡一宿。那么今天呢，我还在荷叶饭里加入了3种食材，一种是广味香肠，一种是香菇丁，还有一种就是玉米丁。这样的话，不仅做出来饭会更香，而且它的口感也会更丰富。我觉得营养也更均衡。那么我们现在已经包好了这个荷叶饭了，那我们就上锅给它蒸3。

0: 就可以吃了。
1: 嗯，连续想不到你还有这个手艺啊，确实给我们带来了惊喜，而且看着就好吃。哎，家里是不是经常会做这样的料理呢？
2: 其实啊，家里不是经常做这种的料理，因为呢毕竟还是比较费事儿，备材料啊，然后又费火费时。其实有一个特别简单的做法，就是我们把这个荷叶先煮水，然后用那个电饭锅，咱不是家里蒸米饭吗，把那个最后蒸饭那点水换成那个荷叶水。
1: 哦，明白了。
2: 蒸出来之后呢，它就单独的就那种米香和清香了。哎，平时也能达到一些，就是比如荷叶可以去火呀，包括它是应景的这个咱们叫野菜也好，叫大自然的馈赠也好，哎，就能有这个功效了。要比我这个其实还简单。当然除此之外，您看现在家里头我们做点什么米粉肉啊，什么荷叶鸡啊，甚至于你说跟家里蒸点包子，蒸点花卷，
1: 咱们什么都能拿这个荷叶来蒸当屉布。
2: 对了，就都可以用啊，包括蒸点排骨，愿意怎么吃都行。
3: 这个其实北方啊没有那么方便，我们小时候在湖南嘛，随处屋前屋后全是池塘，随手都能摘到荷叶，我要找一张纸来包这个食品反倒是费劲的，我摘一片荷叶是顺手的。
1: 哎，你那碗里到底是什么样的内容？
3: 这个其实大家也都非常的熟悉，就是这个银耳，然后莲子羹，可以适当的加一点这个红枣，或者是加一点枸杞都没有问题。我们在湖南嘛，就荷叶包东西这个就真的是司空见惯了，但是呢用莲子来做这种甜品啊，小时候外婆说了，说是可以健脾的，那我们小时候脾胃比较弱，莲子粥是很常见的，但是这个莲子银耳特别难炖，
4: 对，
3: 所以现在就哎呀很怀念。
1: 哎，我说是把这个银耳给剪碎，然后泡一泡，跟这个莲子放在一块儿。这个莲子可以煮很多，莲子红豆沙，莲子绿豆粥，莲子百合粥，
3: 莲子板栗粥，
1: 莲子板栗粥，
4: 对，
1: 不仅
3: 银耳粥，莲子红枣粥，
1: 莲子和他的朋友们，对，
5: 这个莲子和荷叶呀，确实大家平常都在用，在家里边呢熬粥，不论你熬什么样的粥，放莲子好像都没问题。荷叶到底有什么样的功效？它是暑天是最碧绿的，应激而生，一定在这个季节有着它的作用。暑天而生的就是为暑天准备的，所以它首先具有的是清暑化湿的作用。它是向上长，质地非常清清，所以它有着生发清阳的作用。长在水里边，出身比较寒，寒的，所以它具有着凉血止血的作用。所以整个荷叶它的味儿是略微带点苦味儿，它的药性很平和，那它的作用就是清暑化湿，生发阳气，凉血止血。就像王姨所说的，对于江南水乡的人，信手摘来一片荷叶，那真的比找到其他的东西来包裹更方便。这是一个无心插柳的过程，可能一开始就是为了把这个东西包起来，但是在食用的过程当中呢，哎，它那种清香气让我们有了食欲，再进一步呢让这个食物更好吃，还可能达到一种食养的结果，无意地发现了荷叶的这么一个功效。所以在汉代的时候呀，荷叶就已经进入到膳食当中了。唐朝的时候，唐朝有个伟大的医学家叫孙思邈，对吧，孙思邈不仅仅是一个伟大的医学家，他还是一个伟大的养生学家。所以你看孙思邈在他的千金方当中，他就用荷叶泡的喝水，
1: 起到什么作用呢？
5: 解暑。哎，就是这个天气很热，我们泡点荷叶，它可以达到清暑解热、止烦止渴的作用。很心烦，我口很渴，泡点荷叶水喝非常好。
1: 那荷叶有这么个功效哈，那这个莲子消暑的作用会更好一点的。
5: 哎，中药尤其是草本的中药，它的部位的不同，功效一定不相同。荷叶质地

0: 以它味儿淡，可以煎皮，它是煎皮的药物。它涩味儿能够收敛，所以莲子最常用的一个地方，脾胃虚弱导致的泄泻和女同志所引起的这种带下病，这是它最常用到的。而且莲子入药历史很悠久，参苓白术散大家听说过，这是千古名方，它出自于太平惠民合剂局方，在参苓白术散这个方子当中，它就用到了莲子，就用的莲子的健脾止泻的作用。
1: 好，那么莲子呢，可以说是我们厨房经常用到的食材，也是大家非常受欢迎的食材。那么这个莲子啊，据说挑选的时候可有讲究了啊，我们应当如何来选择好的莲子呢？
0: 在低洼有水的地方就有莲，有莲就有莲方，就产莲子，对吧？但是呢，主要的莲子还是产自于江南水乡啊，比较地道一点的莲子呢，比如说福建的莲，把它做尖莲啊，江西呀、湖南呀，把它们叫盖莲、象莲。那么山东也有莲子，叫做山东的莲子啊。整体上来讲，它们都是比较道地的。但是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呢，比如说福建的莲子，它的莲子呢是比较白，外观比较大，颗粒也比较饱满啊，大家可能认为这个饱满的大的就是好的，但是还有另外一句话说，小的里边可能就是精华。哎，所以这个响莲呐，它有个小白胖，这个可能王姨比较熟悉，长得个儿不大，胖胖的，浓缩的全是精华，所以一般的选莲子这种小白胖的还是比较好。
2: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1: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0: 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5: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4: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北京时间6:00，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8: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1: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陆军某旅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大力传承和弘扬我党我军优良传统，教育引导官兵牢记初心使命，锤炼过硬作风，奋力锻造能打仗打胜仗的过硬基层。
12: 重点关注，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将提请2次审议，考虑增加推进先进技术应用发展新兴领域国防动员力量等规定。
11: 新闻聚焦，中国与阿联酋将举行猎鹰盾牌2026空军联合训练。
12: 直击现场，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组织全流程全要素破障演练，锤炼官兵们的应急处置能力。
11: 环球军情，美国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抵达中东地区，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已经没有航母存在。
12: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今天为您安排的是散文《可可托海的夏天》，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3: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12: 习主席指出，要大力传承和弘扬我党我军优良传统，推进新时代强军文化建设，加强先进典型培养和激励，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让新风正气更加充盈。陆军某旅在深化政治整训中，依托丰厚红色资源，以英模联队为标杆，把传统传承融入基层建设各环节和练兵备战全过程，教育引导官兵牢记初心使命，锤炼过硬作风，奋力锻造能打仗打胜仗的过硬基层。请听特约记者秦然、于文琪、吴志祥的报道。
11: 一场演训硝烟刚刚散去，陆军某旅青州连的官兵们征尘未洗就整齐列队，在演训场上临时搭建的授勋台前，郑重接过建连81年来的第15个集体二等功。陆军某旅姚国新告诉记者，这个从抗日烽火中走出的英雄连队，历经260多次战役战斗，一代代官兵传承着敢打硬仗、善打恶仗、永不言苦、永不言败的精神，在新时代不断夯实着全员过硬的战斗根基，为战旗再添荣光。
3: 能拿到这份荣誉，靠的不是个人，而是连队代代相传的血性。政治整训让我们思想更统一，作风更过硬，我们一定要把优良传统练到骨子里，落在行动中，人人都当好英雄传人。
11: 除了青州连，这个旅还先后涌现出夜袭杨明堡战斗模范连、祝陵山阻击模范连、强军精武红四连等多个英模连队。在新时代，传承和弘扬优良传统，就是要牢记我们从哪里出发，为什么出发。前不久，这个部队邀请99岁的老兵简兆增回到老部队，在满墙的英模画像前，在英烈的光辉事迹中，在老英雄的深情讲述中，官兵们切身感悟先辈们的初心使命和家国情怀。陆军某旅赵维超：
14: 这次跟着老英雄走一遍、看一遍、听一遍，才真正懂得什么是忠诚、什么是担当，是像老英雄那样把使命扛在肩膀上，把优良传统放在站位上。
11: 这个旅的强军精武红四连是诞生于黄麻起义中的英雄连队，这些年连队党支部始终传承听党话、跟党走、攻必克、战必胜的优良传统，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紧盯未来战场，持续提升打赢本领。新装备列装不到100天，连队就实现了实弹射击全员合格。官兵们还依托智能专修室，加强无人装备的探索运用，多项新战法、新训法被上级推广，助推部队从传统步兵向智能型作战力量的转型升级。陆军某旅戴延杰：
15: 我们始终用红色传统铸魂一人，用政治整训纯正风气，用实战实训锤炼打赢本领，努力当好新时代红色传人，争当强军精武排头兵。
11: 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过程中，陆军某旅还通过组织学连史、汲取精神滋养等教育实践活动，积极引导官兵把红色基因注入练兵备战。前不久，在装甲专业组织的步兵班进攻战斗演练中，党员骨干个个带头冲锋，灵活运用无人侦察、精准打击等战法，仅用20分钟就突破多道防线，圆满完成任务，以实战实际交出了政治整训的合格答卷。陆军某旅张进禄：
14: 我们始终把弘扬优良传统、根续红色血脉作为铸魂育人的根本任务，持续深化政治整训、纯正政治生态，强化练兵备战导向，努力锻造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
12: 继续关注新闻。
11: 本台消息，8月21号，国防部长董军在雅加达出席中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期间，会见印尼国防部长沙夫里，双方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 两军关系面临良好发展契机，合作前景广阔，双方应持续

0: 巩固军事互信，密切两军各层级交往，深化多领域务实合作，携手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见前，沙夫里为董军举行欢迎仪式。
1: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将于8月25号至28号在北京举行。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将提请二次审议。昨天，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举行记者会，发言人黄海华介绍立法工作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发言人黄海华介绍，2026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对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根据各方面的意见，二次审议稿准备做以下主要修改。一是明确国防动员的概念。二是增加规定，推进先进技术应用，发展新兴领域国防动员力量。三是明确国防动员潜力统计调查对象的义务。四是增加规定，采取国防动员特别措施，应当遵循必要合理的原则，并根据情况变化及时调整。黄海华表示，2026年4月30号至5月29号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期间，在中国人大网收到158人次提出的541条意见，在代表工作信息化平台收到9位全国人大代表提出的28条意见，16个基层立法联系点提出数百条意见建议，另收到来信4封。各方面主要就国防动员的定义、国防动员数据采集和基层动员能力建设、专业保障队伍编组演练、民用资源征用补偿实施等提出了意见建议。其中，有全国人大代表以及上海虹桥等基层立法联系点提出的明确国防动员概念、发展新兴领域国防动员力量、加强法律间衔接协调等意见，经研究考虑予以采纳，在相关条文中已经有所体现。
0: 本台消息，8月下旬至9月中旬，中国与阿联酋两国空军将在新疆和田举行中阿猎鹰盾牌2026空军联合训练，开展指挥推演、飞行训练、实兵混编演练等活动。这是中阿两国空军第四次举办该系列联合训练，旨在提升参训部队的技战术水平，深化两军传统友谊与务实合作。
1: 记者严超报道，北京时间8月21号凌晨，参加中国埃及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的中国空军多型战机和参训官兵，经过跨洲际投送，已经抵达埃及某空军基地。飞行编队克服了航时长、气象复杂叠加等困难，跨越6000多公里，途经2大洲4个国家，飞行近9个小时。通过组织跨境体系投送和快速装卸载，检验了中国空军的远程投送、敏捷部署和体系作战能力。抵达埃及后，中国空军官兵迅速组织物资卸载、装备整理、交流协同等工作，投入演训日的飞行准备。
0: 记者李建文、张恒平报道。8月20号上午，中泰鹰击2026空军联合训练闭幕式在泰国空军乌龙基地举行。此次联合训练，中方出动歼击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以及地导武器等多型装备与泰国空军混合编组，圆满完成了各项既定任务。联训期间，中泰双方组织联合防空、人道主义医疗救援等科目演练，并围绕空军人才培养、无人机力量运用等问题开展座谈交流和现地参观，进一步拓展了联合训练的广度和深度。
1: 本台消息，南部战区空军新闻发言人李建建空军大校昨天表示，8月21号，菲律宾导人机 C-208PA-31T 等3架小型飞机未经中国政府批准，非法侵入中国黄岩岛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跟踪监视、喊话警告，非方行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极易引发误解误判。我们正告非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全流程全要素破障演练，锤炼官兵破障能力和应急处置能力。陆军第83集团军某空突旅近日开展直升机跨昼夜实弹射击演练，锤炼部队精准打击能力。请听报道。
3: 演练开始，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先遣破障组率先乘冲锋舟抢滩，利用爆破器材清除暗滩的三角锥、蛇腹型铁丝网、雷场、反坦克壕等多型障碍，成功开辟前沿通路。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庞瑞和：
4: 我们在贴近实战的环境中进行演练，研究多维破障新体系，分工协同，大大缩短了通路开辟时间，为后续力量快速进场提供先前保障。
5: 指挥员，一线战务已破除，前方防线阻截墙完毕，
6: 破障车迅速抢滩，对前方阻截墙实施破除，指引。
3: 前沿通路开辟后，先遣破障组发现大型阻截墙障碍，指挥所立即下令派出两栖破障车抢滩破障。
5: 指示一，前方100米敌阻截墙高低自3.5公分，方位38.5公分，炮弹发射。
3: 射手果断瞄准击发，精准命中目标，成功炸开阻绝墙，开辟陆上通路。据了解，此次演练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通过模拟真实战场复杂环境，有效锤炼了官兵精准破障的实战本领，为部队遂行多样化作战任务筑牢基础。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卢晓文：
7: 此次演练我们采取边研究边实践的方式，运用探障新技术，破障新手段，推动直前破障从平面破向立体破、单一破向联合破的转型突破。
3: 特约记者李嘉诚、林晨报道。
1: 陆军第83集团军某空突旅近日开展直升机跨昼夜实弹射击演练，锤炼部队的精准打击能力。
8: 2-6
9: 盛夏时节，漠北草原伴随着滚滚热浪，陆军第83集团军某空突旅的直升机编队快速升空，向目标地域机动。机动途中，模拟敌机拦截力量快速逼近，飞行员依托共享实时态势信息，灵活调整飞行姿态，抢占最佳攻击阵位，精准摧毁来袭的模拟敌机，成功突破拦截防线。陆军第83集团军某空突旅尹凯：
10: 在飞行教员的带领下，我们通过模拟演练，实打实飞，熟练掌握了武器装备的操作流程，让我对执行火力打击任务的飞行特点有了更加深入的学习掌握。
9: 首轮打击结束后，战机陆续返航，机务官兵第一时间组织复盘检修、弹药挂载、油料补给等保障工作。夜幕降临，直升机编队依托夜色掩护进行低空隐蔽突进，雷达屏幕上模拟敌方装甲靶标悄然显现，飞行员结合地面引导员传输的战场态势数据，快速校准攻击角度，修正弹道参数，精准命中靶标，圆满完成夜间精准毁伤任务。陆军第83集团军某空突旅刘超博：
11: 此次实弹射击演练通过空地引导员实时引导、毁伤评估、直升机快速火力响应、空地一体在信息链路上无缝连接，圆满完成实战背景下的实弹检验，不断提高直升机分队精确打击能力。
9: 特约记者王衍、宋复兴、王东东报道。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吴爱民报道。当地时间8月20号，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三国作为加沙问题调解方，就以色列近期在加沙地带发动的袭击发表联合声明，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的袭击行为。以色列的袭击造成包括巴勒斯坦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伤亡。三国对以色列持续发生的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表示密切关注。三国强调，以色列袭击行为的升级破坏了当前关键时刻的区域和国际努力，当前各方正在积极努力落实结束加沙冲突的全面计划，以及在谈判进程中采取建设性措施。三国强调，以色列必须全面遵守停火协议规定的所有义务，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削弱停火或导致紧张局势升级的行动。
1: 总台记者刘旭报道。据美国媒体8月20号报道， 林肯号航空母舰已经启程离开中东海域，结束历时约九个月主要支援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海外部署，将返回美国。

0: 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已经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报道称，随着华盛顿号被调往中东，美军在西太平洋已经没有航母存在，而林肯号航母于今年一月被调往中东，参加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经部署了250多天。近期，林肯号被爆出航母上的水兵由于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
1: 美军阿拉斯加司令部8月20号发表声明说，一架载有8人的飞机当天在阿拉斯加州西部偏远地区坠毁，机上8人全部遇难。阿拉斯加司令部司令罗伯特·戴维斯表示，遇难者是在艰苦环境中执行重要任务的专业人员。据俄罗斯媒体报道，北约在拉脱维亚的多国作战旅将于8月21号至23号在拉脱维亚陶格夫皮尔斯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报道称，此次演习的目的是提升北约多国旅执行防御任务的战备水平，并加强北约部队在拉脱维亚东部地区的快速反应能力。
0: 总台记者董威报道。乌克兰国家边防局8月21号通报称，俄罗斯当天凌晨发动无人机袭击，导致乌克兰与摩尔多瓦边境的塔巴基国际口岸基础设施损毁。目前，乌方已经向摩尔多瓦通报相关情况，滞留车辆已经被引导至周边其他边境口岸通行。
1: 总台记者崔茹报道，当地时间8月21号，巴基斯坦俾路支省马斯通发生一起爆炸事件。警方证实，爆炸造成4人死亡，另有数人受伤。目前，当地警方和安全部门已经封锁现场，并展开搜查。爆炸原因仍在调查中。
2: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0: 今天的军旅文学之窗，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散文《可可托海的夏天》。在文章中，作者讲述了两次前往可可托海边防连采访的难忘经历，用情感真挚的文字记录下一代代边防官兵扎根雪域坚守边关的感人故事，生动诠释了边防官兵以苦为乐、赤诚奉献的热血忠诚。作者王艳翔，播音朱江，编辑郝志宏。
3: 那年4月，我又一次来到可可托海边防连采访。彼时内地已经是花红柳绿的仲春时节，而这里却依然还是寒冷萧瑟的冬日景象，许多地方的冰雪还没有融化。可可托海地处阿尔泰山脉南麓，蒙语意为蓝色的河湾，哈萨克语的意思是绿色的丛林。这片广袤的 U 型山谷地，春天十分短暂，冬季漫长酷寒，是国内仅次于漠河的极寒之地。可可托海边防连下属的哈亚尔和乌里杜尔贡两个季节性哨所矗立在远山之上，在不通公路的地段，所有的物资转运都要靠军马托运。我赶到时，一级上士李斌正在和战友们赶着军马，驮着装备和生活物资向边境线进发。路上，李斌向我介绍，这两个执勤点以往都是偏远闭塞的三不通点位：不通公路、不通电、不通手机信号。不过前几年哈亚尔哨所通上了沙砾路，车能开上去，哨所也建起了板房，通上了网络。乌里杜尔贡哨所在2021年也通上了简易沙砾路，只有最后25公里还无法通车，仍然要徒步走上去。李斌说，早些年乌里杜尔贡哨所用水十分不便，官兵们只能从冰河里取水，靠日光晒暖后才能洗漱洗澡。2019年，哨所建起锅炉房， 彻底告别了简陋的露天澡池，官兵们随时都可以洗上热水澡。如今哨所的人员轮换，物资补给也开始依托直升机保障，戍边执勤的保障能力实现质的提升。从哨所返回后，我在李斌的邀约下来到海子口马场。海子口水库是可可托海镇附近的一个高山堰塞湖，这里最美的季节是夏季，水碧天蓝，绿草地向着雪山和天边铺展，红的、黄的、白的、粉的、紫的，各色野花恣意怒放，空气里浮动着花香。我在马场看到空旷的原野上，两栋红砖平顶房依旧还在，不远处以往的老旧马厩已经翻新为整齐的蓝顶板房，几十匹军马悠闲伫立，低头啃食着干草，一派安宁平和的景象。眼前焕然一新的场景让我心生感慨，思绪一下子回到20年前。2006年冬天，我来这里采访时，就在眼前的这座红砖房里，与当时的军马饲养员李全虎一同生活了2天1夜。那个夜晚，我与李全虎闲聊，说起海子口夏天仙境般的湖光山色和缤纷花海，他竟然毫无印象。他有些腼腆地解释说，每年6月初，高原冰雪慢慢消融，野花还未开始绽放，官兵们就已经策马启程，驮着满满的物资奔赴夏季边境哨所。等到9月，官兵们回撤连队时，海子口早已经再度寒风凛冽，冰封雪盖。李全虎说，在可可托海服役这些年，他和战友们就这样年复一年追着季节往返戍边，一次次与海子口最美的夏日风光擦肩而过。虽然从未亲眼见过海子口的盛夏美景，但他写给家人的每一封家书却满是这里的诗意与美好。他在信中描绘说，这里青草遍地，繁花似锦，雪山流云倒映湖面，宛如纯净浪漫的童话世界。远方的亲友读完书信，都以为他驻守在风光旖旎的风景圣地，戍边生活浪漫又幸福。然而没有人知道，这些字里行间的美好都是他在孤寂的边关用心编织的温柔期许。海子口刺骨的寒冷，漫天的风雪，无尽的荒凉，还有戍边生活的艰辛与不易，他从未对家人吐露半句。他默默地把所有的辛苦与孤寂深藏在心底。那一次采访，我看到白日里李全虎悉心照料军马，忙碌奔波，夜深人静时，难以入眠的他就坐在炉火旁，一遍遍翻看亲友的来信。读到亲友字里行间的羡慕与向往，他总会悄悄地微笑。我明白，诗人艳羡的草原美景以及诗与远方，不过是他在无边孤寂的边关用初心与热爱拼凑出的美好梦想。这次重返可可托海采访，李全虎早已退伍，回到遥远的家乡。我原以为如今驻守在这里的李斌也是同样的境遇，但李斌的一番话却让我深受触动。他说，边关的春夏秋冬四时风光转瞬即逝，留不住片刻繁华，可巡逻路上的风雨险阻、险境考验，一次次攻坚克难，一次次淬火成长，都深深镌刻在心底，成为戍边生涯最深刻、最珍贵的印记。每年冬季回撤之前，李斌和战友们都要进行一次乌里杜尔贡边境的全线巡逻。高原天气变幻无常，刚刚留下的巡逻足迹转眼就会被风雪彻底覆盖。 他们靠着一张

0: 地图，逐段排查，逐点核对，绝不撇下一处界标。遇到风雨冰雹严寒来袭，他们依旧风餐露宿，昼夜兼程，骑马搭配徒步，一丝不苟地完成整整七天的全线巡逻任务。李斌感慨地说，每战胜一次艰险，就多一分底气与力量，历经万般磨砺，人就会愈发勇敢，愈发坚强。这句朴实的话语道出了边防官兵扎根雪域、初心不改的坚守与担当，让我心头一热，湿润了眼眶。山河无恙，祖国安宁繁荣，家家灯火，岁岁平安，这便是戍边战士心中最绚烂、最永恒的美景。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制造向新，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2: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今天播出，欢喜牛市闯出富民路，黑龙江的小村庄变身东北最大牲畜交易市场。
2: 日媒称，日本新财年预算申请额或超130万亿日元，可能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15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4: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3: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5: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3: 在安徽合肥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距、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6: 我们的0到1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到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3: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1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 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7: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3: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2位数增长。155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8: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

0: 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3: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2: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3: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

0: 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 565.8 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1: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 7116.4 万亩，比上年增加 2.2 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 12.0 万亩、6.5 万亩、3.4 万亩和 2.1 万亩，增长 6.3%、 0.4%、 2.0% 和 0.2%。 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 10.0 万亩和 6.7 万亩，下降 4.0% 和 0.5%。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2: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1: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 397.6 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 3.2 公斤每亩，下降 0.8%。 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 7.2 公斤每亩，增长 1.8%。 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整体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 565.8 亿斤，比上年减少 4.4 亿斤，下降 0.8%。宋永军说，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
2: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3: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先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通过拓宽道路、规范圈舍、推行诚信托管和一站式服务，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全村近70%人都端上了牛饭碗。采制，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
5: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6: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5: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
6: 快了，你看。
5: 早上8:30，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7: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它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5: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8: 稻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5: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托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托牛生意。
9: 牛进场之后

0: 度，就像我们这种老店基本上都回头客多。
1: 一个牛市让村里七成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2: 我国期货市场昨天迎来一项重要突破，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3: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昨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4: 过去海外商家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橡胶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3: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5: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6: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油轮昨天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2: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昨天表示，珠江流域3800多条河湖完成健康评价，健康及以上等级河湖占比达85%，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6: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日前全部完成，雪龙二号和雪龙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海域完成共计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工作。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达110.77亿元。
6: 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9号台风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钟位于广西东兴市东偏南方向约4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据日本媒体21号报道，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其中，日本防卫省计划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用于部署拦截型无人机等，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日本政府各部门和机构需在8月底前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申请，为财政部年底前编制预算做准备。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计划调整预算编制方式。

0: 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报道指出，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超过130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走高，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当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
0: 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甘扎21号表示，当天克里维里赫，俄方称克里沃伊罗格一座购物中心遭遇俄方多架无人机打击。据最新统计，此次袭击已造成15人死亡，130人受伤。
1: 联合国安理会21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克里斯蒂娜·拉森在投票结束后说，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
0: 总台记者21号获悉，一份美国国务院致国会的通知显示，特朗普政府已启动向联合国支付 7.25 亿美元的程序，用于偿还美国拖欠联合国的部分会费，预计将在特朗普下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前完成支付。不过，这 7.25 亿美元还不到美国欠款总额的 20%。
1: 美国国务院21号发表声明称，已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 1.25 亿美元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及相关设备服务。声明说，这项拟议军售将提升韩国的防空威慑能力，确保与美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帮助韩国提高应对当前及未来威胁的能力。
0: 当地时间21号，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 32.1 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16万元，并被限制未来两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三名阿根廷队球员和一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阿根廷足协21号说，已收到相关处罚，他们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本届运动会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吸引666支队伍携2056台机器人参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中国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今天，本届大赛将进入倒计时30天。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和参赛备战等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 A 组，中国女排将迎来本次赛事首秀，迎战伊拉克女排。国际方面，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 COP17 继续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进行。大会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来自公约197个缔约方以及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科研机构、企业等代表参会。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季苏平、程亚、潘荣、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情火炬。

0: 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伊朗称美国对伊经济施压注定失败。特朗普称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军事选项受限。伊朗局势有哪些最新动态？
1: 财政部详解起步155，下半年财政怎样发力显效？未来5年中国财政政策将如何定向？
0: 多家国际金融机构发出预警称，全球粮食危机或将于明年爆发。国际粮食市场波动对我国有着怎样的影响？如何将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今天播出，小村庄如何办出东北最大牲畜交易市场？欢喜村牛市闯出富民路。
0: 风信瞭望，俄方在俄日争议岛屿附近发射岸舰导弹，亮出了何种杀手锏？这一番部署又创下了怎样的一道红线？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好，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19号台风的中心今晨6点钟位于广西东兴市东偏南方向大约30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预计今天到明天夜间，第19号台风中心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强度逐渐加强，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受其影响，今天8点到明早8点，广西南部和西部、海南岛西部、广东南部沿海和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台湾岛、浙江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西南部和东南沿海、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6到7级风，阵风8到9级，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防风避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联合国安理会21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在投票结束后表示，第二轮。

0: 意向性投票已经完成，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位候选人，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历届政府针对伊朗采取的制裁和施压政策均以失败告终，美国最新宣布的对伊经济施压行动同样注定失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华盛顿方面正在观察冲突中事态的发展。当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军事选择是否有限时，他表示，这只是意味着我们正在观察事态的发展。特朗普称，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茨21号签署一句话行政搁置令，暂时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进行。根据该行政搁置令，在法院审理美国政府提起的紧急上诉期间，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推进。美国媒体报道说，行政搁置令签署后，最高法院全体法官将继续审理政府的上诉。据日本媒体21号报道，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其中，日本防卫省计划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用于部署拦截型无人机等，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而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21号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32.1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16万元，并被限制未来两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三名阿根廷队球员和一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阿根廷足协随后表示，已收到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对阿根廷国家队及相关人员在世界杯期间违规行为的处罚，他们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正在印度进行，在昨天的各单项1/4决赛中，中国选手冯彦哲、黄东萍、李怡静、罗徐敏、蒋振邦、魏雅欣、刘胜书、谭宁、王芷怡、梁伟铿、王昶分别战胜各自对手，今天将进行半决赛阶段的比赛。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21号发文称，美国历届政府针对伊朗采取的制裁和施压政策均以失败告终，美国最新宣布的对伊经济施压行动同样注定失败。
3: 阿拉格奇在发文中回顾了美国近年来针对伊朗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他表示，14年前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8年前又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5个月前提出要求伊朗无条件投降，这些政策最终均告失败。
2: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将对伊朗采取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阿拉格奇表示，这一行动同样注定失败。他还批评美国历届政府对伊政策并无实质变化。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华盛顿方面正在观察冲突中事态的发展。
2: 特朗普还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整个地区，包括其腹地和陆地区域拥有完全的控制权，美方很希望达成协议，但伊朗方面还没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

0: 特朗普同时表示，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
1: 伊朗海军司令21号称，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阿曼湾这一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重要海域目前处于伊朗完全控制之下，伊朗正全天候监视域外敌对力量的一切动向。
0: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1号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最新情况等交换意见。双方强调将继续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推动达成具体共识，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顺畅通航，并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
1: 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1号表示，正如伊朗和伊拉克在美以伊冲突中挫败美国，使其尝到失败的苦果一样，两国今后也将继续抵抗霸权势力，这条路线仍将延续下去。
0: 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日前表示，美方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并将于当地时间24号公布具体措施。美方为何先喊制裁后公布具体内容？
1: 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看来，美方为避开此前制裁效果不佳的困局，正酝酿更详实的方案。
2: 现在军事行动的效果又没有达到预期，美方不得不重新回到制裁的老路上来。未来的话，我们当然要看美方到底宣布哪些具体的制裁的措施。我相信正是因为美方这次重新回到制裁，它不能再重复过去的那种制裁无效的一种局面，所以它要花更多的一些时间来做更充分的准备，推出更具体详实的制裁的举措。
0: 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1号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今天观察，伊朗或从两个方面进行反制。
2: 从反制的思路来看的话，我觉得伊朗方面可能是会采取一个以军事对经济的办法，也就是在美方现在把对伊朗的政策的重心转回经济层面而不是军事层面的时候，伊朗会反而是在军事上采取一些进攻性的行动来打破目前的局面。那么这方面我觉得伊朗确实他在考虑在军事上采取一些先发制人的举动，未来我觉得伊朗很有可能甚至扩大一些他的打击范围来制造更大的对美国的冲击的效果。另外我觉得伊朗也有可能会从外交层面来反制美国的制裁，也就是要拉紧与全球南方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的制裁实际上它要起效果需要国际社会的配合，要其他国家来切断与伊朗的经贸往来。如果伊朗能够去拉紧与全球南方这些国家的关系，那么相信会在很大程度上冲抵美国的经济孤立的效果。
1: 近段时间美伊谈判已经停滞，如今的局面又变成制裁在前反制在后，那么美伊接下来是否还有继续谈判和斡旋的空间？秦天认为美伊未来可能陷入打谈交替的局面。
2: 首先从长期从结构性的视角来看，我认为美伊目前还处于一个相互不服的状态，但是双方也意识到通过纯军事手段，通过大规模的军事斗争，谁也不可能取得完全的胜利，所以最终还是要回到谈判的博弈上来。从短期来看的话，我觉得目前也有一个就是美伊去尝试谈判的新的机遇，也就是说美国要进入中期选举的关键的阶段了。在伊朗方面看来，在中期选举之前美方是有可能在谈判桌上让步，所以伊朗是有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去继续尝试与美国的谈判的。特朗普实际上他也希望在中期选举之前在外交上多取得一些成绩，伊朗也是他重点考虑的一个方向，所以我觉得在现在美伊之间进行对抗隔空互怼的表象之下，双方仍然有可能在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前进行新一轮的谈判的努力。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阶段。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了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从稳经济促发展到促消费惠民生，财政政策关乎千家万户的福祉。积极财政政策如何持续发力显效？今后五年，中国财政政策又将会有怎样的走向？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5: 今年的财政政策究竟积极在哪里？力度有多足呢？今年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达到10.42万亿元。这三组亮眼数据直观印证了今年财政政策靠前发力、加码增效的鲜明导向。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更重要的是要把每一笔财政资金都用在刀刃上，落到实效处。
6: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在50个试点城市呢，开展有奖的这个发票活动，这个带动相关领域的消费额呢，超3700亿元。投资方面呢，我们是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其中8000亿元两重资金已经全部下达，支持了1417个重点领域重大项目建设。
5: 同时，廖民透露，将围绕稳增长、稳就业、稳预期政策目标，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在保持必要赤字规模和支出强度的同时，下力气优化支出结构，集中财力保障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聚焦投资于人，合理提高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在满足民生需求中拓展发展空间。
6: 今年我们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这个就业，聚焦一老一小这两个最牵动家庭的关键群体，精准发力，持续提升养老、医疗等民生保障水平，在全国范围内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下达了240亿元补助资金，支持地方落实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政策，下达约1000亿元补助资金用于发放育儿补贴。
5: 今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重头戏之一，就是设立了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6项政策工具。中央财政专门安排了1000亿元资金，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投放、市场运作的传导链条，激发民间投资和促进居民消费。政策出台7个月以来，有居民约1.13亿人次，企业大概有622万家，其中绝大多数是中小微企业，获得了政策的支持。廖民介绍，目前财政部已经结合前期政策执行情况和调研中各方意见，继续优化完善了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并从8月1号开始实施。
6: 在先前呢固定资产贷款的基础之上，我们将这个新发放的流动资金贷款也纳入了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政策范围，那么更好呢贴近大众消费习惯，将包括购车、装修在内的新发生的各类信用卡分期消费都纳入到了政策的支持范围，消费者只要是用信用卡分期方式进行消费都可以享受这个贴息优惠。享受贴息政策的中小微企业贷款规模的上限由5000万元提高到7500万元，我们将这个享受政策的个人消费贷款的贴息上限由以前的3000元提高到了5000元，以更好地满足啊经营主体、投资和消费者的消费。
5: 在托底民生、激活内需的同时，财政政策也将持续加码赋能创新发展，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2026年，中央本级科学技术支出预算同比增长10%，推动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与此同时，精准落地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助力传统产业迭代升级，提

0: 质增效。廖民透露，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同期而言，这个规模也是历年来较大的，能够继续保持政策强度。
1: 我们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加强项目前期准备，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的实物量。同时呢，合理加快财政支出进度，对支出进度持续偏慢的地区加强督导，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及时分配下达相关补助资金，加速民生政策的落地，更大力度的激发民间投资和促进居民消费，配合相关部门继续发挥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的作用，支持重大项目建设，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有关中央金融企业补充他们的资本，引导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另外啊，下半年呢，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
0: 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廖明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1: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近期，高盛、汇丰、美国银行、摩根大通等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出预警，多重风险叠加或将催生新一轮粮食通胀。资本市场应声而动， A 股市场种植业板块暴涨，农发种业等多股涨停，粮食 ETF 全线走高。
4: 摩根大通最新报告称，在战争、天气、仓储、水资源和浪费五大因素持续影响下，全球粮食危机或于明年爆发。粮食危机真的会到来吗？这到底是综合考虑多方因素进行的风险提示，还是一场资本的围猎？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5: 摩根大通的报告直言，全球粮食危机或于明年爆发。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频频受阻，直接牵动全球约三分之一的尿素运输以及能源贸易，再加上俄罗斯天然气出口受限，氮肥生产关键原料供应趋紧，能源与化肥价格攀升，通过层层传导，最终推高粮食生产成本。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指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超强厄尔尼诺即将来临。
6: 2026年的10月到12月，就是咱们的秋冬之际的时候，有70%的概率差不多要发生历史性的厄尔尼诺事件，而且这个强度呢还比较大，一般厄尔尼诺可能要持续将近一年左右的时间，所以可能就会影响到27年的粮食生产、农业生产，会对我们全球的谷物产量、粮食产量带来不确定性，有可能会对产量产生下行的压力。
5: 近几年，关于全球粮食危机的预警和讨论时不时就会出现，但大家都疑惑，市场上也没有见到买不到粮啊，粮食危机到底危机在哪儿？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表示，从全球粮食库存来说，短期内并不存在全球性粮食绝收、食物供给枯竭的局面。
7: 整体来说呢，当前全球粮食安全的基础呢是相对比较稳固的。我们能够看到最新的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报告，2026年全球谷物的产量大约是30亿吨，库存也接近10亿吨，具备比较强的应急调控和缓冲能力。所以摩根大通的报告呢，它更多的是具有一个风险提示意义， 但是呢，从未来事实发生的角度来说呢，我们要进一步的留意观测，不能掉以轻心，因为它毕竟后果可能会非常严重。所以呢，我们需要持续的跟踪天气的变化、地缘政治的变化、产区产量的变化以及全球

0: 农业供应链的变化，尽量呢把整个风险和可能的影响控制在一个有限的水平。
1: 不过总量充足也不代表危机不存在。胡冰川强调，一方面全球粮食供给不均衡的问题依然存在，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如何填饱肚子仍然是尚未解决的大问题。另一方面，当代粮食危机的形态已经不单指粮食不够吃。
0: 实际上我们看到最近这些年整个粮食危机，它更多的呢变成一种经济行为，就是当粮价暴涨以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缺乏足够的外汇，使得呢就是无法通过国际市场有效的购买到粮食。但实际上国际粮食市场呢供给是比较充足的，所以我们讲现代的粮食危机呢，在一定程度上还要包括这种经济概念，就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一些经济低收入人群无法有效的获得可靠的粮食的来源，使得呢陷入一种饥荒，或者说陷入一种普遍的贫困。
1: 摩根大通预计，全球食品通胀率将从2026年上半年的2.8%上升至2027年上半年的5%。这一轮食品通胀上行，更多是供给扰动叠加成本推升带来的成本危机，也就是有粮却不一定吃得起。
2: 不可否认的是，当前全球粮食体系正面临严峻的挑战，但是面对可能迎来的危机，我们应始终保持战略定力，以科学的态度正视风险，以务实的行动充实粮仓，以坚决的举措遏制炒作。
3: 具体到我们个人的身上，很多人更关心的是，如果全球粮食危机真的来临，中国的粮食体系是否会受到影响？这场风暴会波及到我们的餐桌吗？继续来听报道。
1: 总体来说，我国主粮供给自给率维持在较高水平，连年丰收，储备充足，筑牢了抵御外部冲击的基本盘，这是我们最大的安全感来源。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还给出一个数据，让我们的底气更足。
0: 目前呢，中国的粮食产量呢超过7亿吨，全球粮食库存当中有一半的库存将近在中国，所以呢中国的粮食安全实际上是为全球的粮食安全和农产品市场供应呢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保障。
1: 在动荡的全球粮食市场中，中国用自己的方式注入了一份珍贵的确定性。作为世界人口大国，中国人牢牢将饭碗端在自己手中，就是给全球粮食安全做贡献。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粮食结构没有矛盾或问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指出，在大豆等部分重要农产品上，我国对外依存度较高。全球供应链但凡出现风吹草动，都会顺着贸易价格链条层层传导，最终投射到国内市场，带来连锁的成本压力。
4: 我们进口每年差不多在1.1亿吨大豆的水平，当然在国际口径上，大豆不属于粮食这个范畴，但是它也需要能源，它也需要化肥。如果说这些东西进而推高大豆价格的上涨，可能会传导到我们国内，对我们的豆粕、饲料，对我们的畜禽的各个产业链会带来一定的影响。
1: 那么如何应对呢？钟玉表示，对外我们要稳定进口渠道，对内要提高饲料蛋白使用率。
4: 未来一方面我们可能利用现在的金融市场工具啊，比如说提前预判价格，这样把价格锁定。另一方面就是扩大我们的朋友圈，稳定我们的进口渠道。还有一个就是还得要做好我们自己。最近这些年来啊，农业农村部一直在从饲料的精细化配养，提高我们的饲养效率，减少饲料蛋白的浪费，同时呢还在不断的开发我们新的蛋白品种，能够尽可能一定程度上替代豆粕蛋白。
1: 面对这样的全球形势，有人担忧家里是不是要赶紧囤粮了。胡冰川直言，没有必要大规模囤粮。
0: 从个人和家庭角度来说呢，没必要有风险预警就大量的囤粮。中国的粮食安全体系呢，无论是生产体系还是储备体系，都是非常稳固的。那么从生活的角度来说呢，保持一些必要的日常储备呢是合理的。今年台风预警的时候，像很多家庭呢就多备了一些米面油，这些都是比较合理的，应对这个短期的天气和物流突发变化。但是呢，不存在大规模囤粮这样一个决策。
1: 钟玉强调， 对于个人和家庭而言，按照正常节奏购粮，同时厉行节约、爱惜粮食，就是守护粮食安全最朴素也最实在的行动。
4: 如果说你要恐慌囤粮的话，从经济学角度，突然这种爆发式的增大需求，反而促进粮食价格上涨，最终还是让我们消费者的利益受到损害。所以对于我们个人家庭来说，我们就按照正常的节奏，储存过多的话，反而导致品质下降，还影响你的口感，影响你的食欲。要相信我们国家国内粮食的稳产保供的能力。
5: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传统文化当中，
6: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7: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8: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9: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10: 啥好消息啊？
9: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10: 是吗？
9: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10: 地址在哪儿啊？
9: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8: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6: 开启智慧生活，家电狂欢来袭！金霸电器城喜迎28周年店庆，厂商携手省钱到底，全场家电零利润销售，保质保量，售后无忧。新老顾客凭购物小票换取抽奖券，8月17号上午10点开启抽奖环节，大奖领不停，品牌齐聚，狂欢不止。28周年店庆，金霸全体员工与您快乐共享。东3道街金霸电器城。
7: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1: 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12: 后期我们加宽了道路，交通也顺畅了，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非常舒适，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没有乱停乱放，各有各自的区域，非常顺畅。重新改造之后啊，方方面面非常规范，所以说呢，我们现在也是东北地区最大的一个牲畜交易市场，大家也都愿意来我们市场交易。
11: 路宽了，停车顺了，来的人也多了。7-8年前每周才开一个集，上市量3-4千头，现在一个集上市量7000到8000头，一天能交易6000来头，成交比例70%左右。全国各地的客商都往这儿跑，
12: 卖牛的客商都是全国各地哪儿都有了，新疆的也有，买牛的客商，山西的也有，是陕西的、云南的，这都有，河南、河北这都，非常多的客户啊，就山东的。但是卖牛的客商主要是咱们，一个是本省的，内蒙有一部分，就是这两个地方的。
11: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添完草，挑完水，卖牛人直接找地方，该吃吃，该喝喝。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条龙，存牛区装车台一应俱全。一站式三个字背后是无数个小生意撑起来的。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托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托牛生意。如今他家平常托管四五十头，多的时候超过100头。
10: 他到咱这儿，咱就是给他喂牛，喂水，要想吃料，他单独他买料，给他添料。生病了他打电话，要是小毛病打耳针啥的，我就给他打了。需要找兽医就找兽医。这牛也好的，来卖的也好，是老客商发也好，咱必须得给人喂好。牛进场之后，我是每两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起2到3次溜圈。本身你的责任，你就要担起你的责任。
11: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从最开始的举个牌子上市场敛牛，3个、5个、10个、8个，到现在客商直接找上门。像这样的托牛所，欢喜村有42家，百头牛养活了托牛所，万头牛养活了整个欢喜村。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泛了。以前一个集开一整天，现在早8点半开集，临近12点该成交的都已落定。外地客商周三买了牛，把牛放在托牛所，周五开集接着挑，买够了统一装车拉走。交易时间短了，周转反而快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13: 炒菜炖菜，然后但是这块还是以马肉为主，马肉串啥的，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老店基本上都回头客多。
11: 托牛所、饭店、旅店、兽药铺，甚至编牛缰绳的，10多个行当围着牛转。年轻力壮的开饭店、开旅馆，年老的也在市场周围卖牛用品。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欢喜村村民李亚福养了45年牛，今年家里有60多头，开集拉来19头，卖了13头。
14: 没有这牛市那还了得了，原来老牛市到那样了，没有圈舍，这花了1年就完事了，这多好啊。
11: 从村级交易点到东北最大的牲畜交易所，从3天才能卖完牛到4小时一站式交易，从几张桌子到3家饭馆，从举牌揽客到客商主动上门，欢喜牛市的变化在肖宏宇凌晨4点的牛棚里，在宋丽丽灶台上的烟火气里，在李亚福数着卖牛钱的笑脸里，在全国客商的省心劲儿里。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1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1罐哦。
5: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3: 8月20号，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在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附近海域，展开了一场舰前岸3位一体导弹打击演习。导弹巡洋舰、核动力潜艇、冷堡岸基反舰导弹系统轮番上阵，300公里外的靶标被一一摧毁。
2: 而就在一周前，俄罗斯总统普京首次踏上了这片争议岛屿。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则称该群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对此表示强烈抗议。
3: 据了解，早在2016年，俄军就将冷堡岸基反舰系统部署到了南千岛群岛中的泽桌岛。时隔10年，一直操作冷堡的部队从该群岛发射导弹直指远海目标。冷堡系统究竟具备怎样的作战实力？俄罗斯又为何选择在这片岛屿部署重兵？ 来听总台记者吴哲华、张一凡的报道。
16: 冷堡岸基反舰系统是一种岸防导弹，从陆地发射打击海上目标，主要用来封锁近海海峡，拒止敌方舰队靠近海岸。

0: 中国之声军事评论员宋小军认为，这次演习中冷保系统的亮相，在距南千岛群岛数百公里的范围内，为各种水面舰艇画下了一道红线。
1: 冷保的反舰导弹，应该说这是俄罗斯在这个地方部署的岸舰导弹当中最厉害的一款。那它最大的特点就是高超音速。目前美国海军的太平洋舰队和日本的海上自卫队相关的水面舰艇对于高超音速导弹的拦截能力相对比较差，而且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说，它比较皮实，它的维护成本比较低，它能够24小时实时在战备状态。
0: 中国之声军事评论员邵永玲介绍，冷保的弹道模式有两种，可以根据战场需求灵活切换。
2: 它使用的这个导弹呢是 P800 搞玛瑙，这种导弹呢它不仅可以岸基发射，它也可以呢在军舰上发射，它的最大速度可以达到 2.0 到 2.5 个马赫，所以它是超音速的。然后战斗部呢也比较大，是200到250公斤的半穿甲高爆弹头，所以它主要是用来打击那种大中型的舰艇，就如果走高弹道的话呢，那它的射程可以达到300公里，但是高弹道呢是容易被雷达发现的，突防能力呢就会受到影响。如果走低弹道，就是全程9到15米掠海飞行，那这种情况下它的突防能力是最强的，但是射程呢会相应的降到120公里，所以这个就是看实际的作战需要了。而且它由行军状态转入战斗状态只需要5分钟，发射完之后马上就可以撤离，就是打了就跑，在生存方面呢还是有一些优势的。
0: 此外，邵永玲介绍，冷保并非单打独斗，巴尔岸基导弹系统经常和它搭配使用，两者构成了俄军岸防的高低搭配。
2: 巴尔反舰导弹呢，它是一个亚音速的反舰导弹，性价比比较高。它使用的导弹呢是 KH-35 天王星亚音速反舰导弹，一辆发射车呢可以载弹8枚。从载弹量上来看呢，它是超过了冷保。那它的速度呢就是 0.8 到 0.85 马赫，射程呢基础版是120到130公里，升级版呢是260公里。它的弹头呢相对来说威力要小一些，是145公斤的高爆半穿甲弹头，所以它主要打击5000吨以下的这个中小型舰艇。比较难打的目标由冷保来打，价值没那么高的目标、量比较大的目标就由巴尔来打。
0: 邵永玲介绍，2010年，时任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登上国后岛，明确指出要把南千岛群岛定为俄罗斯的战略要地。2016年，俄军就在泽桌岛部署了冷保岸基反舰系统，又在国后岛部署了巴尔岸基导弹系统。为何俄罗斯偏偏选中了这片争议岛屿？宋小军指出，
1: 在冷战期间，美苏之间进行了核军备竞赛，相互威慑，双方甚至都有擦枪走火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俄罗斯呢，就想办法利用自己的潜艇的优势，无论是核导弹还是常规导弹，来跟这个美国在西北太平洋方向达成一个力量的平衡。南千岛群岛以里靠近俄罗斯方向的这一块海叫俄霍茨克海，它把它打造成了一个核潜艇堡垒，核潜艇在这个海内部不断的机动，随时随地可以发射潜射导弹，所以说它非常在意这个堡垒的安全性。
0: 南千岛群岛归属问题是俄日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也因为这一争议，二战结束至今，俄日仍未缔结和平条约。邵永玲分析，俄罗斯此番部署更像一道警戒线，而非宣战书。
2: 南千岛群岛是第一岛链上为数不多的完全由俄罗斯掌握的岛屿，其他的岛屿呢都是在美日的控制之下啊。那控制了南千岛群岛，俄军呢就可以自由地出入太平洋。反过来说，南千岛群岛如果在日本手里的话呢，那就可以呢封锁俄军舰艇进出太平洋的通道。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零和的关系。那至于说到会不会出现战争，从目前来看呢概率非常小，因为日本方面呢，他如果在南千岛群岛对俄罗斯开战的话，他可能得不到美国的支持，他自己的能力也不够。而且俄罗斯方面其实南千岛群岛也不大，在那个地方呢目前部署的军事力量想进行一场大的战争其实也有困难。所以我觉得俄罗斯更多的是一个军事上的威慑，就是要打消日本军事

0: 手段去拿回北方四岛的任何企图，同时呢，通过军事存在确保自己在鄂霍次克海的核潜艇的安全，以及呢自己海军进出太平洋的通道安全。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南千岛群岛归属问题是俄日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也因为这一争议，二战结束至今，俄日仍未缔结和平条约。日本在俄乌冲突问题上谴责和制裁俄罗斯，使双方争议岛屿相关问题谈判中断。持续数十年的俄日领土争端牵动着东北亚的地缘安全格局。
3: 听新闻学地理，接下来新闻纵横新闻地理，有请吉林育文中学地理教师于浩，从地理学视角带我们了解争议岛屿的基本情况、争端成因及地区影响。
4: 地理位置上，争议区域位于北纬43°23′ 至45°33′，东经145°23′ 至148°52′ 之间，东临太平洋，北面是鄂霍次克海，西南隔根室海峡与日本北海道相望，由泽桌岛、国后岛、色丹岛、迟武群岛四部分组成，其中泽桌岛面积最大，群岛地处环太平洋火山带，受温带海洋性季风气候控制，多山地少平原，火山活动带来了丰富的地热与矿产资源。地理格局上，四岛呈东北西南走向带状排布，扼守鄂霍次克海与西北太平洋的连通咽喉，向北深入鄂霍次克海腹地，向南毗邻日本北部海域，向东直通太平洋公海航道，是东北亚海陆博弈的关键枢纽。其中泽桌岛地形崎岖，多火山，拥有天然深水港区，是群岛核心战略支点。国后岛、迟武群岛紧邻北海道，隔根室海峡与日本本土相望，地缘摩擦属性最强。色丹岛及周边岛礁海域狭长，构成俄日海域边界的重要缓冲地带。整片群岛天然阻隔鄂霍次克海近岸水域与太平洋外海通道，是俄罗斯远东天然的海上屏障。俄日领土争端的形成，本质是地理区位价值、资源禀赋、军事地缘叠加历史遗留问题的综合结果。第一，极致的军事地缘价值。四岛是俄罗斯远东不受封锁的太平洋出海口关键屏障，鄂霍次克海是俄罗斯核潜艇重要的战略堡垒海域，俄军太平洋舰队可依托群岛深水港区自由进出太平洋，有效突破美日岛链封锁。一旦失去四岛控制权，俄远东战略纵深将被大幅压缩，海防体系将出现关键缺口。第二，稀缺的海洋地理与资源价值。四岛周边海域是寒暖流交汇核心区域，形成了世界级优良渔场，海洋生物资源储量非常丰富。同时，岛礁辐射范围广阔，直接划定数十万平方海里的专属经济区，海域内蕴藏大量油气、稀有矿产等战略资源。据俄罗斯自然资源部专家的初步统计，其大陆架煤炭资源储量约16亿吨，黄金储量约1867吨，银9284吨，钛397万吨，铁2.73亿吨，硫1.17亿吨。此外，泽桌岛还盛产贵重的钛，储量高达36吨。掌控岛屿即掌控周边整片海域的资源开发与航行管制权。第三，关键的区域地理制衡价值。四岛地处俄、日、美三方地缘博弈的交汇点，向西连通日本海，向东衔接太平洋岛链，是东北亚区域地缘平衡的重要支点。俄方依托岛屿稳固远东边防，制衡美日同盟东进态势，日方则试图通过主权诉求拓展北部海域边界，完善本土防御纵深。地理区位的博弈属性让争端长期无解。最后来看当前的局势影响。一方面，俄日双边对立加剧，领土分歧由长期博弈转向军事活动升级、对峙加剧的状态。同时，东北亚海域安全风险上升，近期俄军在相关海域组织万人级军演，争议海域军事活动频次强度双增，风险持续。

0: 日本媒体21号报道，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也就是2027年4月到2028年3月，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
1: 其中，日本防卫省计划申请约 8.9 万亿日元，用于部署拦截型无人机等，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而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
0: 日本政府各部门和机构需在8月底前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申请，为财政部年底前编制预算做准备。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计划调整预算编制方式，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
1: 报道指出，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超过130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
0: 而与此同时，日本经济民生仍在承压。日本总务省2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之后，日本7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CPI 为 102.1， 同比上涨 1.8%， 较6月的 1.6% 涨幅进一步扩大。至此，日本核心 CPI 已经连续59个月同比上涨。数据显示，能源价格由6月同比下降 0.4% 转为7月上涨 0.6%， 是核心 CPI 涨幅扩大的主要原因。此外，7月剔除生鲜食品后的食品价格同比上涨 3%， 也是推高物价的因素。
1: 分析人士认为，虽然日本核心 CPI 连续七个月低于日本央行 2% 的通胀目标，但物价上涨压力并未明显消退。日元走弱和中东战事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日本进口及能源成本，推动通胀率进一步上升。
0: 而就在此前，日本央行曾于8月10号公布的7月30号至31号货币政策会议意见摘要，委员会内部涌现出了密集的加息呼声。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也在7月31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日本央行可能会加快加息步伐。
1: 瑞穗全球市场部门联席主管月水健日前表示，日本央行最快可能在9月再次加息，并可能将政策调整频率从目前约每半年一次提高至每三个月一次。月水健称，日元疲软和通胀压力正推动日本央行加快行动，不排除今年年底前加息两次，使政策利率升至 1.5%。
0: 那么日本核心 CPI 上涨反映日本经济的哪些方面面临着压力？下一步日本央行在9月再次加息的可能性又有多大？一起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的解读。
2: 首先呢，应该是输入型通胀的压力会加大哈，因为日本是能源和资源高度依赖进口的经济体，日元贬值呢会直接推高原油啊、天然气啊、煤炭啊、食品啊、原材料等等的进口成本。那我们目前看呢，日元是处于历史低位的，而日本进口物价指数同比的涨幅很高哈，输入物价的这种明显上升，就意味着说日本当前通胀有相当一部分啊不是内需过热导致的，而是说海外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叠加日元贬值造成的成本推动性的通胀。那这种通胀呢，对居民生活压力可能就会比较大，因为它首先会在一些刚性支出上，像日用品食品上表现出来，而且这个成本呢，它如果上涨会向中下游传导，尤其是内需型的中小企业，像物流啊，是吧，餐饮啊等等，利润空间呢就会被明显的压缩。所以呢，核心 CPI 上涨呢，它也不一定就是企业盈利改善的信号，反而可能意味着成本端压力。那另一个呢，它也能看到日元贬值带来弱日元副作用正在扩大。过去一般来说呢，会说，哎，如果本币贬值的话是利好出口的，但这个逻辑我们现在看呢也在弱化。那七月看哈，日本出现了这个大量的贸易逆差，而且是连续第三个月的贸易逆差，说明日本当前面临的不是单纯的出口不振，而是出口增长带来的收益被更高成本 本的进口支出所吞噬了。所以呢，这里来看呢，日元贬值就没有简单的说改善贸易收支，反而加重了进口成本和通胀的压力。目前看呢，市场已经在明显的重新定价了哈，认为日本央行九月行动的可能性是比较高的。一方面呢，日本政

0: 政府的态度在发生变化。高市政府呢，此前对这个快速加息啊，相对都是很谨慎的，担心加息会冲击经济复苏和金融市场哈。但现在呢，也是开始释放支持它加息的一些信号了。当然呢，我们看哈，即使加息大概率会落地，但是呢，日本央行不会开启连续激进的这种加息。核心约束呢，还是在于财政的可持续性啊。目前它的政府债务余额是超过 GDP 的200%多，如果利率快速上行呢，会让利息支出成为财政的不可承受之重，甚至触发债务风险。同时呢，内需复苏基础呢，还是相对比较薄弱的。大幅加息呢，也可能直接打压消费和投资，将经济拖入衰退。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启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开幕。本届运动会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吸引666支队伍携2056台机器人参赛。值得关注的是，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新增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对抗项目，设置了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赛，全方位展示人形机器人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潜力。今天，2026绿色算力人工智能大会将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举行。大会以“共筑算电协同之路，共商磁源经济新局，共创人工智能未来”为主题，集中展示绿色算力与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深化东数西算工程实践，凝聚行业共识，汇聚发展合力，促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助力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算力智慧和绿色力量。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8号晚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原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新的最后期限为美国东部时间22号凌晨0:01。体育方面，今晚7:30，中国女排将迎来2026年女排亚锦赛的首秀，对手是伊拉克女排。2026年女排亚锦赛在天津举行，冠军队伍将直接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资格。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正在印度举行，今天将进行各单项的半决赛。冯彦哲、黄东萍、李怡静、徐罗敏、蒋振邦、魏雅欣、刘胜书、谭宁、王芷怡、梁伟铿、王长。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4: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5: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6: 啥好消息啊？
5: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6: 是吗？
5: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6: 地址在哪儿啊？
5: 二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4: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0: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7: 现在是北京。